0: 国防部公布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四批相关文件。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巴威在登陆玉环后，又于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形为温带气旋。当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总台记者蒲佳怡在玉环当地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第一时间发回了报道，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时的场景。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10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风。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23:20，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1: 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在浙江的乐清再次登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当时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登陆点啊，浙江玉环，虽然玉环是这属于浙江台州的，但是它们相隔的非常近。这里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我在这里感受到呢，刚才是有一阵疾风疾雨，这里应该说在今天晚上台风在玉环登陆之后就已经是出现一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刚刚从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呢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我身后的这些树呢，刚才被吹的摇动的幅度非常大。先来看一下地上的水，其实在半个小时前这地上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流水的状态，但是在登陆前后的时候呢，因为风大雨急，所以迅速的有地势比较高的地带的积水开始涌向这里，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流水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核心影响区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那当地呢也会在后续呢针对这样的树木的倒伏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清路障的这样一个作业。
0: 受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福建、浙江开。

0: 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预计一直到今天下午，东海南部会出现8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5米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风暴潮方面，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温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上海市、浙江省舟山市和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出现强风雨天气，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为应对台风巴威，11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截至11号，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2: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1: 在温州苍南县，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3: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1: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从11号傍晚开始，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中心城区。据上海市气象局统计，截至11号16时30分，上海有67个街镇风力超过7级风。上海市气象台当天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也将应急响应行动提升为3级。同时，应急部门组织沿海地区及危险区域人员实施转移撤离。在闵行区，当地对100余个工地近20000名工人进行转移撤离。在徐汇区的黄浦江边，由于江边风力、风浪持续加大，极易引发高空坠物、行人滑倒等安全事故，工作人员组织游客撤离滨江区域。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于10号18时启动防台风1级响应。截至11号12时，除1条民生应急航线外，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泉州以北的50000吨以上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等已转移疏散避风。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0000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福建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11号一早，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开始覆盖台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多地刮起9到11级阵风，沿海浪高达7米。此外，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台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全台大部分县市停班停课。截至11号下午2点，全台曾停电户数超过17万户，部分地区仍在进行抢修作业。受台风影响，11号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

0: 全部取消。
1: 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不利影响。交通运输部于11号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铁路、民航部门相应调整运力，保障出行安全。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11号下午到12号，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2: 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径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0: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11号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情况。其中，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民航局已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同时，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1: 台风巴威是今年以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但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专家分析称，巴威体型庞大，强度强，其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11号至12号，其主体和远距离水汽输送将给中国华东及华北、东北带来强降雨，东南沿海有持续大风。13号至15号，巴威的低压以及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东北等地，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北方多地近日也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积极提前部署，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11号15时，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房山、平谷、密云、怀柔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于11号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同时持续加大官厅、密云等水库预泄流量，临时关闭181家旅游景区，关停73家山区养老机构。从10号开始，天津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11号14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天津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提醒相关部门和人员严密防范。这两天，河北省多地也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河北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3: 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条马兰河，这个水势还是非常急的。那么村子里的积水已经被清理完毕，村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0: 目前当地已征调了大型装载机、越野车辆等设备用于疏通河道。11号，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双鸭山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并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在集贤县重点河段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轮番作业，工作人员分段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杂草树障，同时全线储备抢险物资，组建应急队伍，做好各项前置准备。从10号晚开始，辽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受其影响，辽宁葫芦岛市绥中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对行人出行和车辆通行带来影响。当地迅速开展排水作业，并对积水较深路段实施封禁。目前，国家防总已针对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响应，辽宁省部分河流出现小幅涨水过程，均位于汛限水位以下，整体水势平稳。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11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共造成12人受轻伤。另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1号通报，台风巴威在非多地引发灾害，已造成17人死亡，超过51万人受灾。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受台风巴威影响，持续的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宫古岛市等地观测到超过每秒40米的最大瞬间风速，24小时降水量超过190毫米。据日本电视台报道，台风造成超过 2.2 万户停电，有人员因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另据朝日电视台报道，冲绳地区11号取消起降航班数已超过140架次，影响旅客超过 2.5 万人次。日本气象厅表示，虽然台风目前正逐渐远离冲绳，但预计到12号中午的24小时内，冲绳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气象厅呼吁民众严密防范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次生灾害。另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1号通报，台风巴威及受其影响增强的西南季风在非多地引发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已造成17人死亡、4人受伤、9人失踪，超过51万人受灾。非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台风巴威虽未登陆菲律宾，但仍给非多地带来强降雨，并在棉兰老岛部分地区诱发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非减灾委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约2900户家庭被安置在临时避难场所，另有7000余户家庭在避难中心外临时安置。灾害还造成153栋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损毁。此外，受恶劣天气影响，菲律宾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18个国际航班。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
1: 报道称，伊拉瓦尼强调，伊方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其承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于10号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
2: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公布，据称是美军驻约旦一个空军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后的卫星图像。卫星图像显示，基地内至少有两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报道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全部被拦截。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等议题交换意见。
3: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

0: 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本次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上述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1: 法国海军十一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于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的航空母舰。今年一月底，戴高乐号离开土伦，前往北大西洋参加北约演习，随后前往波罗的海。在美伊冲突爆发后，该舰于三月被部署到东地中海。五月，法国将戴高乐号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冲突停止后正式启动护航行动做准备。美东时间6月14号，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承诺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美国一方面表示同意继续谈判，另一方面又宣布停火结束，并追加对伊朗制裁。伊朗则否认主动提出谈判，并指责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美伊这种边施压边释放谈判信号的做法，分别出于怎样的战略考虑？双方究竟是在为重启谈判争取筹码，还是已经进入新一轮对抗？相关问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当前的表态和具体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是改变了此前的博弈模式。那我们知道，停火本身呢是谅解备忘录得以成型和存续的重要条件，是美伊谈判的前提和基础。那如今美国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特别是总统特朗普还说出了备忘录已经终结的表态，但从美国政府方面呢还没有完全证实这个立场，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扭曲的状态，也就是军事对抗全面升级，但政治窗口仍然开放。但坦白来说，美方有关谈判的表态更多是顾及到地区阿拉伯盟友的关切以及斡旋方的努力，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政治姿态，不愿意承担拒绝谈判、拒绝政治解决路径的责任。但事实上呢，美方的表态其实已经意味着美国是不愿意再承担任何原有谅解备忘录下的义务。所以说，美方的表态的核心是在于停火结束，而不是谈判继续。那停火结束则意味着此前美伊达成的一系列谅解备忘录的框架都面临着颠覆性的影响。美国不再约束盟友，不再保障全域停火，不再承诺不封锁伊朗的港口和航道。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更不用说对伊朗的资产解冻和石油出口限制解除等议题，均不再是美方默认允诺的条件。而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伊朗方面恐怕也不会再按照谅解备忘录的条款来进行自我约束，那双方的冲突可以说随时都可能再次爆发，并且爆发之后没有外部的限制，更容易升级和扩散。美伊的政治接触呢，未来即便是进行，也注定会是在长期冲突的背景之下来艰难的维系。其实美伊双方之所以长期来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根本上来讲还是因为缺乏互信。那之前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虽然不能够立刻重塑信任，但是呢可以为双方积攒互信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机会。但如今谅解备忘录被严重的动摇，双方再次回归到以硬实力对抗来谋求对方的妥协与投降。 那这种做法在过去几个月的美伊交手当中其实已经被多次证明是无效的，因为美方呢无法有效的将自己的军事优

0: 优势转化为在战略上的胜势，更无法直接等同于在谈判当中的主导地位。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现实威胁。所以说，当美伊再次回归到军事对抗的老路，那么无论是对双方还是对地区安全态势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变化。
1: 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
2: 这名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称，美国代表团与黎巴嫩军队领导层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启动第一个试点区，以色列军队将从该区域撤出，以便黎巴嫩军队部署到位。首个试点区域将在几天内启动，其余试点区域也在规划推进中。据此前报道，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即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区域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两处区域。
1: 美国一名众议员及其团队近日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访问期间，遭到持枪的犹太人定居者的非法扣留。本次非法扣留持续了1个多小时，最终在一群看似警察的人员介入下才得以结束。
2: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罗卡纳9号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犹太人定居者拦截。卡纳称，这些定居者手持武器包围了他们的车队。
3: I'm certainly probably the first American politician who's been detained by the IDF and Israeli settlers. I mean, we were at a village that Israeli settlers had destroyed. They had destroyed the school, they had destroyed that village, and we were just looking at it. And these hoodlums come in with machine guns, an M4, an American-made machine gun, and they detain us. They block off the road. And then they call the IDF.
2: 据了解，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事发村庄的巴勒斯坦村民因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而被迫流离失所，村庄也因此被废弃。卡纳的团队表示，本次非法扣留持续了1个多小时，在此期间他们一度尝试向美国大使馆求助，最终在一群看似警察的人员介入下，非法扣留才得以结束。以色列军方表示，接到定居者阻拦车辆的报告后，军队和警察前往事发地点进行了干预。截至目前，以色列警方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均未作出回应。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方面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目标。对打击的分析结果证实，该武器能够可靠突破西方提供给乌政府的任何防空或反导系统。
4: 俄国防部指出，当天凌晨对乌打击使用的是空基、海基和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目标包括基辅两处军工综合体设施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伊兹梅尔海港的基础设施。俄国防部强调，基辅据称防护最严密，乌政府已将现有全部西方反导系统集中于此。打击取得成功，证实了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可靠打击乌克兰全境任何目标。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11号通报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造成市内一处非居民建筑受损，另有一处建筑冒出浓烟，一栋办公楼被击中后起火，至少10人受伤。

0: 当，有目击者称，基辅市区接连传来数声剧烈爆炸，此后防空警报才拉响。
1: 美国国防部十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十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
2: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7月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4333人遇难，另有16740人受伤。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超1200余次地震。受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的运营方11号在官网发布了公告说，受气温大幅升高的影响，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会提前至16点关闭。同时，卢浮宫提前至16点关闭，将会持续到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点关闭，将会持续到1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法国气象局预计，巴黎11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会持续至下周。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山火侵袭。西班牙南部的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经持续了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经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
2: 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有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大区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本轮火情中的遇难者大多为外籍人士，其中4名死者疑似英国公民，具体身份尚待核实。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 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

0: 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与此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西贝尼克克宁县等沿海地区出现山火，消防部门同时调动人员和设备展开扑救。
1: 新春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高，厄尔尼诺现象快速发展。全球主要气象机构一致预测，此次厄尔尼诺将会持续走强，大概率达到强乃至超强的标准，并可能持续到2027年的初春。
0: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七月至九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也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通报显示，预计厄尔尼诺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增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许多区域。温度方面，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这几乎涵盖了极地以外的所有人口稠密地区。降雨方面，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降雨量高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更大，而热带印度洋的部分地区、印度次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低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更大。不少气候科学家预计，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释放的海洋积聚热量，未来数月全球平均气温有可能再次刷新历史记录。
1: 好，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夜清晨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随后呢，其强度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给浙江台州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为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那这个东沙渔村其实是位于台州玉环市的一个最南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一个村庄啊其实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它都是一个首冲之地。这一次巴威也是来势汹汹。那现在其实距离这个台风巴威登陆我们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但是由于台风巴威外围的风圈比较的大，在今天现场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比较明显的风雨变化。比如说现场的这个风力啊，我们是能够感受到是非常的大的，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一个平衡。那这个雨势呢相对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的大，甚至说没有下雨了。此刻现场那这个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依旧是裹挟着黄色的泥沙在不断的拍打着我们旁边的岸堤，但是它这个浪起的高度并没有昨晚那么的汹涌。那昨晚的这个浪包括它这个大风究竟有多么大的威力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远处的一个石栏，那这个石质的一个栏杆啊，其实在昨天台风巴威的一个侵扰之下有部分已经是被侵扰了，那产生了一定的碎石。那这个碎石呢可能会造成一些道路通行的不太安全，所以呢我们当地的一个应急救援队伍也是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对现场进行了一个清理。同时呢相关的党员志愿者也是能够用他们尽可能的努力在进行一个现场的清理。那其实啊据我们目前了解到呢，这个台州市现在各县市依旧保持着台风的一个红色预警。我们也要在直播的最后提醒大家，虽然

0: 现在台风八威已经登陆，但是警报并不等于解除，大家一定不要放松警惕，尽量不要外出。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蒲佳怡来自浙江台州的报道。广告之后，今日环球继续。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

0: 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波。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中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
6: 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5: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
7: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5: 今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反映出在政策密集部署带动下，资金正。

0: 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尽管面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挑战，但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与市场力量共同驱动下，我国投资结构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1: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1号20点，今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2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3.4亿元。近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国产动画、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周星驰喜剧电影同步亮相，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
3: 今天，来看那个《三国》。之前我看过他们原班人马，就是拍的那个《长安三万里》，感觉不错。《功夫女足》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觉得，周星驰、周导很久没有出来了。
4: 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作为三国系列开篇之作，影片将叙事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群雄纷争，以厚重国风美术再现汉末乱世权谋与英雄风骨，填补暑期档历史史诗动画空白。
5: 曹操、袁绍、吕布啊，还有众多英雄，他们如何登场，如何被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这个是我们这部三国的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想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把《三国演义》的故事能够展现出来，各个年龄段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看点。
4: 喜剧赛道本周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影片兼顾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此外，本周上映的还有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海洋奇缘启航》，经典 IP 真人化改编，延续原作治愈内核，壮阔海景搭配奇幻冒险剧情，为合家欢观影再添新选择。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一场世界杯1/4决赛中，英格兰以2-1战胜挪威晋级四强。上半场第36分钟，挪威队的谢尔德鲁普打进一粒世界波，挪威队取得领先。但在半场结束前，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扳平了比分。随后英格兰队的哈里凯恩虽然打进了一粒进球，但由于越位被取消。半场战罢，两队1-1战平。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比赛进入加时赛，这也是本届世界杯1/4决赛的首场加时赛。加时赛上半场第93分钟，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再次取得进球，最终英格兰队将比分保持到中场结束，以2-1淘汰了挪威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三支晋级四强的球队。
6: 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0: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4: 没
3: 有
4: 家，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6: 干嘛？
7: 应该吧，
8: 应该的。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2: 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中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2025年，中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托育供给持续扩容，缓解看护难题。近日，中国自主研制的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上海正式交付。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11号，2026机器人加创新发展大会在山东济宁举行。本次大会以场景应用为核心，吸引国内超200多家企业参加，集中展示近1000款机器人在各类场景中的应用。大会同步举办供需对接活动，推动产业链与人才链、教育链、创新链、金融链5链深度融合。现场有21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11号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近日，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只左翅受伤无法飞行的金雕，状态虚弱。金雕被誉为猛禽之王，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伤金雕经野外应急救护后，被送至公安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待完全恢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
11: 近日，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斑桐浮雕《清明上河图》成功获得最长的斑桐浮雕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这件斑桐浮雕由68人历时166天打造，最终的有效长度为31.75米。据悉，斑桐是云南特有的传统金属工艺品。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10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

0: 在调查中。好，稍后来看天气。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北半球多地是高温强盛，暴雨频繁。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影响中国的东南沿海，这一带是风大雨强。今天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北抬至安徽、江苏、山东这一带。与此同时，在华北和东北近期也是频繁遭遇强降雨的侵袭，今两天依然要多加防范。那么在气温方面，我们来看未来中国的高温范围依然非常的广泛。虽然东南一带受到台风的影响高温减弱，但是随着台风的离开，这里的气温将会快速的反弹。再来关注一下欧洲，晴朗的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等地仍然是在经受着高温酷热天气的考验，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40度上下。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洲，这里的高温也是非常的强盛，就连西北部内陆的这一带的气温也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超过40度，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3: 北京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24到26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兰州阴转多云16到23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成都晴25到36度，石家庄中雨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27到3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广州晴27到37度，温哥华晴14到19度，西雅图晴13到22度，渥太华晴16到27度，纽约晴20到29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2到28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小雨转晴26到33度，东京小雨26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8到27度，斯德哥尔摩阴转晴14到23度，柏林晴16到31度，维也纳阴转晴19到29度，苏黎世晴18到31度。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和我们

0: 真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生的儿子邓振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生献花。
1: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1: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这还在近代所。
3: 哦，这是父亲。
2: 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在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1: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1: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3: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3: 都很板正。
2: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

0: 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2: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以一个荒诞的谎言挑起事端，卢沟桥事变爆发。然而，这场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1936年9月22日，《申报》上刊载了一条名为《华北日驻军调查》的消息，总数达14000以上，住在北平者共4000人的数据，直观地显示了华北的危局。要知道，仅仅在半年之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700余人。这支庞大的日本军队为何会出现在中国华北内陆？短短一年内，他们又为什么会急剧增加如此多的兵力呢？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军队被称为中国驻屯军，最早又叫清国驻屯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产物。按照条约规定，包括日军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天津、廊坊、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12个战略要地，并且在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北平已有36个年头。而当年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辛丑条约中获得如此大的利益，和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人有着绕不开的关系。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福泽谕吉便写了一篇名为《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文章中，他强调日本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远远不够，还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侵略者的野心在这篇文章中昭然若揭。
1: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形成了以首尾本土为

0: 做内容的主权线和侵犯邻国朝鲜中国的利益线，这二线论为标志的大陆政策，实际上是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的战略目标，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
1: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时，福泽谕吉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依然从中看到了日本的机会。在他的建议下，日本政府派兵加入八国联军，趁机大举进军中国，并最终因辛丑条约的签订，攫取了大量在华利益，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华北地区驻军。由此，日本侵华的步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为了早日实现更大的目标，福泽谕吉认为，应该把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作为占领北京的前奏。1927年6、7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织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清晰地勾画出了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步骤的基本轮廓，并形成一份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0: 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提出，位于征服中国，首先征服满蒙；位于征服世界，首先征服中国。这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纲领。
1: 1931年6月的一天，四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出现在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的营区外。带头的人名叫中村镇太郎，他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农业学会，要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他们携带的东西引起了当地中国驻军的怀疑，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以及测图仪器。这些无疑有着明显的军事用途。
2: 当时呢，有一个驻军团长叫关玉衡，他是坚决的抗日派，所以他发现这两个人行迹诡秘呢，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才发现是日本人，当时日军已经准备对东北动手了，那就派出很多这种间谍到我们各个地方了解东北的防务情况。
1: 中村镇太郎的真实身份是日军参谋本部大尉。而在当时中国境内，像中村镇太郎这样的情报人员并非少数，他们往往乔装成商人、旅行者、留学生、摄影师，还有记者、僧侣乃至妓女，深入到中国腹地记录情报，情报内容之细致令人咋舌。中村事件发生三个月后，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借此发动了918事变。但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将士却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
2: 到了918之夜的时候，其实这种不抵抗政策就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在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北大营的守军包括参谋长赵振藩，包括团长王铁汉，都要求抵抗。那么这个要求呢，一个是传达到了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那里，荣臻当时正在给他的父亲举办这个寿宴。那么他拿到这个要求之后呢，马上就按照此前预定的就是不抵抗的一个政策，要求呢这个营里的官兵把武器都锁起来，然后呢大家站着死为国尽忠。
1: 仅仅一周之内，20000多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30多座城市。直到日军逼近黑龙江时，他们才第一次遭遇了血性的抵抗。照片里的人叫马占山。

0: 时任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是一位出身绿林的小个子将军。1931年10月22日，面临日军重兵压境，马占山发表宣言称：“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而后凡侵入我省者，是必死一战。” 11月4日，在马占山的带领下，抵抗日军的战斗在齐齐哈尔市哈尔戈江桥打响。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期间，马占山带领的军队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孤军奋战，守军不得饮食，疲饿过甚，就连当时使用的弹药也是来自黑龙江守军的长期库存。 很多都因为发霉而不能使用，最终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加之阵地被毁，实在无力支持下去。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一场有组织、有规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救国战役。 极大地鼓舞了举国上下的御敌斗志。从918事变开始，在东北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抗从未停止。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铮铮铁骨的反抗。 写满了可歌可泣的诗篇。1931年11月，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偷偷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静园公馆，这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后的住所。土肥原贤二前去拜访的人正是溥仪。 此时正是溥仪被赶出皇宫之时，土肥原贤二的靖远之行给有复辟妄想的溥仪带来了一丝希望。他说：“东北需要一个满洲人来进行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同时这个新国家满洲国将和日本签订攻守同盟，日本将保护伪满洲国的领土。” 其中最为致命的诱惑在于，溥仪能够完全为这个国家做主。在土肥原贤二的诱骗下，溥仪秘密前往东北。1932年3月9日，日本在长春为溥仪举行了伪满洲国的就职典礼。 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揭开了自己虚伪的面纱。1932年9月，在日方的强迫下，溥仪签订了非法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日满议定书》，使得东北成为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直到这时，溥仪才明白。 自己和所谓的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占领东北侵略中国的傀儡，但为时已晚。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向关内不断进犯，准备进一步占领华北地区。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拿下热河、山海关。
1: 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关口为平津屏障，由天下第一关之称。为了使进攻热河更加容易，从1932年夏季开始，日军不断在此进行军事演习，制造事端。
2: 日军在323、334年之间频繁的军事演习，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中国军队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它企图通过军事演习这种方式。 让中国军队知难而退。
0: 为了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张学良特地在这里布置了一个旅的主力部队，旅长是东北军将。

0: 军合住国。
1: 我们想要生存呢，只有拼命抵抗的一条路。这一回山海关的抵抗最小限能使日本变更他由南东进取越河的议定计划。
0: 这是合住国生前的一段录影。然而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形势还是走向了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1933年新年春节临近的中华大地没有任何的欢庆场面。就在元旦这一天，日军对山海关发起突袭。两天后，山海关失守。在此期间，张学良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支持和帮助，但热河守军最终未得到增援。1933年3月4日，日军攻陷承德，热河失守，华北门户洞开。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的眼前。几天后，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开往前线对日作战，受命接管长城喜峰口的防务。喜峰口一战，国民革命军第29军永载史册。
2: 喜峰口战役啊，这是这个9·18事变以后，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也就是在关外，和日军正面交锋最重大、最重要、群众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我们打了仗，主要是凭什么？凭的是爱国热情，凭的是勇敢。那么，其中29军在这个地方打的就特别出色，他就是近战、近战、夜战，打出了威风。他子弹也不多，他枪也很少，所以说每人配发一把大刀。
0: 这就是第29军将士曾使用过的大刀，刀身前部宽厚，线条流畅，这种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刀型特别利于劈杀。大刀技法在中国军人与日军近身搏杀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我们跟他打近战，跟你友城一起打，这样的日军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区别性的轰炸，他飞机他就是看看就走了，他没有办法投弹的，他大炮也不敢开炮，所以这样我们的效果就达到，我们的武器劣势就弥补上了。
0: 喜峰口战役中，赵登禹、童泽光两位旅长带领的大刀队曾经两次夜袭敌人营地。关于如何将敌人砍得血肉横飞、身首异处，已成为流传于坊间的一段传奇。而在人们的传颂背后，更多的则是血战的悲壮。1933年4月13日，第29军血战一个月之后，最终事故不知，奉上级之命，忍泪撤退。但第29军在喜峰口让日军遭遇了自9·18侵占东三省以来来自中国军队最顽强的抵抗，粉碎了日军两天内占领长城的妄想，洗刷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从1933年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东段各口及周边地区的长城抗战持续了3个多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日军一路南下，逼近北平城。就在进攻态势愈发紧张的关头，日军的进攻却突然停了下来。他们又在酝酿着什么阴谋呢？1933年5月17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提出了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这句话中的因势利导颇有玄机，似乎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和谈也很有意愿。
2: 日军在

0: 在关内沿长城这一线的这个进攻啊，当时已经进行了2个多月，日军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日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这个伤亡了2000多人，这2000多人对他来说损失也是很大的，他也打得很疲劳了，所以他也不想再打了，他也想休战。
1: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以战胜国的姿态强迫中国签订停战协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夏，在国民党当局的一味妥协和退让下，察哈尔协定、和美协定相继缔结，河北全省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察哈尔省超过70%的疆域均被日军控制。国民党的一再妥协，没有换来和平。1937年，驻扎在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气焰愈发嚣张。这是一组日军在北平进行军事训练的照片。画面中，日军部队正在北平的巷道内进行巷战练习，也有军队在城郊进行着长途急行军操练。当时在北平，这样的演习几乎是家常便饭般的存在。日本吞并华北的野心在频繁的演习中暴露无遗。
0: 他通过军事演习可以除了提高自己战斗能力之外，还可以侦察对方的情报，熟悉对方的军事部署，熟悉这个地区的地形。
1: 在密切的侦察和部署中，日军开展军事演习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1937年夏，日军对位于北平西南面的卢沟桥一带加强了军事准备。横亘于永定河下游的卢沟桥是进出北平的咽喉要道，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初，一座铁路桥在卢沟桥北架起，让这里成为平汉、平绥、平津三大铁路交汇处，具有了华北交通大动脉般的作用。可以说，守住卢沟桥就能守住北平与中原的通道，而卢沟桥东的宛平城自然就成了拱卫北平的军事要地。当时驻守在平津地区的是因在喜峰口的英勇抗战而名扬天下的第29军大刀队。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中国军人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但日军却对此置若罔闻。于是日军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到了晚上，守城的中国军人也一刻不敢松懈，就连睡觉时手里也紧握着杀敌的大刀。1937年7月7日，由于前一天下了一整天的雨，永定河的水位有所上涨。这一天，日军又来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出现在宛平城外。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绕过了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卢沟桥以北龙王庙和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这天夜里，更深人静，宛平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就在他们的不远处，一队日军正在集结，准备进行夜间军事演习。23时40分，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秦德纯接起电话，对方称，日方在今晚的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 因此要

进城搜查，秦德纯听后拒绝。日本军队事先未得到我方的同意，就在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已经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让他们进城检查。但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然而日军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表示必须派兵进城检查，否则立即包围宛平城。为防止事态扩大，秦德纯安排宛平县长王冷斋同日方谈判代表先行进入宛平城进行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7月8日凌晨20时许，载着中日六名谈判代表的车辆在茫茫夜色中驶向宛平城。几乎在同时，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接到了日本士兵失踪的报告，迅速率领日军一大队约500人，携带炮6门向宛平城进发。日军的计划是准备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以便牢牢掌控中国守军在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一举一动。然而日军还未到沙岗，却突然得到消息，失踪的士兵找到了。实际上，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是一名刚刚入伍4个月的二等兵。当晚他因为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但在20多分钟后就已悄悄归队。然而日军不但对士兵的归队这件事隐而不报，反而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守军部队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还一再恐吓中方人员，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失踪士兵既已找到，那么日本各方为何还显示出如此蛮横激烈的态度呢？日本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37年7月7日夜晚，在北平城西南处的卢沟桥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日军，他们以搜查失踪的日本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后，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宛平城外，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已经按照计划带兵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日军一切准备就绪，枪口炮口一律对准宛平城。

0: 宛平城受到炮击后，一旁的卢沟铁路桥紧接着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凌晨4:50，面对进犯铁路桥的日军，驻防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三营11连排长申仲明毫不畏惧地上前阻拦，但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令下，申仲明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这位英勇赴死的中国军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直到牺牲，他的真实身份也鲜有人知。其实，在事变爆发的2年前，申仲明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了卢沟桥事变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这一晚，中国军人与日军血战到底，驻守铁路桥的60多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在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后，驻守在城墙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依然誓死坚守阵地。此前，在日军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前线总指挥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卢沟桥及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宛平城内守军决定夜袭日军，夺回铁路桥。150名精锐干将迅速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1把。
1: 因为西北军他有一个战术，就是要拼大刀，那么他把这个能拼刀的这些士兵全都集合起来，效仿当年在喜峰口我们大刀队出击的方式，趁夜间沿着永定河的河面贴近。
0: 夜幕降临，细雨纷飞，敢死队从宛平城悄然顺城而下，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摸黑向铁路桥发起偷袭。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最终带领第29军敢死队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1: 打完仗之后，我们一听说收复了铁桥啊，北平马上派人前去到卢沟桥来慰问。慰问团就看到呢，他们正在把一个士兵送往医院。那这个士兵怎么了呢？说他就杀迷了。为什么杀迷了？这个士兵才17、18岁，可能不到18岁，以前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就说这一次冲到敌人阵地里面去，是连砍了好几个日本兵，就说明当时呢，就是中国军队士气也非常高涨。
0: 郑福来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1937年7月8日，天还未亮，日军的炮弹落在了郑福来家旁边。
2: 天不亮把我惊醒了，天亮了我想还是拿书包上学呢，我父亲说还上什么学呀，29军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我逃到长辛店北头啊，就这个攥着母亲的这后衣角，一看那个长辛店北头有个小松树林，小松树林啊都盖着布，幕后有人告诉我啊，说那个都是大王庙29军为了守城守桥牺牲的。
0: 在卢沟桥这段仅1公里的石板路上，曾有逃难者的脚步，有侵略者的铁蹄，也有保家卫国的中国守军奋起反抗的身影。

0: 7月8日清晨，一封来自北平的特级电报摆在了身在庐山的蒋介石面前。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的电报汇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此时的蒋介石还并不能摸清日军的真实意图，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几串问号留下了自己的思虑：彼将成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我以挑战，决心应战，此其实乎？同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犹疑相比，在发给部下的电报中，蒋介石依然维持着该有的镇定。很快，他给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发去了指示：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随时准备增援。云雾弥漫的庐山像极了蒋介石的心境，从这一天起，他再也无心享受眼前的美景。
1: 这个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这个畏惧啊，就是胆怯，这个确实一直都有。
0: 卢沟桥事变前的几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9.9%，到1937年，工业总产值接近60亿美元。而中国由于连年的战乱，发展落后，工业产值不足日本的1/4，占中国主要资源大约1/3的东北也被日本占领，国力相当弱小，而在军事力量的差距上更是悬殊。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基本没有大型武器装备的生产条件，所以战争一旦开打，形势必定严峻。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这是蒋介石提出的对日方针。向宋哲元发出第一封电报后，蒋介石随即发电报给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要求他由平汉铁路发2个师的力量向石家庄和保定集结，同时命令第40军和第84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做好应战准备。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以最紧迫的言辞，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呼吁。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电报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并同时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29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38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保定第37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立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正好身在延安。在他的镜头里，这里墙上张贴的到处都是拥护第29军抵抗日本强盗以及与鼓励抗日相关的标语和宣传画。

0: 从延安发出的通电也很快激起了全国的奋起响应。1937年7月8日晚，正当中国军队积极准备部署兵力时，日本军队却突然扭转了态度。他们称失踪日兵夜已归队，异常误会，希望和平解决。稽查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只是这件事情果真能如日军所说和平解决吗？1937年7月9日凌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灯火通明，算上昨日，这已经是他的第二个不眠之夜。此刻他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为代表的日方正在就卢沟桥事变进行谈判。直到凌晨3点，中日双方终于达成了3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各回原防；三、中国保安队接任宛平城内的防务。然而保安队接防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1: 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在7月9日的上午5点遭遇了围城日军的射击，当场造成1死2伤。当时呢，这个纪委保安队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有进行还击。在早晨6时，宛平城又遭到日军的炮击。
0: 日军的出尔反尔使本该在早上就完成的接防直到天黑才结束。多年后，宛平县长王冷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这之后发生的事。日本派外交人员立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义官3人携香槟酒来城，故作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立井等去后，经我方查明，城外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进。到了夜间，涵洞内隐藏的日兵果然向城中袭击，幸我军早有准备，以枪弹还枪弹。7月的北平酷暑难当，前方的对峙在时断时续的和谈中僵持不下，而北平城内的百姓则对谈判的细节并不了解。一位北平中学生放暑假回到家中，听到街坊邻居都在议论着战事的发展，但生活和往常并无不同。他回忆道，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没有人会想到，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1937年7月10日，在谈判结果未能兑现，中日军队再次发生摩擦后，日军对中方加码，向稽查当局提出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而就在谈判几度拉锯未果的同时，从天津、通州、古北口等地正悄然开来携带坦克和火炮的增援日军。和平谈判只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其实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夜到中日双方冲突与谈判交替进行时，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内部也同步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围绕是否出兵华北、顺势全面侵华的问题上，他们分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两种声音。

0: 从这个本质上讲，日本的这个内部对于侵华这个方针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大的方针是没有分歧的，是一致的。它分歧在于步骤上有分歧。从这个政府的角度讲，他要做这方方面面的准备，而军方呢，他激进。激进就在于军方，他只管打仗。
1: 照片中的这个人名叫石原莞尔，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也是制造1931年918事变的主要元凶。但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却站在了不扩大派的一边。
2: 他就不主张扩大当时的华北的侵略，他认为日军现在拿到了东北，拿到了热河，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啊，所以他不主张在卢沟桥这个扩大这个战事。
1: 然而，战争的机器还是在扩大派压倒性的声音里开动了。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总动员令，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为了将自己的侵略行径合理化，这份文件把挑起事端的责任推卸给了中方，违背了基本的客观事实。
3: 日方诬陷我方，中国方面的辱日行为接踵发生，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的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1: 华北上空战云密布，中国军队却浑然不知，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将领宋哲元迟迟不见踪影。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屡屡电报催促他赶赴保定坐镇指挥，以备应战。然而，本应坐镇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却一再推诿。此刻，宋哲元心里在想什么呢？其实，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回到山东老家守孝两月有余。消息传来，原本应该在第一时间赶回本部的他，却对第29军传递了备战必战的作战思想。他要求第29军的将士们守卫疆土，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这背后有着他的一层顾虑和考量。
0: 29军是西北军，29军在历史上，他跟这个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是产生矛盾的。他们这个军队是旧军队、军阀部队，他们把军事实力看为军事实力作为政治实力的命根子，有军事实力才有政治地位。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那么宋哲元他考虑更多的就是，他的军事实力能不能得到保存，他从中会有什么得失。所以他经过权衡呢，他决定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1: 1937年7月11日，日本发布派兵声明的同一天，也派遣了一个名叫香月清司的日本人来华担任中国驻屯军总司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也是在这一天动身离开了老家，他的目的地正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天津。
0: 宋哲元他们还在等着跟日军谈判呢，他是单纯的谈判，日军是表面的谈判，实际上做军事准备。其实日本人他是不理解这一套，日本人他是铁心的要扩大战争。
1: 为了等待日军本部增援兵力的到达，中国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通过与宋哲元谈判争取时间。宋哲元却认为和平解决已无问题，甚至很快就解除了北平的戒严。此刻，蒋介石正在庐山运作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中枢机器，他一边与北平保持紧密联系，一边忙于调兵遣将。在日军连日来的动向

0: 里，蒋介石意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7月13日，他给宋哲元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与此同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7月13日，他在一份关于抗日总方针的题词中写道：“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犹疑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两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宣言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抗日救亡的声音响彻了全国，几日内各大报刊纷纷刊载了激昂的爱国言论，大量后援会、慰问团被有力地组织起来，文化宣传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上海，一位名叫麦新的保险公司职员，在看到一则大刀队击退日本军的新闻后，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写下了一首经典的时代强音。一首《大刀进行曲》被以近乎怒吼的方式唱遍了全国，成千上万青壮年唱着这首歌参军入伍，走向了抗日的前线。自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共产党的号召和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持续推动，使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129运动、西安事变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眼下日军的步步紧逼已使时局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事。
1: 在全国民众的推动下，还有国民党党内、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日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这个时候抗日态度是越来越坚定，从开始比较暧昧，开始的软弱退让，到逐渐就开始比较明确了。
0: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为日军进攻华北发表宣言，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抗战的烈火即将被点燃。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

0: 人入室围观。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要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坐着大半天了，该回去了。回，哎，你看啊，这好几年前咱们有了孙子了，现在呢，添了个外孙子。你说咱俩能不老吗？
1: 知道老就行。回去啊，别给孩子添麻烦了啊。
0: 行，我知道。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老师，差点忘了，这给你。
2: 给陈晨吃，这个对你那低血糖有好处啊，没事吃一个，听见没有？专门给你买的，不许给别人吃啊！来，妹妹，把这打包。哎，嗨，你先让他打包。哎，对，把这打包。
3: 啊，对了，另外那汤啊，汤就不要了，汤能水不要了，一会儿把这鱼再弄了就行了啊。你多给我拿几个塑料口，我怕漏兜子，知道吗？塑料口咱多拿几个啊。你现在装吧，装吧啊！哎哎，
4: 你是真没艺术细胞，那明明唱多好听啊，就听你在这打包打包打包，烦不烦？
5: 咱们不能浪费吧，对不对？哎，妹妹，赶紧干。
6: 行，服务员，拿个大黑袋子把它给打包了。
7: 你别不相信，他见着我跟见着仇人一样，这一生气起来，好长时间都不理我。我一天我至少哭6回。我一说这事儿，我这心里……
8: 闺女，你要是这么爱哭的话，下回出来别画眼睛了啊！
7: 没人像您这样跟我这么说话，他们都等着看我笑话呢，他们。
8: 你又不是说相声的，听你说话没人笑。
6: 你不知道，我在家里没人理我，我这出来吧，他也没人待见我。你说我找谁惹谁了？我对谁都那么好，他们怎么就这么对待我呀？我都是为他们好，我都是替他们着想，我里里外外，我忙前忙后的。这宋明媚也是，我不还是为他好吗？我又不是为我自己，他怎么就不知道？他老拿我当坏人。这宋明媚她打小。 就这样，打小我就处处让着他，他也不让着，还有我这闺女，你说他倒算是，他也找不着对象。你说我出门我丢人家了，谁问我，我都不好意思抬头看人家。
2: 哎呦，老爷子。

0: 您闻闻这是什么？
1: 哦，
0: 哎，闻闻，
1: 真香啊！
0: 哎，
2: 羊头肉。
0: 对喽，
1: 好久没吃哎，
0: 我这是特意绕道给您买的。我们宋总说了，您最得意这一口。
1: 你们宋总
0: 啊，
1: 你也加入了？
3: 啊，马老，这是我们副总。
0: 哎呀，别，什么总不总的，不敢当，我就是那个总捣乱那个。
3: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
0: 哎，一直谦虚。你问马老爷子，
1: 好事好事，你们俩呀，一个宋总，一个副总，好好干，我那老姐姐肯定高兴。
0: 哎，老爷子，对了，您那厨房水龙头是不是老滴的水呀？
1: 有日子了，
0: 有家伙事吗？
4: 在厨房的橱柜里，你自己找去啊。
0: 哎，得嘞，我给你看看去。
4: 哎，好
0: 了。哎，
1: 明妹啊，你们俩呀、啊、都是热心肠，这员大将说得好，
4: 你能不能把手里活放下啊？
1: 你前两天啊，不是让我给你开个方子的，我给你写好了。我没见过本人，也没号过脉，我尽量不给他开药，都是些食补调养的方子。他要是愿意亲自来看看哈、啊，我随时欢迎。
3: 他就是不愿意来看呀，才这么麻烦，还老说自己没有病。
1: 哎呦，
5: 有几方药市场上不太好买。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3: 哎呦呦呦呦！哎呀，马老，这多少钱呀？
5: 你可这么拜着了，那你以后到我这儿还不许买东西，咱这叫礼尚往来嘛。
0: 哎，老爷子，
1: 啊，
0: 您去看看去吧。您厨房那水龙头从今儿往后，哎，滴水不漏，
3: 一滴都不漏了，
0: 一滴不漏。
3: 那你给封上了？
0: 封上干嘛？我给修好了，行吗？
1: 哎，小凤，
0: 哎哎，
1: 哟，副总，
0: 嗨。
1: 能人，
0: 您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哎，
3: 你赶紧消
0: 啊！没事，哎，我来吧，你别弄。
3: 不用不用，没事。来来
0: 啊，
3: 忙活半天了，你都。来来来，
0: 啊，哎呦，我，你喝，
3: 你喝，让你喝。
0: 啊？
1: 干嘛呢？
0: 不，这是水太烫，你看。
1: 不烫啊！
0: 这不刚才我拿着拔凉了给。
1: 哎
0: 哎，等会儿。哎呦，那太热了。喂，哎哎哎，您别，我在这儿啊。好嘞，我马上回去。哎哎哎，
3: 大妈怎么了？
0: 说是又难受了，要死要活的，我赶紧回去看看去。
1: 赶快回去。
0: 哎，那我回去。
1: 我姐姐肯定不舒服。
0: 好嘞。
1: 哎，你也快去啊。哎哎，药方。哎呀，哎，快去。
3: 还有衣服。
1: 好，再见啊！
6: 老太太，我跟你们说，他们告诉我那是非洲最大的食人鱼。
7: 你说一条破鱼有什么好看的？还得花钱去看，我才不看呢！我到哪儿我就往门口一坐，我一动不动，我就是不进去，我就是不花钱，我看他们怎么着，我气死他们！你知道我们家老郭吗？往那一坐，看着我，哎呦喂，一点兴致都没了，让我给弄的。
0: 妈，
7: 哎呦，
0: 妈，怎么了？您这是？
8: 你可回来了！我的天哪！
0: 啊，你把我妈怎么了？你这是？
7: 我没怎么着，一直跟老太聊天呢。老太一个人特寂寞，我陪她聊呢。
0: 回屋，走！
8: 哎呦，这闺女太能说。
7: 我跟大妈聊得特别高兴，我连饭都没吃，我光喝水了，喝了你家好几瓶子。明白，你干嘛不理我呀？不是，你什么呀？我给你打电话也不接，你还生气呢？你房子都卖了，你还生气？你至于吗？你真是，你怎么这样啊？
9: 进来吃药吧。
7: 哎，你这房子卖的怎么样了？亏了还是赚了？
9: 行了，你怎么操那么多心，那么招人烦呀？你不知道啊？
7: 知道啊，
9: 那你还不克制点儿？
7: 他烦就烦呗，反正已经让他们烦了。你坐下，跟你说点事儿。
9: 我马上就不让你们烦了，我要走了，回老家了，跟老郭去参加他们单位的周年庆。
7: 那是好事儿啊。
9: 这是我们家的钥匙。这个是电卡、水卡，还有孩子，我就都交给你了。
7: 孩子，
9: 嗯，郭亚楠，我一直找不着他，你就替我找。

0: 找吧。找不着他，
1: 这钥匙我可以给你先收着。
0: 这个你不至于，你走多长时间呀？
2: 这可说不好，就我这身体，就我这精神状态，这都说不准。
0: 老郭过日子还凑合，
2: 可他总爱丢三忘四的。我把这些卡钥匙都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0: 哦，对了，
2: 还有两张银行卡，密码就是我生日。我就把老郭和家就都托付给你了。
0: 去，
1: 谁银行卡密码用生日啊？
0: 真是神经病！那，这是我给你弄的，
1: 调养用啊，冲着喝。
0: 这不是药，
2: 你给我的，你还想着我呢？讨厌，想着人家你不见人家，你讨厌讨厌，你一直不见人家。叮当，叮
3: 当，妈，你出去一趟啊？
4: 不可以去，上哪儿去啊？
3: 我朋友那儿有批货，我过去看看。
4: 不行，你还在月子里呢。
5: 哎，你以为我去哪儿就楼上邻居？
4: 那也不行，万一有什么事儿，我怎么跟大维跟你婆婆交代啊？
5: 我的亲妈，至于吗？也就咱们中国人坐月子，外国人哪有这概念？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呀？
4: 谁说的？中国人跟外国人体质不一样，不许去啊！
5: 我婆婆好不容易走了，你就高抬贵手吧。
4: 不行。
6: 哎，那你得把帽子戴上啊！
7: 我马上就回来了。
4: 哎，雪华呀，你到天津了吗？啊，去济南啊？哦，好好好，好好玩，别惦记着家里
8: 啊。哎，来喽来喽来喽，来了。每次都这样，连个招呼都不打，突然袭击啊！你
9: 这不是阿香的腿病又犯了吗？
8: 哟，怎么着？这又厉害了？这是？
10: 这两天都疼得厉害。
9: 哎，在老家没看好，还得来北京。
8: 得，换鞋啊！
9: 嫂子，我饿了。
8: 你嫂子不在家啊？我跟你说啊。宋哥啊，给我生了个大胖外孙子，你嫂子过去帮忙去了。
9: 哎呦，这好事儿啊！肯定我们得去看看。
10: 呀，真是必须的，多好的事儿啊！
9: 这家里就你一人。
8: 对啊，
9: 谁管你饭呢？
8: 哦，对了，我这还煮着面呢。哎呦，
9: 哎，你看他这记性。哎，我俩没吃呢啊，你给我俩多带一口，面里边多我俩鸡蛋啊。宋老大，他做饭找我嫂子差远了。
11: 兄弟啊，兄弟啊！何姐啊，何姐啊，何姐啊，何姐啊，何姐啊，何姐啊，
12: 在这儿呢。
11: 你这丫头，你跑这么远的地方来了，你急死我了！其他人呢？
12: 都走了。
11: 都走了？导演呢？
12: 监视器呢？
11: 监视器呢？
12: 走了。
11: 制片人呢？
12: 一生气，跟监视器一起走了。
11: 一起走了？
12: 嗯。
11: 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快点，把这大赛电话给我，我先投诉他了。快，电话给我。
12: 哎，哥，你别给人打电话，打完电话我没前途了。肯定给出名。
11: 这种大赛我告诉你，参加不参加都行，出名就出名。电话给我，快点。
12: 哎，电话不在这儿，在包里。
11: 包在哪儿呢？
12: 包在帐篷里。
5: 哎，哥，
12: 不在这个帐篷里。
11: 在哪个帐篷里啊？
12: 在那个帐篷里。

0: 宋飞，谁让你不联系本姑娘的？本姑娘可要放狠招了，小的们，
1: 在，捆住！好嘞！哎，你们吓死我了，尤其是你啊，担心死我了，岂有此理！
2: 快点，快点啊，把那个赶紧。
3: 能不能少给我拿点看成拿不成？
4: 请神容易送神难，这还是个瘋神，你可留点给我告诉他。
5: 快，回老家不要紧，他听我的。
6: 不行，我能让他坐，知道吗？哎呀，这车太漂亮了，
3: 只能看不能摸。
6: 傅大哥，哎，你什么意思啊？
3: 我跟你开玩笑呢。
6: 你，凤凰，
3: 哎，
6: 你咋不接电话呀？
3: 哎，小鱼，你那助理呢？跑太快了吧，给人落下了。
4: 别贫了，
3: 啊，
6: 还说呢。
7: 我那助理出事了，哟，
8: 就你们家那租户把他给扣那儿了。傅伯恒，我跟你说啊，这么些年了，我跟你招不起的急，大了去了。
9: 看见没有？一天给我来两闹，他以为他傅大爷是吃素的呢。
7: 赶紧，快快快快！哎，再跟我，我也去，太好玩了。
8: 怎么了这是？
7: 不知道，就眼瞅着，就看，啪，砸了下去，啊！再看这宋明媚啊，纹丝不动的挡在了傅大哥面前。用现在年轻人的话，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真爱。
10: 你说明媚也真是的，她打小就这脾气，打架玩命比男人还凶呢。
11: 不是，怎么就真爱了？
7: 你描述就描述呗，怎么还编瞎话造谣呢？
12: 我没造谣，你们那是没瞅见。我告诉你啊，
7: 宋明媚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那叫英雄救美。哎，不对，那叫美女。
12: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7: 赶紧，赶紧，赶紧，快快，坐坐坐坐，慢点，
12: 慢点，慢点，慢点，
7: 疼不疼啊？啊，
12: 没事，没事。
6: 还没事呢，都开瓢了。
13: 傅伯恒，
14: 哎，
13: 你记住啊，明媚这是为你挡的。
14: 我记住了，忘不了啊。
13: 那凶手呢？
15: 在派出所呢。我把明媚安顿好了，我就过去，亏待不了这几个小子。
13: 明媚，大夫说你就别过去了啊，好好养伤。我现在过去啊，
6: 赶紧去吧。
13: 明媚，你就别去了，待会让
7: 你
6: 嘴。
16: 明媚，别住！讨厌！切！哎呀，给我倒杯水去，我渴了，累死我了。爷爷，这是妈妈给你榨的果汁。嘿，太好了！但是这个呀，有点酸，爷爷喝不了，你拿着喝去吧，好不好？爸。
17: 你要先酸的话，我给你们去弄点蜂蜜。
16: 不用不用，先搁这儿，先搁这儿。
18: 待会儿打热水，您泡泡脚。好，好，好。我跟我叔他们去说点事儿。好，好，好。嗯，够呛。
17: 叔，婶儿，我明天开车送你们去医院吧。
19: 好啊。
18: 哎呀，好什么好呀？孩子那么忙，你家里也不用。
19: 我和你叔都商量好了，我们打的去啊。
18: 有，一家人您还跟我客气什么呀？要不这样，需要车的时候您就告诉我。
19: 哎，行，嗯，都累了一天了，赶紧去休息吧。
18: 成，那我去睡了啊，你们也早点休息。
19: 哎，好嘞好嘞，你早点休息啊。
18: 哎，
19: 哎，
18: 你说这大嫂不在，家里还挺上心的啊。
19: 我看未必。
18: 你见过黄鼠狼不吃鸡的吗？<笑>短短几个月就把个性改变了，才不信呢！<笑>
5: 你说你啊，这眼里就没个好人，嘴里就没句好话，
18: 堵不住你的嘴。我知道心疼媳妇儿不就完了？谁舒服谁知道。
5: 哎，轻点，轻点。
18: 这是我们这个群里的首次聚会，必须得有一个主题，告别过去的自己。

0: 个是我出世的记录，
1: 跟哭似的。
0: 五音不全的自己，
2: 再见。
0: 好，
3: 我来。这个呢是当时我去实习的时候，师傅给我批的稿子。
4: 您看，全是红字，基本上不能用。
3: 我本来挺想留下来当个纪念，可是后来想想，反正以后也少不了 IP， 所以呢，告别了吧。这被批改的浑身是血的过去的我，再见。
0: 好，
3: 好，
0: 下面该我了。我前男友，一个外国人。这条裙子是我们之前在亚马逊漂流的时候我穿过的。今天我终于清楚地知道，我可以忘记他了。再见，艾利克多夫。哎，
5: 高大上啊！去的地方高大上，男友的名字高大上，这裙子，哼，也高大上。姐，别烧了。留给我吧。
0: 你刚才叫我什么？
5: 姐呀、啊、
0: 姐，我之前天天让你叫我姐，你不叫，你现在就为了一条裙子叫我姐啊。
5: 姐，姐姐，
0: 这也足以见证这条裙子有多邪恶，它充满着恶魔的力量。再见。
2: 可惜了，
5: 宗飞哥哥，该你喽。
6: 我觉得咱们今天晚上这个主题挺好，
7: 但是我出门太仓促，什么都没带。
0: 你带了呀，就在你包里，要不然你自己去翻一翻。

0: 你们谁给我放包里的？
1: 不知道呀、啊。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2: 真不知道。
0: 好吧，那我就说说这件衬衫，白色的，挺有故事的。他也是我前女友送我的，我一直没舍得穿，因为我怕把它弄脏了。好像就买了一天穿过一次，后来就被某些人给泼了咖啡。我心里觉得我能够把它洗干净，其实没洗。那就做个好的告别吧。纠结，说了无数次改变，却始终没有改变的自己。

0: 你不是说你要烧的吗？
1: 师傅，不会是因为是婷姐送的礼物，所以想留下来当个纪念吧？
2: 没有，真的没有。就是觉得这么好的一件衣服，烧了有点暴殄天物。我可以告别过去，但不是在这种形式上。我相信我可以把它洗白。

0: 哎呦，我说，你怎么自个儿起来了？你看，那，正好正好，赶紧坐这儿吃点早点吧，我都热了八回了。来来来来来。你看我呀，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反正包子这个乱七八糟，我都给你准备了。这些中式的你要不爱吃呢，还有西式的，这个黄油、面包、果酱，
1: 我就觉得你是太夸张了。
0: 这怎么这夸张呢？你怎么着也是替我挡了一酒瓶子的恩人呐？这全胡同呢，全这看着我呢，但我不能栽了面啊。你说是不是？我
1: 这以为你是知恩图报呢，结果你是保全你自己的面子。
0: 这不是，你看，好吃的你吃了，好名声我落了，咱俩谁都不亏不是？你可不知道啊，今儿早上我就替你挡了八波了，都要看英雄。我说那哪行，英雄得休息，英雄得睡觉啊。哎，对了，大夫还特别嘱咐啊，就你这脑袋呀，不能绕市去溜达。
1: 我跟你实话说
0: 啊。
1: 我这头是真晕，
0: 哟，
1: 头疼。
0: 那，
1: 你就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0: 啊，那行，我这不是弄中午饭呢。啊，那，你赶紧吃，
1: 谢谢你了。
0: 那趁热啊，哎，
1: 谢谢你了。
0: 没，嗨。

0: 大宝，大宝叫你呢。
1: 哎哎哎，怎么了？什么事儿？
0: 林妹吃早饭了吗？
1: 没有，她刚起，没吃呢。
0: 那你还不赶紧歇着？
2: 又刨什么呢？一大清早五点就起来了，把小莫搬出来滋妞滋妞的磨豆浆，
0: 你妈都没这个待遇。
1: 老太太，我就说您呐，就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不是您教育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这给恩人磨磨豆浆，您瞧瞧，老陈醋淹的嗓子眼了，您这都。
0: 你那俏皮话，跟明媚面前可少说啊，显得大老爷们嘴碎不稳当，多做事儿，少说话。记住了吗？你说话不招人待见。
1: 我知道，我这不是琢磨中午饭的事儿呢吗？哎，对了，您那大块纱布您搁哪儿了？
0: 干嘛用？
1: 我拿纱布做一料包，把那佐料啊都搁在包里头，省着那么大锅汤呢，都是佐料，不是牙碜吗？
0: 哎呦，真讲究啊！
1: 哎呦，亲妈呀，那么一大锅汤呢，他一人也喝不了，有您的。
0: 这话用你说吗？妈还不清楚。这电视柜里呢。
1: 啊哦。哎呦，你可真行，这又不是皇上赏的，你说你还藏那么严实啊？
0: 过来。
1: 怎么了？
0: 妈手凉，给你降降温。
1: 哎呦，您就说怎么个意思吧。
0: 妈看你又来劲了，别又费力不讨好。
1: 我就凭我良心吧，我讨什么好？
0: 嘴硬啊。真是傻小子。
3: 师傅，咱这车打不着火什么意思呀？
4: 那电路出问题了。
3: 那怎么办啊？
4: 我再检查检查。
3: 行吧。
5: 哎，师傅，咱们这估计多久能修好啊？
4: 这车麻烦了，一时半会儿修不好。
6: 哎，你别拉我呀！我穿着高跟鞋呢。

0: 你又怎么了？这车也不是我弄坏的，你。
1: 哥，你还真是榆木脑袋，还不是因为你昨天从火里抢出那件衣服惹姐姐不高兴。

0: 我问，你们都聪明。师傅，还要修多久啊？很费劲，很麻烦，一时半会儿修不好。
1: 你要再修不好，我就把你电动车开走了。好，我尽快，我尽快。哎呀，我这是手腕，哎，这怎么没动啊？这不好吃是不是？
0: 要不这么着，你多少吃点，你给厨子点面子。
1: 你坐下，我跟你说点事儿。哎，那你这……我不是说你这饭做的不好吃啊，我这吃不下饭呀，是有心事。
0: 怎么了？
1: 我这一想起来要跟张玉莲做亲家，你说这日子得怎么过呀？嗨，
0: 该怎么过怎么过呗。哎呦，
1: 我也不是说就过不了张玉莲这坎儿。
0: 嗯。
1: 我就是想着，你说这宋飞，他到现在自己还没拎清呢，三十多岁的人了，办起事来优柔寡断的。哟，听
0: 你这意思，宋飞是不是心里还惦记那林婷婷呢？这可麻烦了。
1: 哎呀，你这样，你不用每天七个碟子八个碗的这么为我，你就帮我一件事儿，这件事儿你帮我了，就算是报恩了。
2: 在宋飞的个人问题上，你以傅大爷的身份跟我保持高度一致。行，你放心吧。啊，哎，姐，你会骑这电动车吗？你要不会骑，那别逞强行吗？
3: 你现在后悔来得及啊！你要不相信我的话，去给你师傅做。
4: 我还是算了，我还是归顺您啊。哥呀，其实咱可以和姑姐姐他们各走各的，不用非得骑电动的。人家救援师傅都说了，再等一会儿就有小巴车送。
3: 丫头，你什么意思？
4: 我的意思是。
5: 到底是车在抖还是你在抖啊？我都快晃下去了。还是等小巴车送吧。哎，
6: 宋老大，跟你说点事儿。你说你的，你说我听着。
7: 我跟阿香啊，经常在泸州看病拿药啊。这个，所以咱们这老宅，
5: 等会儿。
7: 我问你一事儿，你知道沙锤长什么样吗？
5: 沙锤？
7: 算你更不知道。
5: 不是。
8: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9: 你说，
8: 我这听着呢，住咱们这老宅怎么不方便吗？这不是特殊情况？
9: 是是是是，那你
10: 等会儿，我打一电话给嫂子。
9: 喂，桂云啊，那个晨晨说有两个沙锤啊，哎，我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幼儿园要用的，你这急得这孩子直哭。
11: 宋明亮，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好。
12: 家里的东西放在哪儿你都找不着，什么叫我放的东西你找不着？家里的事情你能不能上点心啊？
13: 你告诉我放哪儿了？啊？哦哦哦哦哦！我看看。
12: 哎，你给我表个态啊！你爸真是，来，我来吧。哎呦，叮。
14: 你是难为我爸了，什么叫难为你爸了？我坐电梯的时候，我不敢坐，他说什么锻炼锻炼，我现在也让他锻炼锻炼，对吧？嗯。哎，
15: 宋老大，我现在跟你可以聊点正事儿了吧？啊，这房子是爹妈留给咱仨的，哎，你给我站住！
14: 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有我姐呢，我姐还占三分之一呢。
16: 晨晨，跟爷爷说再见。
5: 别再见！哎，你给我等等，你老大能不能有个老大的样？老大就这样。
14: 哎呀，明志，你快让大哥送晨晨去幼儿园吧，这都要迟到了。
16: 你先别插嘴，宋老大，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占了这房子，但我现在告诉你啊，你那份不管你是租也好，卖也好，你给个痛快话，我给你钱。
5: 我知道你有钱，你有钱，你哪儿不能租房子呀？你干嘛老惦记这个呀？老房子都快塌了。
16: 快塌了，那也是家。我再问你一遍，你要多少钱？
5: 我不白住。我送你俩字儿，不行，
14: 宝贝儿，咱们走。
16: 哎，你。

0: 行了行了，差不多就行了。
1: 走。
2: 这个老东西气死我了。
3: 宋明亮，宋明志电话里可都哭了啊，你还有点亲情没有？你就是自私。你不就想把那老房子给你儿子留着吗？你可小心啊，最后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4: 我就不闭嘴，就不闭嘴，怎么着？
1: 行了行了，你这，哎呦，就你这脾气，点火就着，你这嚷了半天，一会儿又头疼，我都听出来了，你这弟弟呀，从小就拿你当枪使。
3: 哎，我弟弟也是你说的啊？少说我弟弟啊！
1: 哎呦，
3: 我这不用你陪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你中午饭也别做了。
4: 我今天不行，我叫外卖。再不行，我叫大力他们回来。
1: 哦，你瞧瞧你这人，一句话没向着你说，你就翻了。你这脾气啊，也就是我能跟着这凑合着。要换了别人，我跟你说，真是。
3: 行了，我也不用你陪我聊天，你没听见呀？
1: 哎呦，我也真是，好心好意的，你看又把你招翻了。
5: 那得这么着吧，我现在就走。哎，你呢也甭后悔，
1: 我这就上家政公司去，我上班就行了吧？
3: 这就对了。
1: 啊，
3: 你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打着照顾我的旗号你不上班，你赶紧去啊，不行今天算你旷工。
1: 啊，我这
6: 哎，
1: 我这就哎
6: 哟，妈，你这怎么了？你这不像是你电话里说了就一点擦伤啊。
3: 没事儿。
6: 哎，真没事啊？
1: 没事儿。不是，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6: 我们那车不是坏半路上吗？那维修公司说那配件下午就能送到，我们等急，管他们借两个电动车骑回来。
3: 骑电动车回来的？你说现在打车这么方便，你骑电动车多危险呀！
6: 妈，您小时候也没教育我不允许骑电动车吧？
3: 哎，他傅大爷，你看，你看，
1: 不是，这我也得站在您这边，以傅大爷的身份说，不许骑电动车，我这也太……
3: 行了行了啊，你赶紧厨房摘菜去吧啊，中午饭照样做，就算我订餐了，行吗？
1: 啊，得，我明白了，这是要把我支走，你们单谈是吧？行，我走。哎，跟你妈说清楚那个电动车的事儿。啊，
6: 行了吧，傅大爷，回见啊！
1: 回见。
6: 这怎么了？这个
3: 啊，没事儿。不，你昨天不是跟罗奶奶说给小雅救急去了吗？怎么就骑上电动车了呢？
6: 哦，嗨，我们俩那个……
3: 哎，谁俩呀？怎么俩人骑的电动车？
6: 啊？
3: 宋飞，我可跟你讲啊，林婷婷马上就要回来了，你要不要再认真的考虑考虑你们俩的事儿？
6: 我们俩已经没事了。
7: 你就打算哪也不去啊？那也不能干等着呀，要不咱们去看电影吧。
8: 嗯，你自己去吧，我不想去看电影，我得在这等我的车啊。
7: 拜托大姐，咱们这么早回来是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不白白消磨时间呀？你可倒好，在这儿坐着跟在郊外坐着有什么区别呀？那边空气还好，这全是尾气。
9: 哎，你是参加那个歌唱大赛的 Hostia 吗？我可喜欢你了，我们能合张照吗？
7: 可以啊。
9: 谢谢你，你一定要成功哦。
7: 哎，看见了吗？刺激吗？
8: 刺激刺激！那说明我这个礼物送对了。
7: 你是说，你故意安排的？我逗你玩呢，那就是你的粉丝，逗你玩呢。但是呢，这个粉丝是真的假的呢？有待考证。我估计啊，他就天天泡在网上，专门记你这种尚且好说话的新人，然后呢，崇拜、阿谀、奉承、拍照，不就为了发个朋友圈吗？
8: 反正我也算是离我的梦想更近了一步，我也算是个小小的小明星啦。你呢？你是离你的梦想近了？

0: 行了，不许让叛徒啊！哟，叔，
1: 婶儿，你们要干嘛呀？
2: 这个，那不你爸呀，他容不下我们的。就你这样的，谁也容不下你。我一出电梯就看见你了，站门口干嘛呢？看着我们来了，假装提着箱子要走。
3: 我今儿一天都没在家，你都不走，我刚一回来你就走，演的一点都不好。哎，嘉玲，这事儿真不想把你家中间啊。可是你说孩子他姑现在已经病得下不了床，他没人替我们做主啊。我们要求很简单，就是想回泸州那老房子住一住，给你婶子治个病。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不白住，你要租要买，好商量嘛。
4: 可是，哎，你看你这老公公，他就是软硬不吃，有米不进的，他绝不让步啊！哎，
3: 我说宋明亮啊，我从小在那长大的，现在我连在那住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5: 行了，我知道你那点小算盘。
4: 我有什么小算盘？我可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不就是因为咱们老宅子马上就要拆迁了，至于吗？
5: 叔，那房子要拆迁了。
3: 啊？你看你公公，眼睛里只有房子，他没有人。
4: 哎呦，那房子就是拆迁也卖不了多少钱。
2: 咱卖不了多少钱，你算算现在的房子，怎么着得100来万吧？几家分一分也得3-40万。
4: 宋明，我告诉你啊，你别小看人，别说你那一部分，就是现在我掏全款把房子买了，我都可以。你说个数吧，咱哥俩马上成交。
2: 滚！滚大街上炫富去！
4: 行。 今天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咱哥俩就恩断义绝。
6: 再说一遍，
4: 恩断义绝。

0: 妈和傅大爷的事儿，你反对不？
1: 他呀，这一辈子不谈恋爱，
2: 干脆回老家吧。
3: 我这人呐，从来就不热脸贴人冷屁股，
4: 就是奇耻大辱。
5: 这个车我一眼就看上了，我就要。
3: 儿子儿媳妇威逼利诱，
6: 为那老房子，怎么就弟弟妹妹都不要了？
5: 我觉得那脸色不太好呀。
7: 请看《远方的家》第25集。

0: 我以为你这次回去能有个好心情呢。
1: 好心情？有你啊，我心情就好不了。这次回去啊，就是奇耻大辱。
2: 哎，妈妈妈妈，你什么意思呀？我没明白，您这又唱哪出啊？
3: 十个得有九个问他，
4: 你家闺女结婚了吗？生孩子了吗？
2: 老郭同志，以您的个人经验来说，你真的觉得结婚有那么好吗？
4: 哎，哪个做父母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结婚生子啊？
2: 那您觉得，如果那个人要对自己不是一心一意的话，这婚还有必要结吗？还有必要结吗？还有必要结吗？
4: 闺女，闺女，你怎么不开心了？
2: 啊？没事，我没事。
4: 没事啊，我和你妈呀，没有逼你的意思。
2: 妈，我想进屋睡，我不想吃晚饭。
4: 你真没事啊？
2: 我没事，你帮我妈照顾我吧。
4: 哎，你真没事啊？
5: 哎呀，这一天啊，七个碟子八个碗的，这吃着你啊，昏天黑地的，要谁谁也受不了。
6: 他还口口声声说是报恩，我看他像报仇。
7: 行了，一天三顿吃好的还抱怨呢，我们想吃还没呢。

0: 你替我去吃三顿试试，别说风凉话。我去，我得有那待遇呢，待遇得分人，对不？<笑>干嘛呢？干嘛呢？你们俩，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想说什么。我可警告你们啊，什么玩笑都能开，唯独这个啊。 哎，哎，我说你能不能先把话说明白了？什么都没说呢就哭。宋梅亮啊，他为什么呀？嘿，行行行，你甭管了。回头我就给，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我就问问他，为你老房子怎么就弟弟妹妹都不要了？
1: 真是的，像不像老大的样？
0: 行，就这样啊啊，好了，嗯，
1: 哎。 走走了，见过姐姐疼弟弟，没见他这么疼过宋明志啊！
2: 他是惯他，
1: 那心甘情愿。这，你看他家出点什么事儿吧，他掺和来掺和去，掺和完这个，掺和完那个，管了这个，
2: 累不累呀？
1: 先都这样，他还不休息，
2: 没法。
1: 嗯。

刚起这么早呀？爸，您没事吧？爸，我觉得你脸色不太好呀。

0: 醒了，家里不舒服，非上这儿来躺着才够本，是不是？
1: 你管着吗？我愿意。
0: 要没那本事生气呀、啊，就凡事想开点，别在这吓唬人玩。
1: 什么叫吓唬人啊？你说，昨天下午，宋明志咣咣咣跟我吵一架，晚上你又来电话来一通，我受得了吗？我干什么呀？你们这是？
0: 那你怪谁呀、啊？你要是早把老宅子让给老三住，能有这事儿啊？
1: 我不给他住，烦他。
0: 真是个守财奴！你要是昨天晚上一口气上不来了，现在谁住谁不住，你还能知道吗？
1: 呸！我就算一口气上不来了，我也是死在我自己的家里。我不像你，租别人的房子住。你要在人家房子里嘎嘣死了，多不厚道！人房东招谁惹谁了？
0: 我谢谢你。至于我怎么咽这口气儿，就不用你费心了啊。有本事你别一生气，今天早上晕过去啊。那宋明志是你亲弟弟，你至于弄得跟仇人似的吗？
1: 我跟你说，你要再跟我上口，我还晕过去，你信不信？是。哎，我这么说怎么着？你也病了？
0: 就是啊，我自己还脑震荡呢，就来伺候你来了。
1: 不是你怎么弄的呀？啊？
0: 事儿，
1: 管闲事管的吧要
0: 管着吗你？少管我啊！你以后自己有病赶紧看病，别扛着。我看自己什么岁数了？
2: 妈，妈，哎呦！
3: 说事儿，妈耳朵不聋。
2: 宋明妹呢？人没了，跑了，跑哪儿去了？
3: 跑就跑了呗，照你那么个喂法，他那是为了活命，怕撑死。
2: 行了，亲妈呀，您就别说风凉话了。他那不是脑震荡吗？人大夫说了，这近期不能走长路，一走长路在大街上咣当，没准就晕踩。我这不是看护吗？万一出点事儿，我不得。

0: 哎，是我。
1: 宋明白，你跑哪儿去了？
2: 你这叫溜号，你知道吧？大夫说了，让你躺在床上静养三天。
1: 你这才两天半，你说你跑哪儿去了？
0: 你醒了，我也不是两岁小孩，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啊。
1: 哎，得得得，好，我话就说到这儿，我不再管了
2: 啊。我多余。
0: 多余。
3: 是姓傅的吧？
0: 是，是傅伯恒。
3: 其实吧，我觉得你们俩……
0: 宋明亮，你还不了解你亲妹妹呀？你怎么撮合也没有用啊！
3: 不是我撮合，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人呐，老了以后总得有个伴儿。俗话说，老伴儿。
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让你拿着就拿着，
5: 您坐的您拿着吧。
4: 不是不是这样，
5: 那你别动，
4: 你别行了，嘉玲，
6: 你公公住院的钱该谁出谁出，他们又不是没钱。
5: 姑，那我一片真心，不变成虚情假意了吗？
6: 看你说的怎么是虚情假意呢？你在第一时间把你公公送到医院没耽误事儿，你就是头功。
4: 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哎，拿着，晨晨眼看着大了，处处要用钱，别大手大脚的。行了，快拿着吧。
5: 行，那我交费去了啊。
6: 行。哎呀，儿媳妇多给力呀、啊！儿子呢？怎么没见人影啊？
5: 昨天晚上同学聚会喝多了，现在还在郊外的农家乐里打呼噜呢。
6: 这就是儿子，什么也别说了，生都生，养都养了。
5: 听你这话，是不是又跟宋飞闹别扭了？
6: 我一个当妈的，老跟儿子闹什么别扭啊？没有啊，
5: 心真大。哎，我看看头，嗯，伤哪儿啊？
6: 行了行了，我都快收门票了，谁见谁都要看。我出门先把那些绷带都给拆了，太难看了。
5: 看把你嘚瑟的，真是臭美。
7: 哎呦，吓我一跳！傅爱，您现在怎么不说一声啊？
8: 怎么着，今儿不上班啊？
9: 上。下午去呗。
8: 哎，就你这什么儿童生活摄影这个，就打算这么干下去了？
9: 嗨，钱给的还行，先这么着凑合干着呗。
8: 宋飞啊，
9: 嗯，
8: 别怪大爷说话直啊，时间晃悠晃悠，一年可就过去了，你就不想给你那纪录片再找个什么出路？
9: 眼下是没有什么出路了。
8: 那个。电动车的事儿跟你妈说清楚了。
7: 我和我妈说什么电动车的事儿？你开玩笑呢？
8: 我开玩笑。我告诉你，别看我今儿这东一句西一句的，都是我该问的，也是你该回答我的。哎，
9: 嗯，
8: 这时间一晃可就过去了啊，你可不能哪头都不落听吧？
9: 傅大爷，那您觉得以我现在的情况，我能落听哪头啊？
8: 那我可就直说了啊。我看你现在工作呀是有心无力，可你这谈恋爱你也不能老这模棱两可的吧？
7: 哎，傅爷，我还有点事儿，我约了人，我先走啊。
8: 哎哎哎，
7: 咱回去再说啊。
10: 媳妇儿，跟这排队呢，辛苦了。昨天晚上我太不像话了。
11: 您辛苦，这是什么好酒呀？知道您这么拼命。
10: 来来来来，我来。
11: 哎，
10: 啊，
11: 知道泸州老房子要拆迁了吗？
10: 谁说的呀？不知道。
11: 咱爸昨天就为这事儿跟小叔吵起来的，一着急才生病了。我听咱爸的意思，他想要房子。
10: 要房子挺好的呀，以后咱北京一房子，泸州还一房子。
11: 傻呀你！钱呀，要房

0: 到时候他官是谁的？老公，咱爸生病这事儿，我可立了大功了。到时候就看爸妈还有家里人怎么对我。
1: 他们都夸你来着吧？我媳妇儿那本来就是好，不用别人夸。
0: 算了吧，我也不贪图什么。这一，我是你家儿媳妇儿，这是有应当应分的事儿。
1: 那这第二呢？
0: 第二，回家再说。

0: 酸辣口袋里头酱牛肉。
1: 你看你弄得跟街头的似的。你进来跟你说点事儿。你进屋来
0: 啊。行了行了，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以后我保证办事儿一定有分寸。
1: 有什么分寸呀？
0: 我们老太太都说我了，这哪有这么照顾这个恩人的？这不是给恩人添麻烦吗？这是虐待恩人，这是打扰恩人。我以后不。
1: 这是你们娘俩关起门来在屋里琢磨的？
0: 这不是老太太在屋里头。
1: 我今天上医院看看我哥。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回来路上就在琢磨。他说啊，他哪天要没了，好歹是死在自己家，说我整天在外面瞎扑腾，要死没准死在人房东家。
0: 哎呦，苏明妹啊，你要是这么想，那你再反过来替我想想呢。我这小院现在倒是挺热闹的，可谁知道能热闹到哪天呢？你们能住几年？我这小院
2: 顶多就是你们的栖身之地。
0: 我倒是能一个人踏踏实实的死在这院里头。可你想想，有意思吗？

0: 哎，媳妇儿，我觉得这个车不错啊，款式挺好。
1: 这辆不错，我一眼就看上。
0: 可是价格也挺高啊。哎，
1: 孟工，今天你妈给我塞钱的时候说，全镇越来越大了，让我花钱别那么冲动。我听着心里不好受。
0: 那有什么不好受的呀？这是爸妈关心咱，好事儿。
1: 我听着可不是那意思，我听的意思就是你妈说，在这个家里最该花钱的是晨晨，其次是你。我要是花一分钱，那都是大手大脚。
0: 你这有点牵强附会了啊！我妈不可能是那个意思。再说了，你自个儿挣钱自个儿花，那有什么可说的？
1: 咱俩结婚七年了吧？我没有朝你要过一样东西，对吧？这房子贷款，家里的生活开销，我都跟你一块担着吧。但是这个车我一眼就看上了，我就要。但是你说吧，咱们钱的缺口能打谁的主意呢？只能是咱爸咱妈。
0: 媳妇儿，我跟你说呀，咱爸咱妈呀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通情达理、最善解人意的爸妈了。
1: 对呀，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们通情达理，所以呀，我今天把预付款都交了。
0: 啊？啊？
1: 下周提车。嗯。
0: 哎，你怎么速度那么快呀？您没告诉我一声啊？万一咱们下周还凑不齐钱，这预付款不是打水漂了吗？不就？
1: 我就说你没用吧？怎么凡事都往坏处想呢？钱必须凑够，没有万一。明天去医院，你什么都别说啊，听我的就行。
2: 老爷子，
3: 哎，
2: 老爷子，您闻闻这味儿怎么样？来。

0: 怎么样？
1: 哎呦，
2: 真香哎！
1: 您算点对了，这炸酱面啊是我拿手。
2: 太好了，我就好这口。
1: 您早说呀，早说咱早吃好几顿了。哦，哎，这么着，酱得了，您在这等着，我呀擀点面条去啊。
2: 出去买点就完了。
3: 那是的，
1: 瞧您说的，正经吃炸酱面哪有买面条的？那都得自个儿擀。您说吧，您是爱吃软乎点的，还是爱吃筋道的？
0: 爱吃筋道的。
1: 得嘞，您等着，两杯茶过后饭就得。
0: 哎，可以可以啊，我那有现成的。
1: 哦，那行，我去弄吧。
0: 小富啊，你每次到我家，我家里热乎乎的，就有了烟火气儿了。
1: 行，您只要别嫌闹哄哄的就行。我这人呐，嘴碎，您就适当是听相声，别嫌烦。
0: 不嫌烦啊，我爱听，就是辛苦你喽。
1: 瞧您说的，咱什么交情啊？那天我们老太太从您这回去之后，就一直教育我说：“你得记住了，人马老爷子对你的救命之恩。”我说：“您放心吧，我都刻在脑门子上，永远忘不了。”哎。
0: 等等，
4: 早知道我早就来了。
0: 难得一见的贵客，啊，我得亲自迎接。哎哎，
5: 二位是不是惹殿下生气了？
6: 车坏了。
7: 你车怎么又坏了？
6: 爸，那车是我俩结婚之前买的吧？用了得有小八年了。您是没听见修理厂的人怎么说？说现在的车呀，上路很危险。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得大修。
7: 不是，那要不安全，那肯定得修啊，花多少钱也得修，是吧？
6: 我觉得吧，咱们这车大修不划算。现在的新车多便宜啊！我算了一下，把咱们现在的车卖了，添不了多少钱，就能换辆新的。妈，说实话，我俩现在都不好意思把车开到公司停车场，不是我们虚荣啊，是现在的人太势利。您要是坐地铁、坐公交车、骑自行车上班都没人说你，那是环保、绿色出行。可但凡你开辆破车，那话就来了。我俩现在也算部门的主管，怕影响发展。嗯，
7: 是是，这事儿难为你们俩了啊。哎，嘉玲，要不你看这样啊，你打听一下这个旧车能卖多少钱，然后买新车还得添多少。其实咱用不着买那种特好的车，咱不是那种家庭，是吧？你问一下，问一下，然后不行，我跟你妈，我们给你们添点。啊！
6: 爸，您是这个？
7: 不，我这天
8: 去马老爷子那儿了。
9: 今天呢，我总算是见着马老爷子那个儿子儿媳妇了。马老爷子行善一辈子，晚景凄凉啊！
8: 到底怎么了？
9: 儿子儿媳妇一进家门，哎，直奔主题，让老爷子赶紧搬回老家去。他那意思要霸占这房子。老爷子呢也不示弱，说了，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不离开这儿。哎呦，这儿子儿媳妇威逼利诱，哎，老爷子就是不松口，最后眼瞅着没戏了。哎，儿子嘴里开始不干不净。你想想，我哪听得了这个呀？我上手就把他们俩给推出去了。我说有这么跟老人说话的吗？该干嘛干嘛去。
8: 你真这么说的？
9: 啊，我知道我这犯了公司的这个规矩了，就不应该插手客户的那内政。
8: 没事儿，公司不知道。
9: 那反正人是我给推出去的，可是咱也得给老爷子想想办法呀。这不孝的儿子要是天天来捣乱，马老爷子心情肯定不好，心情一不好，这身体就不好。
8: 哎，我发现你现在工作做得越来越细了啊，面面俱到，我还真得向你学习。
9: 哎呦，行了，你别逗了，我知道我违反了公司的规定。

0: 这个该怎么罚我都认，千万别有特殊啊，只要别把我辞退，怎么着都行。
1: 还怕辞了你？还越干越来劲儿了。
0: 哎呦，快吃吃吃！
1: 谢谢啊。
2: 你说我这病房一天500块，哪儿那么多呀？
3: 要不说您有福气呢，用的是进口药，住的是特需病房。
0: 不是我要进口药干什么呀？
3: 进口药啊，虽然贵，但是特别对症。叔叔您看，咱这几天换了药，好的就是特别快。
0: 不是，那得多少钱啊？
4: 哎，说好了
3: 、
4: 那你走吧。
3: 叔叔阿姨，您先忙，我先走了。
4: 哎，好，再见啊，再见。
5: 朱桂元，
4: 哎，
5: 你大款呀你？
3: 啊？
5: 你要钱多，你天天请我吃大餐，你在医院浪费什么钱啊？
6: 这么严肃干什么呀？影响药效。
5: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谁的主意？
6: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你儿媳妇、你妹妹，我们三个人一致通过的。尤其你妹妹说了，治病一定不能省钱。你看你这几天不是好多了？
5: 听她的呢。我告诉你啊，我明天就出院，我用不着跟谁讨论，我自己就这么决定了。
7: 要出院？哎，这想起一出是一出。行了，我知道他就是怕花钱，有本事别生病啊。你告辞，你就跟宋明亮说啊，你说我不同意，不行啊，不能出。
8: 哎，来，烤鸭来了。
9: 哎，夫太爷，
8: 宋佩回来了
9: 啊，
8: 正好吃烤鸭。
9: 哎，
7: 怎么就吃上烤鸭了呢？
8: 哎，不是你让我买去的吗？
7: 我让你买烤鸭了
8: 啊！
7: 哎，你说我这记性真是被酒瓶子砸晕了哈。那行吧，那宋飞啊，
9: 哎，
7: 把钱给傅大爷。
8: 哦，等，你这记性真是让酒瓶子给砸没了吧？这不是你罚我的吗？惩罚让我买烤鸭去，这怎么能要钱呢？
7: 谁惩罚你了？你这话从何说起啊？你要是不要钱，这烤鸭你自己拿回去吃去吧。
8: 哎，我说宋明妹，你怎么翻脸就不认了？你让我去买了，我这费劲巴力的把烤鸭买回来，怎么着得给个好脸吧？你说你妈那狗脾气真是……
7: 哎，你说话有点分寸啊！那不都说你呢？
8: 哎，我怎么没分寸了？行，你怎么编排我不跟你计较，是不是？反正呢，这个挡酒瓶子这恩情，我这几天还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呢，从来就不热脸贴人冷屁股。这么着吧，烤鸭你不吃，我拿走啊！你要想吃啊，自个儿买去。
9: 哎，傅大爷，我妈没那意思，您误会了。
8: 宋飞，我知道他什么意思，反正他就是好事往前冲，那坏事就一推625。我告诉你，我也不是傻子啊！
7: 我傻？
9: 妈，您这何必呢？
7: 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9: 您说。
7: 我就想，如果到年底家政公司还没起色的话，我就回老家了。
9: 为什么呀？
7: 有句话说得好，远了香，近了臭。妈没有埋怨你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咱娘俩老这样过着，彼此都累得慌。你呢，还得还债，将来还得结婚。妈在外边闯了大半辈子了。说实在的，今天突然觉得有点心灰意冷，干脆回老家吧，过着也踏实。老在这儿呢，你也累心。
9: 妈，其实我知道是我做的太不好了。行，您回家这事儿呢，我知道了，但我不同意。
7: 我回家还得你同意？
9: 我就不同意。我告诉您，以后凡事得先跟我说，跟我商量。您这岁数，想要心静心情好，凡事少自己扛着，别自己做主。听见没有？
10: 哦，好的，再见啊。
11: 说什么？
10: 你儿子说。他小叔小婶儿还在家里呢，让你明天出院的时候见了他们，别再吵了。还有泸州老宅， 他倾向何为贵。

0: 让你呀、别太固执了。
1: 不是，这泸州的老宅什么时候轮上他说话了？他是哪边的人啊？这宋明志想让我儿子来说服我，没门儿。还说什么了？
0: 还说他订了辆新车，
1: 要钱。
0: 你之前不是说给吗？
1: 上回是上回，现在是现在。他不是跟宋明志好吗？让他找宋明志要去。
0: 哎，咱们挣钱不就是给孩子们用的吗？
1: 我这回这病，儿子儿媳妇这表现，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老觉得是有下文。你看没有？下文来了吧？车买了？
0: 嗯，明天去提车。钱呢？他们出，还说呀，这车紧着咱们用，还要带咱们去逛逛北京城。儿子还说了，这样一来呢，手头就紧了。晨晨的兴趣班啊什么的，一年学费就得好几万。
1: 我说什么来着？车钱是不让咱们出了，巧立各种名目啊，什么晨晨的钱、这钱那钱，最后咱们俩工资卡里那点钱月月光。你说你有本事买车，你怎么没本事挣钱啊？你自己挣去，你找我干什么呀？
0: 这话我可不帮你传啊。
1: 没让你传，回头我自个儿跟他说去。
0: 你可想好了啊？以前你可是有求必应的，你现在怎么了？
1: 我现在寒心了，我。你老宅的事儿，八个人，八个心眼儿，没一个跟我一条心的。不是，这不包括你啊，你跟我一条心。哎，你尝尝这汤，真的特别好喝。
0: 哎，不喝不喝，你也别冤枉所有的人。你妹妹就跟你一条心。
1: 行了吧你，宋明妹就是一傻大姐儿，一天到晚给人家当枪使。嗯，你那个什么时候跟她聊天的时候啊，你侧面打听一下，她跟那姓傅的到底有点意思没有？她要有呢，最好；没有就赶紧想别的辙。这事儿就算是我正式的拜托你了。
0: 哎呦，还正式拜托呢，真是的，怎么回事儿？
1: 弄得跟那个临终托付似的，
0: 吓死人了。
1: 你不知道，人啊，一过了六十，就老觉得离七十岁不远了，病一场是一场，有点病不起了。其实想起来，我这辈子没什么放不下的事儿，就是宋明妹。什么时候他能够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给嫁了，我这心里也就好受些。他呀，这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他冲谁呀？他就是跟我和咱爸较劲呢。
0: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生场小病眼窝子就这么浅。
1: 说我呢，我眼窝子浅什么呀？我老了搁不住事儿。

0: 你们不吃啊？不吃我可包圆了。
1: 记着吃，别又让我给你揉肚子啊！
0: 就好像你们不知道我多大饭量似的。
1: 我知道，福大饭量大。我是说，吃闷食跟喝闷酒一样，伤脾胃。
0: 谁吃闷食啊？我行行，你要看不惯我，我躲你，我上厨房自个儿吃去，是不是？省着碍眼。行，我知道。

0: 人，咱们娘俩打开天窗说点亮话。
1: 奶奶您说。
2: 要说这隔辈人说这事儿啊，
0: 是不大合适。可是你们家就你这一个男子汉，我这儿就我这一个孤老太太，也只能咱们俩说了。奶奶，我呢，打天桥撂地的时候，

0: 又从来不把一回书分成三回说，
1: 啊。
0: 一次见分晓。奶奶问你，你妈和傅大爷这事儿，你怎么想？你反对不？
1: 我反对什么呀？
0: 齐了，没事了。你该忙什么呢，就忙什么。不过孩子啊，有些事儿到了坎儿上了，你还得推一把。他们这个年岁，能处到现在这份儿上，就算难得呀。你今年也30了。你要是不落听，你妈就落不了听。你们俩是两副牌，胡一把。你要是能听懂我这话，你妈这大半辈子就算没白熬。
2: 还生气呢？
3: 你爸说的对，想买车自己挣去呗，人家又不欠咱们的。
2: 贤玲，你听你说的什么？你爸这么些年，你一直是叫咱爸咱妈，对吧？像你爸你妈这种词儿，好像从来没从你嘴里说出口吧？
3: 那是因为我傻，我一厢情愿的把你爸你妈当成我亲爹亲妈。哎，我问你啊，如果这是宋哥的事儿，你爸你妈就算没钱，会这么打发他吗？其实就是因为中间加了个我，不然你爸也不会这么对你的。你可是他宝贝儿子，我是谁呀？我谁都不是。
2: 这事儿就是你多心了，爸又不是冲你。
3: 行了吧，你也别替你爸圆了。哎呀，我可知道我自己在这个家里几斤几两。
2: 贤玲，你调整调整啊，明儿咱爸就出院了。
3: 调整什么呀？正好给你爸打个电话，告诉他呀，明天咱们得开车去机场接人，你让他自己打车回来吧。
4: 这样不好吧？
3: 这电话要不我打？我可没耍性子啊！我先告诉你这件事儿，你是知道的，就是我那德国的同学回来探亲，跟咱们做一个行业的。反正我的新车也到了，我为什么不能开着新车去接我同学呢？咱爸咱妈是自家人，不会挑理的，啊。
5: 不是你说这个，打车的人多，完了抢车的人还多，就没看见咱这站俩老人。
6: 谁让你昨天晚上跟宋阳说我们自己打车，何必呢？你较这个劲儿，你看看，都半个多小时了，没有一辆车。
5: 不爱用他的车。
7: 哎，师傅，我告诉你说啊，这车你要敢不拉我，我告你拒载。
8: 装车。
9: 哎，大爷，真够生猛的啊！我这是出租车不错，但我没说不拉您呢。您能不能听我说句话？
7: 说什么呀？
9: 我今天是来接我妈出院的。
7: 那我跟你妈拼车，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我告诉你说啊，这车我要再不坐，我还得住回去。
9: 装完了没有？
10: 装完了。
9: 得嘞，要不然这样吧，大爷，我先送您一趟，回头我再来接我妈。
7: 谢了。
11: 马大夫，太谢谢你了。
12: 哎，我们也怕你。您让我们去做手术呢。
6: 是，马老，喝点茶吧，休息会儿。
13: 这个手术治疗啊，能缓解病情，可是时间长了，可能会复发。
5: 我呢，开始从头给你们调理，过程可能比较长，居住环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潮湿了。
12: 你看，早点认识马大夫多好。
14: 就是，这不还是托了姐的福呢。
5: 自己人。别客气，啊，给你方子，要按时按要求服药啊。
12: 您就放100个心吧，我一定照办。
5: 还挺疼媳妇儿的啊。
11: 那是啊，家里家外一把好手，不疼行吗？
6: 别瞎说，你当笑话呀。
15: 阿香，他照顾你是应该的。

0: 年轻的时候都是你照顾他，现在该是他回报你的时候了。
1: 哎呀，回报啥呀，我挺知足的，姐。
0: 呦呦呦呦呦，越说越让人羡慕了。
2: 明白啊，
3: 这去疤痕的药是给你的，本来小富说要带给你，可这家伙忘性太大了。
4: 小富？哪个小富啊？
0: 不认识别瞎打听。
3: 这药啊是小富给你要的，怕你留疤痕，他说要是留疤痕的话，他罪过可就大了。
0: 真落了疤还能讹上他呀？
4: 姐，姐，你要讹谁呀？
0: 讹是你。我去。来了。
5: 老爷子，
6: 来呀。
4: 小富，你就是小富。
7: 我来。
8: 哎，我行。
7: 哎，咱俩这一趟都能了吧？
8: 能上去了，就这一趟。
7: 我来这俩。
8: 行，
9: 好。
7: 上拿得了吗？
8: 拿得了。啊、行。
7: 嘿，
8: 晨晨。
7: 哎呦，大孙子，大孙子来了。
10: 爸。
7: 哎，
10: 爸。
11: 不好意思啊，那个去机场接同学的事儿早就说好了。
12: 啊，我先上。
8: 啊，行。
10: 爸。嗯。我爸这是怎么了？好像看着有点不太高兴嘛。
8: 嗯，没事儿，他就是有点头疼。嘉玲，你接完朋友了是吧？
11: 嗯。
8: 今天又不是休息天，赶紧上班去吧！啊，那晨晨
11: 不用了嘛，我们一会儿开新车送他去幼儿园，
8: 啊，
11: 晚上饭也不用管我们了，跟我爸好好歇着。
8: 啊，行，好嘞，
11: 宋阳，
10: 嗯，
11: 单位还等着开会呢，我们走了啊，妈，
8: 行，快走吧，
13: 奶奶再见，
8: 嗯，乖啊。
10: 哎妈，我来帮你拎吧，能拎得动吗？
8: 能拎得动。你这出去怎么又回来了呀？
10: 哦，你担心你和爸还在医院呢，回来看看。
8: 没事，赶紧去吧。你看，嘉玲都等着呢。去吧。
10: 那我走了。
8: 啊，好。

0: 说我说。
1: 这老家的房子卖了，钱也花的差不多了。你说你这个时候跟儿媳妇硬碰硬，早知道这样，我真的不该跟你来北京了。
2: 什么叫你不该来北京啊？我都不应该来。哎，我啊，大话也吹出去了。跟人家说我儿子儿媳妇多懂事多孝顺多好，我这不是自个儿抽我自己脸吗？我跟你说，我现在出门我都没脸见人了。
1: 行了行了，你有脸见我就行了，你还见谁呀？刚出院，进屋歇着吧。
2: 那你这慢慢收拾啊。
1: 收拾。
2: 对了，宋明妹啊来电话说中午要过来吃饭，带那俩东西一块来。
1: 哟，那家里没有东西啊。
2: 没事，我做啊，我让他们尝尝大哥的手艺。
1: 你行吗？
2: 没问题，我先歇会儿啊。
1: 行

0: 你跟傅博恒有没有那点意思啊？
1: 我对咱们家老宅子没有半点非分之想。
2: 你想买个新车，
3: 就好像是报了多大仇似的。
4: 如果你是我丈夫，你就应该明白你妻子现在的心情。
5: 亚楠
2: 在感情问题上太不成熟了，我得给她把关。
5: 我就算今天跟她结婚，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6: 你把我给人怎么着了？
5: 秦汉，远方的家，第26集。

0: 呢有一句话叫做可穿的艺术，我们每一个人穿上这件衣服跟我们个人的心情和整个的状态是融为一体的，艺术在先，然后实用和技术都相伴随的。没事，明天给你开，就这开到这儿吧，比它上来3公分吧。
1: 这是2024年北京时装周闭幕式的彩排现场，清华美院教授李威受邀担任此次时装秀的设计师。这次闭幕式以青海玉树为主题，同时也是李威青海玉树的专长。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创作完成了30件作品，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即便在走秀的前一天，他仍在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
2: 别搁手拿。
0: 三江源这个就时间短任务重，从找面料、创作、画图、染色、刺绣、制作，最后整体搭配，就全部要在一个月之间完成，压力太大太大。有三江源三江的这种生命力和它的这种图案，那么实际说起容易做起太难。
1: 青海省的三江源广袤而神秘，李威被三江源滋养万物、生生不息的精神所震撼，这为他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0: 这次时装秀，李维大胆地将牦牛绒与经典丝绸相结合，实现了面料的创新。同时，作品巧妙融入了植物染、苏绣、织锦等非遗手工艺，将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相融合。
1: 我整个的风格近20多年吧，和而不同，即更多的表达的是东方的那种含蓄、灵动，然后呢，也有一种人体和服装之间有空气，就是它有一种内张力，也同时是一种虚空的状态。
0: 创新的设计风格令现场观众赞叹不已。凭借这个系列作品，李维荣获紫禁城设计大奖。
2: 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山水精神。他的作品啊，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他承接传统，不是用一种复古的方式，而是把传统的精神做一个延续，但是在当代的语境里去自我生发。

0: 在清华大学的荷花池畔，经常能看到李威教授专注绘画的身影。校园四季变化的景象都是他笔下描绘的主题。日积月累，这些自然元素逐渐转化为他服装设计的灵感源泉。
1: 因为你爱画，你爱动手，你看画了那么多的草图，因为就是说我想到哪儿，我就能画到哪儿，就我一个月就画出两本。还有我在跟学生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说不清楚我就可以画，所以这个画画的还有色彩啊，这些基本功，我觉得是对一个人未来的影响和支撑是最重要的。那个浅绿它的关系，
0: 由于写生对自己的创作至关重要，李威在教学中对自己的学生也相当严苛。
1: 可以加点蓝，可以加点紫。因为我们现在学生不爱动手，我今天给他讲了四动：动脑、动眼、动手、动脚。眼睛是视野，是你的维度，你眼睛要高高的，我觉得是在我教学当中最最重要的。
0: 李威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初中时便经常与本地艺术馆的小伙伴们一起外出写生，这让他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服装系开始招收本科生，李威怀揣梦想，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服装设计师这一专业。
1: 那我呢，就是看到一个电影叫《草帽歌》，就一个日本的服装设计师，突然觉得做给服装设计不错。后来等到我考试的时候，基本上就选择都是服装专业。
0: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李威在知识的海洋中孜孜以求。大三那年，法国著名设计师伊夫·圣洛朗首次在北京举办个人展览。学校选派了五名学生前往协助，李威成为了其中之一。当时中国大众的服装风格相对单一，而伊夫·圣洛朗的展览让参观者为之震撼。对于学习服装专业的李威来说，展览中的设计理念、品质及细节让他有了更多的思考。
1: 八十年代啊，所以中国的那些服饰，他们穿的都是宽大的西服，宽宽的垫肩，对不对？因为看到这些作品，那么之后呢，就会去研究，他为什么找到这样的灵感？这里面都反映了很多的美术，就是一些比如说孟德里安、毕加索很多的大师的绘画在它上面的一些表现，就是也让你眼花缭乱。
0: 伊夫·圣洛朗感受到了李威对学习新知识的渴望，便将自己的画册送给了他，并亲笔写下：李威，我把我的灵感都给你。
1: 很激动，而且呢，也是这五个学生这个画面、这个图片还有这个签名，就是那一刻留下的。
0: 毕业后的李威选择留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随后他便迎来了个人的第一场服装表演。以甲骨文为主题的创意设计虽然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但对李威来说他并不满意。
1: 那时候我也就三十多岁嘛，所以我的认识就是急切地在表现中国，实际这个时候还不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这个和那个是一组。
0: 1995年，李威作为访问学者远赴法国，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国际艺术文化的精髓，逐渐拓宽视野。也正是那段时期，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更加深厚。回国后，他便开始思考如何将东方的哲学思想用当代的世界语言表达出来。随后，作品《夜宇宙》诞生了。这件作品摒弃了具体的文化符号，运用中国水墨的韵味与意象，融入老子“幽吾相生，昼夜交替，黑白相依，阴阳流变”的哲学意味。他独特的东方

0: 常魅力，迅速赢得各界瞩目，并被广泛收藏。2004年，作品荣获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奖金奖，这也是李威服装设计的转折点，奠定了他日后的设计理念和风格。
1: 这个时候创作就找到了我的个人的一个方向吧，和个人的风格，寻找到了一个道，就我的道。而且呢，这种比较飘洒的、灵动含蓄的这种意象的东西，实际一直在我的作品里头表达出来。而且我的手法就是一种渐变呐、留白呀、这种水墨的这些东西。
0: 此后10多年间，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追求一直是李威的独特风格。但随着时间的沉淀，他逐渐意识到服装之美应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于是他决定再次跨越自己创作的既有界限，逐渐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实用性相结合。
1: 那这个就是我的从道又到了气的一个转折。三江源是融合了之后的又一个过程，就是气形而下，就是实用可穿。那么又过渡到了叫以气载道，既有理念又有实用。
0: 为了表现三江源的纯粹自然与灵动，李威坚持用植物染的方式创作布料的色彩。植物染的偶然性使颜色更加自然灵动，但同时染色过程中的不可控性也增加了制作周期和难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染色却突发意外。
1: 我一直在染，染了费了好多，而且我每一个面料都是唯一的，都是这一块，再找第二块都没有，我要在那盯着。不盯的最后染出来那些颜色就废了，就摆在那儿的时候我都不想看，但它材质还是不错。染了上千米，最后只有上百米能用，每一件色彩都不一样，想找到我最理想的那个色彩和那个色彩的变化，真是难上加难。
0: 不仅是植物染色，李威还设计了新面料牦牛绒，与不同丝绸结合，将天然的野性与丝绸的雅致碰撞在一起。
1: 然后这件衣服还有这件衣服都是手工做的，那这个是用了牦牛绒，这个材料底色和这个材料底色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做这两件衣服的时候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就说它产生的过程前期可能要需要几天的时间去想去试。那比如说做了很多很多，这有绡，然后这有各种丝，那这又有在毛上又去做。
0: 2024年9月，李威带着三江源系列作品踏上了巴黎时装周的舞台。这位身材娇小的中国女性以不凡的才华和勇气撑起了宽广的世界舞台，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它不仅展示了服饰之美，更深刻地传递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悠久历史，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点题。美军发起对伊朗本周内的第三轮打击，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打击。
1: 哈曼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美媒报道，哈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南北两条航道。美国技术团队未出席谈判。
0: 台风巴威昨晚清晨两次登陆浙江，多地强风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将持续到下周三。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结束，双方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等任务展开演练，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
0: 好，详细的报道，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货轮后，美方已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本周内发起的对伊朗的第三轮打击行动。伊朗革命卫队12号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美中央司令部帖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美中央司令部证实，此次打击行动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下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成功打击了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据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恰巴哈尔港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省副省长表示，在对包括布什尔市、阿萨卢耶和迪尔市在内的布什尔省多个城市发动的袭击中，尚未有人员伤亡报告。伊朗官方媒体称，阿巴斯港、西里克港以及贾斯克港三地目前局势平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伊方此前公告表示，外国势力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非法划定船只通行路线的行为都将招致伊方坚决应对。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说，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通报，一艘集装箱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且船上发生火灾。

0: 据伊朗媒体12号的报道，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报道说，约旦启动了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巴林内政部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总台记者获悉，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爆炸声。卡塔尔内政部随后发布消息称，目前安全威胁较高，民众应留在家中，避免外出。当地时间的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国前一晚试图通过向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派遣多艘舰船制造事端，但遭到伊朗海军的阻止。此后，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部分基地和通信设施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萨王子空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据悉，在第一阶段行动中，伊方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该基地的重要军事基础设施，包括指挥控制中心以及 MQ-9 无人机机库。那么有关此次美伊冲突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这已是本周第三次美国因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事件打击伊朗本土地区。此前在7号和8号晚间，美国是连续两天空袭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城市以及部分内陆地区的涉及到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以及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此前这些袭击造成伊朗5个省14人死亡，78人受伤。随后伊朗便对美国在地区内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约旦等地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发动反击。那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此前的表态始终如一，即不会接受美国重新定义规则。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而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于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机制运行，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本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明显受到冲突升级影响，部分船只减少通行，一些船舶选择等待或改变航线，约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波斯湾内，航运企业正在等待更加明确的安全信号。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的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
2: 报道称，伊拉瓦尼强调，伊方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其承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于10号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
0: 据阿曼通讯社11号的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
3: 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卡。

0: 哈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上述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美媒发布的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阿曼和伊朗6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两国6月29号在马斯喀特就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晓辉，你好。
2: 一天你好。
1: 我们看到美军发起本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誓言复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警告伊朗不要试图暗杀他。那不知道你如何来看待美伊局势的最新变化呢？
2: 说到局势的变化，我们确实会看到在一周的时间内，美伊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双方已经有三轮交火。这说明呢，现在呢双方都持强硬的态度，但是总体的判断，伊朗仍然占据主动的地位。说到三轮交火，我们观察到的是，三轮交火都是因为伊朗打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起。伊朗方面强调的是，这些商船没有途经伊朗划设的航道，也没有向伊方进行申请，而是呢经过阿曼领海的航道。那么在经过的过程当中，有些船只是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还有一些船只呢是得到了美国所谓的护航。而对此呢，伊朗一再强调的是，只要有所谓的违规行动，伊朗就会采取行动。即使伊朗打击商船之后，从三轮交火当中，伊朗也认识到美国必须要进行回击，甚至是打出多于一轮的这种回合战。但是对于伊方来说，伊朗认为当美方发动军事行动进行所谓反制的时候，是引起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进一步的风险上升，对于美国来说是要面临油价上涨的困境，对于美方来说更为不利。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当前在美伊博弈当中，美国确实在打击伊朗沿岸目标乃至纵深目标，并且威胁打击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但是此时伊朗强调的是，伊朗仍然保有对海峡发动打击的能力，即使在此前大规模冲突期间，美国也没有能够阻止伊朗威胁海峡。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的打击行动恐怕会让伊朗的立场更趋强硬，进而会影响后续的谈判进程。说到伊朗方面的立场，尤其涉及到谅解备忘录，此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曾明确的表示对谅解备忘录持质疑态度，是有不同的意见。是伊朗总统说服最高领袖来进一步的推进谈判，并且强调的是谈判过程当中伊朗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且保护抵抗阵线。但是现在美伊已经多轮交火，美国对伊朗不断打击。此前呢，美国对于解冻资产以及呢对伊朗的制裁的这种豁免都在发生变化。伊朗认为美方没有履行承诺，所以呢，随着形势的变化，有可能伊朗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会要求美方先执行相关的条款，来展示更多的诚意，而并非呢在谈判进程当中会迅速进入到核问题等重要的议题。
1: 另外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美媒消息称阿曼起草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并提议

0: 不收通行费。那你认为两国会如何来协调海峡通行问题？这又会如何来影响地区的局势呢？
1: 您提到的阿曼方面的方案，首先我们可以看出，阿曼现在试图在伊朗和西方国家之间来保持某种微妙的平衡。当然呢，这种做法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阿曼当然看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后续规则的问题，伊朗一再强调的是不会回到战前，伊朗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而另外一方面，阿曼又注意到，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现在打通海峡恢复航运确实非常急迫，所以现在呢，涉及到是不是还会回归此前的国际航道，阿曼提出了一种第三种的方案，那就是伊朗和阿曼都设置航道，那么同时阿曼的航道呢是保持免费通行，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既回应伊朗方面的诉求，同时也照顾到近时期西方国家希望阿曼配合，包括在排雷以及护航等问题上来共同进行行动。当然呢，阿曼的这种做法是一个艰难的平衡，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当伊朗希望保持强势的时候，恐怕呢很难接受阿曼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呢，伊朗当然会看到后续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和阿曼是沿岸国，那么在此前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也提出要和阿曼进行立场的协调，但是呢，现在伊朗更多强调的是在谈判进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强势，如果有替代的方案，尤其是阿曼的航道允许大量船只通行，恢复能源供应，对于伊朗来说，在谈判当中会面临更多的挫折。
0: 好的，感谢小慧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连日来，随着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战争险保险费率再次上涨。保险业人士称，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海湾地区的船舶战争险费率一度回落，本周局势升级之后再次上升。
2: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成为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高风险海域的重要保障。战争险与普通商业保险的明显区别在于其定价高度依赖实时安全形势，局势变化可能导致此前报价被重新评估，甚至需要重新安排承保条件。业内人士介绍，在局势相对平稳时期，船东通常可提前24至48小时购买战争险，而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期间，部分承保机构在船舶进入海峡前约6小时才最终确定费率，保险期限一般仅为3至7天，到期后需重新议价。英国一保险经纪公司负责人近日表示，曾有商船距离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仅剩6分钟时，保险经纪人与承保机构仍在紧急完成投保手续。船员坚持在进入危险水域前拿到保险凭证，以确保一旦发生意外，其家属能够获得赔偿。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保险费用居高不下，不仅增加运输成本，还直接影响船东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英国劳埃德市场协会海事与航空业务主管尼尔·罗伯茨表示，本周发生的多起商船遇袭事件再次推高保险费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海湾地区战争险费率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冲突前水平。
0: 好，那有关于美伊博弈升级的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李平。美伊展开军事交锋之际，特朗普表示美国同意继续与伊朗举行谈判，伊朗警告绝不会以投降告终。美伊结构性矛盾如何化解？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美对伊持续施压。种种迹象表明，美对伊战略逐渐从直接施压的模式转向混合施压。 支撑这一战略转变。

0: 的逻辑在于，一次性打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通过多个层面同时施压的消耗性行为，迫使伊朗做出改变。届时，伊朗不仅要面对持续恶化的外部环境，还有国内经济压力、地区盟友的压力。美国希望趁机重塑中东力量格局，但这一构想注定失败，因为真正可持续的秩序不是由外部力量构建而成的。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消息，美军空袭影响有限。伊朗将其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视为谈判中最具价值的筹码，大量船只选择沿阿曼海岸附近航线航行。在伊朗看来，这是美方故意引导的结果。伊朗持续向舰船开火，导致美国采取大规模空袭行动。专家称，美军空袭行动对伊朗的影响有限，美方敦促伊朗公开声明将停止在霍尔木斯海峡发动任何袭击。伊朗态度强硬的背后是压住美国不会冒险重启战端，当下守住海峡比什么都重要。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美伊角力更趋复杂。伊朗导弹锁定多个美军基地，要让对手付出更大代价。伊朗多年来建立的导弹体系已成为威慑和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工具，这也凸显了地区安全失衡的问题。海湾地区成为被动承担风险的一方，海湾国家长期依赖外部安全保障，但难以抵消进攻性武器带来的压力。伊朗在导弹、无人机、地区伙伴网络的支持下，美伊围绕霍尔木斯海峡以及谈判筹码的角力将更加复杂化。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哥伦比亚《时代报》的消息，美伊很难摆脱边打边谈的循环。美伊此前的谅解备忘录为缓和紧张局势提供了空间，但没有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美国拒绝撤出在中东的军事力量，伊朗不愿放松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表明军事施压与外交谈判并行的方式很可能常态化。分析称，美伊都具备阻止对方获胜的实力，但缺乏达成长期和平的具体手段。这种边打边谈的循环困境存在巨大风险，每一轮新的军事打击都可能增加误判，加剧政治压力。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感谢静华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晚上的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之后呢又于今天的00:00前后在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二次登陆是指同一个台风在首次登陆后路径发生了转折，其中心再次整体移动到陆地上的现象。它不是台风卷土重来，而是其移动路径与海岸线多次交集的结果。今早5点，巴威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之时，总台记者正在玉环当地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做报道，亲历了台风登陆的整个过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10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雨。就在今天晚上的23:20，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1: 台风巴威二次登陆呢，是在浙江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

0: 受台风环流的影响，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出现了持续的风雨，防范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至关重要。相关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早从乐清大泾镇发回的报道。
1: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大泾镇啊。那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呢，当地这个风雨依然是在持续过程当中的。那这样一个风雨呢，给当地也是带来了一些地质灾害。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路面上的一个山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出现了山体滑坡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地面上现在有几块巨型的落石，那么它们是从哪儿落下来的呢？往上看，那在最上边这个尖角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块缺出来的位置了，那就是由于连续的降雨啊，这个山体松动，再加上大风的影响呢，最上面尖角的这块的落石就掉下来了。目前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路政部门以及村镇干部啊，是一起正在拉起了警戒线，把这块的碎石呢清理开。那其实呢，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大泾镇，包括昨天的雁荡镇，都属于乐清北部的山区。山区呢，在台风和这个降雨之后呢，最怕的就是地质灾害，但是地质灾害往往有滞后性，所以尽管今天台风过境了啊，风雨可能有所减弱，但是未来的几天时间内，北部山区依然要警惕这种地质灾害的发生。
0: 浙江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区，地处玉环市正南方向，二者隔洞头洋海域相望。台风登陆玉环之后，当地风雨持续增强。那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请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洞头区东澳村的这个东澳沙滩了。那东澳村呢，其实也是浙江省的旅游景区村。昨天台风的巴威啊登陆以后啊，其实是对我们周边的这个沙滩啊是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影响。接下来呢，我们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组稍早前的画面，这是我们拍摄于台风登陆在台州玉环市洞头的画面。当时洞头的风力是一度达到了14级，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啊，有不少的这个行道树是被拦腰折断了，而且甚至有一些是一人环抱粗的这个大树啊，也是被连根拔起。除此之外啊，当地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路段出现了道路积水，还有一些交通的信号指示牌啊，也是直接被吹断了。那在洞头本岛的内部已经是这样了，沿岸的这种靠海的渔村啊，更是遭受到了大风和大浪的一个袭击。那其实虽然说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东澳沙滩，它呢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海洋修复工程的一个重点工程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修复的面积是1.64万平方米。那其实呢，这个当地啊，我们是能够看到现在这里的风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当地刚刚告诉我们啊，就是在这个12点钟啊，这里的最新的消息也是已经将台风的这个等级是降到了一个2级。那我这个沙滩的正前方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广场，这个广场呢是原来当地村民休闲娱乐的小广场啊，距离沙滩是有100米的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沙子是已经被吹到了广场上，最远的可能已经超出了广场的范围，而且可能大家很难想象风浪的力量到底是有多大啊。您看现在此刻我站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是一个地势比较高的这个坝啊，那它呢其实距离滩涂上的位置大概高差有4到5米的这样的一个落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条道路，它是平时村里渔民生产作业前往码头的一个主要干道。那可以看到此时路面上是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碎石，最大的石头啊是有一个西瓜这么大的，它的重量呢也是大概在10斤左右，而且这么大的石头啊被海浪轻而易举地扔了上来，我们可想而知风浪的力量是

0: 有多么的厉害。好在当地政府提前是在这周围做好了多重的防护准备，并且是加强了巡逻，防止人员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危险区域，所以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受伤。在这儿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细节啊，就是几十年前我旁边的这个沙滩啊，它是被破坏了，只有滩涂和碎石，台风来临的时候没有任何阻挡和消浪的作用，周边的居民是苦不堪言。而沙滩整治修复以后啊，它不仅是恢复了台风来临的这种消浪和阻挡的作用，而且呢也是恢复了当地的这个滨海的这种旅游的景色。那现在呢，此刻当地也是已经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旅游景区，村民的收入在不断的增加，村集体的收入也是在增加，当地村民其实是非常珍视这里的每一粒沙子的。刚刚呢，当地的村民也告诉我啊，在台风的这个风力逐渐减小的时候，他们也将会对这个吹到岸边的沙子来进行一个回填，来恢复沙滩。那此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当地的村民也是自发的在对这条道路上的碎石来进行一个清理，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到一个生产生活。它的这个修理的这个抢修的工作也正在继续。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周边有很多的这种民宿和渔家乐，现场呢也是有当地电力部门人员在对这个台风过后的这个电力的设备，包括是电表箱来进行一个巡检，那也是为了能够快速的恢复周边的民宿和渔家乐的一个生产和生活，让他们复工复产。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感谢韩栋从现场带来的报道。可以看得出来，虽然雨停了，但是风依然不小，也请你和同事们注意安全，谢谢。另外呢，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昨夜今晨上海、安徽、北京、辽宁等多地出现了大风降雨天气，目前各方的应急救援、抢险等力量都已经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台风的准备。
2: 昨天傍晚受巴威影响，上海出现大风降雨，夜间风大雨急，局部地区达到大雨级别，道路有大树枝干被风吹断，水务部门没有监测到积水情况。本次台风期间，上海全市共组织转移近30万人，全市共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为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今天上海地铁3号线、浦江线全线限速运行。今天4:40起，上海市内轮渡全线停航。受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市昨夜今晨迎来较强降雨。北京密云区24小时内降下超过60毫米的暴雨，顺义、平谷、通州区局地24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为大暴雨级别，也引发部分低洼地段短时积水情况。受巴威外围水汽与东北冷波叠加影响，昨天辽宁省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自昨天13点起，已将全省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4级提升至3级，预置1000名抢险救援力量，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同时全面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截至昨天16点，全省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3643人。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台风巴威袭台，带来强风豪雨，各地陆续传出树倒、土石塌方、道路中断、铁路受阻及停电等灾情。除了阳明山测得12级强阵风，台北市区也出现9级阵风，新竹内湾线因为边坡塌方暂停行驶。目前巴威暴风圈已经远离台湾，台气象部门也在12号早上解除了海陆警报。
3: 台风巴威携带狂风暴雨，各地灾情不断。阳明山大屯山侧站测得12级强阵风，冷水坑低洼处积水一度淹到小腿。游客休息区满是落叶残枝，屋顶不断震动。往阳明山的北头某路段，边坡土石松动，多颗巨石滚落路面，树木倒塌，双向道路一度封闭，公务单位紧急抢修。
4: 那个石头大大

0: 小小加起来，最大的可能靠一部小车子的大小了，大大小小还有树啊那些全部都，而且上不来了。其实早上我觉得还好，但是现在比较严重。
1: 台北市区同样风强雨骤，最大阵风达到九级。截至11号晚间，累计报告超过170件树倒案件，不少路段交通受阻，还有车辆遭断裂树干砸中。台北市政府共受理480多件灾情，各单位持续投入抢修及复原工作。
2: 停电的部分，那我们也协请台电啊，积极协助我们相关区复电。那我们希望在周一上班前，可以将主车要干道还有整个市容恢复到正常生活。
1: 新竹县同样受到影响，台铁内湾线因边坡土石松动，大量泥沙碎石滑落铁轨，甚至有巨石掉落轨道，铁路暂停行驶。内湾老街游客锐减，不少店家担心台风过后生意还得再等上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3: 雨一直下，雨真的下得很大，我甚至可以预估下个下礼拜应该也不会有游客。
1: 随着八威持续远离，台湾本岛已于11号晚脱离暴风圈。台气象部门也分别于12号清晨5:30和上午8:30陆续解除陆上、海上台风警报。12号，全台多数地区恢复正常上班上课。不过，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山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山区土石松动风险仍高，提醒民众持续留意。
4: 受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的时间。埃菲尔铁塔运营方11号在官网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大幅升高的影响，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同时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据法国媒体的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法国气象局预计，巴黎11号最高气温将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好，那有关于极端高温席卷欧洲的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5: 好的，李平。极端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民生、电力、农业接连承压，这将对欧洲经济、政治带来哪些冲击？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西班牙《国家报》，高温引发公共安全危机。高温天气显著增加了森林火灾风险，西班牙南部森林火灾触目惊心，其蔓延速度、波及范围和猛烈程度令所有人始料未及。在持续高温下，仅靠增派灭火力量难以有效应对，必须强化公众应急处置能力。分析称，这场火灾暴露出西班牙面对气候变化的新挑战。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和热浪频发，西班牙不能仅停留在灾后救援，更需要推进深层改革以提前应对。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国农业损失严重。持续高温天气之下，牧场被烈日晒焦，粮食作物长势不佳，牛奶产量大幅下降。受高温和干旱双重影响，最严重的是蔬菜和水果种植业。法国各大农业组织纷纷发出警告，担心农作物和畜牧业将遭受严重减产，呼吁法国总理出台针对法国农业的特别援助计划。高温带来的冲击还影响到交通运输、能源等多个行业，加重了外界对经济风险的担忧。路透社的消息，欧洲基础设施面临考验。极端高温对欧洲经济基础设施造成致命冲击，道路开裂、铁轨变形以及交通线路大面积瘫痪。当前，欧洲环境署已将保护基建免受高温风险列为首要任务。欧洲急需引入在炎热地区广泛使用的高性能耐热沥青，升级更坚固的铁路系统以及更具弹性的电网。欧洲国家此前的环保政策跟不上气候变化，必须转变思维，通过技术创新应对高温风险。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夜间高温不容忽视。英国出现夜间高温的情况变得频繁，风险更为隐蔽。 上个月伦敦经历了追平历史记录的连续五个这样的夜晚。

0: 对医疗系统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病人。夜间高温会破坏人体夜间修复机制，推高公共健康风险。当前欧洲整体应对方案存在明显短板，日间防暑手段难以适配夜间场景。受老旧建筑结构等因素制约，欧洲住宅的空调安装成本高昂，应对夜间极端高温的困境短期难缓解。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好的，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中国新闻继续。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安全舰飞行甲板，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舰载直升机正在做起飞前的飞行准备工作。海面上由中俄两国海军八艘舰船、两艘潜艇组成的海上联合编队为青岛附近海域以双纵队队形开展海上联合演习。
7: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灵活，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成功将其击沉。敌情刚刚解除，中方开风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即下达打击命令，开风舰和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利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占据有利位置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8: 雷达不实，雷达跟踪稳定。
9: 一组十八，
10: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转好，
9: 放。
7: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援潜救生船的参演，反映出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的持续拓展。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
11: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7: 联演结束后，

0: 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作为授权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海南正在锚定向海图强，加快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

0: 期里保障了鱼类产品的稳定供给。其实这也是海南推动海洋渔业从资源依赖型转向技术驱动型的方式之一。不仅如此啊，现在养鱼呢也不再仅仅是凭经验拍脑袋，从投苗换网到日常喂养都有数据赋能，这也大大的提升了海洋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
1: 这份数据是2025年11月海南省海洋厅向养殖企业免费开放的海洋灾害预警监测数据，水文、水质、气象三大类20多项数据，养殖企业都能实时查看。
2: 没有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都是靠员工每天去测。20几项数据里面，我们最多能捡到8项。自从分享了这些数据，对整个养殖跟疫苗啊还有预警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数据的开放共享正在为一线养殖带来看得见的改变，而海南的目标不止于此。海南省15/55规划进一步提出，要系统谋划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深海科技产业升级，从传统养殖到数字智慧养殖，一场深层变革正在海上铺开。
3: 我们希望我们不但能够形成数据产品提供服务，而且呢去构建基于垂直领域的海洋专业大模型，开展相应的这个决策分析，比如说投喂多少饵料啊，或者鱼有没有病害的一些告警啊，开展智慧养殖。
0: 海南省15/55规划纲要提出，要提升优化海洋传统产业，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而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就在于不断升级的现代化养殖设备。我现在就在前不久正式投产的新环一号上，这里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从传统的养殖网箱到新环一号养殖平台，这正是海南深海养殖水体扩容的一个缩影，而这样的变化每天都正在发生。根据海南省15/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南全省的深水网箱养殖水体将从2025年的913万立方米增加到2030年的1200万立方米。未来还会有更多像新环一号这样的平台加速向深远海挺进。
1: 规模扩大的背后更藏着海上养殖的产业质变。平台上创新配备了24个专业育苗池，一条鱼从孵化育苗到成鱼捕获冷藏，全过程自主可控，能持续向市场供给更优质的海鱼产品。台风来袭时，平台也能提前启动压载系统，下沉到安全深度。海上风急浪高，水下稳如磐石，为深远海养殖稳产保供提供了硬核支撑。
4: 我们也经历了摩羯箭雨，摩羯台风17级的箭雨在12级左右。我们平台的话也是经历过这个台风的考验的，它是一个集这个休闲渔业、育苗标苗养殖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
1: 从数据开放赋能到全产业链平台落地，海南的海洋产业正在经历智能化、规模化的变革，向海图强也正在一步步从蓝图变成实景。
5: 台湾青年扎根大陆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体现。在大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大陆创业、就业、生活，将个人梦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从政策赋能的创业沃土，到暖心贴心的民生保障，再到时代赋予的发展舞台，大陆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完善的体系，为台湾青年搭建起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帮助台青们实现事业与生活的双重收获。
6: 长期深耕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交叉领域的台胞赖才达，早年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经过多方比对，最终笃定选择回到祖国大陆。
7: 其实大陆这边呢是一个非常创业的沃土，就是很多的台湾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真的落了之后，我就发现这边是属于保姆式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跟扶持，比如说实验室的落地、人才的落地、财务的落地、资本的对接服务，来帮你真能够成长茁壮。
6: 依托大陆完善的产业、人才、资本生态，赖才达的科创梦想快速落地，持续壮大。2026年5月，赖才达的公司成功登陆港交所，完成了从科创青苗到行业参天大树的蜕变。
7: 在大陆这边，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的、非常高质量、高速度跟高通量去做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积累，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个算法的转化。 同时我们需要非

0: 非常高的人才密度。那我们就说，就是北京中关村，相当于就是全球最强大脑之地啊。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帮我们把整个底层的数据平台变成算法、变成模型、变成药，达成一个完全的一个闭环。
1: 台青陈炳军本科主修机械工程，一次接触汽车油泥模型的机会，让他爱上汽车设计，并远赴意大利深造求学。留学期间，他一直留意大陆车企飞速发展的势头，感受到大陆新能源产业蓬勃的生命力。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大陆这片土地。
2: 电池的可靠性啊，充电站的覆盖率啊，可能也是全世界独一份的。像我前段时间才去新西兰旅游，我在路上就见到我们公司自己的车。
1: 在大陆乡村振兴的热土上，也有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登陆扎根。台湾姑娘袁晴阳在父亲袁建平的影响下，辞去新北的教师工作，来到福建平潭中门村，以专业所长赋能乡村文旅，开办公益学堂，也圆了自己儿时的梦。
3: 如果真的没有来到平潭，或者没有来大陆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生活。
4: 我觉得大陆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台湾是没办法比的。我来这边已经第三次了。他工作地方、生活地方，感觉到大家对他都是蛮积极帮扶他的，然后到处都蛮好的。我觉得，就感觉说女儿真是有长大了。
1: 近年来，大陆出台了一系列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政策，涵盖创业、就业、生活保障、文化交流及荣誉激励等多个领域，为台青在大陆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而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来大陆发展，用实际行动见证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进程。数据显示，2024年下半年至2025年上半年，台青登陆创业询问度较2023年上升超50%，2025年赴陆台胞达489万人次，其中有30.69万人是首来族，比前一年增长了34.6%。
5: 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近日拉开帷幕。本届台湾周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一周内将举办经贸合作、青年交流等14项活动，深化鄂台产业融合与人文互通。
6: 7月10号上午，本届台湾周第一场经贸交流活动在素有中国车谷之称的武汉经开区举办。本场交流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特色产业集群，两岸相关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等约300名参会嘉宾，围绕自动驾驶、新能源、车联网及配套系统等前沿创新领域开展深入探讨。在参访调研重点企业与研发平台之后，参会企业代表表示，对两岸产业优势互补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产业对接的着力点也更为明确。
7: 首先就是能够跟车企龙头这边深度绑定，并且了解它未来的战略方向。第二部分能够跟台湾的半导体、汽车电子工业同业一起共襄盛举，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已经有一些战略合作的方向，而且会更进一步深度绑定所有的产品跟规划的路线。
8: 我们带着台资企业走进4大车厂，面对面的对接效果非常好。车厂提出他们的需求跟他们未来的发展，而我们台资企业呢，提出他们的产品的优技术或产品的特色。
6: 当天下午，聚焦数字产业的经贸合作交流会在中国光谷数字经济产业园举行。现场，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产业链供需清单，面向台企开放合作。自2004年创办以来，湖北武汉台湾周已成功举办19届，成为两岸深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

0: 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越鲜活，中国鲜奶，越世界。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7月12日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精心打造的大型人物纪实节目《时代追梦人》将于每周日22点在中文国际频道播出。
6: 人物纪实节目《时代追梦人》每期聚焦一位行业领军人物，通过追溯人物成长历程与追梦初心，让观众了解他们取得成就背后的坚守与笃行。该节目嘉宾阵容涵盖航空航天、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领域。42期节目将构筑丰富立体的时代追梦人群像。节目采用实地体验探访加多场景深度对话拍摄模式，既呈现高精尖行业的攻坚克难与标志性成果，又挖掘人物身上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在解读硬核科技内容的同时，赋予节目浓厚人文底色。首期节目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卫星系统总设计师谢军将讲述他在北斗卫星系统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的艰辛历程，彰显中国航天人自立自强、心怀家国的初心使命。届时，节目还将同步推出新媒体产品《追梦者说》，以榜样故事传递奋进力量，为新时代青年镌刻追梦底色。
5: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了第三场1/4决赛，英格兰凭借中场核心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以2-1逆转击败挪威队，时隔8年再次晋级世界杯4强。另一场1/4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1战胜瑞士队晋级4强。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7: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西安多云，24到32度。广元晴，25到37度。宜宾晴，25到33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合肥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南京中雨转暴雨，26到31度。武汉小雨，28到34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广州晴，27到37度。东京小雨，26到30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6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悉尼晴，9到16度。伦敦晴，15到31度。巴黎阴转多云，23到3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温哥华晴，14到19度。渥太华晴，16到27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5: 感谢收看新闻。

0: 菲律宾一纸非法裁决搅动南海十年风云，年度炒作固化叙事，国内立法强行确权，这场自导自演的闹剧为何迟迟不肯收场？域外势力借题推波助澜，军事绑定加剧南海风险，连番挑衅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政治操弄？起底南海非法仲裁十年操弄，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16年7月12号，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至今已有10年时间。这份从一开始就非法无效的抑制裁决，10年来被菲律宾反复炒作，充当搅乱南海局势的政治工具。从当年单方面操弄仲裁程序，到如今在海上舆论场接连挑衅，菲方的本质始终是试图突破国际条约边界，觊觎中国南海岛礁。近期菲律宾再次老调重弹，掀起了新一轮恶意炒作。
1: 6月28号，随着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10年的节点日益临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公开发表错误言论，污蔑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不诚实，妄称中国不接受裁决是虚伪与两面派行径。
2: 我们不能只看他说的这个内容，实际上他说的这个节点以及他背后的这个动因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防长每一次都是选择在关键节点做出破坏性的言论。菲律宾在做的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标签，一个符号，成了一个抹黑中国的办法。
1: 菲律宾外交部日前也发表声明，再度炒作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妄称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中国接受并执行。尽管经过层层包装，菲方诉求本质指向两大问题，一是领土主权问题，二是海洋划界问题。10年来，菲方一再翻炒这份非法裁决，掩盖不了其侵犯中国合法权益的本质，改变不了菲方倚仗域外势力频频挑衅、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事实，否认不了裁决对国际法治和海洋秩序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国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其实这场裁决本质是菲律宾单方面推动的政治操弄。
3: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的司法机构，是用来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机构，发布裁决的机构，并不是联合国国际法院，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因此这份裁决不是联合国做出的裁决。
1: 为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提供服务的是一个名为常设仲裁法院的机构，并非联合国下属机构，但因与国际法院同处海牙和平宫，常被外界误认为是联合国的司法分支。为此，国际法院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作出澄清，表示未参与南海仲裁案。
4: 国际上每年有那么多的案子，没见任何一个法庭出来说那跟我没关系啊，所以能够反证证明跟这种正规的国际的仲裁机构、司法机构是没有关系的。
1: 而这个临时仲裁庭是在中方未参与的情况下，菲律宾单方面启动的。在仲裁员组成方面，一名由菲律宾直接选任，其余4名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刘景俊二指定。此人是日本籍右翼政客，长期在南海问题上持明确反华立场，其指定仲裁员的过程缺乏中立性与公正性基础。
3: 裁决必须在双方都参与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但是在一方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南海仲裁庭只听取了另一方的意见，你能做出什么裁决呢？所谓的裁决是无用的。
1: 此外，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30余国已将主权、海域划界这类核心利益争端排除在公约强制仲裁程序之外。中国2006年就依据该条款正式提交声明，将涉南海的主权、划界争端排除强制管辖，临时仲裁庭从法律上根本无权审理此案。菲方明知这一道理，却故意将主权争议包装成岛礁属性认定、公约条款适用等技术问题，拆分诉求骗取立案，属于典型的滥诉滥裁、越权管辖。
5: 裁决结果上说，我们裁决的并不是主权问题，但是他们判定给菲律宾的却是以行使主权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权利。
1: 6月30号，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出于功利目的，无视其对陆地领土主权事项没有管辖权的事实， 通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将有关事项纳入司法管辖范围是极其错误的。除了越权管辖外，该临时仲裁庭在程序启动环节也严重违反公约规则。
4: 公约是这么规定的，国家之间就这个要提起仲裁的这个事项，事先是要谈判过，谈了很多轮，最后谈不成，你再来提这个裁决。但菲律宾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就这个要仲裁的这些事项跟中国来谈过，他直接就越过了前提条件，从提起这个程序他就非法。
3: 各争端方对争议解决机制的一致同意原则在国际法治中至关重要，试图迫使其中一方接受他们并没有准备接受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不能带来任何解决方案。
5: 南海仲裁根本没有合理的成立条件，这种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仲裁已被很多国际律师定义为一种宣传手段。
3: 从长远看，这必将损害菲律宾的利益与福祉，也将损害整个东盟地区集体稳定与福祉。
1: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关于南海诸岛的记载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西方的历史档案文献同样尘封着这些不争的事实。7月8号，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对外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从历史经纬与国际法理双重维度明确判断，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无可争辩的固有领土，菲律宾对相关岛礁的声索本质上是突破国际条约约束的非法领土扩张行为。
4: 中国一开始就告诉他了，我们不接受你这个仲裁，也不会参与，后面结果我们也不会执行，所以他很清楚，但是他还是要这么做，反复这么做，那就是作为制造一个话题，用通俗的话就是恶心中国。我目的不为了解决问题，我就为了捣乱，就为了让你难受，让国际社会去误解你。
0: 10年前那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余波至今未平，甚至成了菲律宾进行政治操弄的万能扳手。一纸空文被一再滥用，从当年的纸面闹剧一步步演变为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现实祸害。10年间，菲律宾究竟借着这份裁决做了多少文章？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1: 当地时间7月2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时隔11年再访加拿大，借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之际，感谢加方支持。近年来，每到所谓仲裁纪念日，菲方都会发布声明炒作裁决有法律效力，并频繁在国际场合炒作此事，拉拢域外国家，妄图借助外部势力佐证其南海非法主张。
2: 小马克思上任以后，每一年到了这个7月这个节点，大概会做这么几件事儿。一方面呢，是组织一个国际的论坛，用所谓学术智库交流的方式，哎，让它国际化，把它再炒热一点。第二是美国推动的，就是驻菲律宾的外交官一起办一个 party， 说我们支持南海仲裁案。实际上这些外交官都不知道南海仲裁案是什么。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国务院会发一个声明，每年，而且呢，这里边也不提仲裁的过程和结果。通过这几种办法，那么搞一个作秀，把它国际化，以及完全标签化、政治化，成为抹黑中国的一种虚假叙事的手段。
1: 2024年11月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签署所谓海洋区域法案和群岛海盗法案，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方海洋区域。其中，海洋区域法案声称，位于菲律宾主张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设施及低潮高地都归菲律宾所有，这实际超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适用范围。而所谓群岛海盗法案则多处与国际法规定和国际海事组织决议不符。
4: 这个是从理论到国际法到实践都是行不通的，这也就是菲律宾这种很奇葩的这种操作，他觉得这是一个办法，但实际上从专业角度看很可笑。从有国际法到实践到现在，还没有一条国际法承认说通过国内立法就能把别人的领土变成自己的。如果可以的话，我看上哪块领土我就去弄国内立法说那是我的， 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
1: 此外，近年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海上侵权动作步步升级。1999年5月9号，菲律宾海军一艘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马德雷山号突然出现在仁爱礁海域，声称由于船底漏水，不得已在仁爱礁西北侧礁坪坐滩。菲律宾曾向中国承诺修理后会将其拖走，然而直到现在，菲律宾守舰人员早就换了好几波，军舰也早就锈迹斑斑，破败不堪，菲律宾仍然没有实现其诺言。近年来，在非法裁决的加持下，菲律宾在仁爱礁的挑衅动作变本加厉，不仅频繁通过空投、海运等方式直接运送建筑材料加固船体，还组织军警蓄意冲撞，甚至挟持武器进行威胁，导致仁爱礁周围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6: 近十年来，菲律宾在仁爱礁的这些侵权举措呀，的确是这个小步快跑切香肠，它是一种这个累积式渐进式的策略，它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这条马德雷山舰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甚至永久性的一个军事碉堡。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在海上采取不负责任的举措、非法的行动，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舆论上呀，也针对仁爱礁这样一个点位持续的加码，包括不断的去炮制并且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海洋环境威胁论，包括中国渔民威胁论等等，其实都是要服务于他们试图这个永久赖据在仁爱礁这样的一个目的。
1: 菲律宾在黄岩岛方向的挑衅烈度同样不断刷新记录。6月20号，菲律宾3200吨级主力护卫舰迭戈西朗号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同中方海空力量对峙，中非南海摩擦由此从海警执法层面升级至海军军事对峙层级。非军方发言人声称，该舰是依据2016年仲裁庭裁决为法律依据开展的单边巡逻。面对菲方持续侵权挑衅，6月30号，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开展战备警巡。自6月起，战区持续强化黄岩岛周边海空警戒，坚决应对各类挑衅，捍卫我国主权与南海稳定。与此同时，菲方一边派遣军舰滋扰，一边推行打着民生幌子的民事侵权手段双线滋事。2025年5月17号，菲总统府发布公告，马克思授权推出由菲海警渔业局联合实施的新渔民英雄计划。该计划鼓动渔民前往南海争议水域作业，公务船同步配合，政府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燃油、高价收鱼、高额补贴等福利，还为参与者授予功勋称号，借爱国名义大肆宣传造势。非海警发言人塔里埃拉也毫不掩饰该计划背后的真实用意。
3: 我们借助这个项目，既能带动菲律宾渔民前往中国南海开展更多海洋作业，也想点名不少菲律宾民众觉得中国南海议题和自己无关，只归海警、国防和武装部队负责的认知误区。
6: 它的实质是一场这个以民掩军的官督民闹模式式的这样一个挑衅。具体的特点呢，有这么3个。第一个呢，是这个民前官后，就是把这个民间的船只，特别是渔船推到第一线，让渔船去展开这样的一些侵渔和挑衅。另外一个呢，是民显官隐，就是让这个更多的民间船只啊，在南海相关的海域，特别是一些敏感的岛礁海域，展开这个钉子户式的侵渔，而菲律宾的官方船只则是躲在所谓的安全距离之外，以此呢观察海上态势的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民伪官真，他们派出的船只实际上可能是披着渔船外衣的菲律宾的公务船和海警船，他们要展开的是深度的渔业侵权活动和海洋侵权活动。除了这样的一些海上行动之外呢，他们还在一线去采集一些视频和图片的素材，然后呢经过美国的一些智库对它进行这种加工整理，然后投放给美西方的媒体进行炒作扩大。
1: 从国际舆论炒作到国内立法固化，从多方向海上侵权到鼓动渔民充当前沿肉盾， 十年来，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被菲律宾反复操弄，成了其对华博弈的万能筹码。
6: 这个非法的仲裁案，至于菲律宾近十年来侵权来说呢，其实它扮演了双重角色。第一个呢，就是侵权背景板；第二个呢，就是侵权加速器。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是从单点挑衅到多点联动，除黄岩岛仁爱礁之外，在其他一些无人岛礁，比如说仙滨礁、铁线礁，它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侵权行为。第二个特点呢，是由这个单域行动向多域行动去转变。近十年来呢，菲律宾是除了海上行动之外，还要打外交战、打法律战、打舆论战，打着仲裁的这样一个幌子。近十年来呢，这个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呢，可谓是持续加码。
0: 站在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十年的节点回望，菲律宾持续拉拢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不断将海上争端推向阵营对抗。这份从诞生之日起就非法无效的裁决沦为地缘博弈工具，南海的和平稳定将面临怎样的风险？
1: 6月24号，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启动。
7: 今夏，来自30个国家的部队加入我们的演习，出动31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100艘登陆艇、197架战机，以及约30000名官兵。
1: 菲律宾派出护卫舰与海警巡逻舰参演，参与岛礁攻防、航道封控等实战科目。这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首次参加该军演。6月27号，美菲在南海开展海上联合演练，内容涵盖执法、通行联络、搜救、海域态势感知。截至7月初，美菲年内已开展5次联合巡航，间隔最短仅8天，海上联动日趋常态化。
6: 从菲律宾角度来说呢，菲律宾试图借这样的一个仲裁去非法的固化并且扩大化它在南海的一些非法的存在。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力量啊非常之弱，在东盟国家当中也几乎居于末流，所以菲律宾它通过就打一些法律牌，试图引起美国的关注，换来美国的所谓的援助，为菲律宾去提供政治背书和所谓的军事支持。
1: 马克思政府上台后，迅速重启美菲2+2对话机制，加速落实防务合作协定，新增4处美军基地，非境内美军轮换基地达9个，过半直面南海。2023年，美菲发布双边防务指针，将南海纳入美菲共同防御范围，双方军事协作的烈度、针对性逐年攀升，相关行动明显超出条约划定边界，存在严重法理缺陷。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明确指出，菲律宾领土边界由西班牙、美国殖民时期经由3份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确立，独立后其国内法也确认该边界。条约划定菲律宾西部边界为东经118度，其领土范围并不包含黄岩岛与南沙群岛。
4: 美菲是上个世纪50年代签了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协议里的内容很明确，有范围就是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美国要提供安全保护。那么50年代的时候，美国也好，菲律宾也好，

0: 对中国的黄岩岛、中国的南沙群岛没有领土主张要求。那么实际上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很清晰，而且是有精确的经纬度，是个闭合的一个领土边界，美国也很清楚，菲律宾很清楚。但是现在了，他们举行的海上的这种所谓联合军事行动，打着这个旗号，就是说是美菲共同的防御的，那实际操作中就覆盖了黄岩岛啊，或者是我们南沙群岛的一部分，那实际上就是在突破它的合法领土边界，而且美国是在帮他，那就是在借保护的名义在扩张，在侵犯别国的领土。
1: 依托美菲同盟，菲律宾持续拉拢多国，打造对华海上协同阵线。2025年，菲澳签署2026年度防务合作协议，澳方将在菲落地多项军事基建。今年以来，美菲澳已两次在吕宋岛以西海域开展联合海上行动。1月，菲日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两军燃料、弹药、食品等关键后勤保障实现互通。5月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步启动情报协定谈判。菲方还积极联络德、法、加等欧洲国家介入南海议题。2026年，美菲肩并肩军演兵力1.7万人，日澳加法新我首次正式参演，设置岛礁夺控、反舰导弹实弹射击、海上联合封锁等高对抗科目，是同类型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2: 过去呢，菲律宾展开的行动，当然他也会去拉拢域外大国的介入，但是这个程度啊，没有近十年来深。近十年来，菲律宾是借仲裁这样一股子邪风，是深度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南海局势当中，并且呢，呈现出了一个这个立体化，呈现出了一个机制化这样的一种特点。
1: 十年炒作仲裁到拉拢域外势力持续挑动对抗，并未给菲律宾带来实质海洋权益，反而给地区安全埋下多重隐患。
3: 这十年来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反馈，就是领土扩张的野心和挑衅对抗军事冲突，这些都给不了地区和平。菲律宾和他的这个域外势力，这一个月是参加这个军演，下一个月参加那个军演，那么搞完了以后，实际上这些进攻性的武器都已经来到了菲律宾，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破坏对于地区安全的形势，尤其是增加了地区军备竞赛的这个压力。那么最关键的是，它其实面向南海部署了非常多的进攻性的武器，尤其还面向台海搞了一些进攻性的挑衅性的这个军演，那么这些都对地区的安全结构和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1: 根据菲律宾国防部2023年公布的地平线三防务计划，2023至2028年总投入20000亿比索，约合2566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周期提升近40%。F-16V 战机、常规潜艇两项军购支出超过菲律宾2025年教育基建全年预算。菲律宾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非贫困发生率22.4%，约2600万民众处于贫困线以下，粮食通胀连续18个月超8%，普通家庭食品支出占收入40%以上。
3: 民生它已经解决不了了，就是说通胀搞得非常严重，这个物价涨得非常严重，包括尤其是今年在中东局势恶化了以后，它的能源、化肥、粮食都已经走在了非常严重的关口。那么这个时候，小马克思政府想要在国内立足，又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怎么办呢？那就炒作安全问题，那么炒作中国威胁，那么以此来换取美国的外部的援助，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利益链条，那么这个利益链条就推动它不停地往更加极端化的方向去发展。
1: 5月8号，在宿务举行的第48届东盟领导人峰会上通过的《东盟领导人海上合作宣言》，不下18次提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重申了和平与稳定、和平解决争端以及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关键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东盟从未正式承认所谓南海仲裁裁决。
0: 他这个行为其实也不能得逞。你看看东盟的每次会议上，他都想挑衅、搅和这个南海的问题，要写入东盟的各种会议里的文件。

0: 宴啊、宣言啊、声明啊，每次都写不进去。也就是说，东盟周边的东盟国家也好，南海周边国家也好，很清楚菲律宾你的一己私利，所以各方其实都很谨慎。本意说大家还是想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不想被菲律宾利用。
1: 南海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人民耕海劳作的传统海域，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共荣的共同家园，更是关乎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战略航道。正如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
2: 南海的和平稳定呢，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来维护。我们看到当前南海的局势啊是总体稳定的，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能够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目前并且取得了重大的先期成果。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践呢，积累经验的同时，我们积累互信，才能够在南海啊去编织这样一张维护和平和维护稳定之网。
3: 十年以来，事实清晰可见，这份非法裁决无法化解争端，只会持续搅动南海矛盾，是地缘对抗的政治工具。单边挑衅、阵营对抗无法实现海域长治久安。长期以来，亚太和平发展经验证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才是地区稳定的根基。南海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外部势力施压与海上军事对峙，而是由区域国家立足法理共识，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守护海域和平，共谋发展。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外面好多人听着呢，
1: 听着怕啥？我就是让他们听着，我宝峰心里啥都清楚。哎呀，最近糟心的事真是太多了。

0: 还有个添堵的事儿，我告诉你啊，高阿家牛死了。啥？牛死了？咋回事啊？咱俩再细聊吧，出去走走吧，散散心。啊，走吧。
1: 起来快！嘛，你先保住账户，你能稳了点，这啥事儿？
2: 吵起来了，吵起来了！
1: 什么吵着？谁吵起来？
2: 不，这把我刚听说的啊。那个啥玩意儿，就是那个季家伟一走，宝峰和韩立在办公室里边咔就听说吵起来了，吵得可厉害了。
1: 谁？宝峰和韩立啊？他俩吵起来了？
2: 啊？
1: 哎，行啊，这回好了。 他俩现在是狗咬狗，一嘴毛，互相推卸责任呢。哼！
2: 我把这么事儿啊，我听说的啊。那宝峰哥说是这样的，就是谁搁背后使小动作，我都知道。我估计是说你。说就说我呗，那把我咋的？说呗，我怕啥呀？我揭发检举他们，那是履行了我一个党员和公民责任，我怕他啥呀？
3: 再说，现在秋天到了，他还能蹦跶几天？长生天呐，我家是咋的了？你怎么不庇佑我们家吗？长生天呐，我家是咋的了？你怎么就不庇佑我们家？怎么？哎，想开一点吧。这牛本来也不是咱家的财。 既然老天爷不让咱得，算了。好在爸跟小锁都出院了，医生说也许小锁的病长大了能自愈，这不也是咱的福分吗？都会好的。
4: 哎。

0: 时间真快啊，马上就要秋天了。
1: 是啊，枫叶都快红了。
0: 我咋感觉这三个月啥也没干成？
1: 哎，那高娃家那牛的事你咋处理的？
0: 哎，那咋处理啊？也不能把白元宝抓起来吧？高娃家的事你先别操心了，这牛棚子咋办？你再想想。
1: 我能咋办呢？啊，我早就想好了，如果弄不成的话，那就算我自己的合作社啊，继续往下搞呗。
0: 哎，仔细想想，其实真挺好的，养牛不比你修车差。哟，时间差不多了，走吧，回嘎查开会，跟大家商量商量这爱里之间的路咋分配。
1: 咋的？设计图纸出来了，咋这么长时间呢？
0: 这还长啊？这都是用业余时间，都挺忙的。一会儿开会啊，你就当啥也没发生啊，别让委员们觉得心里犯嘀咕。
1: 那
2: 图纸已经在这放着了啊，大家看看吧。我们分配一下路段啊。
3: 韩书记，你看这几条线切直的，这是不是要穿过农户的草场的？
0: 这些材料呢是帮扶单位给咱们省下来的啊，所以说呢只能修直路，不能弯来弯去的，没那么多材料。
3: 哎呀，如果穿过农户草场的话，这恐怕是有点问题。以前呢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农户啊都闹着要补贴呢。
0: 首先呢，这是帮扶单位啊想尽一切办法给咱修的路，对农户呢有利，所以说按照自治区条例没有赔偿和补偿，如果有人借此事闹事儿，那就按照法律依法处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儿商量一下分配的路段有没有意义。
4: 我有个问题，我们埃里人口最少，年轻劳动力都去城里打工去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居多。我看了图纸，给我们划分的线路最长，能不能根据现实情况给我们适当的调整一下？
5: 咋调整啊？你就明说呗，你们不就是想分给其他艾里一些吗？可这一段路就是你们艾里通往嘎查的呀。
4: 你这话没错，可是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艾里

0: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分你们一些，也是帮助了我们不少。你喝水，你喝水。
1: 好好好。
0: 你眼瞎呀？没看见我们那个路段是最远的吗？
2: 你才眼瞎呢！你不是不想干吗？啊？我们的，你看多少啊？你是不是眼瞎啊？你看看啊！你看，我们是不是多一点啊？
1: 好，有事你先走。
3: 本来就是我们这边是最长的，最远的。
4: 你多少？你多少？我们有多少啊？这个来来，你们有年轻人，我们有吗？啊，吵吵，来来来，不吵，看着这给我吵吵。肃静肃静，咋的了这是？啊，
3: 还没干呢就在这瞎吵吵啊？
5: 刘总，
3: 哎呦，
5: 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提前一步通知一声。
4: 哎呀，这还有什么通知的？啊，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我老父亲。
3: 刘小先生您好，
4: 您好，
3: 小韩书记您好，请坐请坐请坐。哎，刚才吵什么呢？还吵了那么激烈？
4: 刘总，这事儿你不知道，我们交通局呢是嘎啥的帮扶单位啊，给嘎啥修路，这不给了一些材料吗？我们负责基础建设，出人力和劳力，他们负责硬化，这不分配的路段多与少啊，这各个挨里这不是吵得没完，一塌糊涂。
5: 这有什么吵的？刘总，这你可不知道，嘎啥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就是老弱病残，分配的路段多与少确实是个问题，这个我是欠缺考虑了。我本来规划了一个图纸嘛，这图纸也作废了，得重新规划了。哎，干脆这样吧，你告诉他们别吵了，这个修路的这个钱呢，我们呢帮你出。你看。 这也算是我们马业为这个嘎查这个脱贫呢工作做点贡献。再说，这个路将来是修好了，跟我们马业的路连到了一起，我们用着不也方便吗？真
3: 假的呀？这还有什么真的假的呀？你们爱里才几公里啊？这个钱，包我身上。哎，那我代表嘎查人民谢谢你了。
5: 哟，
3: 谢谢刘总。
5: 这还给我演戏呢？小韩书记啊。 你知道吗？我老父亲听了我给他讲的那个，就是你给我讲的那个志愿军老兵的故事，就一直惦记着这事儿，一心想见见那个志愿军老兵，听听那个说不清的故事。
6: 对呀，我呀，很想见他一面。这个故事啊，让我很感动啊。我当年。 在朝鲜战场，是名随军记者，在遭遇战里也和敌人战斗过。手掌好，快躺下，别动啊，躺着。哎，老战友啊，听我儿子说起你的事儿啊，我就想，无论如何，一定要来看看你。嘿嘿嘿。 我现在还在当年参加抗美援朝老记者联谊会里做会长，回头啊，我在联谊会里招呼一声，让大家伙帮着想想办法，啊，
7: 好，太好了。

大哥，我带人看你来了，你是咱上过朝鲜战场的战友，他能证明你是烈士。

0: 这个白银宝啊，简直是没救了。以前啊是一天醉一次，现在牛死了，是天天都喝醉酒，一睁眼就拿酒瓶子喝酒。他儿子啊担心这么喝下去，他早晚就得喝死，所以来嘎嚓找你，说不见到你啊，他就不走人。
1: 你不是作死了吗，小龙啊？你说你整这么丰盛，啥事啊？不就是为了你们爱理之间泄露的事吗？这事儿我给刘总说了，刘总的意思很简单，请谁都一样，只要有资质证明。
2: 哥，没别的，兄弟想你了。你说
1: 别整这没用的，说重点。
2: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重点，哥，这我那个资质证明不是买的吗？我就想着，在签合同的时候，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纰漏？
1: 你那资质证明是买的，我能不清楚吗？事儿替你想好了，到时候遮遮办，不让刘总知道就完了。
2: 哎呀，要不怎么说你是我亲哥呢？这样，哥，我先干为敬啊！
1: 哎，还有一句话，你先给我答应了，不然这酒喝不了。
2: 哥，您说。
1: 小龙，事儿我是可以帮你遮遮办，但是活儿可别给我整砸了，施工上千万不能出现偷工减料瞎糊弄，万一出啥纰漏，我可给你兜不住，到时候刘总查下来，连我都得管蛋，明白吗？
2: 明白明白，哥，这一点你就包在小龙身上啊，哥来。

0: 说，咱能正常聊聊吗？嗯，你说咋整？高阿家那牛呢？虽然不算是他家命根子吧，但是也是给予他家希望，是不是？那咋办现在？你先说说，我先听听你的想法。
1: 我赔。
0: 你赔？你家现在这情况，你拿啥赔啊？要不然你听我的吧，行吗？咱是按以前说的，你到宝丰书记家牛棚干去，一天管你三顿饭，工资呢，按饲养员工资给你，你看行不？
1: 我不去。
2: 哎，叔。
3: 走，你们都走，不用管我。高娃家的牛，我会赔的。

0: 哎呀，这牛棚啊，一天就能把我累死。整完牛棚的事儿，还得回嘎查。哎，那纪委那调查啥时候能下来呀？把我撸了得了呗，我就专职在家养牛了。啥意思啊？找我有事没事啊？没事我走了啊，没工夫陪你唠嗑。
1: 哎，你着啥急呀？你先坐着，我跟你聊会儿天儿。
0: 忙叨叨的，先
1: 不坐着。
0: 啊。
1: 我有个想法，你这牛棚啊，暂时算不了集体的了，对吧？那你就索性找四户有意愿的，搞个人合作社嘛，把白银宝啊、高娃、你都给拉进来。那你不能整天扎着牛棚，嘎查那么多事儿，你啥也不管啊？
0: 个人合作社这事儿吧，我倒是想过，不过呢，我得跟我媳妇商量商量。
1: 你这样，你跟嫂子先商量，她不冲突。你把白银宝拉进来，你给她一半工资也行啊。
0: 你说她刚刚把人高娃家的牛养死，我咋敢请她呀？

0: 身牛粪味儿，你赶紧洗个澡去吧。哎呀，你吃饭了没啊？哎呀，你这饭热在锅里呢。
1: 累了，不想动弹。哎呀，哎，干啥去？
0: 我伺候你啊，我出去给你热饭去。哎
1: 呀，真的累得不行，不想动啊。来来来，坐着跟我说说话。
0: 你这又闹啥腰呢？
1: 你看这跟你说说话咋就是闹腰呢？
0: 我就看着你这样好像心里有鬼似的。说吧。

0: 哎，哎呀，你坐这儿，你干啥呀？你说呀，
1: 媳妇儿啊，我吧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0: 啥事儿啊？多大岁数了，还想要二胎呢？我咋跟这小丫交代？哎，
1: 媳妇儿啊，是这样的，我呢想让你把修理厂关了，帮我去养牛。
0: 不是，你啥意思啊？关修理厂？
1: 我给你干苦力去啊！
0: 哎呀，我那牛棚不是忙不过来吗？是不是？再说了，咱修理厂的生意也不好，你不是也老唠叨那省道省级之后，那也没啥车来吗？这都是自己家买卖。哎，我跟你说啊，咱养牛不见得比开修理厂挣的少啊。
1: 咋的？你当了嘎查书记就可以撤你老婆职了是吧？
0: 我啥时候撤你职了？
1: 你让我关修理厂，我这修理厂干得好好的，干啥呀？关了去给你干苦力去啊！再说了，那养牛我又不会。
0: 这样啊，媳妇儿，咱就是养牛，你也是合作，也是老板。
1: 一边去！就你那心眼子多，就不爱搭理你。
0: 你看，咋又急眼了呢？你这，哎，媳妇儿，咱这行政级别不是没变吗？
1: 滚一边去！
0: 哎，又急眼了，这。

0: 哎呀，嫂子，
1: 咋？
0: 你这车修得也太棒了，
1: 还行吧？
2: 行，太好了，
0: 我都没认出来，这还是那台车吗？啊，
1: 瞅瞅车牌子，没换啊，
0: 真好，还都快跟新的一样了啊，真好，
1: 满意不？
2: 满意，
0: 嫂子，辛苦了，
1: 这兄弟说的。
0: 哎，车钥匙呢？
2: 这儿呢。
0: 那我们回干啥了？
1: 快回去吧。
0: 谢谢嫂子。走吧。
3: 谢谢。
1: 哎，对了，兄弟，你们回去路上拿点饮料喝。
0: 行。
1: 你上。

0: 你说咱这个沙棘引的啊，要投入生产该多好！过两天咱们那大棚大会，那个时候啊，都应该搞促销了。应该
1: 的事儿多了，你咋不说水稻种植好了，直接开个农展会呢？啊，能不能想点实际的？哎，
0: 你打算晾73多长时间啊？不着急，我都想好了。首先呀，要刺激刺激它。过两天呢，双十一周例会。
1: 我号召全体党员起个带头作用，鼓励大家拿出自己家的盐碱地搞试验。到时候我就不相信那包区咱都不着急。
0: 哎，
1: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去巴白托嘎查啊。行，我跟他们聊聊啊。
2: 哎呀，
0: 咋了？啥事儿啊？
1: 巴白托嘎查的农货把咱们嘎查和他们嘎查交界处的关开水掐断了，这两边吵吵起来了呗。
0: 这都多长时间的事儿呢？属于历史遗留问题。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走吧。
0: 哎。

0: 哎，把那个杀菌饮料给我来点，我渴了都。
1: 我喂你得了呗，一个人缺德，八个人你也养着。来，
0: 帮我把盖儿拧开吧。

0: 韩立啊，
1: 刘总，我这边都准备好了，您看啥时候让施工队过来呀？
0: 还挺快啊。哈哈，哦，那我让大伟通知施工队过去跟你见一下面，有什么要求你直接跟他们说。
1: 刘总已经答应了。
2: 嗯，
1: 那里的路由你来施工。
2: 好。好好好好好。哎，大伟哥，哎，好嘞。
3: 哎，给谁打电话呢？美的差点鼻涕泡出来。
2: 工程上的事儿又谈成一笔，少爷我开壶了啊。
3: 哪儿的
2: 啊？就咱们爱里之间的路。哎呀，没有你这不也拿下来了吗？
3: 啊，那咋拿下来了
2: 啊？这你就不用操心了吧。讲话了，猫有猫道，鼠有鼠道，没有你，嗨，我这不也有点关系吗？
3: 少会整些没用的，会说人话。
4: 你说这弄的啥事儿啊？啊，到头来张小龙倒占了便宜了。我觉得这合同啊，不在签着假的。你这样，你呀，给刘总打个电话啊，让他把张小龙撤了，换个施工队。实在不行，咱们动员咱们村民出动算了。
5: 这不太合适。刘总雇哪个施工队，对吧？这是人家的权利，咱插手让人换，这成啥了呀？再说人合同有法律效应，人家都已经签了。
4: 我不管，要是张小龙施工，这路我就不修了。不是，你不怕张小龙半路上给你闹啥幺蛾子找麻烦呢？
5: 哎，我还倒真不怕。这合同是真的吧？它有法律效应，对吧？那咱就按质验收，按期验收吧。如果不达标，咱向刘总反映，到时候扣张小龙钱的时候，那时候他才难受呢，是不是？
4: 你不怕，我怕啊！人死了才抓药，是不是？你当你活神仙呢？晚了。
5: 不是你冲我吼啥呀？我签的张小龙啊！
4: 我冲你喊咋的？这事不是你揽的吗？
5: 不，我提修路的时候你不也没反对吗？啊，你现在冲我喊我家的路啊，你少在那鸡皮瞪眼的。
4: 这咋的？还嫌我给你脸着了是不是？啊，那把我撤了呀。反正我现在被调查呢，我在这位置能待几天呢？你是不是以为我在乎这个嘎嚓达嘎嚓书记啊？我告诉你，村小肉联已经和人家塞罕塔拉的养牛大户都签合同了，我这忙活这么长时间，落了个啥鸭子孵小鸡白忙活呗？我跟谁说了？还你为了集体，我不是啊？这到头来咋的？我倒是以权谋私了，是不是？
5: 你胡干！你怨谁呀？你不按私益来公开工作，怨我吗？我警告过你，你听吗？你压根不听，你跟我喊喊啥呀？你活该，知道吗？
4: 活该是吧？
5: 对，
4: 我活该。
5: 对，
4: 行，我还不干了，
5: 爱干不干。
4: 就我办公室。

0: 你不干了吗你？哎呀，这那咋的了？这是，这来我这儿来了呢？李虎哥，嗯，
1: 哎呀，这叹啥气呀？哎，有啥话你就说呗。
0: 咱俩用不着掖着藏着的。那我想跟你说说，你愿意听啊？说呗，有啥就说呗。哎呀，这磨磨唧唧。
2: 哎，行行，那我说，你看老哥，你说咱们俩在一块大半十几年了，是不是？一直都是直来直去。当然了。 咱们在工作的时候呢，也帮过嘴，吵过架，是吧？但是我从来就没藏过什么。老哥，你发没发现，自从这个宝峰啊上任以后，就咱们整个港茶，那是陷入一片混乱呐。
3: 姐，来，快进来，来，快坐。啊，嗯，有事吗？啊，嗯，坐。我听说啊，这个电脑上现在是什么都能买，是不是真的？啊，
4: 是真的。哎呀，
3: 哎，你给我帮个忙吧。嗯，这什么呀？
4: 你是大学生，你看，这些绣品。
3: 嗯，你能不能？就你绣的，秋姐，
4: 你看啊，高华姐的手艺太好了，这也太好看了。
5: 秀子，
3: 你帮我把这些在电脑上卖了吧？
4: 行，没问题啊。
3: 真的啊？
5: 真好看。是，我犯过错误，我承认。但这也不能成为这帮小子。 不尊重你，也不尊重我，打压我们的理由吧。你就说开会吧，能在犄角旮旯给我们个位置就不错了。老哥呀，还有这养牛的事儿，你说他们还有多少事儿没跟我们说呀？啊，
0: 老哥呀，
5: 嗯，你说。 是不是该轮到我们老哥俩出山的事？我就听你的，只要你说是，我就擂鼓摇旗。即使我当不当这港茶大无所谓，我就想让你当这个港茶的书记啊，老哥。哎，这事儿吧。
0: 你还真得容我再想想，啊，老哥呀，别再想了，再想我们真就干不动了。趁现在我们还能干得动，我们得为港茶、为集体做些事情嘛，也算发挥发挥我们的余热，好不好啊，老哥呀？哎呀，容我再想想，这么大个事儿，你倒是琢磨清楚了，就我咋也得琢磨琢磨，对不对？
4: 高姐，你看，我们淘宝网要用户注册一下啊，然后有一个注册的协议，我们要点这个同意协议啊。嗯，现在就点？
6: 对对对，点完之后，我们会把电话呀，还有上传的这个密码呀、店铺啊，我们要把那些绣品啊拍成照片，上传到这个店里，然后就有你自己的店铺了。
4: 我不会上传。
7: 我帮你啊，<笑>
4: 行，我先记下来啊。嗯，
7: 第一个是要电话哈，
4: 对，
7: 上传，嗯，
8: 上传照片。
7: 这咋的了？这么磨叽啊？啊，整俩蘸酱菜儿，不就一端不就完了吗？
4: 酱没了，
7: 我去邻居家借去。
8: 行，别，别弄，我回去。
7: 这咋的了？不在这吃啊？
8: 不吃了。
1: 老哥呀，嗯，慢慢想，想好了告诉我一声啊。
0: 好。
1: 嫂子，酱不用借了，我怕齁着。
3: 走好啊！
0: 这喷啥玩意儿你啊？这怎么不懂事儿呢你咋？
3: 他张志龙，他算啥呀他？跑到咱家说宝峰这那这那，他脑袋是抽了吧他？
0: 这咋的？那宝峰干的不好还不行人家说呀？啊，我跟你说，我干了快20年的嘎查书记了，还没见过群众不能给提意见的干部呢，知道吧？再大的干部那也得按规矩办，你不按规矩办，那老百姓那就有权利把轰下台，跟这呱唧呱唧啥玩意儿啊？你这是整的磨磨唧唧的，哎呀。
4: 都收了，
5: 龙哥，
6: 这活儿太糊弄了，你看我要加班了，多弄会儿。
5: 你是不是唬你呀、啊？就这两个大家伙，一小时得喝我多少油啊？你不得给我省点吗？给你嘚瑟，收了。
6: 收了。
7: 好心当驴肝肺，
4: 回家了，走了，干活慢，回家也慢，快点，后面的。
8: 韩书记，嗯，
0: 有事吗？
8: 你看，这是高娃秀呢，他刚才来找我啊，想让我在网上帮他卖这些绣品，你看他绣的多好啊。我真没想到，高娃姐还挺聪明的，手艺这么好，而且学电脑啊，一学就会。
0: 修的真好，真是高娃修的呀？
8: 应该是他修的吧？那他拿来的不是他修的，是谁修的呀？
0: 这样吧，我把电脑清理一下，你把这个电脑给高娃，你在网站上给他建个网店啊。我们一定要让他有独立在网上做生意的能力。嗯，
8: 没问题。哎，那不你把这电脑给他了，那你呢？
0: 我这不是用这个就行了。
8: 嗯，行。你看秀的多好啊！
0: 哎，程主任。啊。啊，好，好，好，好。啊，明白，哎。刘静，你现在通知全部的党员，2个小时之内必须到改委开会。
8: 啥事儿啊？
4: 王书记，啊，您的电话。喂，谁啊？
9: 喂，高工书记。
0: 赶紧来改委，纪委的程主任现在往改委走了。
9: 抓紧的啊。
0: 好。
10: 我是其纪检委二使程立山。关于巴图查干嘎查村民张志龙举报嘎查书记兼嘎查达宝峰同志涉嫌违反以下3个问题：一、项目实施不规范，未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二、在养牛项目中以权谋私；三、在项目实施中弄虚作假，骗取项目资金。经其纪委调查核实，宝峰同志项目实施中存在不规范、未按规定执行的现象，但并未构成以权谋私，也不存在着侵占集体项目资金等问题。经其纪委联合调查，并报其委研究同意，决定给予宝峰同志诫勉谈话处理。

0: 再见了。
1: 哎，青总，
0: 你没见，走了，再见。
2: 慢走啊。
1: 宝峰书记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这个地，一下雨，人都没法走了。我想把这个路啊做下硬化，就美化一下。还有嘎沙尾啊，我想把它翻修一下，我想弄成文化广场，你觉得咋样？
3: 文化广场
1: 啊，
3: 弄它干啥呀？
1: 你看啊，咱嘎沙农牧民有个通病，就是他这个劳动意识比较差，因为土地肥沃的原因啊，他经常没事儿，要不喝酒啊、赌博呀、啊，对吧？没事儿干。哎，你弄个文化广场，提高咱们村民素质。
4: 你慢点
1: 啊，
4: 钱的问题咋解决呀？我现在可是顶着犯错的雷呢啊，在钱上我得小心再小心啊。
1: 哎，这我都想过了，你放心啊。你想啊，现在啊，刘总已经把那个工程他给包下来了。本来刚开始我想咱自己干，什么材料啊、设备啊，咱都比较紧张。但现在小龙他干了，咱现在材料和设备就富裕了。你剩下什么土木材料啊，我在朋友那哥们那划拉划拉就够了，施工。刚开始各个屯啊都答应出工出力了，现在不让他修路了，让他维修委员会把这小舞台翻新，现在让他干这事儿。再一个就是咱得学城里那老头老太跳跳广场舞啊，这不一举两得吗？
3: 我就得意你这点儿啊，你愿意弄就弄啊，只要不掏钱就行。
1: 行行行。再一个水稻我们得抓点紧了，现在啊，我们刺激刺激他们，顺便透透风出去。
3: 行。
5: 哥，七里另一工地招人呢，你去不去？
6: 我去，去啊，师傅，谢谢啊。啊，你那个啥，啊，你替我谢谢工友们啊。

0: 韩书记，哎，
1: 老张，你咋来了？啊，
0: 行，不打扰是吧？
1: 不了。
0: 我地理一书记近点，不来。哎呀，韩书记，
1: 找我有啥事儿啊？哎，
0: 没什么事儿，就是韩书记，晚上你没事吧？我想请你吃点饭，你敢赏脸吗？
1: 请我吃饭，
0: 韩书记，你别多想啊。我就想呢，你看，你来嘎达这么久了，我呢，一块肉一碗饭都没请过你。你说我这心里边，我就觉着吧。对了，韩书记，我这么做不算犯错误啊？
1: 这算犯啥错误啊？要不这样吧，改天我约你，我请你吃饭。
0: 韩书记，还是今天吧。
2: 主要是我想向你汇报一下我的思想。哦，有事儿。哎，奶奶，哎，妈妈今天咋了？咋这么开心呢？
3: 你妈这个人啊，有什么难处她都不说，她就自个儿装在自个儿的肚子里，一个人扛着。可是有点高兴的事。
2: 他能乐半天，我拖累了你们呀，拖累了闺女，也拖累了小锁儿。
3: 爷爷，你没拖累我，等我长大了，有了钱，给你修个大林园。哎，
2: 锁儿，别乱说。好孩子。 爷爷啊，怕等不到那一天了。可爷爷现在还不能死，我得扛着，扛一天算一天。

0: 爷爷活着呀，你妈每个月就能领到钱。
1: 瞎说啥呀？你就好好活着吧，啊，多活一天，就多一个机会，兴许啊，能等到刘叔长大回信儿，啊。

0: 这可是我挂在网上卖出去的第一套绣品，
1: 目中无人，
2: 那给张志龙了。
3: 韩立已经公开站在我对立面了，
4: 我让七十三军跟你闹去，占了我们家这么大块草场，不把补偿款谈清楚，把谁的工程队不好使。
5: 马进龙，
6: 叫白云鹏的小孩儿，我想让他做个骑手。
7: 他想去做骑手，除非等我死了。
8: 请看《枫叶红了》第13集。

0: 不要搞得那么专业啊！我们现在就是翻修卡塔委员会，修建文化广场，大家有什么意见呢？可以提一下啊。
1: 没意见，好事儿啊，不就是出点工吗？我看行啊。
2: 没问题，我代表
3: 艾妮举双手赞成。
4: 那这样，大家伙啊，举手表决一下呗，好不好？
3: 全票通过啊！那下边呢，让咱们韩书记讲另一件事儿啊。我呢跟保工书记研究过了啊，需要一块钱碱地，实验种水稻，啊，希望在座党员们响应一下啊。
0: 韩书记，这事儿不用商量，就用我家的地吧，用多少你说话。
5: 九海，你这家伙积极性咋这么高呢？
3: 谁让咱是党员呢？
4: 还谁不是党员啊？韩书记就用我们家地吧，第一年我都不收刘钻金。这样啊，大家伙呢都别着急表态。今天宣布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啊回去琢磨一下，找老婆孩都商量一下啊。等商量好了，有意再回头来找我们，好不好？
6: 这事儿不用了。
4: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谢谢大家这么积极啊，保工书记说对。 我们需要回家商量一下，这不是小事儿啊！商量之后呢，我们再讨论。那个还有一个事儿啊，昨天啊，有人请我吃饭，哎，还要给我干股，这股份呢还挺高的。我也在想为什么要给我干股呢，后来我才明白，他让我在他的项目里啊开绿灯提供方便，是谁呢我就不说了，我就想告诉你们。
7: 这是第一次，对我韩立呢不太了解。如果再有一次，第二次，不管是谁，我韩立绝不客气。开水呀！哎呀，烫死我了！
8: 爸，我这又咋的了？
7: 这怎么冲你？哦，不是冲我，是不是？
8: 不是，爸，你不怪我，你摔我东西干啥玩意儿呢？你要说你回家摔去，行不行？
7: 我这次是冲韩立这小子，他跟我真正站在对立面上了。
8: 不，那咋的？那人家还得跟你打招呼啊。
7: 他打招呼，都跟我宣战了，比打招呼还厉害呀。
8: 走着瞧。不是，那你就让他来呗，啊？互怕互啊。你这样的，回头我找两个人。
7: 一门问我就给他搂倒完事儿。搂什么倒，搂倒？我告诉你，要动手也不能现在动手，知道吧？
8: 你这么的，他们不是在修路呢吗？得经过七十三家草场，是不是？我让七十三去给你闹去。
7: 修个啥呀，他们呢？
8: 你还真不用怕啊，老头。出了事儿，你儿子我小龙给你兜着。
7: 你担什么担呢？ 你这事能难住人家韩立吗？啊！按照咱们旗里的规定。

1: 你就让他去，哎，再多给我点时间。韩立，你不是来扶贫吗？好，我让你嘚瑟，这回我让你越扶贫越多。哎，
2: 韩书记，
1: 哎，
2: 你找我啊？
1: 对，把这个给高娃送过去。哦。
3: 这里面的东西都腾出去啊？啊，
1: 我都放到移动硬盘里了。哦，没啥东西，一会儿办公室搬家，你盯着点儿。
3: 行，那我去了啊。
1: 行。
4: 高阿姐，高阿姐在吗？
3: 啊，刘静，
4: 哎，
3: 刘静来了。
4: 阿姨，
3: 哎，
4: 小锁呢？怎么没看见小锁呀？小锁上学去了。
3: 一早上高娃呀就把他送到苏木文小去了。哦，
1: 阿姨，
3: 哎，
1: 您把这电脑啊给高娃姐，这是韩书记的，说是寄给高娃姐的。我不是帮高娃姐在网上开了个网店卖绣品。

0: 铁妈，他有电脑方便点。
1: 开啥店呢？那开店不得要钱吗？我们家可没钱。
0: 不是大爷，是免费的，在网上开的。哎，算了，我拿进去吧。顺便啊，给那些绣品再拍点照片，挂在网上，网店呀就可以开张了。
1: 你说啥我都听不懂啊。
0: 一会儿啊，有人给家里装网线，您等着就行了。装了网线呀，就能上网了。

0: 喊你来了。
1: 七十三，你故意是吧？我一来你就躺下，啊，赶紧起来。
2: 不起来，我的问题不给我解决，我就不起来。
1: 你一天不作你难受啊？赶紧起来，一会儿车动了压着你。
2: 压呀，那压吧，压死我省心了。来来来，压吧。
3: 刘海。
1: 哎，那喊了一声录像呢。
3: 哎，七十三，你干啥呢？这是？
2: 你在干啥呢？给我录像呢是吧？
3: 磕不磕碜啊？
2: 你把它放下。放下，别老听见呗，小心我削你啊！放下！
3: 你还削我？这工程队谁的呀？张小龙的。你躺地上不让人施工，我告诉你，工期到了，张小龙受损，你不怕削你啊？
2: 我不管谁工程队，你们修这个破路，占了我们家这么大块草场，不把补偿款谈清楚，啊，谁的工程队不好使？
3: 不是修路，是为岗山人民谋福利的事儿啊！啊，路修好了，出行方便。你要啥补偿啊？
2: 废话，你占我家草场了，对不对？你修路你按自然路修呗，怎么到我家就不按了呀？啊，生生把我们家草场修了一条新路，你这又老路又新路的，这草场都让你们霍完了，知道吧？听到没有？你把那放下。
3: 首先，七十三，我得告诉你啊，你再这么闹下去，属于寻衅滋事，容易拘你，知道吗？
2: 吓唬谁呢？你跟谁俩呢？来来来来，你举我来来来，举我来来来呀，来来举我呀！哎，大家看看啊，第一书记打人了，来，第一书记打人了！哎呀，第一书记打人了，第一书记打人了，把人都打死了，快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打死人了，把人都打死了，快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打死人了！哎呦，
3: 不是七十三，哎呦，丢不丢人？这么多人看着呢，啊？
2: 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3: 你不觉得丢人呢？这么大岁数了。
1: 韩书记，我都录下来了。
3: 来这边。七十三，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起来，我把这视频我放群里去，让嘎啥人民都看看你现在这个表现啊！你给我耍是吧？起来吧，行不行？哎呀，这咋演的？

0: 老嫂子，老嫂子，是你啊！啊，你怎么来我家了？
1: 我大哥不有病了吗？过来看看他。咋样？没事吧？
0: 他住院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现在都一茬一茬的来了。啊，那个，你说的是马场的刘总他们吧？
2: 那他们来不是给我哥解决问题的吗？最近又没消息了。哎呀，要我说呀，老嫂子，这也是个不靠谱的人。
3: 能解决啥问题呀？都定了性了，你还能给他方案说成是好人？我家那老头啊，就是个倔驴。
2: 你给我闭嘴！
0: 大哥呀，我过来看看你，说你这是干啥呀？
3: 姓张的，你给我走。
4: 干嘛？没事啊，这个徐经理啊，他主要看你是个女的，所以把这工资啊给你压的挺低的。我想等他看你的活了，他就心里放心了。下个月啊，准给你涨工资。

0: 没事，师傅，有活干我就高兴的很了。哎，挣多挣少没事。
1: 行，那你先忙吧。
2: 嗯呢。
0: 谢谢啊，师傅。没事。那工地上啊，全都是男的呀，如狼似虎，于哥哥。这老话不好听，但是有道理。
1: 寡妇门前是非多，你躲还来不及呢，还往墙口上撞，是吧？好吧，你劝劝他，别去工地了，让他回来吧。我家这个日子呀，用钱的地方多，高娃不出去挣钱，日子咋过呀？你这样吧，你让高娃回来，别去工地了。作为村委委员，我一定带头提出，让你们加入建党里卡户，我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
0: 一定让你加进去。
1: 那这不得有个过程啊。高娃要辞工了，那一分钱进项都没了，那我家日子咋过呀？啊，这可不是过家门啊，这么多人吃啥喝啥呀，喝西北风啊？哎，你可别扯了。
0: 哎呀，老嫂子，这你不用怕。哎，对了，你平时不爱刺绣吗？刺什么那个桌布啊，什么椅垫啊？
1: 整套，
0: 反正就这东西吧，你现在有多少，你全给我，我给你包圆了。都包圆了？
1: 啊，我那可二三十件，那不少了。前两天刘静啊拿了个电脑来，让高娃在那个电脑上卖，说那个手工绣品可卖钱了，那个一件最少都三四十块钱呢。
3: 哎，翻的差不多了吧？这边，我把这视频让干啥人民都看看你。哎，老吴同志，
4: 这儿呢，这儿呢。哎，水呢？
3: 这儿。
4: 啊，
3: 李小子给我坏的哈，一般人可是玩不过你啊。
4: 咋了？
3: 视频看了？
4: 看了。
3: 我就担心呐，你哪天啊把我整到屋里去啊，我都找不着庙门呐。
4: 所以你得小心点，我这是当年佩戴执法记录仪的时候留下的经验。
3: 有图有真相，否则你真说不清楚。嘿，哎，你说你要是真把包七十三整恼了，那严简地他不给你咋办呢？还有，咋说他都是建党的立卡户啊，是吧？你就说那房子，他就一直顶着呢。你真把他整急眼了，你说他就死赖着那样，任你咋贫咋帮，他就不动窝。你说你咋整？
4: 哎，我还真不怕，你相信我把这话撂这儿。 用不了多久，他扛不住，乖乖跟咱签了。至于能不能服得动他，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吧？我相信不可能有人拒绝脱贫的。那成啥了？有那就等于是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找着缘故解决了嘛，不就完了吗？
3: 也是啊。
4: 哎，我看包七十三呢，不像是有病的样子。现在关键呀。 医院的证明是真的，如果能找到他弄虚作假的证据，那就简单了。他属于第八类不符合评标准第七条，啊，贫穷不能成为他躺政策上等范畴的理由。嗯，
5: 非常准确是吧？
6: 对，
5: 成名星了，
6: 成名星了，
5: 不得了，村里边的啊，好嘞，
6: 注意了。
7: 哎，快看包七十三，男主角，对，七三，演的挺好啊，老演员呢，包七三，这视频不给我带劲啊，我演的鬼畜的，演的挺好啊，老演员呢，包七三，这视频不给我带劲啊，我，你看这啥玩意儿啊？你说啊，土了吧唧的，你说现在谁还用这些东西啊？哎呀，1000多块钱呢！
8: 哎呀，你说买了这么一堆破玩意儿，你是不是出门的时候脑袋被蒙公子给抽了你？
7: 行了，把嘴给我闭上！一天天的，这想事儿脑袋让你全给整乱套。哎呀，你还想事儿呢？啊，你说你这一天天的啊，整天琢磨怎么害人了？你说你，嘿。 哎呀，你说你自己被人家讹上了都不知道呢，这吴志娜这个。

0: 老太太吧，平时看着你说老实巴交的，挺好的。说没想到，你说他这么黑，这也太贱了。
1: 行了，你懂什么呀你？你这个人呢，
2: 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俗话说得好，舍不出孩子套不着狼。你舍不出这个窝，你就钓不上来鱼。这道理你不懂啊？
0: 咋的？啊，原来你是用这小恩小惠收买乌日娜，想让乌日娜撮合小龙和高娃他俩好啊？切，哎呀，你不是不同意他俩好吗？啊？
2: 老关子，
0: 啊，
2: 你跟我学这个动作啊，
0: 学啊，哎，
2: 哎妈呀，不行了，迷糊了，我这回算明白了，你俩的智商，指不定谁遗传谁的。哎呀，
0: 废话。当然是我遗传给他了，他还能遗传给我？切！
2: 哎呀，
0: 你骂谁俩呢你？
2: 行了，别跟搅和了，行不行？我告诉你，现在韩立已经公开站在我对立面了，我得想办法怎么对付他。首先，我得从高娃下手。把他弄成贫困户，多了一个贫困户，看他怎么办吧。
0: 哎呀，行了行了啊！你说那些破玩意儿我都不懂，我就是想问你，你买这些破东西干啥？是不是让我主子给你吃了我？啊！我跟你说呢，是不是主子给你吃了？
2: 呀呀呀！别喊别喊，你爱咋地咋地咋地。
0: 切！哎呀，我跟你说你
2: 干啥干啥干啥！
3: 哎呀，这有意思。

0: 你干啥呀？你这是，你吓死我了！你这
1: 咋没吓死你呢？
0: 差不点呗，这我这小心脏蹦得砰砰的，
2: 太厉害了！
0: 我跟你说点事儿，说点事儿，来呀！
1: 在墙外说去。
0: 来，这这这这，坐下说，坐下说，重要事儿。
1: 我咋我也发我也发现
0: 了。坐坐坐坐坐。
1: 怎么意思呀？
0: 哎呀妈！给他吓死！
1: 那边有梯子呀？
0: 哪有梯子？是我自己爬上来的。
1: 啥事儿啊？
0: 哎呀，这事儿我必须跟你絮叨絮叨。你说韩立这么一整吧，整得我这老尴尬了，这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了。你这家伙，你说，我就寻思，我再跟他这么杠下去的话，以后在赶场里没法做人了。
1: 嗯，那你想咋的？
0: 我寻思，要不然我就跟赶场把那盐碱地留点合同签了得了。
1: 说啥？啊？再说一遍，我听听。
0: 不不不，你听我说啊，你看，咱们这些年吧，这个房子没盖起来，是吧？这个钱没挣着，这把这废地流转出去，眼瞅着到嘴边的钱，这又要飞了。你说这赶察里修爱里的路，我再这么一闹，就感觉我跟全赶察人作对似的。你说我刚才出了一帮人跟我后边，这戳我脊梁骨，弄得我跟做贼似的，老闹心了。
1: 七三，听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必须给我顶住，顶住也得顶，顶不住也得顶，能顶几天顶几天，明白吗？
0: 不是哥，这韩立他们弄水稻那是早晚的事儿，就算我不跟他们签这个流转合同，那后边有的是人排队等着呢。
1: 爱谁排队谁排队，我让你顶住这目的你明白吗？
0: 我不明白啊。
1: 我让你顶住主要是吸引韩立的注意力啊，把他注意力一吸引了，他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然后那个弄什么水稻啊，还有其他产品，也没有时间天天盯着我了，所以我就有时间来做我的大事和事业了，懂吗？
0: 哥，你都做啥大事和事业了？我看你天天你就背个小手这我满世界就这么溜达，我看不你没啥事儿啊，
1: 是吧？啊。我他妈干啥大事情？我
0: 你干啥呀？
1: 我干啥大事还得让你知道啊？
0: 那我这是
1: 等着，我不打你。你现在就回去，跟那些找过韩立的人说，就像我跟你说的那样啊啊！跟他们怎么说呢？就说种水稻不靠谱，韩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走人了。反正就说那个土地不能给韩立啊。
0: 我说话没啥威信，人家未必听。
1: 听不听是他们的，说不说是你的，
0: 倒也是。
1: 只要他们在心里对韩立一打鼓，我就可以弄他了。

0: 说咋整啊？啊，就那点建筑余料，还不够铺广场的呢。整不好还得被人笑话。我算了一下，修文化广场这料得够，返修这嘎叉尾料确实不够。这笔账我也算过，那要是返修嘎叉尾，咱也得几十万，上哪弄钱去啊？这牛咱可是吹下来，你别到时候整个半拉子工程。
1: 多磕碜呢！行了，我去七里了。
0: 干啥去啊？这搬了一天砖了，吃点饭呗，先。
1: 我去七里想想办法，你吃吧啊，我走了。

0: 喂，你好。
1: 他身上也没有带身份证，又醉得人事不省，要不是他含含糊糊的骂你，我们也没有办法，只有等他醒了再说了。
0: 骂我？骂我啥呀？
1: 哎呀，我也是听了半天才听明白。韩立，别逼我行不行？我就不养牛，你能把我咋地？

0: 慢点，哎，慢点。
1: 啊，不能行吗？你慢点。
2: 能。
1: 小鹏，快！
3: 咋了？又喝多了？
1: 谁慢点。
3: 哪儿喝去了？你慢点儿。
2: 云鹏，你别怪你爸啊，这毛病改掉的不容易，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哎，你一会儿弄点热水给他擦一擦，别让他脏了吧唧就睡了。哎，周日那达摩大会给你放天假，带他出去玩玩，散散心，行吗？
4: 哎，王书记。
5: 喂，七十三了。
4: 干什么呀？
5: 你明天上午来趟嘎查委啊，把你放弃危房改造的责任书签一下。
4: 啥？
6: 宝书记说啥了？
4: 哎，哥，我，对，刚才那宝峰啊给我打电话，他让我明天上午到嘎查里，把那个放弃危房改造的责任书签一下。你说我去还是不去？
7: 哎呀，你咋又问呢？啥话我不都给你说透透的了吗？
4: 是，那我
7: 你问啥呀？咋办？咋办？你自己掂量吧。
4: 不是我哥你，喂，喂，
6: 哎，那我哥咋说的呀？
4: 你哥说让我自己看着办。
6: 自己看着办。自己看着办是啥意思啊？
4: 啥意思你还不懂吗？那看着办就是看着办。
6: 你和谁嚷嚷呢？你有本事朝我哥嚷嚷去！
4: 别老你哥你哥的，你哥有什么了不起的？
6: 你疯了？你和谁俩呢？这是？
4: 那你俩咋的？这一天天你哥你哥的，要不让你哥天天让我顶着顶着，我能造成现在这个熊色吗？切！居录的时候他就让我闹。结果我成了风口浪尖了，现在还让我顶着，我都快成了靶子了。飞刀飞虎标枪可这有一人招呼是不是？我告诉你，以后啊，我还就不听你哥，我不让他拿我当枪使了。

0: 是你一天手插个兜骑个马，你嘚瑟啥呀？一天老是就嫌你有个马了是不是？哎，你把它给我放后院去，要不拉尿还得收拾。
1: 这拉也是他拉，又不是我拉呀。
0: 不，你俩谁拉我？

0: 啊，你啥消息啊？你猜我在七里碰上谁了？
1: 谁呀？
0: 你猜，猜啥呀？你就告我呗。白银宝。嘿，不是你猜他在七里干啥呢？干啥呢？
1: 猜呀！
0: 又让我猜！行行行，我告诉你，在七里啊，旁边戳了个小纸板，主动找活干呢，好事吧？这就是好消息啊！
2: 主动找活干呢，多大的转变呀！你别说哈，你要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有点意思。
0: 是啊，那后来呢？后来那个喝多了，后来他没活干嘛，这喝多了躺路边睡了一觉。
2: 狗改不了吃屎，
0: 不是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啊，他主动的改变了他已经，我就想着他到底是牛棚干的。
2: 扯淡！到我这干啥呀？到我这喝呀！我他妈还跟他去打架呀！
0: 哥，哎，小黄，咱你一个人呢？你爸呢？
2: 咱别管他了啊！
0: 不是你不能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啊，带他去玩玩啊！你快去叫一声去。那你不去，我去了啊。
2: 又喝醉了。

0: 陈教授，哎，这么大老远专程来我们嘎查考察我们的沙棘项目，我跟韩书记啊代表全体农牧民表示热烈的欢迎啊。
1: 韩书记很有亲和力，这么年轻就做第一书记啊，任重道远，年轻有为啊。
2: 哎，陈教授，你要说年轻啊，他可不算年轻的啊。哎，就我们隔壁嘎查啊，那都是大学生啊，尤其人家还是小姑娘呢，可比他年轻。
3: 马进来

0: 那个哦，张大姐，哎呦，好好吃，吃吧。
1: 妈，妈，
0: 哎，
1: 快来看，
0: 好，
1: 卖出去了。
2: 我也来看一看。
0: 啥玩意儿卖出去了？啊？
3: 绣品，我挂在网上的绣品，就是你绣的那个枕巾枕套，还有沙发扶手三件套。哎呀，这可是我挂在网上卖出去的第一套绣品嘛。
0: 那我这没了。
3: 啥？不是，你不是绣了二三十件了吗？哎
4: 呀，都让他卖给张志龙了。
3: 这咋卖给张志龙了？不是，张志龙要这干啥呀？
4: 是个败家娘们儿。哎
0: 呀，那就1000多块呀。够咱家省着用3-4个月的用性，那现钱我差啥不挣啊？也不能可是高娃一个人祸害不是？这死老头子，快进屋躺着去吧。
4: 你呀，一天不做就难受。哎呀
0: 呀，快快快，回屋。

0: 躺着去吧。高娃呀，那咋整啊？没了。
1: 那我想想办法，别着急，别着急。那要不我就赶快跟这买家说一声，看能不能晚几天收货。哎妈，要不你教教我吧？咱俩一块儿修，赶出一件来。
0: 好。

0: 这个巴图查干的老百姓啊，可真是了不起呀！人家对马的这个属性那是太了解了。你们嘎查是不是有一个叫白云鹏的小孩啊？
1: 啊，怎么了？
0: 我觉得这个孩子是个好苗子，哎，能不能把他送到我这儿来？我好好培养培养，我想将来啊，让他做个棋手。你看看行不行？哎呀，
1: 刘总。
2: 太感谢了，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啊！你也别这件事了，哎呦，小鹏，哎呦，韩书记、老书记，这次到你们这里考察的结果还是令人很满意的。你们巴图查干嘎查。
1: 非常适合种植沙棘。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七幺四平台沟通过了，他们已经同意资助你们嘎查种植沙棘这个项目。谢谢陈教授。徐主任，你看这五角风了，现在这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很多人为了来拍一张照片啊，1000多公里跑这儿来。这五角风了，现在是最好的。
3: 韩书记，
0: 哎。
4: 韩书记，王书记来这老快，快！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5: 这是咱们自治区厅局帮扶办事的徐主任，专门来咱嘎查考察的。谢谢领导，欢迎领导来我们这调研啊。
4: 蒋韩书记，已经通过齐里向我们反映了你们嘎查的情况。
5: 我们考虑你们是贫困齐里的贫困嘎查，所以我们会尽全力。 帮助你们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哎呀，
4: 领导说的太对了，你看，就我们嘎查吧，就诉苦了不是啊？小韩书记开过诉苦大会了，<笑><笑>你们嘎查的村容村貌，以这美丽的五角峰太不相配了，这会影响你们未来搞五角峰的旅游设想。我回去找一些愿意为脱贫攻坚做贡献的企业商量商量。 看看他们能不能为你们搞村容村貌做些贡献，这个问题我们会尽快帮你们解决的。
0: 哎呀，太谢谢领导，太好了，谢谢领导。
4: 哎，我们到前面看看。
0: 好，好，请请请。

0: 这事儿我不同意，他想去做骑手，除非等我死了。哎呀，
1: 白大叔啊，你咋这么倔呢？那云鹏去了先培训一段时间，等转成正式骑士之后，就可以改变家里现状了，这是好事啊！你咋不同意呢？
2: 好事啊！等他摔断腿，输了比赛，让人家当马粪一样扔出来，你就知道他是好事还是坏事了。
3: 叔。
2: 你不能把你的精力全放在孩子身上啊！那做运动员的他就有受伤的可能性，那走路还有崴脚呢，吃饭还有噎到的呢，那咱都别吃饭了呗。
3: 我不管，他是我儿子，我不答应，他就别想去。
2: 叔，咱不能犯浑，你自己自甘堕落，你把他也烧着，有你这么不讲道理的吗？
4: 瞅啥呀，瞅！啊，我告诉你啊，你给老子死了这条心！
5: 这是谁老子？你配当老子吗？
6: 云鹏，
2: 你这臭小子，反了天了你！
6: 是，老白，干嘛？
2: 干嘛？
6: 娟，你手给放下，你现在就打！来，云鹏，过来，打！你打！

0: 我现在就通知你们，别催换了。
1: 除了我张小龙之外，谁敢接这个活儿啊？
2: 请看《枫叶红了》第14集。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一段跨国恋情，让非洲女孩海迪亚不远万里来到新疆喀什逐梦。
1: I never feel that I'm away from them because of the way they treat me.
0: 一份工作机遇，让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朱玛古丽选择在新疆扎根20年。
2: 真的是我很荣幸的去见证了新疆的发展。
0: 一位在喀什古城创业，一位参与多国经贸往来，当职业选择与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同频，他们如何完成华丽转变？敬请收看《中国缘·逐梦新疆》。

0: 塔县位于帕米尔高原东路，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一线邻三国两口通两亚，两路连东西的独特区位优势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经营者和旅行者。2023年，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牌，涵盖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三个片区，标志着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全面启动。在喀什地区的五个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中，塔县独占其中两个，分别是红旗拉甫口岸和卡拉苏口岸。近几年，塔县立足地理位置优势，以开放姿态迎接世界各地来客，共同开启发展的新篇章。历经十多个小时车程，一家三口到达塔县县城，他们开始寻找特色咖啡馆进行探访。
1: 哦，就是这里了，你看。
0: 根据当地客流量情况和各种网络攻略，海迪亚挑选了几家在选址特色、门店风格和消费群体定位方面都各具特色的咖啡馆。
1: 哇，这位置选得非常好吧？
2: 对对对对，这个地方就风景特别好看，特别漂亮，很多游客会过来。哦，
3: 那就生意不错哈。
2: 好啊，四面都是山，这边是这种土山，然后那边是
1: 雪山，
2: 穆斯塔格峰就在那边。
0: 这家选址独到的咖啡馆，老板是一位塔吉克族青年。
2: 他也是。
0: 2024年，他从北京返回家乡创业，用年轻人的思维，在中巴友谊公路进入塔县的必经之路上租下店面，开了这间风景别致的咖啡馆，颇受年轻游客喜爱。
4: 您好，怎么样这个茶？
1: 这里晚上的人多还是早上？
4: 我们一般下午是6、7点的时候。
5: 这边是几乎都是单位上班的人，有会喝奶茶呀，然后咖啡呀。去年5月份吧，旅客多的没地方住，酒店很多，但是旅客比酒店还多，真的。然后转悠转悠。
0: 海迪亚和丈夫用了2天时间，探索了塔县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区以及不同特色的独立咖啡馆。
6: They were.Lots of similarities in their businesses, in these coffee shops that we visit. Most of them, their customers are tourists who come to visit Ta Shian. I think Ta Shian is a place that is suitable to open a Dili and Dia coffee shop. I love the life that I have right now. I would love it to get better every day.That is what I wish for. I love Xinjiang. I love Kashi. With no doubt. I have so much love for this place, and I choose to be here.
0: 千百年前，驼铃悠悠，丝路古道在西域大地蜿蜒延伸，将东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如今，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蓝图下，这条千年丝路古道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
7: 提供全新的、全方位的技术服务。
8: 那这个是，它是中国产的。
7: 中国产。
8: Desk, please, what's your
9: name? 我叫乌马尔别克·朱莫贵，我的吉尔吉斯语名字。但是在中国，大家叫我朱莉，主要是做的是跟，语言相关的一些工作。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来的是这个新疆乌鲁木齐，然后到现在也过将近20年了。
0: 朱马古丽是一名俄语翻译，在新疆生活已经20多年了。他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在中国企业和来自俄语区的外商之间搭起一座座跨越国界的沟通桥梁。
10: Все, с визитом в Россию можем мы к вам приехать посмотреть?

0: 非常大的一个农仓主联盟，
1: 对，让它实现自动导航的一些机器。
2: 我把这个名片交给你们的合作伙伴。
3: 我是吉尔吉斯人，
4: 我们国家的国语是吉尔吉斯语，官方语言是俄语。
3: 当时来新疆是2004年，那个时候还是个冬天，我记得。哎，我还能吃到西瓜，啊，水果卖的满地都是，而且价格不高，然后生活水平呀，什么餐厅呀，这个交通呀，都挺方便的，都挺好的。
5: 2004年，大学毕业的朱马古力第一次来到新疆，就喜欢上了这里。同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朱马古力最终选择留在了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这里是国家推进向西开放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点城市，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方向，凭借语言优势进入了一家中国国际商务咨询机构做翻译。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开放的步伐加快。新疆因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8个国家接壤，具有连通欧亚的黄金通道优势，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新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朱马古力的职业选择恰好踩中了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
3: 向西走出去，俄语区国家比较多，中亚国家比较多。对我个人而言呢，我本来就是有语言的优势，那这样的话，我可以更多的发挥我自己。
5: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马古力在新疆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他每年要承担数十场重大商务洽谈和国际会议翻译，还担任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访华期间的翻译。
4: 在机场，然后看到吉尔吉斯斯坦这个飞机开过来的时候，我还没见到总统我就想哭了，就是特别激动，非常激动。我能够从吉尔吉斯语或者是用俄语翻译成中文，我就觉得我很自豪。
5: 吉尔吉斯斯坦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国家，中吉合作聚焦能源、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朱马古力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成为了两国深化合作的重要见证者。
3: 我考大学的时候我还考过这个外交官专业，没考过。我新疆，我找到了我的一个方向，原来我可以做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
6: 他们要进入这个俄罗斯市场的话，那他们是要用经销商网络。
5: 朱马古力的工作范畴远不止于官方场合的翻译，更多的是促成中国企业与中亚和俄罗斯地区的商贸协议。近十几年来，新疆外贸总值显著增长，让朱马古力感触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数字上，更体现在贸易的结构和方向上。
7: 这一是论文还是合作文书？
5: 朱马古力所参与的工作也从过去单纯的小商品通道贸易转向了更深层次的企业落地合作。
3: 新疆现在是最近几年发展速度特别快，而且它的开放程度也特别大。现在在这里建了自贸试验区，引进来政策特别多。
5: 朱马古力工作的另一条线则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中亚和俄罗斯市场。在俄罗斯工商会驻新疆代表与新疆的中国企业座谈会上，他作为翻译帮助中国企业了解他们的产品在俄罗斯的需求，以及如何有效打开当地市场。
6: 这个如果我们找到相关的结合点的情况下呢，就是俄罗斯也好，中亚国家也好，在那他们是对这个需求量会非常大。
5: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马古力对新疆的感情越来越深，他在这里收获了事业的成功，也让他对这片土地有了强烈的归属感。朱马古力的丈夫是新疆本地人，虽然俩人的成长环境不同

0: 同，但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中，文化差异非但没有成为隔阂，反而融合成了一种独特的家庭味道。
1: 我们吃法上，捏巴上抹点黄油，然后或者是放点奶酪，然后放香肠，我们叫高巴萨那种。但是我们家老公他们呢，吃的是中式菜，所以我们一般是做饭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每一个人的这个口味。但是这个抓饭呢，既是新疆的菜，既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就是我老公呀、孩子呀、我婆婆他们都喜欢吃抓饭的。
2: 抓饭好了。
0: 丈夫时常在外奔波，舒玛古丽会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和婆婆孩子一起把平淡的日子过得充满滋味。在天山脚下，她有了自己的归属，新家庭的尊重与爱让她在这里落地生根。
3: Камера не сумразника.
4: Обнимем.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то тоже. Джума боль.
5: Типа на русском. Ой, блин. Они такие
0: разные. 和舒玛古丽一样，这些姐妹都来自俄罗斯或中亚地区，她们在新疆生儿育女，走向新的人生轨迹。

0: 说当务节的时候要贴到门上，爱好贴到门上，然后一年都会顺利。
1: 我的老公仅仅没了君子，让大家吃呀。
2: 不会，
1: 自己不会，
0: 自己不会做，
1: 自己不会就
0: 是
1: 买的。
0: 里面是什么馅儿的？
1: 我都是红枣。
3: 在新疆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深深扎根，蓬勃生长。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驻马古丽每周都会抽出两天时间，静心沉浸在笔墨的世界里。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也是他与中国文化对话的独特方式，也更加深了他对中国的认识。
4: 真的是我很荣幸去见证了新疆的这个发展，各个方面，它的开放程度也好，它的贸易往来也好，它的基础设施也好，它的经济也好，虽然是特别，我就小小的一个一份子，但是我也相信在它的发展当中，我做出了我自己的一份的这个贡献。我特别希望能够更多的人来新疆看一看新疆的真正的样子，它的发展程度，它的这个支持程度。
3: 2024年5月，驻马古丽领取到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对驻马古丽而言，新疆不再是地图上遥远的他乡，而是充满无限机遇的热土。他用专业能力架起国际交流的桥梁，用生活点滴书写着与新疆的不解之缘，共同连接着新疆与世界。

0: 2023年夏天，113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运动员齐聚成都，争夺18个大项、269个小项的奖牌。鲜为人知的是，一项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以奖牌绶带的形式，与奖牌一起，成为这个夏天友谊、荣誉、拼搏与汗水的见证。那，就是熟籍，历时2年打磨。这条宽仅2.5厘米、长105厘米的绶带，不仅展示了蜀锦的万千气象，更成就了一份厚重的大运之礼。那么，为何是蜀锦？蜀锦对于成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城一宝，何以为宝？答案就藏在成都的地名里。晓看红湿处，花重锦观城。早在三国蜀汉时期，因成都出产华美绝伦的锦，不仅当地达官贵人争相购买，甚至出口远销。于是蜀汉王朝设立锦官，统管蜀锦产销，更为成都添了锦官城的美名。
1: 因为当时诸葛亮他曾经有一句话是今民贫国虚绝地知之唯养锦耳。就是整个战争他不管是打仗的这种经费和军费的这个支出，是依靠蜀锦的销售在做支撑。
0: 汉代锦官城内，织锦作坊鳞次栉比，匠人们用江水洗濯织好的锦缎，洗过之后颜色格外鲜艳，那条江也从此得名锦江。
1: 它的这个河水因为就是清澈冷冽，就是温度比较低，那么这种锦它那个织好了以后，如果放在这种就是比较冷冽的这种河水当中濯洗过以后，它对固色非常有帮助，即使是时间比较久，它的颜色也不会退败。这也是另外一个名称，就是锦江的那个来历。
0: 岁月流转，成都的江河街巷、亭台楼阁，至今处处留存着蜀锦的印记，而这些跨越千年的锦韵风华，也静静珍藏在博物馆的方寸之间。成都博物馆花重锦观城常设展陈中，四台竹木织机静静陈列，它们是2012年老关山汉墓的惊世发现，也是整座展馆无可争议的灵魂。
1: 您现在看到的这四部织机模型是2012到2013年的时候出土于成都天回镇老关山汉墓，全球唯一的2000多年前的体化织机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0: 四川是中国丝绸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但在2012年之前，蜀地纺织业之发达都只见于文献，从未得到实物佐证。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这四部蜀锦皮花机模型，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
1: 我们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一起，根据这个织机模型的结构，包括它办出的纺织的人俑身材体量，然后最后复原出了西汉时期的体化织机。这样的一个织机，它是可以织出什么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样的织锦。
0: 1995年10月，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了色彩鲜艳的护臂，上面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8个字，这是一句吉利的占星语。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中国指的是中原，一直五星汇聚辉耀东方，大汉就将安宁昌盛。从工艺上看，它每平方厘米经线220根，纬线48根，丝织纤细，线织密集，采用了五重平纹经济，展现了公元2到3世纪最杰出的丝绸织造工艺。专家鉴定此为汉代蜀锦。 然而在文物出土后的20多年里，人们复制出了它的纹饰，但大部分的密度都达不到文物原样。
1: 五星出东方的织锦，它在出土了以后，实际上大约在20年的这个时间内是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它的那个就是织造的技艺，只能说从图案上大致还原它原来的样子。但是就是老官山这个提花织锦模型出来以后，经过研究，最后就能够完全复刻出五星出东方锦这样的汉晋时期的蜀锦。
0: 依托老官山汉墓织机模型还原的织造技艺，五星锦终于重现华丽。这套汉代提花织机的精妙超乎人们的想象，它凭借上万根经纬丝线为织机编制并存储一部类似现代计算机的二进制编码，工人在纺织时的穿鬃就相当于对花纹进行编程，最终织出有图案的锦缎。而为了复制五星锦，专家团队共穿了10470根彩色经线，84片花鬃，2片地鬃，才完成了这场跨越千年的技艺重现。
1: 这件织机模型在2023年的时候入选了我们中国机械遗产名录。除了它能够反映当时的织锦的技术之外，它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个机械结构的一种先进性，应该说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机械结构之一。
0: 由于生产工艺要求高，织造难度大，极耗工时，蜀锦可谓寸锦寸金。尽管蜀道难，但成都避而不色，外国使节、各地商人纷纷经蜀道而来，不仅将中国丝绸带去世界各地，也让西方文化的风吹进了蜀地，融进了蜀锦的花纹里。
1: 这一件呢，我们称为唐代的宝相花纹半壁。这一件半壁呢是蜀锦制作的一件当时的时装，它上面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它采用了羚羊公样这样的花纹。
0: 羚羊公样是唐代丝织工艺家羚羊公窦诗纶融合吸收波斯粟特等纹饰特点创造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团科图案。
1: 因为这套花样是西来的，当时波斯的那个应该说是锦织造的时候它典型的花样，然后是伴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以后对我们形成的影响。
0: 唐代是蜀锦的鼎盛时期，代表着中国古代织锦技艺最高水平。此时蜀锦雍容大度，兼收并蓄的风格极具时代特征，不仅织就了巴蜀大地的繁华技艺，更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更一度作为中国唐锦的代表赠予邻邦日本。如今日本正仓院、法隆寺等地还藏有大量公元7到8世纪的中国织锦。一匹匹蜀锦织进的不仅是中国的蚕桑丝线，更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印记。
1: 蜀锦作为我们国家级非遗，同时它也是联合国教科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项目。它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个名录，一个是工艺超群，在那个历史时代技术先进，还有一个就是承载了当地重要的这种历史文化的内涵。它见证了这座城市哈它的发展和它非常重要的历史高光时刻。
0: 蜀锦织造技艺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09年包括蜀锦织造技艺在内的中国蚕桑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的核心位置是目前唯一一台仍在使用的清代道光年间小花楼木织机，它长6米、高5米、宽1.5米，通体木质却精密如机甲。每日 蜀锦织造技艺非遗传承人曹代武与徒弟默契配合，挽花头缩肩，为往来游客演绎着古老的手工织造技艺。
2: 现在你看这个机器啊，还是不简单啊，还是大过年到时候距今都有差不多两百来年左右了。以前我父亲在头曾经也用过这个机器来织锦，现在我还继续在用这个机器来织锦，这个就是我最好的了，伙伴了。
0: 曹代武出生在成都蜀锦厂，自小跟着父亲学习，从事蜀锦织造事业已有40多年。在曹代武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大多时候都在织造古典的传统纹样，这次他打算做点不一样的蜀锦。
2: 其实是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做的是大多都是唐宋时候的纹样，它属于蜀锦算一个鼎盛时期。但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还是很想做点现代的嘛，就用这个古老的技艺来织点现代人所能接受能喜欢的一些纹样出来。
0: 想做现代纹样，灵感从哪里来？曹代武最终选择走出博物馆。今天的成都浸润在肌理中的锦韵，正是他灵感的源泉。
2: 我今天来这个槐花溪旁边呢走一走呢，主要是想来取几个景，因为我下一步呢我准备做一个新纹样，主题就是熊猫，一个大小就是一种母子禽，这个熊猫主题有了，我还想再配一点与成都有关的，比如给我们织的那种蜀锦有关的一些图案配进去，我觉得更完美一些。
0: 曹代武采风的第一站正是浣花溪，一条流淌在蜀锦血脉里的溪流，
2: 就是以前织锦工匠漂洗那种织好的锦啊，染好的丝啊，就拿到这个槐花溪畔来漂来淘。因为以前在染色染了过后，它肯定很浓郁，要褪去就多余的色彩然后让它固定下来不再脱色了过后它才可以拿来生产拿来用。
0: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江向中流皮碗霞。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描绘的当年濯锦江边女郎濯锦的动人情态。诗人本是玉木写景，借景喻情，却也用清丽的诗行定格了彼时蜀锦织造的盛景。沿着浣花溪一路向东，曹代武来到此行采风的第二站。
2: 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在锦江旁边。这一片区域就是以前都可以称之为叫锦官城。在诸葛亮那个时候，他很提倡栽桑养蚕织锦，他把那个锦缎拿去变成钱，然后来买一些战马战备所需的物资。
0: 历史上的锦官城早已无迹可寻，但一江锦水依旧奔流到今天，裹挟着这座城市与蜀锦相依相生的印记，无声讲述着蜀锦千年的织造传奇。
2: 今天我来到这儿呢，主要考虑到后面这个桥而且北方大桥，我觉得这个桥呢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毕竟屹立在这个锦官城这儿，所以我准备把这个桥取个景下来。
0: 守蜀锦之古法，融时代之心意，这是曹代武的匠心坚守，更是古老技艺绵延不绝的力量。带着采风所得的自然景致素材，曹代武回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潜心构思熊猫主题纹样与蜀锦风物的织造融合方案。
2: 我会根据这个嘛，熊猫因为是主体图案是黑白嘛，我就大概还用了到过两三个，然后再加个河流，4个色了。因为我当初的那个考虑是10公分见方的一个纹样，根据它画下来呢，我觉得好像图案太紧凑了点儿。现在我下一步就准备还来把它放成20公分的。
0: 几番推敲打磨，全新纹样渐趋成型。憨态可掬的熊猫，绕城奔流的锦江，承载蜀锦记忆的大桥，尽数融入构图之中。
3: 我们这个图案设计师两方连续纹样，

0: 喜欢那个故事。
1: 2000多年来，经过几十代织锦工匠的传承，蜀锦已经形成了标准的工艺流程。

0: 宫中的话就叫投索宫了。做了上面的花楼的就称之为晚花宫，在操作时候就需要我们两个人来密切配合。
1: 及至唐代，波斯的围景织造技艺随中西方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被蜀锦匠人吸纳融合。从京锦到围锦，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背后却是一场技艺的革新。
0: 围锦的目的就是啥？可以把那个色块变大了，因为我的色彩不是靠你经线来控制了，我是靠这个纬线来控制了。
1: 京锦织法采用单色纬线和多色经线，决定图案色彩的经线都被装在特定的棕框里，一旦固定在织机上就难以改动。围锦织法则采用单色经线和多色纬线，晚花宫提起需要显花的经线，投梭宫根据图案需要添加不同颜色的纬线，因此织法更灵活，既能织出更复杂的纹样，也能大幅提升色彩表现力。
0: 它为啥子叫花楼呢？你看嘛，因为它这儿有个楼，看到没有？哦，坐了楼上的就称之为晚花宫，它是根据编起的那个过线编的多少，然后来那个的确定那个你该拉多少，是这样的。
1: 自古以来，纺织便与女性紧密相连，然而蜀锦织造的核心工序却多由男性承担，这其中究竟藏着怎样的缘由？
0: 哦，最重的一梭花的话，可能有几十斤接近，就是来梭哈，就拉一下，它就相当于，你看，就相当于我现在拿的这个花，拉这么多哈，就相当于几十斤了。
1: 每天，晚花工需连续提花上千次，每一次提拉重量约有三四十斤。这份高强度的劳作对体力和耐力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也正因如此，蜀锦织造打破了古代社会男耕女织的固有分工。作为核心工序的上机织造几乎都是由男性匠人担当，而丝线的拣选、浸泡、梳理等相对轻巧的环节则由女性来完成。一匹精良的蜀锦需要由成熟的投梭工和晚花工通力合作而成，两人练到不需眼看，只凭借操作的声音就能连接得天衣无缝。9600根经线，3600根纬线，经纬交织，不停反复。想要织出10厘米的蜀锦，一名晚花工要提起上万千克的重量，与他搭档的投梭工则需要投梭1000多次，这就是蜀锦的织造过程。几千年来，蜀锦就是这样每天以厘米为步，一寸一寸的累积，最终成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蜀锦曾寸锦寸金，非王工不可得，而今天他正走出展柜，走进日常。设计师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将千年纹样融入现代剪裁。千年蜀锦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穿在身上的文化，握在手中的记忆。蜀锦的繁复来自经纬之间的复杂秩序，而织就这片繁华的手必须有一颗宁静的心。
0: 最重要就是很枯燥，所以我以前在带徒弟，我最应该给新来的学徒要说，枯燥到啥子程度呢？我最爱举个简单通俗易懂的道理，就相当于一个杯杯茶杯杯，从地上端来放到桌子上，又从桌子上端来放到地上，又从地上端来放到桌子上，就很简单啊，往往就这样子，很枯燥。我不需要你在这个机器高头去给我动脑筋，去给我啥子发明创造，就是原汁原味的，我就把那个技艺我传给你了，你学到过后，你就把那个技艺展示给世人。就行了，哦，人家就看到，哦，以前搞，哦，蜀锦，哦，是这样子织出来的，一天才做那么几厘米，哦，就这样子织出来，我要的就是这样子。
1: 传统蜀锦技艺最难学的，时间更长的，就是织造技术。36岁的靳洪涛，跟着曹代武学蜀锦织造，一学就是14年。
2: 当时有两个师兄，两个。

0: 师姐，加上我们五个人在这边跟着师傅学习。后来就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都走完了，现在只剩下我跟着师傅学。
1: 提及学艺生涯，靳洪涛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换行头。行头指的是织机上除竹木配件之外的提花装置及相关部件，主要由蚕丝线制成，有的丝线会加粗，有的会用特殊方法加固。
0: 这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2019年，然后我出车祸，当时出车祸住了几个月院，然后我们师傅就给我打电话，他说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次收拾行头的机会，能尽量能过来，能接触还是尽量接触。然后那次我还没有恢复好，我就跑过来跟着师傅来学习这个提花行头的制作。
1: 一套行头一般能用5-6年，甚至7-8年。靳洪涛深知机会难得，因此即使身体没有完全恢复，也坚持赶回来学习。而正是这份执着，让他走到了今天。
0: 我接下来就是好好的跟着师傅学习这项，把这些技艺学全、学精、学透。把这项传承了2000多年的技艺，不能让它失传了，要收徒弟，把它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1: 传承不止在师徒之间，它需要一片更广阔的土壤。当更多的手触碰丝线，更多的眼睛看见精美，这门技艺才能真正传下去。
0: 今天我们体验的这个织机呢，我们称为是小平纹织机。
2: 我想问一下，这个蜀锦的主要用途在于哪些地方？
0: 这个蜀锦呢，作为什么衣料来用的？你看我们学的成语有衣锦还乡、锦衣玉食，它都是作为一个衣服的面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梭子的这个重量，半斤重的作用。然后我们投梭过程中呢，不是用那个蛮力推过去的，我们要靠这个手指的力度，还有手腕的力度，把它拨过去。
1: 靳洪涛选择的传承之路与他的师父迥然相异，前辈们多闭门受益，在有限的方寸间精研一技之长，他却选择走向开放共享的日常。每周一次工艺研学课，让丝线在孩子们的手中穿梭，让蜀锦不再是博物馆橱窗里遥不可及的标本，而是能够被触摸的鲜活记忆。这既是记忆的传播，更是文脉的延续。
3: 现在国家也变得那么重视，政府那么重视，是世界人类的非遗了。我说我们觉得更有那种一种责任，来把这个记忆，想把好好的人保护下来，然后传承下去。
1: 历经千年，蜀锦织造技艺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传承。他们跳出传统的边界，借助更新的设计力量，将古老的技艺融入当代作品，力求展现最惊艳的效果。成都大运会上的奖牌绶带正是这样的尝试。从国际赛场到生活场景，从文化符号走向文化生产力，今天的蜀锦正以惊人的生命力书写着新的锦绣故事。一城一宝，宝为何物？答案藏在博物馆的展厅里，也刻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里。蜀锦远不止一匹华贵的织物，它是丝线写就的舆图，是精美编织的史卷，更是一座城市从未断流的根脉。从2000多年前的锦官城，到闪耀成都大运会的蜀锦元素，从古丝绸之路上的瑰宝，到今天蜀锦的非遗新潮，蜀锦从未老去，它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讲述成都的故事。

0: 回顾抗战历史，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对于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郑立文有哪些危机感？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立文再喊和平，告诫国民党别犹豫。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近日在活动中公开喊话，对于追求和平的任务，国民党不能犹豫不决，要勇于担当。这样的喊话被认为是在敲打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同时也希望国民党能团结一致，支持他的和平路线。郑立文对国民党内部喊话能起到哪些作用？国民党能够展现团结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副院长郑振清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出席岛内七七事变的相关活动时致辞表示，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是这一代人非常重大的责任，因此不能犹豫不决，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责无旁贷，勇敢承担责任，从现在开始，为和平的选项，为和平的道路，勇敢地跨出去。
1: 郑立文近日对国民党喊话，要维护好和平，维护和平呢是国民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您怎么解读他的喊话？
2: 郑立文呢是在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和台湾地区军事校友总会联合举办的这个黄复兴全台大会师暨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来发表这番讲话的，他实际上是从历史、现实和责任三个维度展开他的论述。那么第一个呢，他是导正历史的这个认知，就是说呢，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所宣扬的那种扭曲的抗战史观，那种美化的殖民史观，直接呢提出呢这种正义的正统的这个抗战史观，他很清晰地把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定义为残酷的殖民统治。那么这个与赖清德与民进党这个感恩戴德年年跪拜那个日本殖民统治是完全是两码事情了。那么第二个呢，他谈到现在呢台海局势的兵凶战危，可以说呢到了很危急的程度，他也实际上是暗指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干预势力所造成的这样一种兵凶战危，不但是对台湾同胞，那对台湾会产生影响，对海峡两岸，对整个地区和世界和平都是不利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怎么如何改弦更张，让这个兵凶战危消灭于无形，那么是现在的当务之急。那么第三个，他自然讲到的责任了，他呼吁啊台湾站出来，当然也呼吁中国国民党站出来，那么扭转当前的这样一种危机形势，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让海峡两岸复归和平。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是要占领整个台湾道义话语的制高点，这当然是啊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的这样一种扭曲史观而来的。那么只有正义的，只有啊符合历史大势的这样一种主张，这样一种认知，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号召起最广大的民众，这样呢就会形成台湾最大的共识。我看到在整个活动中，像蒋万安、像洪秀柱，也前中国国民党主席，也呼应啊，郑立文的主张，可以说在那个场合形成了全党这样一种大团结的局面。我想这也是郑立文这番讲话的初衷之一所在。
1: 郑立文发表的和平的主张呢，其实在多个场合都曾经表达过。那么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一套和平的主张有没有形成一套政策体系而落地执行？
3: 郑立文在上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在两岸的和平发展确实是下了功夫，也提出了不少的理念跟主张。例如说，在今年的五月，他接受美媒 CNN 的专访的时候，他就明白地提出来，他希望把军事对抗色彩浓厚的第一岛链，把它转

0: 形成和平繁荣之链，然后可以结合岛链上面的日本、韩国、两岸、菲律宾，大家摒弃成见，携手共同的打造经济的命运共同体，那么产生了互利双赢的情况。那这样的一种正面的一个构想，当然得到了很多的肯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基于现实的考量，郑丽文仍然只有主张跟口号而已，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跟政策的整个体系。在整个第一岛链上面，那么韩国它所面临的是朝鲜半岛上面南北的对峙，而日本现在它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紧锣密鼓的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就菲律宾来讲，频频的在南海里面滋事，而至于两岸方面，台湾本身现在在执政的是抱着台独神主牌，在台独路上一路狂奔的民进党，而国民党仅不过是在野党而已。更重要的是，在第一岛链这些体系的后面有一个大老虎，就是美国的存在。美国的霸权主义跟冷战思维使得整个西太平洋整个第一岛链是不得安宁的，所以郑丽文所谓的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我说过它的利益是很好的，但是理想是丰满，现实是骨感，要落实恐怕要更加强两岸之间的合作才可以得到具体的成果。
1: 郑丽文在进行这番喊话的时候呢，也在担忧国民党会犹豫不前，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您觉得这番喊话之后，国民党是否能够贯彻郑丽文的路线？
2: 郑丽文的担忧，我认为主要源自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台湾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本土化，国民党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有些他的从政党员啊，只在乎台湾本身的利益，特别是台湾内部区域性的这些碎片化利益，而忽视了两岸的连结，包括两岸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连结和过去已有的两岸的政治共识，啊，只追求呢他本身的发展和选举的利益。甚至呢，有些人呢还跟着民进党去比赛，谁更台湾，谁更本土。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本土化的思维。有这种思维呢，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呢，就容易从一种过度敏感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甚至从一种准对抗性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从而呢就没有积极主动去追求呢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这种愿望。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来源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分散化，它有一批呢中生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在地方县市执政啊，这些人物呢掌握了地方的行政资源，并且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啊，但是他们呢比较注重自己的短期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利益，而不是两岸关系大局啊，所以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两个来源。所以您提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地方的人物会不会去贯彻执行啊郑丽文这些主张哈，我想哈，这个贯彻执行这个说法呢，对于很多国民党的地方人物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同时呢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还有国民党很多重要人物哈，包括国民党这种中生代积极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和平发展我们看到从今年年初以来国民党有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多次参加我们大陆所推动一系列两岸交流合作的这个平台和论坛，那这些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郑丽文强调中国国民党担负和平使命有多重因素，一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正在升高两岸战争风险，二是看到大陆军事力量和整体实力的发展进步，掌握了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三是外部势力仍在企图介入挑拨两岸矛盾，制造台海不稳定因素。同时郑丽文也看到岛内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认为这样的主张更能赢得台湾社会支持，为国民党的选战加分。有分析认为郑丽文的这番喊话呢，也是在敲打赖清德。那么赖清德的台独主张的确是和郑丽文的和平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赖清德都有哪些操作？目前郑丽文的喊话对于赖清德或者是对于国民党来说都有哪些回应？
3: 赖清德呢，可以说呢，在煽动两岸敌意，在推动他的台独分裂上，他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国民党这些正确的主张，这些顺应大势的主张，他是一方面

0: 这是惶恐，另一方面呢，他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攻击、污蔑和歪曲。他第一个，他是煽动两岸敌意。那么6月30号，赖清德在台湾地区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上，他衷心讲了个观点，要台湾所谓这个分清敌我，把大陆方面那么推动两岸交流、各项会台啊，这个两岸交流的政策举措都攻击污蔑为敌意啊，不怀好意，是统战等等等等，台湾的所谓安全部门、他的情治机构，还有他的这个陆委会，现在这个陆委会已经非笔陆委会了。那么他的主张，他来讲这个敌我教育，你可以想象他会向台湾军队的官兵、向台湾社会来灌输什么。第二个，对大陆方面那么一些正常的政策举措进行污蔑和攻击，比如说集中的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把这个促进法啊污蔑为所谓长臂管辖，甚至还联系到石板民夫这个台独分子啊，这个假洋鬼子被打的事件，也说是暗含是这个法所推动的，那么背后有大陆的推手进行污蔑和攻击，在他的民意机构去推动一个所谓谴责法案，当然被蓝白联手给阻挡了。那么第三个，当还是他一贯的手法，去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把大陆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一些正常的军事训练演习，统统污蔑为侵略扩张啊、恐吓等等等等。甚至啊，赖清德还亲自去在7月7号如此敏感的日子，他不去纪念啊抗战的先烈，不去纪念台湾的65万死难的同胞，他去啊在这个所谓海洋的国际论坛上去大肆的去这个渲染所谓大陆的灰色地带袭扰，可以说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毫无底线。那么当然面对这样一个污蔑和攻击，中国国民党他也没有做事啊。第一个呢，他是批判你赖清德和民进党，你是在进行政治洗脑，你一个所谓敌情教育，实际上呢是把你民进党那一套敌我认知，那一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台独分裂的看法，去强加于台军官兵，去强加于台军啊那个台湾社会，去培养培植这样一种军事上负隅顽抗打仗的这种意识，这个就是在制造兵凶战危。第二呢，当然联手民众党对民进党的一些侮辱啊，所谓谴责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法案的这样行动进行的啊联合的阻击。第三个呢，身体力行啊，推动两岸交流，进行两岸交流。那么萧玉琛呢，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玉琛啊亲自带队到内地去参访，那么啊再次强调中国国民党和平兴台这样一种策略，也显示了他这种斗争的决心。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整个国民党因为大陆近些年来的综合实力的增长，包括军事能力的增强，其实在和平这个议题上呢也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而且大陆的综合实力也是国民党希望促成和平的主要因素。您怎么来看？
2: 是的，两岸的发展的特别是在综合实力方面是此长彼消啊，在很多方面，台湾跟大陆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客观事实，是所有台湾民众都必须去正视的，也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处理两岸关系中必须去实事求是去接受的。我想这个事实呢，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处理两岸关系、推动两岸交流，它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种推动的作用，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你无法去改变挑战大陆的发展啊，也无法去挑战大陆的实力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啊，那么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啊，特别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啊，包括呢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先生啊，副主席萧继成先生，他们积极参与呢大陆的各项交流活动，比如说我想最近这两个月我们都看到了，像福建、浙江、广东还有北京啊，都有呢涉台的交流合作论坛。那台湾的政治人物积极参与，本身就是在贯彻在呢这个落实这个郑丽文主席所推动这个和平论述，因为和平它不是空洞的，它是由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这些具体的元素所构成的。
1: 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在台海和平的这个议题上呢，不断地进行挑衅，比如说来炒作所谓的冲突的危险，并且在军事部署还有一些动作上呢进行挑衅。那这是不是也是在刻意的制造危机？您怎么来观察？
3: 就郑立文所提出来的要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其实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负面的因素，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且不断的在第一岛链跟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之间进行军事的部署，意图要挑起战争。这样的一个现象确确实实给整个西太平洋的和平繁荣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的因素。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环境之下，国民党在郑立文领导的国民党更应该要至少秉持四种做法。第一个做法，要加强与大陆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坚持在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与大陆进行密切的合作，尤其是两岸的关系越和缓，紧张程度越低，日本能够黑手介入的空间就越少。第二个，也就是日本常常会利用各种的手段去破坏台海的和平，制造台海的动乱。例如说，他与菲律宾最近不是要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时候，国民党应该以在野党的姿态，那么与大陆之间来互相的合作，而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要保持一个坚定的反对的态度。第三个，例如像钓鱼岛的渔权跟主权的一个争夺的问题，那么国民党更应该跟大陆之间大家采取统一战线，一致的对外展现两岸一家亲的合作的态度。那么第四个，针对台湾现在造成对年轻人洗脑最严重的台独课纲，在台独课纲里面存在了太多日本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国民党应该利用他目前在立法机构里面过半席位的优势，那么好好的对台独的课纲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把这些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把它给彻底的拔掉，这样子才能够使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对台湾产生的负面的冲击能够减少，使得日本的新军国主义不至于破坏两岸之间的和平的态势。
1: 台湾媒体认为，郑立文的和平路线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凝聚国民党的作用。长期以来，国民党在选举、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多个派系和山头，在两岸政策上也出现过分歧和分裂。绿营也在炒作国民党有所谓多个太阳。郑立文通过和平路线的建构，确保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话语权和路线主导地位。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么郑立文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民进党也在质疑国民党有多个太阳。那么这多个太阳指的都是谁？邱教授，
3: 团结本来就是国民党最大的短板。国民党一旦情势有所好转，马上内部会出现多个太阳之争，内部的派系凌厉，互相的消耗，互相的攻坚，使得国民党原来可以打败民进党的动能跟契机都因此而受到很大的负面的折损。郑立文就任国民党主席以来，本来气象一新，这是国民党很好的机会，可是马上出现了不利的变化。第一个不利的变化，就是国民党里面的亲美媚美的派系不断的围绕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处长古立言的旁边，而古立言也俨然以太上皇台湾总督的一个态势来指挥国民党里面各派系的运作，对郑立文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掣肘。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保守力量，他们不服气郑立文成为国民党的主席，要让郑立文拎不出党中央，所以利用他操控媒体的优势，那么对郑立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使得郑立文从上任以来一直是风波不断的。国民党里面的这些反动的力量，利用 军购的特别预算的问题，对郑丽文形成了负面的攻击，对郑丽文形成撤走，甚至公开的与郑丽文唱反调，还有与民进党进行相唱和，所以在整个军购的问题上面混淆了国民党应该要走的正确的道路。最后一个，把2028年大

0: 选的太阳的问题提早的浮上了台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至少存在四个太阳，哪四个太阳呢？郑丽文、卢秀燕、韩国瑜还有蒋万安。这四个太阳基本上在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情况之下，他底下的派系、他的幕僚不断的也互相的攻击，对国民党里面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内耗的效果。那国民党很可能很快的由优势转变为劣势，使得他打败民进党的契机就此消失掉。
1: 其实无论谁来担任国民党的主席呢，都是希望促进国民党的团结的。我们看到现任的主席郑丽文，他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太阳越多越好。那我们怎么来看他的心态呢？他想表达的内涵是什么？
2: 民进党最怕什么？我觉得他最怕两个字，团结。他怕的是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第二呢，怕国民党和民众党团结起来。所以说呢，他是竭尽全力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包括像多个太阳，包括像派系问题这种炒作，实际上都是民进党的一种认知战，一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当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对这一点是明明白白的了。郑丽文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他是很高明，很有智慧，而且呢也很不要展现他的包容心。他你比如说对多个太阳，他是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你多个太阳实际上是讲国民党呢是在内斗，他说国民党多个太阳，恰恰是说明国民党人才济济，你民进党害怕担心你才啊如此。比如民进党还拿说这个郑丽文到美国待遇太低等等等等。那么郑丽文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说国民党呢，你看这个一个个到美国去就像自己家厨房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你民进党不说你和美国的关系好吗？那我和国民党，我和美国的关系比你更好。实际上呢，他挑动了民进党最敏感的那个神经。民进党听了这样的话，当然是非常害怕的。这是一种政治智慧。郑丽文呢，在维护国民党团结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做法，有些做法呢还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论述，对吧？你要形成一个，那么能够国民党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论述，那么这个论述，他这种和平兴台的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台湾主流民意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也是国民党最坚定的、最忠贞的党员呢所拥护的这样一条路线基础上，那么其他的不同主张、不同的派系，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局势面前，那就有可能啊去认可这样一个论述，就可以凝聚大多数。第二个就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的能力，他能呢基本上摆正自己位置。因为在国民党所谓不团结往往是利益所致，就是说哎，好像不同的派系甚至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精算的可以说是到了小数点后几位，对党的利益整体利益置于不顾。而郑丽文在整个过程中，他那个搭台给别人搭台那样一个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且呢那个没有人啊能又给他扎扎实实扣上所谓啊利益个人利益谋划者这样一个帽子，这样呢就可以调和定待，对吧？第三个呢，他把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最坚贞的党员团结在了一起，团结了自己周围，就是这个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因为黄复兴党部呢是国民党的退军人组成这个团体，是国民党投票的铁票部队。那么任何一场选举，无论是全岛的选举还是地方的选举，如果离开了这样一个最有凝聚力的票源，那就有可能导致失败。所以说郑丽文把这样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那么就能有效地对中国国民党呢进行呢全面的啊这样一种领导。
1: 那么郑丽文采取的这些办法策略，您觉得对于国民党2028的选情会有助力吗？
3: 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助力。第一呢，郑丽文的这个旗帜非常鲜明，叫和平兴台啊。那么这个就跟这个民进党这个抗中保台这种对抗性思维啊，对抗性旗号，形成一个有高度辨识性的这种政党路线。我想这个呢是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这个对两岸关系的一些期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郑丽文的主张啊，关于和平论述，两岸和平论述，其实有利于台湾社会持续稳健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预期啊，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情况之下，对台湾民众来说是更有感的。 因为台湾社会也是希望能够经济社会民生能够持续稳定发展，而不要陷入这种动荡不安的这种局面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刚才也说了，郑丽文的和平论述他的下一步应该

0: 是不断去夯实啊，充实它的内容啊，把台湾的这地方的发展的这个元素啊，经济发展的议题、治理的议题也纳入和平论述里边来，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台湾这次啊年底这次地方的选举啊，九合一是地方选举，让地方民众啊对郑文这个和平论述更加直接有感啊，我想这是他要不断的去努力的。
1: 郑丽文站稳台海和平的立场，多次向中国国民党内部喊话，届时看到了因民进党大搞台独可能会引发的台海的战争风险和岛内期望和平的声音，同时也能为国民党的团结确立政策主轴增加向心力。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哎，宋哥来电话了。哎，坐这儿，正好，来来来。哎，视频，他发的视频。
1: 哎，来来。哎，快看。哎。哎，
2: 哥，家里好吗？哎，快看，叮当叮当，叮当，你想奶奶了吗？哎呦，奶奶想死你了，来来来，亲个。嗯嗯。妈，您那手机流量够吗？我给您充值。
1: 够够够，不够有你陈大爷的。
3: 妈，你也太会过了。
2: 哎，我陈大爷呢？我要告您的状，
3: 四大名校。
2: 哥，你妈这个吃里扒外的毛病，她不是一天两天了。
3: 妈，我不跟您说了啊，
1: 有顾客找我。
0: 哦，那好好好，那先挂了，照顾好叮当啊。
1: 喂，
0: 你干嘛呢？你说谁吃里扒外的？谁是里谁是外啊？你怎么老当着孩子面胡说？
2: 哎呦呦呦，我开个玩笑嘛，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亲爱的。别生气啊！
0: 都怪你，搞什么突然袭击，害得我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还跟着你买什么情侣装？
4: 哎呦喂，你看你看，咱们现在到了青岛了，南京不去一趟，那有点可惜了。
0: 顺道吗？
4: 当然顺路啦。
0: 陈包子，你我傻呀？阿拉妈上海人，我能不知道南京在哪儿？哟，我说你这人是不是诚心的想把我矿了卖了呀？你，
4: 他就奇怪了，不管你是打我还是骂我，我怎么觉得那么高兴呢？啊？
5: 亲爱的，
0: 去去去去去！我告诉你，我上楼我就收拾行李，我要回北京。

0: 终于可以把车停在公司的停车场了。哎，你说那些狗眼看人低的，要看见咱们新车什么反应？
1: 小玲，你想买个新车，我从来没说过半个不字。可你现在这表现，就好像是报了多大仇似的。那我就不太高兴了。
2: 嘉玲，我觉得吧，这件事情啊，咱们俩自个儿享受，自个儿开心就行了，没有必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那样你活得多累呀。
3: 你觉得我享受吗？宋阳，如果你是我丈夫，你就应该明白你妻子现在的心情。
2: 哎，我说你这劲儿什么时候能过去？
3: 过不去。你看看你爸刚才那张脸，够我好好反省自己的了。我进你们家六年半了，以后我得时刻提醒自己，别不拿自己当外人。

0: 小傅，
1: 嗯，
0: 你跟明妹帮我留意一下，看看哪儿有比较好的养老院。我不想在家住了。
1: 哟，您那俩宝贝儿子又来胡闹来了吧？您放心，只要您点头，我呀白天黑夜守着您都没事。反正公司那点事儿我也不想干，您说什么时候来我就来啊。
0: 我就跟你提了一句去养老院的事儿，你扯到哪儿去了？肯定是跟明妹闹矛盾了。别摇头，误打自招了你。
1: 没有。哎呦，您呢，您就理解我这点心就行了。
2: 你这孩子有点意思。啊，听你平时谈吐呢，博学广文，是个杂家。可是论说话呀，你还不入道啊。别往心里去，大爷今天说的有点多。
1: 哎，没有没有，您说的还真对。这最近呢还真是有人说我呀，说我这说话办事儿没分寸。您说我又不是裁缝，什么分呢寸呢？反正认识我人都知道我这人没坏心，花里胡哨嘴把式不会。
0: 要想学成嘴把式啊也不难。要不今天晚上你搬过来啊，我好好教你两天，保你有出息。只是我老姐姐那儿怎么办呢？谁照顾她呀？
1: 不是，您还真让我过来？
0: 那还有错吗？
1: 嘿，哎，赶紧吃呢，
0: 你吃，我看着你吃。
1: 嗨，
3: 刚才听你说明智说的那些话呀，听得都难过。
4: 你说这弟弟啊，从小就折腾。
5: 是一说闺女要结婚了吧？哎，他突然懂事儿了。他跟我说，老家那房子让赶紧卖了，完了让我跟我哥一人一半，他不要，我没答应他。
3: 不能答应，你哥也不是那意思。你们俩吵归吵，你哥你还能不了解他吗？他不贪财。
5: 这我知道，现在是明智他有点误会。你说他也是，你有这想法你为什么不直说呀？完了还非说阿香那腿不好要住院，要住那个房子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他呀也就想试

0: 一下，看看我哥心里有没有他，刷存在感。
1: 你说他这不是小孩吗？
2: 要碰上你哥啊，嘴不对心的，
3: 这哥俩就热闹了。
0: 那对了，嫂子，我还想跟你说呢，你们泸州的房子也都卖了，将来你们万一想回去也没一个地方住，所以呢，我有个想法，老宅子卖的那钱呀，让明智和我哥他们俩人分，完了你们再买一套房。
3: 你不是老家也把房子卖了吗？
0: 我不打算回去了，我就在北京了。
3: 咱们不是说好了老了在一起相互照应的吗？
0: 嗨，那不还早着呢吗？我现在呀有个想法，我就是想守着宋飞。说实在的，你说我还有谁呀？
3: 哦，对了，你哥让我问你，你要想说呢你就说，你要不想说别生气啊。
0: 什么事儿我还生气？你问。
3: 你跟傅伯恒有没有那点意思啊？你哥说了啊，他不反对。
4: 哎，苏明志，凭良心说，你哥我现在做菜的手艺怎么样？
5: 大哥，太香了，尤其是这鸡肉炖太好吃了，这个。
6: 哎，阿香，你们看这芹菜超过头了吧？这鸡芡粉搁多了，这个吃出糊味来没有？
5: 哎呀，你瞧瞧，你看，咱们这你也没少吃呀、啊。
6: 没，这只能吃这个，这个能干嘛？你干什么？
7: 不吃滚！
6: 凭什么？你让我滚我就滚呢？哎，我大老远来看你，你饭都不给吃啊？我是客人，你知道吗？哎，宋老大，到你家来吃顿饭，你饭都不让吃饱啊？什么情况？
8: 停！又来了，吵，赶紧，你别出来啊！你在屋里坐着啊！
6: 你给我把饭拿出来！
8: 干嘛呢你？
0: 你干什么？你嚷嚷什么呀？大哥刚出院，你还想把他再给嚷嚷回去、啊？
4: 嚷嚷回去更好，他好霸占那房子。嘿。
6: 行，今儿你非逼我发一毒誓是吧？好，我当着我姐的面，我宋明志发誓啊，我对咱们家老宅子没有半点非分之想，要不然出门马上让车给撞死。
0: 呸！
9: 说啥呢？
0: 你多说什么呀你？像一家人吗？怎么又提起这房子？那么没有意思。我再声明啊，咱家这房子不管是房子还是钱，我都不要，你们哥俩平分。
4: 哎，你等会儿，这事儿什么时候轮上你说话了？这家我是老大，这房子最后怎么处理我说了算，你们俩爱乐意不乐意。
6: 呀，冲老大是吧？这房子你想独占吗？哎，姐，你说说咱爹咱妈当时生他时候怎么合计的，怎么先生了他呢？应该先生你呀、
4: 啊、你少跟这拉一个打一个，你背后说你姐多少坏话你还记得不记得了？
6: 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
4: 你说什么了？你说你让我当着他面
0: 有意思吗？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翻那些旧账。
4: 没错，谁也甭翻旧账。这么着，你不是看病没地儿住吗？住宾馆我出钱。
6: 宋明亮，你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今天我连五星级酒店中路套房我都住得起，就是想看看你这个当亲哥的心里还有没有点亲情。我今儿终于知道答案了。我告诉你，我宋明志就算有一些磕头要饭，我都不会要到你门上。刘阿香，收拾行李，咱回家。
0: 走，写的你。你也是吃饱撑，怎么又提起那老宅子？说那些干什么呀？
10: 和女儿关系好，羡慕嫉妒恨了吧？
11: 怎么做到的？
10: 走心。

这下你高兴了，陈芝麻烂谷子抖了半辈子，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宋明亮啊，你为什么有话不直说呀？为什么不跟弟弟妹妹解释啊？问你呢。

0: 你就是这么走心呐！你吓死我了！你别管，亚楠在感情问题上太不成熟了，我得给他把关。我
1: 以为你改了呢，你还是老调重弹啊！
0: 小人之心，随你怎么想。
1: 站住！你干什么去？
2: 我找人商量去，
0: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你不关心，我就得关心，反正得有人关心。
3: 你给我回来！我不回来！回来！哎呀，我实话说，我告诉你，
4: 你忍心把妈一个人撇下就走啊？别像上次似的，妈有个疾病，把你吓死了。
3: 哎呦，妈，您坐着，您坐着，我这不是跟马老爷子学本事去吗？就两天，您也忍心犯这个犯那个的？对不对？再说了，我又不出远门，就在北京。
5: 啊，得，
6: 你要不乐意，那我就不走了。
7: 别，我可不拦着你去长本事。不过打今儿起，你嘴里头马老爷子那仨字儿，你得改改啊，得叫师傅、老师。
5: 哦，
7: 您
5: 放心，我记住了。
6: 大妈，
3: 哎呦，那个妈，我这儿有一帆布包，您是不是给搁厨房了？我看看去啊。
5: 他这是要出门啊？
7: 不知道啊，也没跟我说。要不你去问问他，没准他愿意跟你说呢。
5: 我试试。

0: 你怎么了？那你不找我，我就来找你呗。我们两个人总得有一个人主动，对吧？
1: 不是，我说你要来之前，你可以先告诉我一声，这样的话，我是觉得我这屋里有点乱，我收拾收拾。
0: 不乱啊，挺好的。再说了，这提前打招呼是我的风格嘛。
2: 要看大大方方看，干嘛老躲着呀？
0: 下午例会，你到底参加不参加？你甭这口气威胁我，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去？
3: 你要是对我的工作有意见，可以在例会上提。
0: 啊，
3: 没意见，不提。
0: 那就是对我个人有意见，个人有意见就不用例会上提了。你现在就提吧。
3: 行，我厨房里头给你提意见。
0: 啊。
3: 哎，
0: 小菲菲，你这在干嘛呢呀？
3: 我妈给我开了特例。 允许我重新布置下我的房间，所以我想把这幅画画好之后，把这幅画给提下来。
0: 阿姨不坚持她的意见了，可以让你这么随便改动吗？哼，
3: 开玩笑，我在我妈面前可是非常有话语权的，好吗？哼，
0: 厉害了我的哥！
3: 哎，
0: 小菲菲，那我能不能画几笔啊？
3: 你画呗。
4: 那我要是画坏了，我可不负责啊！负责什么？你不是画画画挺好的吗？再说你要画不好，我把你补好看。得，
5: 把门缝那毛病可不怎么样。那我可真画了啊！
4: 画吧。
0: 行。
4: 哎，往小包里。啊，哎，小心，小心。哎呦哎呦！出东门走八步，门口有个八棱八斗树。 八只八个非常树是八棱八角树上住，
0: 八棱八角树是什么树啊？
4: 哎呦，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树。

0: 管他呢，这绕口令都这么说的。哎，你说一个。
1: 出城门门。哎呀，大福哥，
2: 人家又不说相声，学绕口令干嘛呀？
0: 哎，
2: 哎呀，
1: 哎，赶紧群发一下，看谁来开例会，谁不来
2: 啊？
0: 哟，积极啊，您开例会来了？
1: 你们这今儿开例会啊？那就说明宋明媚她在。你干嘛来了？
3: 什么叫我干嘛来了？我当然是找宋明媚来了。
1: 真是，你当我像你似的闲着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宋明媚呢？
2: 她
1: 她还没来，她在家，我去家找她去。怎样？
2: 哎，赶紧给明媚发信息，黄鼠狼进宅了。
4: 老懂吗？
2: 懂，
4: 赶紧的发吧。
3: 宋明媚，我终于找着你了，你也不接我电话。
4: 我口渴着呢，我咳嗽给我倒杯水。
3: 这有，上牛里倒去。
5: 这有，这不是
3: 你屋里头倒，上这儿来干嘛呀？
5: 哎，来来来。

0: 妈，
1: 哎呀，
0: 宋明媚，亏我那么相信你。
2: 张玉莲，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跟你说。
0: 你跟我说什么呀？你说，今儿要不是让我逮个正着，你打算瞒到我什么时候啊？你一直想骗下去是不是？
2: 想瞒你，你看你，
0: 死丫头片子！我问你，上次你给我看的照片，那男的说是你男朋友，是不是就是他？是不是他就是你男朋友？
3: 没错，我男朋友就是他，怎么了？宋威就是我男朋友，怎么了？
0: 啊！宋明媚，你亏我那么信任你啊！我走时候，我把孩子交给你，我等于把孩子送到老虎窝里了。我，
3: 哎呦妈，你怎么说话呢？这怎么就是虎窝了？你气性也太大了吧！这宋飞男未婚，我女未嫁，我就算今天跟他结婚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0: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你要跟他结婚？你要跟他结婚？哎，你把我闺女怎么样了？你把我闺女怎么着了？
3: 妈，妈，妈，妈，妈，妈，
4: 得。这回例会算开不成了。
5: 啊，水！
6: 智取巫山第五场，深山问苦，李永琪他妈就是这水，其实一点都不渴，我跟你说吧。哎，你看，
5: 渴死我了！
3: 哎，水来了吗？哎呦，哎呦！
6: 我说什么来着？根本不渴吧？你看，
3: 妈，哎，慢点喝，别呛着自己，妈，慢点，
0: 呛死得了！你巴不得呛死我呢，好合你们这些人的意呀！
3: 妈，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啊？你如果觉得好点了，咱们赶紧回家吧。
0: 我没好，我好得了吗？这事儿还没完呢，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3: 你是不是非逼着我给我爸打电话呢？
0: 打呀，谁怕你啊？你打去啊！
2: 张玉莲，你这样有意思吗？
6: 特别有意思，是吧？
0: 对，特有意思。怎么着？感情不是你闺女，你当然不着急了。
6: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救命啊！
6: 你什么人呢？这是你这
0: 打死
6: 我
0: 呀！打死我！走了，都走了。
6: 哎呦，
5: 回来了！
6: 嘿，走不了了。最近呢，公司挺忙，还需要吧？还真是。
5: 明媚说的。
6: 不是，宋明媚啊，她那张神经一直走不了，她没工夫打理公司，让我帮着她盯着点。您放心，绝对不会像上回那样的。我这回嘿，有分寸。
5: 那分寸是说有就能有的？我不信。
4: 吴老太太。

0: 您还别气我，我跟您说，我这是老毛病了，打小您就没少教育我，那现在奔60了，还是没教育过来。不过这回还，我一定痛改前非，是重新做人。哎，
1: 不过你也别太难为了啊。
0: 哎，这不难为。
2: 说起小的时候来，你还记得你常说的那句话吗？
0: 什么话？

0: 你跟我说，这事儿你怎么想的？
1: 我没怎么想啊。
0: 你是不是早知道这俩孩子在一起了？
1: 比你也就早知道两天。
0: 你知道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拦着？
1: 我拦着干嘛呀？这孩子自己的事儿。
0: 宋明媚，你憋着什么坏呢你？你觉得我们家郭亚楠跟你们家宋飞在一起，他们能幸福吗？咱俩做朋友还凑合，你觉得咱俩做亲家合适吗？啊，你觉得郭亚楠嫁给一个没车没房的穷小子，他能幸福吗？
2: 我告诉你，张玉莲，不许你在我面前说我儿子不好。
0: 你就是图我们家便宜，你想让你儿子跟我闺女结婚，你们好在北京落套房子是不是？
2: 有病啊你！
0: 我说你呢，不是你说我有没有病的时候，我有病怎么了？我有病我就不是郭亚楠他妈了，我有病这事儿我就不能管了，我有事儿我就不能说了。我知道你就是因为30年前我抢走了老郭，你特别恨我，所以你今天想让宋飞跟郭亚楠结婚，你诚心报复。
2: 对对对，我儿子宋飞看上你闺女了，我看上你老公了，我们娘俩惦记你们家的房子。你多香啊，值得我们下这么大的代价，花这么大的本钱，做梦吧你！滚！我公司还开会呢。
0: 我不滚！你还想开会呢？你想得美呢？你信不信我上你公司闹你去？我告诉你吧，宋明媚，我平常看着挺温柔、挺柔弱的，其实我要急了，我也不好。你又笑我是不是？你又憋着笑我呢是不是？你气死我了！我让你笑笑笑，就让我笑。
2: 说完没有？你不就不同意两个孩子的事儿吗？嗯，我也实话告诉你，我也不同意。我们家宋飞要模样有模样，要才华有才华，这么大北京找什么好闺女找不着啊？
0: 你的意思是说你还看不上我们家郭亚楠了？
2: 就你那闺女，我要是打分，充其量打到中等偏上。
0: 啊，中等偏上，你凭什么跟我们家郭亚楠打分啊？你们家宋飞有委屈就你打分啊？你凭什么呀？
2: 别再争了，咱俩那眼光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就你那品位太低。别说了啊，
0: 就你品位好，就你品位高，你瞧把你们家宋飞教育的那爱慕虚荣，整天什么追求理想啊，抱负啊。我看呐，就是你耽误他，他耽误你，你俩互相耽误，这叫前有车后有辙。
3: 你说谁是车？你是说我把路引歪了是吗？
1: 你自己想去。
4: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5: 爸，我睡不着啊，现在。
4: 明天早上我还是接一下张玉莲同志吧，不然的话，他自己找不到台阶下。
5: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4: 哎，不用了，这段时间啊，你少和你妈见面。楠楠。爸问你，你跟宋飞谈了多久了？
5: 这个就难算了。往常理算吧，好像有几个月了吧。但是要按短理算的话，好像今天下午才确立的关系。哎，不对。好像还没有真正的确立关系。
4: 难怪你妈对你不放心，你这丫头啊，说话怎么那么模棱两可的？
5: 本来就是嘛，我现在还是剃头条子一头热。
4: 什么？我的宝贝女儿倒追上他那个臭小子，你心里不觉得委屈啊？
5: 那我妈当年也是主动追的你啊，她也没觉得委屈啊。而且这种事儿就得一个人先迈出那一步。张玉莲同志说的。

0: 我已经醒了，也睡不着了。都不是，你闭上点儿。妈想起好多你小时候的事儿。啊？那年也就是五六岁吧，你突然跟我说：“妈，我要一个人睡一个小床，我是男子汉了。你要不给我买床，我就不高兴。”
1: 我还说。
0: 你要不给我买床，我就不高兴。妈怕你不高兴，赶紧给买呀！我记得送床那天是上午，人家给装好以后，你就特别高兴，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后来突然跟我说：“妈，我困了，我要睡觉。”
1: 啊！
0: 你说这大上午的困什么呀？不就是想睡那新床吗？<笑>你自己睡的第一个晚上，我起来不下十次。 一会儿看看是不是蹬被子了，再起来看看，哎呦，别掉地下去，别再骑猛了，磕着哪儿碰着哪儿。这一夜，几乎我就没睡觉。慢慢的，我就觉得，不是你离不开我，是妈离不开你。
1: 一晃24、5年就过去了，这时间过得真快呀！啊，这么久之前的事儿，你还记得这么清楚？那当然了，我就做过一次母亲。苏菲，你也长大了，以后的事儿就自己做主吧。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自己做主。
0: 小郭姑娘的事儿啊，你要是自己觉得好，你就自己定，妈不干涉，我不反对。睡着了，装的吧。嗯。

0: 你来这呼噜怎么打得这么嚣张啊？
1: 他年轻的时候是我们厂有名的惊天雷，
0: 真的是惊到我了。
1: 你说他那时候能吃能睡的，怎么今天就抑郁了呢？
0: 慢点坐着干嘛？怎么还不睡啊？你这不困，还不玉莲阿姨这呼噜？

吓我一跳！哎呀，瞅着你们真幸福，真羡慕你们。我跟亚楠就没这机会躺在一起说悄悄话。宋明媚，你们娘俩昨天晚上怎么算计的？打算今天怎么整我？说呀！

0: 那就是我妈的语气，别人学都学不来的。夏鹏宇，你还惊魂未定呢？
1: 没有
0: 啊。啊，你是害怕迟到吧？
1: 今天这个撒谎风怎么这么夸张啊？
0: 哪天不夸张啊？不过你那个客户也挺奇怪的，哪有约在周一的上午给孩子拍视频的呀？
1: 今天这个客户情况比较特殊，他下午要做一个很大的手术，他想在全身麻醉之前跟孩子一起拍一个生活视频，他怕万一……
0: 哦，我明白了，这个事儿绝对不能迟到哈，你别急，我重新规划路线。
1: 今天这客户是个单亲妈妈，如果我是这个卢总，下午这个手术不成功，那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就要成为孤儿。
0: 我明白了，我今天我会全神贯注当好你的司机的。

0: 不起，添麻烦了啊。
1: 收到。
2: 这屋这镜子不行，
1: 没那么夸张。
2: 我那屋照的肯定。
3: 哎，你看这院子亮吗？你仔细看看啊。
1: 哦，
3: 我跟你说，这衣服咱一个月以前咱一块儿去摆的，
1: 当时试的时候还富裕着呢。现在你看紧绷绷的，彩英，你说他是不是胖了？
4: 按理说不应该啊，每天都那么累，对吧？
1: 但是架不住有人天天好吃好喝伺候着呀。
2: 你
5: 什么意思你？
2: 哎呦，你干嘛呀你鲸鱼啊？
1: 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6: 没跑就行。
2: 跑什么呀？跑往哪儿跑啊？
1: 我告诉你，这事解决不了，我就扎在这儿不走了。哎呦，这什么衣服真难看，扒在身上。你赶快脱了吧，赶快脱了吧，真难看。
2: 什么厚
1: 的？多难看啊！
2: 商量好了
1: 没有？谁跟他们俩商量？
7: 这腰，哎，这腰掐的，你说说这。
8: 咱都多大岁数了，这有点过吧？这个
6: 你管着吗你？谁说妖你也别说妖，我总比你强吧？
8: 不是我这，哎，是不是他们姐几个一块说你胖了？
7: 咱实事求是，要是那么回事，咱也别躲，
8: 躲也躲不过去，你说是不是？
6: 行了，还不是怨你？
8: 怨我？
6: 不穿了，不穿了
8: 啊！
6: 不要了！
8: 哎哎，
2: 不要了这衣服。
8: 嘿，你看这人，
4: 哎，他怎么赖你呢？
8: 我哪知道啊？
1: 赖你？
7: 赖我什么？
3: 去吧，赖你！
7: 你们逗的，他让我他
3: 生气了，快去！
8: 不是，
1: 哎，他生气了，我也得去。他生气了，我得看看呢。我哄哄他去。
8: 哎哎哎，你说，嗨，真是，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这胖出一寸两寸的来，你着什么急？这是
6: 还说呢？我这胖谁的原因呀？谁的责任呀？
8: 嗨，那怕什么的？你吃胖了再减嘛，你减肥不就完了吗？哎，对了。你还说你胖，那你要看看我呢，你还叫胖吗你？真是的。
6: 行了，你就别贫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公司最近呢，你就多费些心。
8: 我这不一直哪儿管这事儿吗？
6: 我就说那个，我怕我一去公司，他就跟着我往那一坐，信口开河，影响不好，所以我想在家把他牵制住。
8: 哎呦，你别忘了，这小院是我的。他能在这儿把你怎么着了啊？你放心，你投钱走，你看我怎么治他。走，怕他了，真是。走。
9: 明妹，明妹，你干嘛去啊？
6: 超市去吗？
9: 我不去了。告诉你啊，我就给你一个小时，你别糊弄我。我在这院里扎下根来了，我哪儿都不去。一会儿陪老太太聊天去。回去聊天去了。
10: 哎，我出去一趟啊。
11: 干嘛去啊？
10: 去银行取钱呢。
11: 哎，等会儿，待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
10: 你有什么事儿，我帮你一起办了。
11: 怕我查你账是吧？
10: 我怕什么呀？我欢迎你查账，你查出问题来立刻把我开了。这破家我还不想当呢。
11: 我开谁我也不能开你啊！你这人没劲，不识道，你这。
10: 那行，那快点啊！
11: 不是你等会儿吧，这马上就完。
10: 十点以后银行人多，赶紧办。
11: 行，走走走。嘿，你弄一半儿，你说。
10: 哎，你回来再弄吧。
11: 哦。
8: 哎，今儿这兜子，这都是特价呀，还便宜不少呢。这个
12: 应该再多买点
13: 儿。叔阿姨，
8: 差不多了。哎，
13: 叔叔，
8: 哎，
13: 我是附近新开的一家健身中心的教练
8: 啊，
13: 我们有一款瘦身课程，很适合您。
8: 小伙子，找错人了吧？我胖吗？
13: 您不胖，你看着挺匀称。
8: 哎，你看匀称，你啊，
13: 哎，阿姨，现在报名送减肥套餐，七日见效。
6: 不，你这意思是他挺匀称，我不匀称是吧？
13: 没有。
6: 那你看我胖吗？
13: 您不胖，您很苗条。那您给叔叔办一份吧，难得的优惠，办卡打八折，才2000，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来这村就没这店了。
8: 行了，小伙子，别跟这儿费唾沫了啊！这钱呢，从我们俩这儿赚不着啊！走。哎，
13: 您二位倒真是般配，一对抠门。
8: 说什么呢你？哎，站住！哎，干爹跑挺快，还真是健身教练。哎，
10: 我知道你生气。你别甩，一会儿鸡蛋甩破了。
11: 鸡蛋太沉，我现在拿不动。我跟你说，这肩膀疼。你别看我年轻时候还行，我现在不行了。拿着，
10: 拿着。

0: 我跟你说，你别老这样，我以后我老了以后，我真的不如你。
1: 你还老了以后呢？你现在就老了，早就跟你说让你保养保养，你不？还有，宋明亮，你看，鸡蛋真的碎了，哎呀，碎了好几个呢，你看
0: 哪碎了哪儿哪儿？
1: 你看你看你看，
0: 我这没事儿，这回去做那个鸡蛋汤。
1: 行了，这是脏了，怎么能做鸡蛋汤啊？真是的，
0: 开水一冲就行。
1: 我告诉你，你呀，就是看见我今天账户里的钱不多了，你心里着急，想省着点花，省着省着哪有省着嘴呀？我给你营养调配，你严格执行啊，食不比药不强，听见没有？
0: 能，食补。比药补强，以后我吃鸡蛋不吃药，我一天吃20个鸡蛋。
1: 我有谱，这日子也没有到过不下去的时候，就瞎着急。
0: 没说你没谱，但是啊，我就老想着，哎，你说老了以后剩咱们俩老穷光蛋，没房子没钱。哎，我跟你说，周伟，我没事儿，真的，我担心你。
1: 切，你没有好话。
0: 真的。嗨，你说你这人，你给我拿点儿啊！你让我一大老爷们儿空着手回家不合适。来，我开门，我开门，我开门。
2: 看见那黑海绵这地方了吧？贴着鼻梁子，哎，就这么一戴，行吗？你看，
3: 好看，
2: 好看吧？嗯，防雾霾，防油烟，
4: 防臭气，
2: 三防。
3: 副总，
2: 你看
3: 你讲话的头衔还正呢，讲着讲着就跑偏了。你找找看。
2: 我脸盘太大，没我这么大号的。哎，你们干活一定得戴着口罩啊，健康第一，以人为本啊。男的拿吧，一人拿一兜。这里边有一口罩，有一漱口水、香体露，还有这个啊小工具啊。
3: 我姐的那份呢，我一块带回去。
2: 你就别操心了，你姐那我早就给送手上去了啊。
3: 哟，我们怎么没那个待遇
2: 啊？你们呢？你们多干活，多接单，多赚钱。哎，有了钱，什么待遇没有啊？
5: 李妹，我跟老郭先回家了啊。
6: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带点菜走。
7: 哎，不了，不了，不了。
6: 看看，
5: 真香！
8: 那你就给我们打包呗，省得浪费。哎，对了，宋明妹，我给你3天时间，3天之内我不来打扰你，3天之后你必须告诉我解决办法。咱两家可不能因为这事儿闹掰，更不能成为亲家。
7: 你什么话都说呀、啊？
8: 就这话，宋明妹。你不是也不同意宋飞跟我们家亚楠在一起吗？你要说的是真的，那咱俩就团结一致，成为战友。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别给我耍两面派，给我使坏心眼儿。
6: 行了，快
7: 快
6: 快，拿着，
9: 拿着，拿着
6: 啊！
7: 谢谢啊。
6: 没事，不客气。
8: 拜拜啊。

0: 是不是你们两个儿子买的？熬不住，每月帮你妈那儿交点生活费。事到如今，这学区房必须提上计划日程。
1: 宋飞又辞职了，
2: 你没班上，可就没钱赚了。
3: 二哥，
4: 傅伯恒的前妻忽然回来了，
3: 你比我还苦，
1: 好马不吃回头草，
5: 您不会也想轰我吧？
6: 请看《远方的家》第27集。

0: 动了。
1: 谢谢，让我们一起为妈妈祈祷手术成功，好不好？
2: 好，妈妈加油，妈妈加油。
3: 我退出，女儿以后看到的妈妈是这样的，
1: 特别美，真的特别的美。

0: 嗯，对呀，没事，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1: 鬼子进村了。是不是你这两个儿子没了？放心，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再怎么说，我也是他们爹呀，要分我的财产，他们还会顾忌一些的。
0: 怎么还这么多鸡毛啊？哦，是我大儿媳给我买的老母鸡，诈尸了，满屋子乱飞，啊，砸碎了我两个玻璃杯，你看看，你看看，你小心点，别扎脚啊！
1: 晚上我就给你报仇，我把那老母鸡炖汤喝了它。
0: 老母鸡，人家拿过去了。
1: 太过分了，
0: 我都习惯了。
1: 您这写的是，别不好意思了，想师母了是吧？哎，盐焗肉了，啊，都买好了。
0: 哦哦哦哦，
1: 晚上我就给你做着吃啊。
0: 我不吃，是他爱吃。今天。 他走了整5年了，我还以为我那大儿子、大儿媳、二儿子、二儿媳凑齐了，是为了……那天我跟小铺说找养老院的事儿，他跟你提了没有？
2: 你真的决定了？鬼子的火力太猛了，我这把老骨头熬不住了。咱们不能就这么一个窝啊！哎，看看，各小组注意了啊！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哎呀，那时候啊，放露天电影，每次啊，他都拿着小板凳到空地儿给我占一个位置。 不知怎么的，我今天特别想他。

0: 我真的太开心了，就像简直就像比我妈妈手术成功还让我开心。呸呸呸，别瞎说啊！呸呸呸，我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我的心情了。我刚刚在刘美博士面前咧着嘴哭，特别蠢，而且显得特别没有风度，没有教养。但是我就是太高兴了，我觉得我为欣欣高兴，为欣欣妈妈高兴。
1: 也为你高兴。那你擦了干什么呀？不行，重来。哎哎哎！
2: 刚从医院出来啊，喝着点。
0: 扫兴。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妈妈。

0: 宝贝儿。
1: 找爸爸呀。哎呦妈！您就让晨晨吃的这个呀，这垃圾食品没营养。
2: 晨晨自己要吃啊，而且还可贵呢。
1: 哦，晨晨自己要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呀，还啥事都能依他嘞。
0: 晨晨，走，跟妈回屋睡觉了。
1: 以后不许吃这个，还吃。
3: 宋阳，
1: 哎，爸，
3: 跟你说点事儿。
1: 啥事儿啊？
3: 我跟你儿子说点私房话，周老师回避一下啊。
1: 还弄得挺神秘的，还给妈支开，什么事儿吧？
3: 想跟你商量一下啊。你看，从下月开始，咱们家这个财务制度能不能调整一下？
1: 是怎么调整啊？
3: 你每月往你妈那儿交点生活费。
1: 交多少？
3: 2000怎么样？一家三口人呢，也是吧？
1: 爸，你说我和家里两人加起来才挣几个2000啊？
3: 是是是，你们是挣得不多，但是，咱们家每月开支得好几个2000呢。
1: 啊，确实，2000块钱确实也不算多，是吧？哎，但是呢，你说我和家里人俩年轻人，啊，然后带个孩子，那确实不容易，爸。
3: 是。这孩子花费也多，嗯，但是呢，咱话说回来了，这孩子还真不是就你们俩人带的，是咱一块儿带的，而且以我们俩人为主
1: 啊。就是啊，在晨晨这件事上，那确实您二位是功不可没。所以说嘛，咱们这一家人就别分得那么清楚，什么你的我的呀，还什么财务制度，咱别弄这个吧。
3: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妈呀，这家底儿是越来越少。快70的人了，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手里攥点钱养老啊。
1: 养老您担心什么呀？这不有我吗？
3: 我还是觉得你每月拍给我2000块钱，我心里头踏实。
1: 爸，您说这财务改革制度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能不能摘一个好时候啊？咱们刚买了一辆车，经济方面确实挺紧张的。
3: 宋阳，你知道我现在最后悔什么吗？我最后悔的是我来北京的时候没给你立个好规矩。行不行？你给我一句准话。
1: 你要这么说的，那从下个月开始吧。
3: 我跟你媳妇商量商量。
1: 2000块钱有什么好商量的？我去了啊。

0: 媳妇，你这是干什么？快把钱收起来，收起来！爸说了，咱们从下个月才开始。
1: 从这个月开始，就说我说的，你现在给他们拿过去。哎
0: 呀，你这么样说话就不好了。
1: 我给钱也不好，不给钱也不好，你们家儿媳妇可真难当呀。现在手头紧，但以后宽裕了呀，就按这个标准，把过去六年的伙食费全补给他们。我李嘉玲不是来你家要饭的。
0: 哎呦，媳妇儿，没那么严重。咱爸每个月问咱们要2000块钱伙食费，我觉得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1: 你爸这明摆的就是冲着我来的。既然这样了，事到如今，我那个新车呀，还谁都不能坐了。不就是要分清你的我的吗？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账说得一清二楚的。
0: 媳妇，你别生气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以后每个月我给爸交2000块钱生活费，你的工资一分不动。
1: 宋阳，你爸瞧不起我，你也瞧不起我，是吗？
0: 怎么这么说呢？
1: 我从小父母死得早，我的嫁妆就是我自己一点一点的攒出来的。咱俩结婚的时候，我掏了整整10万块钱，你妈都流泪了，你记得吗？
0: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

0: 咱俩是同班同学，你最清楚，我那10万块钱是怎么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我就想让别人看得起我，我想用这实实在在的10万块钱嫁妆，给自己换个家，不行吗？
1: 你想多了，这事儿没那么严重啊。

0: 哎，谁？我喊了、啊。
1: 哎，对对，哎、我，
0: 你有毛病啊！吓我一跳。
1: 这不是出了散子心吗？你
2: 这
0: 怎么这么黑呀、啊？啊，
1: 路灯坏了，几条胡同上全停电，抢修。大福刚才出来了，哎，走这黑路把脚崴了。
0: 那你还出来瞎溜达？
1: 哎呦，你不知道，这不十几年没停电了吗？这就出来看看心情好。
0: 公司会开的不错，听说。哟。
1: 行啊，又有人打小报告表扬我吧？啊，没电了，充满了电出来的呀？什么电？
0: 出来时间不短了吧？啊，这不充满了出来的都没电了？
1: 还真是，什么都瞒不了你。
0: 那跟我年轻时候走夜路感觉不太一样啊！现在啊，我年轻的时候走老说话的人声啊，自行车那响，挺热闹的，一点都不害怕，心里挺踏实的。
1: 以前你老自个儿走夜路啊？
0: 那当然了，我有时候也有宋飞在后边跟小猪似的睡的，上夜校那会儿。哎呀，这小孩啊，想想长得也真够快的。我那时候背着吧，实在一天比一天沉，一天比一天沉，最后到了家把我压的那腰酸背疼的。
1: 可不是，孩子啊，真是长得快。我跟你说，哎呦，
0: 怎么回事这是？嘿，
1: 你看这一浅坑，我跟你说，这种坑最害人了。白天哪，我没无所谓。
0: 别坑吧坑的了啊！你快减减肥吧！你刚才这一过来，哎呦，就像20多个人一样。呵，
1: 瞧你说的，我拢共才200多斤，20多人，一人10来斤。你可真行，那成什么人了？那个，
0: 你看看，看腿有事没事？哎呦，这腿是脚啊，
1: 扭的脚腕子。哎，来电了，哎，你等等吧，你。
3: 哎呀，真好，都去海边看日出啦！哎呀，太好了！哎，别急，真的，家里的事儿不着急。我跟你说呀，明亮他早就好了，他自己能照顾自己，不用我照顾他。哎呀，既然能出去玩真是不容易的，那就好好玩啊、嗯、别惦记家里。你知道吗？有多少人羡慕你啊。当然是那个浪漫的陈大哥了。啊，好，那行，你再联系啊。
0: 今天我夸你呢。啊，
4: 夸我？夸我什么？
0: 说你浪漫。哎，你说这算是男人的优点吗？
4: 那要看放在谁的身上。放在我的身上，那当然是优点啦。如果放在那种朝三暮四的人的身上，肯定是缺点了。
0: 你还真会说。
5: 快快，你快走。
6: 来了。
5: 快出去看看去吧，都出不了门了。
6: 怎么了？
5: 你看看去呀、
6: 啊。近视眼，我从来不戴眼镜。
5: 死扛去看眼镜。
6: 看不惯这爸妈。
7: 你们俩这一大早上干嘛呢？这是
8: 弄辣椒呢，没看见。
9: 妈妈，我该吃饭了。
10: 辣椒呢？我那意思您就不能去阳台上等吗？
0: 记住了，怪你。
9: 知道了，妈妈。
8: 这外边有雾霾。

0: 爸，您最近是怎么了？这是，怎么说话老带着刺儿啊？您要是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啊，您就直说呗。这亲儿子、亲儿媳妇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您别老给咱们脸色看。
0: 您说咱们年轻人在外边上一天班也挺累的，然后回家，这心情还压抑。
2: 你压抑啊？我还压抑呢，你妈更压抑，所以弄点辣椒减压。
3: 宋阳，走不走呀？
4: 赶紧，赶紧，赶紧。

0: 明天给我买车票回老家，
1: 干嘛呀？
0: 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这样闹，在北京能住得下去吗？你是不是更年期没更好呀？重新更啊？动不动就是我跟你妈，你哪句话张口前跟我商量过？自打我们来北京起，这李嘉玲从来都没有变过，一直就是这样。我早跟你说过了，我们在外面租间房单过，你还一通数落我，说我不知足，你知足啊？
2: 你自己看着办啊！你不租，我就回老家去。凭什么我租房子呀？这房子谁买的？我买的，我就在这儿住，谁不愿意住谁走。我还就在这住定了，我住10年、20年，我死在这儿。
3: 你干什么去？
0: 你别管。
2: 哎，我跟你说。
4: 你不许去租明媚这儿啊！你不许把这事跟苏明媚说，我不能让苏明媚看不起我这事儿，听见没有？
5: 你想多机场瘾，你像不像个男人？走。
4: 不是有本事你们都别回来！哎，我跟你说啊，晨晨马上要上小学了，我在想这学区房必须提上计划日程。 准备好搬家吧啊！搬家？嗯。搬哪儿去啊？当然是哪儿好搬哪儿啊！这小学、初中得全盘考虑，到时候肯定得大房换小房。
5: 那咱们家这么些人也住不下了呀。
4: 怎么不够住呀？咱们家就一家三口，哪儿不够住呀？到时候60平就够了。晨晨，走。
6: 大宝，
7: 哎，
6: 吃撑着了，妈这有山楂丸。
7: 妈，我这就是新琢磨着，哎，甩手减肥法。我跟你说，我琢磨一宿了，这个是减肥里头最不累的。不信您试试。
8: 等我200斤的时候再说吧。
6: 那得什么时候了？哎，
9: 奶妈，
6: 哎，宋总，你看我瘦点了没有？
9: 你是气儿吹的呀，甩那么俩下就瘦了。
6: 最多也就瘦个3-4钱，
9: 嘿，那我也比那办减肥卡强，张口要2000，真是的，我这就是哎，甩着手就赚2000块钱。
6: 2000啊？
9: 啊，
6: 妈给你出了。
9: 哟，妈，您快把钱给我吧，我办卡去。
6: 蒙我呢？
9: 啊？
6: 拿了钱就酒店大餐去了，您当我不知道你呢？
9: 老太多贼。

0: 那么大院不能说，你非得在这儿说。
1: 小点声，我要把你叫屋里去吧，显得太严重。站在院里说，又怕大妈听见一两句。哎
0: 呦，你以为他就不打听了呢？怎么？
1: 你就说咱们商量公司买车的事儿，必须站在胡同里看见别人的车才能说明白，不就完了吗？
0: 哎，这倒是个招儿。哎，没想到你这撒谎还真是高手啊，有点意思。哎，到底什么事儿啊？
1: 宋飞又辞职了。
0: 啊？
1: 辞了倒不要紧，年轻人嘛，对不对？辞了再找呗。关键他又没告诉我，还是大鹏发微信告诉我的。你说我这个当妈的永远。

0: 从他嘴里听不到第一手消息。
1: 行了，你别往心里去，这孩子就是个闷葫芦，你还不知道吗？不过你说他这一天到晚的这些话都跟谁说去呢？
0: 甭管他跟谁说，反正他不跟他亲妈说。
1: 哎，你也别问他啊，你啊甭理他，他要憋得住就天天假装去上班，他要憋不住隔宿就露馅。
0: 其实我也不该跟你说，
1: 你看，
0: 你又该走心了。
1: 嗨，我这不还能帮你？哎，这宋飞一没班上，可就没钱赚了。那这房租，我不要了。
0: 那不行。
1: 什么行不行的？你不就怕交不上房租，嚷嚷好几回要回老家了吗？我都听见了。我今儿表个态，你把心放肚子里头。你跟宋飞那间房，房租我不要了，
0: 坚决不行。
1: 实在不行，王大力那间房我也不要，不完了吗？
2: 本来我是想到你这儿来诉苦的，这下好，你看你比我还苦。
3: 是你先说呢，还是我先说啊？
4: 你是客人，你先说吧。
3: 宋明亮，他真是活该，他真可恨。
4: 周桂园，你这状态挺吓人的，怎么了？
3: 我趁你这儿没人出出我的火气，
2: 明白啊？你时刻准备着啊，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跟你哥就离开北京了。
4: 嗨，还不定谁先离开北京呢。吵架了？
3: 你说这过日子有商有量的，遇着个事儿两个人一起拿主意，对吧？
4: 遇着什么事儿了？
3: 你哥呀，他能耐大了，平地里跟我生事儿惹事儿。前段时间儿子儿媳妇儿刚刚换辆新车，他一出医院呢就跟他们结下梁子了。本来我倒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就是闹闹情绪，过几天他又得哄着儿子巴结着儿媳妇儿。嗨，人家现在呀是性子大变，寸步不让。这个家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我真的快崩溃了。
4: 你把我哥一个人扔家了？
3: 哦，我就不能一个人出来透透气啊？
4: 这个宋明亮是可恨，哎，也挺可怜。他这不是老了吗？心慌，心里没底。
3: 都是老，你看看人家过的日子。今天早晨，毕雪华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秦皇岛的海边看日出呢。海边。日出，听着都好，
4: 不就看个日出吗？哪天我带你，咱俩去看去啊！
3: 你跟我，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哦，还非跟我哥一块儿看去呀？那你呀，且等着呢啊！
3: 其实我也不是说非要去看日出，你看看，人家老有所乐，我们呢，老有所烦。
4: 哎呀，这看日出的回来了。
3: 哎，亲家，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怎么了？哎，快！你这是怎么了？
4: 孕妇怎么了？
5: 二位走了？
4: 都走了。
5: 都聊什么了？
4: 嗨，家家那本难念的经呗。
5: 坐下说呀，坐坐。什么经啊？说说，让大妈也听听。
4: 我嫂子说，结婚就是发婚
5: 啊。
4: 她要是再活一次，她坚决不结婚，就一个人过。还说他们家那个亲家，跟那个老陈宝山都已经好了，哎，你说他是老陈家，他还不乐意呢，他还说，
5: 还说什么呀？
4: 哎，没说什么。
5: 要我说，这二位呀，他就是得了便宜卖乖，看对了人，走对了路，结婚有什么不好啊？我这辈子。

0: 我跟你说，买这个啊，上次你买成这个了。
1: 知道了，买大的，给你买仨，行了吧？
0: 行，上次没吃饱。
1: 钱给我啊，
0: 回头给你。哎
2: 呀，大福，哎，
3: 我二哥回来没有？
0: 没有啊，他那个陈宝山的合唱团招人去了。哎呦，
2: 怎么啦？
3: 咱能不能想个办法，哎，把他给骗回来呀？
0: 哟，怎么了？
3: 他家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儿了？
3: 没法说。哎呀，
0: 你说，怎么回事？出什么事？
2: 干嘛慌慌张张的？
4: 花文娟回来了。
0: 花文娟？
4: 傅伯恒的前妻花文娟突然回来了。
0: 大力，怎么回事？你说说。
3: 哎呀，没法说。哎，
0: 说。

0: 嫌老太太脏。
1: 瞧您说的，自当时我还讨了您的寿呢。再说了，想当年我也没什么。
0: 我这儿有客人，你回头再来吧。
1: 客人呀，客人就好，让您见笑了。我这一看见炒肝啊，我就直奔而来，也没顾上跟您打招呼。
0: 你回来干嘛来了？
1: 回来就是解解乡愁，探望故人。
0: 我这儿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你要找的愁，更没有你要找的故人。
2: 要说这花文娟呢，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3: 那曾经也是惊艳隆福寺、号称钱粮胡同的小真由美啊。
4: 真由美，你忘了，就是咱看的日本电影电影明星啊。
5: 哎呀，我知道，那长那么薄气，不怎么好看了。
3: 他长得好不好看啊，咱先不说了，关键是他这次回来，咱这院子里边可就别想有一天消停日子可过喽。
5: 说那么悬呢，我就不信他敢在罗老太太头上耍威风。
3: 他的身上就有那么一股子媚劲儿。哎呦，
5: 不就是狐媚艳道吗？你们男人呢都吃这一套。
3: 您这话呀他也没错，关键是他不是靠着性感和漂亮就能进这个院子的。你想啊，这老太太她卯足了劲的要给我二哥找一个人间仙女啊。哎，不过她也怪了啊，她没嫁给我二哥之前什么都不会做，那经常拿碱面当盐放。可自打她嫁给了我二哥，不知道这老太太给她使了什么灵丹妙药，哎呦，那厨艺绝了，尤其是做面点。哎呦，你想想他我二哥能不五迷三道的吗？他但凡是个男人他一定。帮我倒杯水吧。
6: 没水
5: 去。等我去。去呀。
1: 瞧您这屋子里都是灰，我来给你打扫打扫吧。您不应承我，那就是不相信我了。您瞅瞅这桌子，嘿，反光，看得不真切。这

0: 得扣着擦。
1: 这房子时间长了呀，遇上个天阴受潮的，这地砖上有缝，缝里有土，到了天阴受潮就该和泥了。
2: 是啊，我这四合院时间是长了，那保不齐屋顶上还有地面上就有洞，让那不该进来的就钻进来了。
1: 哟，有蜘蛛。
2: 有网好啊，正好粘住那该死的妖精啊。
3: 你起来。
1: 娘，
3: 闭嘴。
2: 我这屋干净不干净还轮不着你说三道四。
4: 明妹啊，咱们中午吃点什么呀？
5: 你想吃什么？
4: 宫保肉丁、鱼香肉丝，凡是你拿手的
5: 都行。哎，我去坐去啊。
1: 娘，口味太重对身体不好。
4: 你管不着。
6: 这老太太你们都知道吧？
5: 嗯，
6: 那心服过谁呀？
7: 哎，唯独对这个花文娟礼让三分。
6: 这个花小姐啊，在家里行四，上面有三个哥哥，这家里就这么一个闺女娇惯着呢。再说了，这花家在清朝的时候，哎，那可是皇上封的姓啊，专门给宫里送兰花的。
1: 哇，
6: 大家的气呀，你想想，有这样出身的姑娘，她能没点见解和见识吗？哎，千万千万别说我来过啊，更别提我说花文娟这个事儿。他们家的事儿啊，就是个大雷子，谁惹上啊，谁倒霉。我先走了啊。
5: 啊，说的一愣一愣的。听大夫这么一说呀，明妹争不过花文娟。
0: 那可不一定，这大夫说话向来都是有水分的。再说了，好马不吃回头草，傅大哥他
5: 傅伯恒算好马吗？
1: 姐姐是哪儿人呀？
8: 泸州的，是租住在这儿。
1: 难怪，会烙饼吗？
8: 饼？
1: 对呀。娘和二哥最爱吃烙饼了。
8: 啊，不会。
1: 姐姐不会呀、啊、我还以为娘和二哥都改口了呢。
8: 你找什么？
1: 和面盆啊。
8: 啊，那儿那儿那儿。
1: 哟，这面盆换新的啦，也是，原来那个呀用的太久了，原来呀我还嫌盆上的花不好看，二哥说我事儿，说这鸳鸯戏水多好看呀，你说它可爱不可爱？
8: 这有关系吗？
1: 对了，您爱吃麻酱烙饼，二哥呢爱吃葱花的，原来呀我不管烙多少饼他们俩都能吃连渣都不剩。这麻酱烙饼啊得烙得厚一点，这咬起来有劲儿才好吃，葱花的呢就得薄一些，这咬起来酥脆才香。
8: 我不懂什么葱花的还是麻酱的，反正是大妈让我做的，就是她想吃的。
1: 哟，瞧您说的，我是前妻，您呢是租户，我是想住进来，您是想在这儿住的踏实，咱俩呀都得讨好东家，可是他们爱吃的做，您说是不是？哎，
8: 这个院儿没什么东家不东家的，大妈人特别好，对我就跟亲
1: 亲什么
8: 亲闺女一样，平时没少疼我。
1: 哦，那我二哥呢？把您当什么？
8: 傅伯恒啊？
1: 啊，
8: 当租户啊。
1: 是一般租户吗？
8: 不是一般租户，我们还是朋友。
1: 哦，是朋友啊，那您就得帮我了。

你也看见了，明显的是不待见我。可是我得讨好他呀，要不然我怎么能在这儿等二哥回来跟他聊聊天呢？哎，你让我。

0: 平嘴，嘿，还够茬儿，哎，这就行。
1: 哎哎哎，赶紧的，我跳了一路的绳呢，该开饭喽。哎，哟，哟，葱花饼啊，
0: 真棒呀、啊！
1: 嗯，还有麻酱呢，跟我妈学的吧？嗯，味儿真地道，
0: 还说你两句，你看夸你还不好意思。嗯，
2: 不是我烙的，
1: 啊，不是你，我妈烙的？不会啊，老太太有年头没下厨了。
3: 二哥，都这么些年了，还是这么贫。
1: 嗯
3: 嗯。我怎么了？我是不是还是这么漂亮？你也没变。这饼闻都闻出来是我做的了，是不是？哟，姐姐，您是给娘送饭吗？
4: 嗯，
3: 哎，等一会儿，麻烦你把这个也烧上。
4: 啊，
3: 哎，
1: 妈，哎，
3: 哟，
1: 送妹，送妹。
5: 你回来干什么来着？
3: 我想你，想这个小院儿，我就回来看看。
5: 谢谢，当不起。
3: 我知道您不想我，那妞妞呢？你也不想了。
1: 妞妞，妞妞回来了吗？
3: 没有，她去加州上一个课程，这闺女大了吧？我也没辙。我哟，娘一点都没动啊，那就是不想原谅我了。嗯，一样的面粉，一样的葱花，可在美国就是做不出家的味道。姐，您尝了吗？要不这么着，你把葱花的给我二哥留着。
1: 谢谢，我不饿。
3: 节俭是美德，您受累，别糟点东西行吗？谢谢，二哥，娘不欢迎我，您不会也想轰我吧？
1: 嗯。

0: 我还给娘带了礼物呢。
1: 爸爸，
2: 妈，
1: 记吃不记打的人我最看不上了。
2: 我明白，您放心，
1: 当初是妈给你们定的亲，妈错了。

0: 以后我接送晨晨吧。
1: 是不是我们哪儿做的不好？
2: 好几天都不给我排班啊。
3: 有朋自远方来，该陪还得陪呀。
0: 你给我凑了一桌子爱吃的菜，
4: 目的没那么简单。
0: 这两个孩子谈恋爱，我不同意。
5: 这事儿得听孩子的。
0: 倾其所有换了个学区房，
6: 怎么住啊？
7: 实在不行，咱们租地下室。
8: 请看《远方的家》第28集。

0: 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
1: 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节选选爱，
2: 他们都很热情，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3: 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0: 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
1: 你到我的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
2: 直到候鸟飞回
3: 来自草原的浪漫。
4: 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5: 我们一起去看看千里江陵一日还，明天向阳光扬帆，中华好河山。
6: 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0: 和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各位。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家乡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无论走到哪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如影随形。
1: 真的是这样，想想看，家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记忆。只要一提到家乡二字，记忆就会缓缓地回到我们的身边。
0: 今天呢，我们便以家乡为主题，以家乡为桥，去展示不同的家乡美。
1: 近些年来呢，有一段陕北风味十足的唱腔火遍了网络，三根琴弦，一张板凳，当这厚重苍凉的唱腔一响起，让人直呼上头。让我们掌声有请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熊竹英。

青山美田园，好政策让山沟沟面貌变。没醉了，那一道道毛粮，一道道船。看今天，一道道毛粮翠绿成片，一道道河川碧水天。大棚里春雨惊虫翠花花谢，河川上的香满毛下过岁岁月。三苹果秋中白秋红叶叶，杨刚子。冬雪雪冬白丝云团，老汉们雪都开枝了耶。嘿，这还是不是那道道毛粮那道道船？看今朝

0: 谢大家的掌声。
1: 欢迎熊竹英，各位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2: 歌词就是很带动我们去想象你的家乡是怎样的，身不由己的开始跟着你一起去进入你这个音乐的世界里边，我觉得非常有带动感，非常有感染力了。
3: 我感觉是一种浓厚的陕西的氛围，很少能看到一个人弹两个乐器，我觉得这个特别难。
4: 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以前打过快板，为什么把快板就绑在你的膝盖上呢？
0: 这种需要手脚并用了，其实对这个操作它的演员更难了，对吗？
5: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多少被传下来的，打上这个板这个节奏感特别强。
0: 有熊竹英这样的艺人把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陕北说书艺传承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陕北说书在熊竹英的口中和手中越来越时尚了。有一个游戏我知道您给其中的一个角色配音配唱，
5: 是的，
0: 对吧？
5: 是的。
0: 哎，今天稍微给我们秀一段，我们来听一听，对一对，好不好？
5: 我简单唱两句。
0: 好。
5: 黄河流八百里，城市关外扶老。是的，哇，
0: 其实背后的真人就是熊竹英，咱们这个是属于非遗，对吧？陕北说书，其实说实话，它的地域性是很强的。
5: 是的，哎，
0: 但是您却坚持把它传承了下来，为什么？
5: 主要是我自己从小爱好，之后从事了这个行业，虽然好多年就在那儿赚不来钱，我还家里种着地。放的羊，一边种地一边放羊，一边去说书。好多人说让我去改行，干个其他事。但是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还是舍不得放弃我这把三弦，舍不得离开我这个行业。我们那个时候虽然那个圈子小，范围小，就在一个土窑洞里头，大冬天一窑洞人，我们在那儿说书，大家能认认真真听三个多小时，这么多人喜欢。才能让我们能走下去。我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原则，是一辈子做好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择一业而终一生。
0: 最大的转变是不是在这个陕北说书成为非遗之后，你的舞台更广阔了？
5: 是，从2006年开始，陕北说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慢慢我就感觉好多的场合能让你上舞台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舞台。
0: 接下来我要给熊竹英一个新的任务，让更多的朋友知道陕北，你来介绍给我。
5: 我们陕北不但有好听的说书，还有很地道的我们衡山老窑古，很古老的伯罗古堡，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1: 谢谢
0: 熊竹英，
1: 谢谢。

0: 迎额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
0: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1: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是，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0: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艾珠，现在在湖北因齐留学。今天我来到来奉献，大家跟我一起走。

0: 兰卡普。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爷爷，西兰卡普是什么意思？
2: 西兰卡普啊，是我们土家话，把它翻译成汉语，就是我们土家自己。以前是专门讲铺盖面子，现在凡是土家自己呢都叫西兰卡普。我们国家首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很珍惜它，也传承它。
0: 家里几代传承人？
2: 我第四期，现在是第七代了，他是孙女了，我是爷爷了。
3: 你想要体验一下吗？
0: 好。
4: 在来访有一项国家级会议，男主也是当地百姓最爱的娱乐活动之一。穿上漂亮的西兰卡普服装，大家跟我一起去看戏。
0: 南剧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5: 南剧呢是地方小戏，我们这边以前老地名叫施兰府，所以叫统称南剧。距今已经能有文献记载的有300多年了，融合了地方的像泾河戏、汉剧、楚剧，包括京剧啊，都在我们南剧里面都有一定的融合性。我们是用的地方特色，就是我们的地方方言来演绎它，包括唱腔啊、念白呀、都是用的我们莱宋话啊，也就刚刚你看到的这一些，包括《林中夜奔》呐、

0: 白珠，你尝一下，这是我们来凤的特色，哦，藤茶。
1: 哦，谢谢。
0: 好好好好。
1: 嗯，好喝。
0: 还不错啊。嗯。
2: 大家对藤茶的好奇心，我先往藤茶加工基地深度体验了藤

0: 边呢，流传一句民谣，就是一口苦，二口甜，三口益寿又延绵。看这个藤，它上面有一层白霜。嗯，
1: 它为什么是白色的？
0: 这个白霜里面富含的有二氢杨霉素、铜。黄铜的话是有抗氧化、消炎、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被称之为我们土家族的神仙草。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呢，都经常喝这种茶，都很长寿。
1: 再尝一下。

0: 就那么巴巴呀，很有特色的，是玉米粑，也有荞粑、苕粑，有很多种。
1: 好吃。
0: 嗯，说这个叫做当地这个土鸡，
2: 这个水鸭子呢，它就是当地自己老百姓自己喂的，和那个当地这个黄豆
0: 放在一起煮，也非常是有特色的。当地的酿豆腐，
1: 谢谢。
0: 自己种的豆子，直播推出来的，好，这些都自己点啊。

0: 在来访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那就是跳白手舞。这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也是国家级非遗。跳舞还可以锻炼身体，延年益寿。
1: 爷爷，你跳舞多少年了？
2: 70多年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回忆基地，老老少少都会跳。我们几百年的时候，把我们的回忆文化永远传承下去。

0: 我们欢迎扎西顿珠。
1: 扎西顿珠唱的这首歌叫《川藏路》啊，大家要知道，川藏路可是一条美丽的路，而川藏路呢也途经云南，云南可以说也算是你的家乡，对不对？
2: 就是我的家乡，哎，我的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
1: 那今天呢，请扎西来，其实也是特别想让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眼睛里看到的家乡这么多年的变化。
2: 其实我是比较有发言权，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真的是在乡村里长大的。他们的地名的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清县杨拉乡的别武社，是在真正的只有就从山头上看只有11户人家这样的一个社里长大的。
1: 那自打家乡通了这个川藏路之后，现在家乡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的。其实像我母亲是在跟我一个学校，上海音乐学院，但妈妈那个时候这个假期要回家乡是要经历15天的。然后那个时候从这个德清县要真的要骑马，骑3天的马才能到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那到现在其实是最好了，现在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的这个11户人家现在都到了这个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这个州府居住了，已经有他们专门自己的小区。对，这就是真的是眼看着的变化，
0: 这是川藏路变成的幸福路。
2: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
1: 而且现在在迪庆啊，不光是家里人出来很方便，我们这些外面的朋友包括外国的朋友都会专程坐飞机到迪庆去看看香格里拉。
2: 对，
1: 那里不仅仅有5星酒店，还有超6星级的酒店。
2: 对对对，哎，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

0: 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真的。
1: 尤其是在幸福路上感受目前我们这种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更是不能忘了那些铺路的人。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谢谢今天佳琪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
1: 谢谢佳琪同学，谢谢。
3: 你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

要登上舞台的是一位专业的越剧演员，近些年来他越剧新唱，为古老的越剧加上了新的流行元素，让越剧焕发着时尚的光彩。一起去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

0: 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欢迎，你好。
1: 谢谢。
0: 刚才这首歌曲确实是像盛楠之前介绍的一样，吴侬软语啊，就仿佛带着我们来到了江南。
2: 我就听着特别的入迷，虽然这个歌曲对外国人来说确实是有点难度，因为它不是纯粹的普通话，但是里面我好像听到了一首中国古诗
1: 啊。
0: 哎，
1: 你听出来了，
2: 是不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对对对对对，哇，你好厉害。我们的外国友人能够听出越剧的念白，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3: 我也听到了，好像是苏轼的诗，对吧？
1: 哦，对对对，
3: 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因为我本身住在杭州嘛，所以我对这首诗比较了解。
4: 还有一个江南好，
1: 能不忆江南。
4: 哎，对对对对，
1: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江南的风格，它是由越剧戏腔，是我自己作曲的一首作品。我呢出生于越剧的发源地浙江嵊州，我们家呢是四代人都是唱越剧的，我觉得我的血液里面就是流淌着越剧的血液，弘扬越剧艺术是我终身的使命。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会像烟雨朦胧江南那样一幅画的感觉。我想写一首关于我家乡江南的作品，但是词上面呢我看来看去肯定没有我们古代诗人写的好，我就把古代唐宋名家他们写的描写江南古诗词把它给摘取了以后变成了一首作品。大家有没有听出刚刚的伴奏里面是有西方音乐的元素的？
4: 是，
1: 有钢琴，
4: 有
1: 和弦，还有竖琴。
4: 嗯，
1: 我就是特别为了这个节目，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希望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们能够多多来中国，多多来关注我们的中国戏曲，中国越剧。

0: 也欢迎大家到浙江，还有像绍兴啊，像我们嵊州啊，还有像平湖啊，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城市。
1: 现在杭州就是我第二个家乡，然后浙江几乎所有的城市，包括就是小的像台州那样子都去过。我是2019年去了一次杭州，那个时候只是过来交换，然后我在杭州生活的太舒服了，我太喜欢了。当我本科毕业了以后，我想着去哪里读硕士的时候，我就没有考虑其他的城市，因为就是被江南的那个气息所吸引的。然后后来我妈妈来杭州找我玩了，然后我们在台州刚好我们路过一个粤剧的表演，他作为一个就是纯粹的不会讲中文的西方人，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留下来看一下，我说当然可以啊。那个时候是冬天，特别冷，我们在那里看着那个粤剧的表演，妈妈特别喜欢。
2: 我们知道粤剧呢，在我们中国也有第二大剧种的这样一个称呼哈，传播地呢也是非常广泛的。那能不能这样，今天有很多外国的朋友给我们来一段地地道道的粤剧？
0: 国外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我们中国呢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我们说千金念白思两唱，我就来教大家两句念白，分别是祝英台和梁山伯的。可以上来我们一起尝试一下，
2: 谁愿意上来学学？
3: 有请
2: 演员。
4: 你们两个
0: 加油。两袖娇媚在心阳有离离啊，哎，雨袖晚里，
2: 他俩配合一下，
0: 英台先说
5: 两袖
0: 娇媚在心阳有离离啊。好，我们两兄
6: 雨袖晚离、
0: 哦、非常非常好、啊、
2: 谢谢谢谢。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观察团的朋友啊，非常有勇气，
0: 对，特别棒。
2: 对，
7: 对，我一直想来体验一下粤剧，所以就是非常高兴今天有了这种美好的机会。
2: 走到哪里我们都不能忘了我们的根，那就是我们美丽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和你的家人赋予了你这样的粤剧天赋。
0: 对，
3: 这样好不好？此时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推介一下自己的家乡？
0: 我用粤剧念白说吧。山美神美秋美景美江暖好，何不到江暖。
2: 现在啊，人确实在演播室没有到江南，但是心已经被你带去了。
3: 是啊，
2: 这就是浙江的传统艺术粤剧的魅力，所以也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到裘丹丽的家乡去感受江南文化的优雅秀丽。
3: 好，非常感谢丹丽精彩的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才能够更好的传播开来。
2: 现在如今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学习生活，甚至把根扎在了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美丽的土耳其的姑娘，她跟中国的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8: 我是李乐阳，生活在湖北的土耳其人。
9: 谁要回答问题？
8: 我在玄恩执教。宣恩是我的第二家乡，这里有可爱的雪山，也有热情的乡亲。
10: 老师，你要去北京吗？
9: 对呀，你们要不要给我加油？
11: 要。
8: 我想把我眼中的雪恩唱给你听。

0: 是刘洋，我来自土耳其。
1: 欢迎土耳其的朋友，这首歌曲怎么样，各位？
2: 棒棒的，
3: 漂亮，
4: 难以置信，这就是一个外国的妹妹唱的歌，因为确实你闭上眼睛完全分别出来，给你点个大赞。
1: 这首歌曲叫《告白气球》。说到气球，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想到了你的家乡的土耳其的热气球？
0: 对对对对，热气球真的很漂亮。And also 土耳其烤肉，土耳其冰淇淋。We hav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and also all cities have their own culture, also their own food. So I think in this place, China and Turkey also kind of similar.
5: 你有跟我们讲过说在你心里宣恩县就像你的第二家乡一样，为什么，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0: 我觉得他们都很热情，然后他们给我很多帮助，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And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to see. The food was really delicious, especially the fish. There is a fish street in there.
2: 我也有幸也参与过一个支教活动，也确实到那边体验到了当地的这个热情还有好客，就特别的漂亮这个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美食，就是烤鱼，特别的新鲜，有很多很多味道。
0: I really love there, I want to go there again and again.
5: 太好了，下面让我们经由一个短片，跟随乐阳的脚步到恩施宣恩县去看一看。
0: 大家好，我是李乐阳，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家乡宣恩，这是非常浪漫的地方。今天就带大家来一起逛一逛我的家乡，走。

0: 活非常丰富，有一个神奇回忆，就是土教祖的文龙人像。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文化，我特地叫了宣恩县文化生态保护中心的谭主任来为我做介绍。
2: 你好，你好。
0: 这个是不是莲香？
2: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宣恩最有特色的叫滚龙莲香，一属是莲花烙，一属法莲香，然后的话加入了我们这个滚的一些动作，所以说形成了都有宣恩特色的滚龙莲香。

在睡眠还有一个神级肥意，那就是除掉八八丛云雾。想不想知道这个雾道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Ren and the Maze 数不上秀，有我非常喜欢的多比和爸爸，我会学了怎么做，大家来看看我做的好不好。这是炫人的豆皮。

0: 对，翻过来，然后三角形，
1: 再放点玉米浆，
2: 这好看。
0: 哎，这个好看啊。
2: 除了豆皮和粑粑，我最喜欢的全人的烤鱼，这一条街都是烤鱼，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好吃，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是没腥的，它是我们本地的茶叶水。你想想腌制，这个鱼嫩的原因，它就是豆腐，千煮豆腐，万煮鱼，这四种哪种好吃啊？
1: 我都喜欢，真的，都是非常好吃。一定要来山安吃烤鱼。
2: 吃完烤鱼必须要舔一下，要有拱水。饭桌和尚不仅可以欣赏到轩安的美丽的夜景，还有好看的民俗表演。

0: 然而乱，一定会如是随性。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祝福的掌声再次送给乐阳吧。我们希望这个美丽的姑娘在中国有着美好的经历，学业工作越来越好。
2: 好的，
3: 谢谢乐阳，
1: 谢谢。
3: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家乡是黄色的，是黄土高原唱不完的陕北说书故事。家乡也是烟雨色的，那是江浙粤剧唱出的美妙乐音。无论是怎么样，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1: 家乡是一首永远不唱完的歌，一幅永远也画不尽的画，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
1: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0: 再见。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稼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稼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稼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

0: 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1: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这还在近代所。
1: 哦，
2: 这是他。
1: 啊，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1: 55年，
2: 其实就在我们家就一站地。
1: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都
1: 很板正。
2: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 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何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1: 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十一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根据美中央司令部帖文，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美国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12号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当天早些时候称，他们的部队正在应对敌方空袭。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发动袭击，称此举是导致局势升级的危险行为。卡塔尔内政部称，卡塔尔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导致三人受伤。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当天凌晨，三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落入约旦境内多个地点，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巴林当天三次拉响防空警报。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1: 卡利巴夫在帖文中说，伊朗告诉过美国，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他还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伊朗军方发言人12号表示，美国方面应遵守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称，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法航道的干预行为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局势。伊朗武装力量将维护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权益。这名发言人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的目标清单正在持续更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
0: 据阿曼通讯社11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
2: 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上述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美媒发布的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阿曼和伊朗6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两国6月29号在马斯喀特就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0: 为何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还会屡屡冲突？双方的主要分歧在哪些方面？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从近期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此外，回看本周伊朗这三轮的回应，其逻辑是并不惧怕冲突，试图恢复威慑平衡。面对美国袭击，伊朗并未选择降低姿态，而是迅速针对美国在海湾多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反击，并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反击范围将扩大。美国固然可以打击伊朗本土，但伊朗能够让美国在整个地区承担风险。不过，冲突再次升级之际，美伊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急于恢复谈判的姿态，这实际上体现了伊朗的一种判断：美国固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但特朗普倘若长期对伊朗维持军事行动，也会面临成本，包括地区盟友压力、能源市场风险以及国内国际政治压力。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1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以军时刻准备应对任何进攻和防御局面。卡茨近日接受以色列一档播客节目专访时表示，以军收到明确指令，要为对伊朗展开一场全面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卡茨还表示，要把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做法推行到黎巴嫩南部。目前，加沙地带大部分房屋和基础设施都被以军摧毁。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方面确实向美方发出了警告，称有情报显示伊朗准备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证实，以色列向美方通报了具体的暗杀计划。赫卡比还表示，伊朗长期反美的形势目前没有得到改变。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否认了有关以色列提供伊朗可能策划暗杀他的情报的相关报道。特朗普说：“没有，以色列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自己长期以来一直位列伊朗暗杀名单前列，这一威胁并非近期才出现。但特朗普同时说，如果我出了任何事，美军将直接对他们发动前所未有的轰炸。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信息报道称，以色列与美国分享了新情报，这些情报称伊朗计划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报道没有披露任何有关该情报的详细内容。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回应此事，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熟悉美国近期情报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的这份情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以方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决策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有媒体报道称，最近几周，由于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是否继续伊朗战事的问题上出现利益分歧，两人关系紧张。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主张继续对伊朗发动全面袭击，并实现更多战争目标，特朗普则寻求结束全面冲突的途径，理由是担心长期冲突会重创全球经济。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9号通了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加强两国间的协调。声明还称，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国近日在海湾地区的行动。
0: 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表达强烈质疑和批评。
4: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对此，一些日本主流媒体表达强烈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此举违背了和平宪法精神。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分析人士认为，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对菲出口大型军舰可能产生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加剧地缘冲突风险的连锁反应。日本政府今年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0: 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昨晚11点多，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给多地带来严重风雨影响。目前巴威的强度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截至17点已经移动到安徽省芜湖市芜围市境内，并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中午进入安徽，下午多地出现明显降雨。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安徽省池州市的平天湖，那这个湖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今天中午11点钟左右的时候，整个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境内，这也是给安徽很多地方造成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现在这个雨还在下，但是明显比我们3个多小时之前到这里的时候雨势要小很多。这可能和很多人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印象，因为很多人理解台风登陆以后，那应该会带来普遍性的降雨，但是台风进入到内陆以后，它的螺旋云系的这个是结构是被破坏的，所以那会给安徽带来这种区域性的降雨，也会导致这种降雨时大时小的这种情况。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降雨呢，虽然说它的降雨量比较小，但是它的雨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顶棚的汇集的雨，顺着这个排水管下来以后，已经有很大的这个雨量。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在我的一旁的一侧，它就是长江。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工作人员正在对我们的这个排涝站的相关的设施进行检查。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这个排涝站呢，它目前并不是处于一个全力排涝的一个过程，它只打开了一个闸，这是为什么呢？这也是因为在这轮巴威来临之前，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将这个提前进行了一个抢排。那原先平天湖的它的水位大概是在12.8米左右，但是经过我们这几天的持续性的腾空这个库容，目前这个已经降到了11.9米，预计腾空库容是在800万立方米。像我现在所在这个平天湖呢，它的地势又处于高于城区，而且直面主城区，腾空库容也能够挽留足够的这种汛情的空间。不仅是池州啊，安徽省大中型的水库腾冲汛线以下的库容是有11.2亿立方米。为了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行的同时，也是进一步发挥好拦洪蓄洪等防灾减灾的作用。那鉴于当前防台风的严峻的这个形势呢，池州市防止也是在昨天晚上启动了防台风应急，从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全市迅速开展危险区域的人员避险工作。目前池州市已经避险群众是超过1万人，设置了集中安置点有174个，保障群众有饭吃，有干净的饮用水，也有正常的网络信号等等生活需求。目前转移工作仍然是在持续的过程中。那受巴威的影响呢，截止到目前，池州市还有40多家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闭。像九华山风景区，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累计的降水量是超过了110毫米，高海拔区域的阵风是达到了11到12级。那在闭园的期间，相关部门也是联合多方力量开展滞留旅客的排查安抚工作。目前已经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是有67个，景区也是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
0: 受台风影响，昨天位于浙江温州雁荡山的大龙丘瀑布出现飞瀑倒流的罕见景象。当天在强风吹动下，下落的水流逆势上扬，大龙丘瀑布水流好像往天上飞。据了解，大龙丘瀑布位于浙江温州市雁荡山，瀑布单级落差达190米。为应对台风巴威，山东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山东省防止7月11号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仍然有效。
6: 12号下午，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呢就开始影响我省，主要的影响时段呢会在13号的白天到14日。我们省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出现这种大雨以上量级的一个降水，东南沿海局地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250毫米甚至30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
4: 山东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盯紧首涝小型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溢涝点等重点部位。
7: 到11日14时，全省大中型水库已经腾出了近35亿的纳洪库容。
0: 昨夜今晨，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给多地带来强风雨，有些地方出现道路积水、人员被困、电力中断等情况，当地展开紧急救援和抢修。
1: 台风巴威登陆后，浙江台州临海一些村庄被积水包围。今天凌晨两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村里一名男子被蛇咬伤，因积水围屋无法外出就医，救护车也无法到达，急需消防救援转运。
8: 这水有点急啊。
1: 消防员驾驶冲锋舟火速抵达村口高地后，救护车已经在此等待。随后伤者被安全移交医护人员送医治疗。据了解，受伤男子是被五步蛇咬伤，经注射血清治疗后已无大碍。今天凌晨，浙江缙云县大洋镇环湖村因暴雨引发道路塌方和电线杆倒伏，交通一度中断，当地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在塌方路段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劝返过往车辆。随后道路抢通人员调来铲车等设备，切割清理倒伏的树木，同时扶正加固电线杆，经过一个半小时的作业，道路恢复畅通。受台风外围强风影响，昨晚福建福州市闽侯县山区的一处十千伏线路设备引流线脱落，线路突发故障，当地电力部门连夜抢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周边居民供电稳定。在此次应对台风中，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全域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依托无人机立体巡检排查沿海山区线路隐患，同步完成辖区离岸海岛人员物资前置住房，持续应对风雨带来的影响。
0: 作为授权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海南正在锚定向海图强，加快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去看看这片蓝色沃土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9: 我现在是在海南的三亚湾海域，在我身后呢就是一处深海养殖网箱。在海南，像这样的重力式网箱有超过3000个，他们在海南3个多月的休渔期里保障了鱼类产品的稳定供给。其实这也是海南推动海洋渔业从资源依赖型转向技术驱动型的方式之一。不仅如此啊，现在养鱼呢也不再仅仅是凭经验拍脑袋，从投苗换网到日常喂养都有数据赋能，这也大大的提升了海洋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
10: 这份数据是2025年11月海南省海洋厅向养殖企业免费开放的海洋灾害预警监测数据，水文、水质、气象三大类20多项数据，养殖企业都能实时查看。
11: 没有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都是靠员工每天去测。20几项数据里面，我们最多能捡到8项。自从分享了这些数据，对整个养殖跟疫苗啊还有预警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0: 数据的开放共享正在为一线养殖带来看得见的改变，而海南的目标不止于此。海南省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系统谋划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深海科技产业升级，从传统养殖到数字智慧养殖，一场深层变革正在海上铺开。
12: 我们希望我们不但能够形成数据产品提供服务，而且呢去构建基于垂直领域的海洋专业大模型，开展相应的这个决策分析，比如说投喂多少饵料啊，或者鱼有没有病害的一些告警啊，开展智慧养殖。
9: 海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提升优化海洋传统产业，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而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就在于不断升级的现代化养殖设备。我现在就在前不久正式投产的新环一号上，这里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从传统的养殖网箱到新环一号养殖平台，这正是海南深海养殖水体扩容的一个缩影，而这样的变化每天都正在发生。根据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南全省的深水网箱养殖水体将从2025年的913万立方米增加到2030年的1200万立方米。未来还会有更多像新环一号这样的平台加速向深远海挺进。
10: 规模扩大的背后更藏着海上养殖的产业质变。平台上创新配备了24个专业育苗池，一条鱼从孵化育苗到成鱼捕获冷藏，全过程自主可控，能持续向市场供给更优质的海鱼产品。台风来袭时，平台也能提前启动压载系统，下沉到安全深度。海上风急浪高，水下稳如磐石，为深远海养殖稳产保供提供了硬核支撑。
13: 我们也经历了摩羯箭雨，摩羯台风17级的箭雨在12级左右，我们平台的话也是经历过这个台风的考验的。它是一个集这个休闲渔业、育苗标苗养殖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
10: 从数据开放赋能到全产业链平台落地，海南的海洋产业正在经历智能化、规模化的变革，向海图强也正在一步步从蓝图变成实景。
1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10号开始的山火发展猛烈，11号已蔓延至将近11平方公里。火灾起源于洛杉矶县北部拉诺镇，并迅速侵入洛杉矶天使国家森林。当地居民已撤离，目前无人员伤亡。洛杉矶有关部门称，尽管超过500名消防员已投入灭火工作，但加州近日的高温大风天气以及当地陡峭地形增加了控制火势的难度。截至目前，消防人员仅能减慢火势蔓延的速度，而无法彻底控制住。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中俄联演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演习有哪些亮点？美国对中方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说三道四，中方批驳典型双标和霸权主义。美日等国无端炒作中方正常军事训练活动，是何居心？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甲板全貌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均已就位，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是否已不远？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8: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疫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了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货轮之后，美方已经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那这是美军本周内对伊朗发起的第三轮打击行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美中央司令部证实，此次打击行动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下令。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美伊之间是否会爆发全面军事对抗呢？相关内容我们稍后将会深度聊。好，继续来梳理其他的国际热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据阿曼通讯社11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目标。对打击的分析结果证实，该武器能够可靠突破西方提供给乌政府的任何防空或者反导系统。俄罗斯国防部强调，基辅据称防护最严密，乌克兰政府现在已经将全部的西方反导系统集中于此，而打击取得成功证实了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可靠打击乌克兰全境任何目标。据悉，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经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了协议。好，继续来关注更多的热点内容。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这批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在1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1战胜瑞士队，由此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4强。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习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
2: 未来五十，雷达跟踪稳定，
3: 一组18，
4: 一组18，
5: 一组18，导演好，
3: 报。

0: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截至目前，中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再来关注极端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晚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之后又于12号0点前后在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12号早晨5点，巴威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中心最大风力仍有11级，提醒各位观众关注台风的动态，做好安全防范。总台记者亲历了台风登陆的整个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就在今天晚上的23点20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2: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不到一个月，双方交火再度重燃。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而伊朗则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目标进行了一系列打击。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等问题展开的博弈将会如何展开？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首都德黑兰记者魏然所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本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发生了3次军事交锋，前两次冲突发生在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大规模葬礼期间。目前在德黑兰街头，本周举行的哈梅内伊葬礼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仍在延续。葬礼期间，数百万民众参加悼念活动，伊朗官方将这一持续数日的活动视为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的重要时刻。美军选择在这一时间节点发动攻击，被伊朗视为向其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伊朗政府和军方随后多次表示，有打击就必然会有回应。不过在强硬表态之外，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近期卡塔尔持续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阿曼外长11号也与伊朗外长举行会晤，讨论通航管理机制。这反映出当前美伊关系的最大矛盾，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造成双方分歧的核心是20多天前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问题。这份文件原本被视为结束冲突、推动后续谈判的重要框架，其中关键安排之一是伊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换取制裁缓解和经济空间。但协议执行过程中，双方出现明显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机制运行，不接受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急于恢复谈判的姿态，这实际上体现了伊朗的一种判断：美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但特朗普倘若长期对伊朗维持军事行动，也会面临成本，包括地区盟友压力、能源市场风险以及国内国际政治压力。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好的，谢谢记者魏然发回的观察报道。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图片，屏幕上展示的是伊朗方面最新公布的卫星图像。

0: 伊方称这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那据称呢，美军战机机库被毁。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另据报道，革命卫队当天早些时候还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
1: 所以说，王老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呢，美军本周对伊朗发动三次打击，而伊朗也直接反击，直指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基地等一些目标。美伊关系为何会急转直下？本轮互袭呈现出哪些特点？
2: 这一轮的互袭呢，实际上是在双方签署了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之后，进展到了大概要20多天的时间段里面进行的3轮双方的这样的这个互攻，这体现了双方的这种互信，实际上基本上是没有的，没有这种相互的这个信任。另外一个呢，就是海峡的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这是这一轮引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节点。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呢，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它的分道航行制，一进一出，靠近伊朗那边是进这个波斯湾，然后靠近阿曼这一边是出波斯湾，这是个分道航行制。但打到现在，实际上出现了3条航道，那么2条是靠近这个伊朗那一边，那么有一条进一条出，那中间这一条呢，就是原来在冲突爆发之前进行的那一条，然后另外一条是靠近阿曼这一边，中间的那一条那个航道由于受水雷的影响根本没有办法来进行使用，所以实际上只有2条，就是靠近伊朗那边有一条进出的，靠近阿曼这边有一条进出的。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靠近伊朗那边进出的基本上是伊朗的船，就是伊朗要求提前48小时备报，然后要交所谓的这种安全服务费，交通的这种管理上面的这个服务费，那边走的基本上是伊朗的这个船，大部分的船只走的是阿曼这边出去。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这显然他自己的那条管控的这个规则不起作用了，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对违反这个伊朗这条管控规则的这些船只进行了相应的攻击。按照不管挂哪个国家的国旗，这个船基本上呢，最开始被打的这3条基本上就是3个海湾国家的这个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展开了这一轮打击，所以这一轮打击啊，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海峡的管控权来进行展开的。而这个管控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决定了后续谈判谁能够掌握这个主动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看，这一轮的这个交锋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这个后续在进行谈判，一旦要进行谈判的时候，到底是这个一个比较主动的态势到谈判桌上，还是一个被动的这个局面进到谈判桌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峡的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实际上谁就决定了后续谈判可能会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优势的地位。那么这一轮的这个互攻呢，呈现出来特点就是美国打这个伊朗的军事目标，打沿岸的军事目标，伊朗就打这个海湾国家的沿岸的这些这个目标；美国打伊朗的纵深目标，伊朗就把这个约旦的这个目标进行了相应的打击，打到了这个纵深区域。那么打击这个民生的这个目标，美国打击这个伊朗的这个民生目标的时候，那么伊朗来讲的话呢，没有采取对相应的国家的民生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对一些纵深目标和一些重要的指挥节点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打击。而且在这个互攻的过程这个中间，美国是把这个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的措施进一步的联系来，那么伊朗采取的措施就是又反击美国的目标，还对霍尔木兹海峡宣布这种长期的进行风控。所以这一轮的这个对抗就是一个针锋相对，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伊朗就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美国打什么样的范围，伊朗就打什么样的范围。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决定了后续的一种常态。
1: 请问老师，刚才王老师也谈到了一个关于双方为下一步谈判争取筹码等等一些话题，我们注意到美方之前一个表态说仍以外交途径来达成解决方案为先，但是目前战火重燃，美双方是在为下一步谈判争取筹码，还是说目前美双方 已经进入到新一轮的对抗之中了。
3: 我的判断是前者。尽管我们会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说他认为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那么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特朗普是亲自下令针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其实现在都不愿意重启大规模的互袭，双方都避免进入到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确实近一时期美伊之间在一周之内三次交火，相比于六月份的交火是有所升级的。我们注意到的是，当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南部，也就是海岸或者沿岸的目标，而涉及到的是北部的纵深目标，打击了伊朗的铁路桥。而伊朗在反击的时候也在逐渐扩大反击的对象，从此前呢更多的针对的是巴林和这个科威特，到现在呢更多的针对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呢约旦等一些相关的目标。从这个伊朗的还击当中是涉及到了更广泛的美军基地，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看到双方互袭的时候目标的选择数量上基本是对等的。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对美方进行打击的时候瞄准的是基地而并不是海湾国家能源基础设施。而美国也看到上一周对伊朗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敏感的一周，从7月4日开始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来举行葬礼，有大规模的悼念活动，而这个时候人员是非常密集的。美国没有针对人员密集的目标发动攻击，也避免打击此前美国认定的来自于伊朗抵抗阵线的一些有价值的目标，也在阻止以色列动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或者说自相矛盾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美国说这个协议已经终结了，但是呢在这个回合战方面又避免回合战无限的延续下去，是打了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而伊朗的角度呢，尽管哈梅内伊已经明确地表示要为他的父亲报仇，但是呢伊朗的代表团由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又去了阿曼来进行谈判，所以呢谈判和威胁也是同时存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注意到后续形势的发展当中，恐怕呢双方一方面有所克制，在这个互袭当中点到为止，但另外一方面不管是为了谈判这个目标还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方面的筹码，双方呢又不甘示弱。从伊朗的角度来说，确实会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这是现在自己手中非常重要的筹码。刚才王老师也谈到航道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如果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的船只较少，更多的船只选择在阿曼方向也就是南部的航道的话，那么伊朗的管控可能会形同虚设，这是伊朗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海峡航运的问题不仅仅是伊朗会不会收钱的问题，收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能不能更多的对伊朗施加压力，尤其是涉及到最关键的核问题，美国能不能得到自己要价的问题。所以呢双方在这个谈判桌上同样在交火当中仍然在激烈的博弈。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我们注意到日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发出警告威胁说不要试图暗杀他本人，已有一千枚导弹瞄准伊朗，通过短片了解具体情况。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一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表示，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美方同时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此外，巴加埃当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他还表示，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 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硝烟再起，美军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此轮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约为六月底打击的4到5倍。综合各方消息，美军此次打击目标从伊朗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等军事目标扩展至后勤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援引一个挪威媒体的

一则消息，挪威媒体认为特朗普的表态营造出授人以渔的慷慨姿态，而事实是美军自身的库存早已说捉襟见肘，根本没有多余的库存继续支援乌克兰。

0: 打与谈。如果从双方的内部发言包括公开场合表现看呢，都是其实不想打，其实想谈判，但目前在态度和角度方面有比较大的区别。比如谈不谈的问题，伊朗在试图争取主动，而且伊朗声称我没想谈，但美国声称呢伊朗想谈，而且从态度上看美国比伊朗要主动一些。所以如果从谈判的进展包括角度方面，美国的热情似乎更高一些，但伊朗由于目前很多协议没有被执行，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存在着较大问题，所以在很多方面相对冷淡一些。在打不打这问题上面，美国似乎占据一定优势，但目前看呢，美国特别特朗普也在无中生有的进行立遗嘱，而且声称如果本人被暗杀或追杀，将会有大规模的火力报复行动。而如果把虚假的借口当成对伊朗空袭和打击的重要借口，说明呢这点并不存在。这里最核心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对霍姆斯海峡控制能力有重大区别。伊朗凭借地理条件，凭借之前传统的风控态势，能够轻易地对海峡进行封锁，但美国远道而来，通过海上部署舰艇之前的封锁行动效果并不高。如果制造一个虚假的借口，比如说你要打我要杀我，这样呢就可以形成所谓的军事压力。而且特朗普最近对伊朗的打击时间段又开始延长，说一年，像之前呢是短促猛烈。如果从之前的短促猛烈延长到一年，又说明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目前没有太好的办法。如果延续前40天的空袭行动、战争行动，包括消耗美国无法承受。所以如果从特朗普一年时间完全摧垮伊朗这种态度去分析，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很有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的一场烂尾战争。所以双方的博弈，包括谈与打，下一步还会有更加激烈的动摇和发展。
1: 嗯，另外王老师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目前呢关于美伊双方到底是谁破坏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各执一词，对此您怎么看？另外呢，伊朗现在宣布无限期关闭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美国又会如何应对？
2: 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间，双方各执一词啊，这是一个常态，很少有双方能够在对某一个有争执的问题中间能够达成共识的情况，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肯定是对一个比较复杂的或者双方有尖锐对立的问题都是各执一词的。这一次为什么在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执行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这么大的这个分歧，而甚至引发了多轮的这个武装冲突呢？这是因为美国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及执行的问题上，它采取的一个策略叫基于表现的策略。所谓基于表现的策略是什么意思呢？通俗来讲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他是要看伊朗在这个履行承诺的这个基础上到底干了什么，是否来履行了相应的承诺，来决定下一步美国是否采取相应的行动。也就是美国设计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这个过程中间，他是要看伊朗是否答应了美国的部分条件，然后美国在采取是不是去放松制裁，是不是在其他的问题上可以让伊朗得到一定的好处。所以美国说得很清楚，如果说伊朗在这个表现上符合美国的要求，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回报，就是经济上的这个回报。那么显然现在美国说它的逻辑是什么样的逻辑呢？他说要让伊朗承诺不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袭击，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伊朗能够履行的一个这个承诺。如果伊朗连这个他都不执行的话，美国认为那后续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再谈了，后面会进入深水区，就涉及到核问题的，在进行谈的时候那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是真正的深水区。在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问题上，只要让伊朗承诺不对船只进行相应的这个袭击，这么一个问题上，美国认为如果伊朗都不能够履行下去的话，显然双方就没有办法在这后续的这个问题来进行推进下去。这就是这个基于表现的这种策略美国所设计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僵在这个地方了。美国是想通过让这个海峡自由的这个航行把油价降下来，某种程度上把伊朗手中的筹码打掉，而伊朗恰恰是要让海峡在他的管控之下，才能够在谈判中间伊朗能够掌握更多的这个筹码，这双方就僵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这就是双方各执一词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至于后续，现在伊朗的宣布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永久的无限期的这个关闭，其实伊朗方面的这个词啊，它是留有后话的。今天

0: 实际上的这个情况，伊朗宣布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在南线靠近阿曼这一边正常的航行，仍然在进行相应的通行，并没有出现彻底的这个关闭的这个情况，仍然有船只走。而且伊朗讲的这个话中间呢，是他的话是这样来进行说的：海峡进行无限期的关闭，在没有进一步的通知之前，海峡是关闭的。这个话是个灵活的话，假设过几天有进一步的通知呢，海峡的关闭就可以正常的这个开放了。所以仍然是在配合外交斗争，伊朗的这个话没有把话说死，没有无限期的关闭这一说，是在没有另行通知之前是关闭的，这本身给自己留下了外交政治斗争的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窗口，所以仍然的还是在为后续的这样的外交斗争进行这个配合。那么美国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在看伊朗的继续的这个行动，仍然是以采取基于表现的策略来跟伊朗进行相应的博弈，就走一步看一步，所以后续的斗争会非常复杂。
1: 而在这个情形之下，以色列扮演什么角色同样引起大家的关注。近日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介入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担心呢会导致局势失控。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具体情况。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连日来美伊战火再度重燃，引发各界担忧。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共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基地、海军力量以及沿伊朗海岸线分布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伊朗媒体称，9号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3: 其中一次打击发生在布什尔核电站周边，这是伊朗与美国军事对抗升级过程中的一个危险动向。
2: 八号，美军则主要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防空系统、格什姆岛指挥控制网络、西里克海岸雷达阵地等80个军事目标。面对美军连续空袭，伊朗迅速展开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公布打击视频，视频内标有“为哈梅内伊报仇”的字样。革命卫队称，当天分两轮向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第一轮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驻科威特巴林等四处军事基地，第二轮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向以色列再次发出警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然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4: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最新的一则表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告诉过你们，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他在帖文中还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主要涉及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
1: 所以说，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将会如何展开？本轮互袭中双方呈现的特点，释放出哪些信息？下面呢，我们有请杜老师一部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5: 随着特朗普声称谅解备忘录终结，双方的互袭行动又开始加剧，特别是针对不同目标的攻击行动，和之前相比，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提高了4到5倍。按照目前美方给的数据，在7号是打了80个目标，8号打了这个90个目标，11到12号打了140个目标。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数目去计算，美国针对伊朗境内打击已经超过了310个目标。那同样，伊朗反击行动也在加剧。而且从打击目标看，

0: 从之前的科威特、巴林，正在向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约旦等五个国家展开，说周边基地再次成为在中东地区伊朗导弹人质，而且对于指挥中心包括舰艇维护中心以及呢 MQ-9 无人机的机库都进行了攻击。如果重复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伊朗感觉自己的导弹无人机能够完成类似任务。另外呢，双方的矛盾也在加剧，特别是在谅解备外录中，美国是反悔离核问题，美国目前呢要重新谈。第二呢是弹道导弹问题，伊朗也不同意谈。所以双方如果围绕着两块硬骨头，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展开下一轮的谈判，现在不会有最终结果。所以目前这个打打停停，通过军事压力的逐渐释放，试图在两个问题上能够获取对方的让步，已经常态化。但现在看呢，难度特别大，因为这两点伊朗认为是主权，是自己的核心权利。那么下一步双方的作战行动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温，特别特朗普声称1000枚导弹已经准备完毕，如果本人安全受到影响，将大规模报复。那伊朗方面也声称要复仇，要为最高领袖复仇，而且要坚决回应伊朗这个美国任何的打击行动。所以下一步围绕着海峡控制问题，包括周边基地的问题，美国伊朗之间的冲突还会升级。但目前看呢，双方都没有放弃谈判，所以目前打是为了谈，打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获取更多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空间。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小辉老师还有个问题，美方为何选择此时要求以色列撤军，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内塔尼亚胡还是主张继续对伊朗发动全面的行动，以实现更多的战争目标。以色列下一步会单独发起对伊行动吗？
2: 说到这个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问题，我倒不认为呢当前是一个所谓重要的时机。也就是说，当美国和伊朗在一周内三次交火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是要更多的施压以色列来控制局面，或者说呢，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向伊朗释放一些积极的信息。其实呢，近一时期关于以色列撤军的问题，这更多涉及到的是6月26日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三方达成的一个框架协议。基于这个协议呢，本身以色列应该做出一些动作。那么现在以色列确实部分的在试图回应美方的诉求，进而呢是要把球踢到伊朗脚下。或者我们更直接的说，正是因为近时期美伊之间关系再次紧张，军事行动升级，以色列认为自己可能会抓住机会。说到此前达成的三方协议的框架，其实呢写的确实非常清楚。那么后续关于以色列撤军的问题，是要从这个黎巴嫩南部，尤其是以色列已经认定清除了真主党一些军事设施的一些小范围的地区来进行撤出。当然撤出之后呢，以色列也明确这些区域呢不能让真主党再次控制，而是要交给黎巴嫩的武装部队。对于这样的一个动向，是后续谈判进程以及推进相关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黎巴嫩政府的反应非常真实，说以色列你做了再说，后续才会谈判。而这个时候以色列更多强调的是真主党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清除，那么对于解除真主党这个目标，以色列不会放弃，也一直在强调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建立的安全区。以色列现在呢，即使做出一些回应，撤出小范围的区域，也不意味着会完全放弃。这个时候呢，更多指向的是伊朗还在支持真主党。包括以色列认为，如果美伊推进后续的谈判，那么美国在解冻伊朗资产以及向伊朗提供多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方面，那么无异于呢，一方面强大伊朗的能力，而另外呢，伊朗会把这些钱用作支持地区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认为呢是对以色列的安全环境造成更大的隐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仍然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仍然是伺机而动。那么说到以色列是不是会单独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现在呢，对以色列来说，当然更优的选项还是要配合美国，跟美国发动联合行动。确实我们看到当特朗普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的时候，以色列立刻发布消息称已经在和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来讨论后续联合军事行动的一些计划，似乎急于推进军事行动方面的一些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认为当美伊谈判非常脆弱的时候，那么不排除后续美国会失去耐心。当然呢，如果以色列单独发动军事行动，在空中加油等方面还是希望美国提供支持。但是呢，如果能够和美方联合发动行动的话，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这是更大的战略目标。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今年2月1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访美之后，那么后续美以开启了军事行动，现在的内塔尼亚胡又要访美，这会不会是一个转机，或者说呢成为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仍然有待

0: 观察。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分析点评。下面把视线转向俄乌，来关注俄乌冲突。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双方分别加强对对方的纵深目标的袭击力度，高频次的远程无人机袭击成为显著特点。当下哪方掌握主动权呢？来聊通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部门11号凌晨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此外，当地时间9号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亚速海发动了一场针对俄罗斯海上能源运力的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布罗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画面记录了亚速海油轮遭袭过程。在亚速海发动海上打击的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还跨越数百公里对俄罗斯腹地的油库设施发动了同步袭击。近期乌克兰不断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试图借此削弱俄能源供应和石油收入。
3: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Кобзева тоже следует учесть и как можно быстрее разверну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аботы и мало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бизнеса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Сделать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се у нас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ло нормально.
2: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路透社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关于无人机协议或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1: 好，刚才也了解到泽连斯基说呢，乌克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达成部分协议。来看外媒有何观点。
4: 我们来关注挪威通讯社的观点。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表态营造出授人以鱼的这种慷慨的姿态，而事实呢是美军自身的库存已经是捉襟见肘，已经没有多余的库存再支援给乌克兰了。
1: 杜老师，从给武器到给产线，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另外呢，结合刚才外媒的一个观点，美国此番行动到底是援助还是套路呢？
5: 的确，特朗普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像之前对泽连斯基主要是埋怨，但目前呢是表扬他做得很好。在武器援助方面，之前呢是输血，现在是造血。如果从给导弹到给产能发生变化，我感觉美国估计有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弥补自身导弹制造数量的不足，按照美国目前在多点使用爱国者导弹，美国无法提供现成的装备，而且根据产能分析，一般是在600到620枚，2025年交付了620枚爱国者，2027年准备提高到650枚，按照长期目标2030年才能提高到1000枚。所以按照目前这个产能，要同时满足在海湾地区大规模作战、援助乌克兰以及其他的订单很难完成。如果慷慨地说你自己造吧，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乌克兰独立制造导弹，或者和日本联合生产爱国导弹，这样爱国导弹的产能对于美国的软囊羞涩似乎能够形成某种平衡。第二是控制乌克兰，如果泽连斯基最想的爱国者导弹能够让自己生产，但美国还会掌握核心材料、核心技术，能造多少、能造多久依然是美国说了算。所以通过防空导弹爱国者一条锁链，可以对俄乌局势，特别是乌克兰一方强化控制。另外呢，就是延长冲突。按照目前乌克兰的急需，就是缺这个反导拦截的装备，这样可以对抗俄罗斯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攻击。那如果现在有了美国

0: 援助，有了美国的慷慨，这个冲突一两天停不了，对双方所设定的谈判桌有可能离双方过于遥远。所以通过一种武器装备核心技术的向乌克兰的开放，可以对整个冲突起到重新控制和延宕效果。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近日中俄两军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画面超燃，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2: 7月11日，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
3: 现在呢，我正跟随我方海军编队指挥舰开封舰航行在黄海某海域，执行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任务。
2: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灵活，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4: 雷达控制，雷达稳定，
5: 一组十八，
6: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
5: 好，
6: 放。
3: 中俄舰艇编队正在展开的是对海面目标实施联合合击，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主炮正在对海上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2: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援前救生船的参演，标志着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的深度拓展。
7: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2: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
8: 我们的观众也非常关心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一下提问都集中在哪个方面。此次中俄海上联合巡演，老牌旗舰与新锐战舰齐亮相，都有哪些过硬的本领呢？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专家又怎么看这样的安排？好，我们请王老师来解读一下。
9: 这一次中俄联合海上2026这个演习啊，共出动了9艘各型的这个舰船，其中7艘是水面舰艇，2艘是潜艇。俄方这个出动的兵力呢，是以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为主，中方是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那么确实正像这个观众所提的这个问题一样，它是老牌和新锐的这个结合，这种结合呢，恰恰体现出在海上的攻防和保障方面的这个组合拳，这种战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俄方所出动的这个军舰中间，老牌的一个典型就是光荣级的这种瓦良格号的巡洋舰。那么这一个这个巡洋舰，它是一个典型的航母杀手，它中间包括16枚的远程的反舰导弹，另外64枚的这种舰空导弹，还有一架这个卡两七的反潜的直升机。这在俄罗斯的海军中间是一个典型的针对大型水面舰艇，特别是针对强敌的这个航母的一个强有力的威慑的武器。所以这种老牌的这个军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海上强大的攻防作战力量，新锐的呢比较典型的就是俄罗斯出动的这种乌法的这种改进型的基洛级潜艇。这个潜艇啊，实际上2022年的11月份才服役，在这个服役之后呢，它先到了这个叙利亚方向，在地中海到叙利亚方向支援这个俄军在叙利亚的这个部署，随后呢转到了太平洋舰队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服役。 这种这个潜艇呢，它可以发射口径的导弹，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可以对海对地面目标进行突击，所以这个新锐的这个战力也展现出来强大的对这种敌人的或者是对手的这个水面以及陆上目标进行突防打击的能力。中方更不用说，中方出动的这个海军的这个舰船，包括055大驱、052D、054A 以及改进型的这个 AIP 的这个潜艇，特别是在这一次中间，还包括俄罗斯方面和中方都有这个远潜的救援舰，这体现了在这个综合保障力方面，实际上既可以保障水面舰艇作战，也可以保障潜艇进行作战。所以新锐战力和这种老牌的这个旗舰进行这个配合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海上的攻防和综合保障的一种组合拳。在演习结束之后呢，中俄进行了这个联合的海上巡逻，这对于这个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次在进行演习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包括兵力集结、这个港岸的这种筹划，再转到最后的海上行动。海上行动中间包括联合的侦察、防空反导、对海突击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科目，在完成以后呢，进行一个关键海域进行这个战略巡航。那么这样的一个联合巡航啊，体现出来中俄的战略互信，同时呢，也向这个对手发出了非常明确的这个信息：中俄决心维护二战的这种胜利成果，共同的去坚定的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8: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那么提醒大家，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关键词南海观察。十年前，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作出所谓的最终裁决。然而，研究和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原始动机、裁决程序，还是看后续影响，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都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7月10号，中国外交部表示，所谓裁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5: 再度炒作，菲律宾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再提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妄称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中国接受并执行。7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所谓南海仲裁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10: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5: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专家指出，中国拥有南海诸岛的主权有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11: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开发利用并持续和平地管辖南海诸岛，大概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在南海航行，并且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二战胜利之后，中国根据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一些国际文件，泰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等，我们收复了南海诸岛，并且之后呢，在南海诸岛进行了一些开发和管辖的行动。
5: 上世纪60、70年代，菲律宾开始逐步的侵占和窃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然而侵占和窃占来的岛礁，菲律宾却企图假借解释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名来固化其非法侵占结果，继而否定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不过专业人士表示，无论是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还是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上，南海仲裁案裁决的谬误都不胜枚举。
12: 那菲律宾通过这么一种包装的技术，仲裁庭通过配合菲律宾，对菲律宾的这个请求的这个配合，肢解了我们讲的把它南海的这个争端，它好像是涉及到公约解释的问题，但是背后触及的中国所排除的这个事项，违背了我们讲的接受国际司法、国际仲裁一个基本的前提，就国家同意原则。那中国没有表示同意，中国对这些特定的事项都做出了排除，所以说我们讲的它这个管辖权它是没有依据的。
5: 7月8号上午，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

0: 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也会带来多重危害。近年来，菲律宾一直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2026年4月，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今年更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派遣约1400名人员和舰艇等全面参与实战演练。不仅如此，菲律宾还频繁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
1: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就是以南海非法仲裁案为炒作的这个抓手，推动外部势力介入南海，成为了南海地区安全最大的破坏者。那么菲律宾也成为了地区搅动局势的一个风险源，那么也没有被地区国家所认可，也成为了国际社会大家普遍认为的安全的破坏者。
0: 另一边，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通过南海常态化警巡等维权行动，对侵权行为坚决反制。此外，中国也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海上争议，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排除干扰，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1: 那么我们这些年来在推动南海新叙事的构建，在我们推动下呢，南海成为了大家和平发展繁荣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和南海周边的国家以及和东盟国家推动我们把南海打造成为经贸交流的平台，人文沟通的渠道，也成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这是南海下一个时期将会迎来的更好的这个局面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给南海以及南海周边国家提供的共同的福利，也是推动整个地区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2: 我们再来看7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经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
3: 小鬼老师，所谓裁决这样一张废纸呢，被美菲反复翻炒10年，那么菲律宾的一系列激进动作会对整个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菲律宾还频繁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又会催生哪些连续性的一些长期性的隐患呢？
4: 说到这个一张废纸被翻炒十年，那既说明了美菲就侵害中国的主权权益确实是无计可施，也就是说这一场闹剧、这一次的裁决并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但是呢却念念不忘，舍不得放下这张废纸，同样也反映出各自在战略方面的意图。首先，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在过去10年当中确实不断在翻炒裁决，那么翻炒的过程当中，一个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把菲律宾纳入美国的印太体系当中。那么说到美菲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整体的战略布局，我们此前曾经分析过美国在这个总体战略调整方面一些动向，尤其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显然呢欧洲的地位在下降，美国现在呢急于从中东进行退场，那么涉及到在亚太地区的布局是要加强，但是印度洋方向有所减弱，后续呢在太平洋包括在南海方向美国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说到南海问题，显然作为直接争议方的菲律宾就成为了美国的马前卒。那么另外，美国指向的不仅仅是南海，在这个翻炒这张废纸的过程当中，美国还在不断的炮制中国威胁，那要形成多海联动。其实说到美菲之间，尤其是从2022年马克思就任之后，双方加强军事合作，那么根据双方签署的加强防务协定，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美国的所谓的落脚点从5个增加到了9个，而这增加的基地当中就包括在吕宋岛北部的基地，这个基地呢可以说是直接指向的是台海，所以美国要形成多海联动，要从战略方面进行整体布局。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演习，密集互动当中，不管是低风还是海马斯轮番登场，菲律宾呢欢迎美国进行更多的军事部署，菲律宾呢也想借美国的这种支持来进一步的挑战中国。同时大家关注到南海局势的变化，尤其是针对仲裁案裁决的这种翻炒当中，确实域外势力在加强介 入，是要把菲律宾打造成一个支点。美国鼓励自己的盟友，包括加拿大等国家。

0: 在内，与菲律宾也签署了这个部队访问协定。那么对于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包括进入到菲律宾的基地，是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还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2: 好，有一位网友专门请杜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一直致力于把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现在设立黄岩岛保护区，扩大海警国际合作，对于南海地区有着怎样的积极影响，又体现了怎样的担当呢？杜老师。
3: 的确在南海呢，中国把做负责人大国的责任包括其他方面进行了高度贯彻。结合中国目前在南海所采取的各种行为，包括在黄岩岛设立保护区，我感觉有这样几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是责任之海。目前在南海有人搞破坏，无论是在周边进行作沉，以及各种海洋所谓的危机行动，对生物安全，包括海水环境构成严重影响。所以下一步呢，中国要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在南海做到，你破坏哪一点，我就在哪一点建立保护区。所以黄岩岛保护区大概只是第一步，那么下一步呢，还要结合其他海洋环境破坏，包括生物样本损毁，进行各种所谓的这种保护。也说明呢，下一步责任依然会成为中国在南海最核心最主要的模式。第二是能力之海，因为在南海周边演习行动不间断，而且像肩并肩包括其他演练的目标国家在增多，各种演习力度频度也在不断上升。那么下一步域外国家在南海所进行的搅动南海风云的演习力度也会不断的加大，而且南海周边各种武器的试射，包括先进装备的集中也达到空前水平。所以中国无论是海军海警在周边的执法行动，包括战备巡航行动都要频繁进行，也说明在南海周边不准生乱，也不允许其他国家拉拢域外国家进行某种的所谓扩张行动。所以在南海，中国要以所谓的责任大国包括能力大国的形态显现中国在南海的存在，这是中国在南海的核心担当。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稍后在新媒体端我们将推出南海观察，借仲裁案搅局南海注定白费心机直播节目。苏晓慧老师还将会继续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同样做客直播间呢，还有一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也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视频号，还有央视频号，继续收看我们的新媒体直播。那么本周电视端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再见。
1: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4: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
1: 当前人类正站在移动通信迭代升级的全新关口，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聚力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今年四月，2026全球6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开幕，紫金山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 Pre-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网，关键性能指标达到 5G 的十倍，并已在低空经济、工业无线控制、具身智能等典型场景开展系统性验证，稳步推动 6G 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真实场景验证，不断拉近着下一代移动通信与各行各业的距离。在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孝虎看来，融合是 6G 最核心的特质，通信、感知、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正在让科幻场景走进现实，而以机器狗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也将是 6G 场景落地的重要载体。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现在展示的是我们紫金山实验室 DOICT 网络加持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场景，它的主要是想展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具身智能的大脑放在我们这个电源网络里面，然后给它一个更加快的反应速度，因为传统的具身智能可能它的算力就在本体，非常的消耗能量。
4: 那这个不是小型电脑吗？
3: 对，但是它这里的小型电脑算力没办法支撑一个很快的计算。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
3: 然后
5: 你收到指令，
3: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八秒，然后它推理出来了，然后它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它切到我们的6G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5: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工作，
6: 哎，
3: 对，
6: 这比较快，
7: 这就马上就是对吧哈？
3: 对，
7: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是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6G 时代，如果和传统的4G、5G 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6: 它的时延更低，可靠性更高。因为你从云端再加上4G， 对吧？这样的话，它网络的话会经过各种环节才到这个用户侧。
7: 对。
6: 而我们的话，一跳就到了用户侧了，可以提供确定性的服务保障。
7: 而且它可以自己在现场，我觉得以后是不是自己观察、自己决策？
6: 是，
7: 应该可以，对吧？
6: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侧的话部署智能体。你部署智能体之后的话，智能体和它进行联合，就可以实现自主决策，不用人去干预，就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1: 将机器笨重又耗电的大脑搬到网络侧，让各类智能终端摆脱硬件束缚，实现灵活迭代、全域协同，是紫金山实验室重要的任务之一。自2018年创建以来，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 6G 赛道。当下，全球 6G 迈入标准制定与场景验证并行的关键阶段， 尤啸虎和他的团队正试图从最底层的理论逻辑上寻找突围的路径。
4: 刘院士，我看到咱们今年上半年是建成了全球首个 Pre 6G 的这个实验网。嗯，我们现在和真正的这个 6G 网现在还差什么？
6: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 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 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 5G 网络中，让它和 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 6G 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4: 对我们实验室来讲最难的是什么？
6: 最难的还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变革。那么在 6G 时代呢，我们要对信息论重新进行思考。比如说 6G 它要求极高可靠极低失联，而我们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先农信息论，它有一个经典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它的传输速率、传输可靠性和它的传输失联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4: 所以它其实怎么破解这个矛盾？
6: 经典信息论呢，它没有考虑到空域的特性，它只是在三个维度上考虑。如果说我们在考虑空域特性，它就增加了第四个维度。你在更高的维度去考虑这些基础问题，它的问题啊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方程啊，它可能在2元呢很难解，但是到了3元、4元的话，它就可以解了。
4: 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
6: 是，
4: 就是我不能陷在不可能三角里面去思考问题，
6: 对，
4: 必须得跳出这个不可能三角。
6: 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把空间维度引进去，然后导入了所谓的空时互换信息论，也就是你的时间维度不够的时候，你可以用空间维度来加以补偿，那因为你要极地失联，所以你的传输的符号不可能多，符号一多的话失联就大了，时间维度不够了，然后增加空间维度就可以保持高的速率、高的可靠性、低的失联，就可以破解传统的先农信息论的不可能三角。
4: 这个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像华为最近提出那个涛定律，也有点类似，
6: 有类似之处。过去的话靠平面做集成电路可能不够了，现在呢我到三维空间进行堆叠，那么它的性能的话仍然可以不停地去提升，这个是有这个相通的之处，所以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原理去探索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会坚持不懈，给社会、给经济发展、给科技进步带来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
1: 自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面世以来，移动通信产业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7年

0: 中国开通首个大规模商用模拟移动通信系统，但那时中国的设备终端完全依赖摩托罗拉、爱立信等海外厂商，基站搭建、设备调试都要依靠外方技术人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逐步向2G 数字通信迈进，而中国仍未掌握移动通信底层原理与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代差。面对处处受制于人的产业现状，一批科研工作者决心奋起直追，其中就包括游啸虎。1992年，30岁的他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后30余载，他坚守科研一线，潜心耕耘，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落后追赶到昂首领跑的逆袭征程。
1: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真正开始研究移动通信是从2G 时代开始，也就是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课题组，然后用了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器件搭成了电路板，又往上面的加载软件，我们通过2到3年的努力，实现了我们的实验最初的一个原型和商用网络的通信。
2: 就你们相当于是手搓出了一部手机是吧？
1: 没错。
2: 那个大小呢，就是跟那个当年流行的那些摩托罗拉什么的，
1: 摆在桌面上的一堆实验电路板，上面全是线头连在一起。
2: 还没有集成成那么小的一个拿在手里的手机是吧？
1: 对，上面装一个话筒，然后呢，你按着号码，然后就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商用网络进行通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掌握了它的基本的原理。因为当时的移动通信呢是一个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
2: 比如说买一部那个 2G 的手机回来拆解一下，不就应该可以搞明白吗？
1: 那是一个逆向的设计，我们是一个正向的设计。我们就按照咱们移动通信的 2G 的标准，按照它的技术需求你去设计它的相应的电路，包括射频的电路，包括它的信号处理的电路，然后呢再装载一些CPU， 你可以装载这个协议，这样的话咱们移动通信标准里面的所有的功能用这种最初级的方式的话就能够加以实现。实际上在几年之后我们就跟华为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可能是华为和高校联合成立的第一个实验室。
2: 就那个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看着满桌铺的那么一堆电路板，但是它也能实现手机的功能，
1: 是，
2: 但是和市面上卖的那个真正拿到手里那么的轻巧，
1: 是
2: 灵动的那样的手机相比，
1: 是，
2: 就是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1: 差距是可以预见的，它的技术路径是清晰的，因为原理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技术路径，你把原理掌握了之后我就知道，好，我怎么样把我现有的电路板上的这么多电路变成单片的集成电路，就可以实现小型化就可以实现低功耗低成本等等。所以原理掌握了之后技术路径是清晰的。
0: 就这样，游啸虎和他的团队在移动通信领域迈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步，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远比电路小型化更严峻的难题。没过几年，全球 3G 研发浪潮来袭，但彼时中国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资金储备不足，前路充满未知。要不要做自己的 3G 标准？发展道路该如何抉择？一系列难题横亘在移动通信科研工作者面前。
1: 实际上到90年代末的时候，移动通信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在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规划，说到2000年全国会有800万移动通信的手机用户，但实际到2000年的话已经超过8000万了。所以它产业规模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作用是非常是明显的。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突然感觉到这种变化就甚至超出预期的这种发展速度之快？
1: 就是90年代末，正是在那个时期呢，全球开始酝酿 3G 的技术发展。我记得是在1997年，我们 在香山举办了一个

0: 著名的会议啊，这对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香山会议。大家的话就闭门三天啊，讨论非常热烈，中国要不要做三 G， 要不要做三 G 的标准，如何啊在产业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讨论得非常之热烈。
1: 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疑问吗？
0: 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当然要啊。
0: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自然的。
1: 嗯，
0: 在90年代末期，我们整个工业基础、产业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全面铺开，去占据市场，啊，去攀登科技高峰，我们不具备那个能力，啊，没有这样一个产业基础，也没有我们的科研基础。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啊，也没有巨大的资金来支持相关的研发活动，所以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些问题啊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肯定还是要上，
0: 是
1: 有多大困难对吧？都要上，
0: 是，
1: 嗯，
0: 所以呢，也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力争要在三 G 的移动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要走出去。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1: 嗯，
0: 从那个年代开始起，大家奋发努力，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大力度的支持，
1: 对，
0: 包括我们的863计划，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信部的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么我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历时大概3年的时间，把三 G 的三种制式的实验系统全部做出来。
1: 当时其实我还挺吃惊的，就是我们一下搞出3种制式来，
0: 是
1: 为什么不集中力量，大家都用一个制式？
0: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决策。
1: 嗯、
0: 你看，这个后来我们3个运营商就采用了3种制式，
1: 对，
0: 这实际上也是国际这个博弈的一种结果啊。那个时候呢，中国的产业能力还比较弱，还希望通过市场开放来换取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和先进的技术。尽管我们碰到了一些战术上的问题，我们在战略方面是成功的。我们掌握了移动通信的研发的规律，我们举全国之力，组织大型的科研活动，攻克关键技术，把关键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市场应用，这样一个过程我走过了，我积累了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这个科研队伍。当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更多的是能力的积累，所以没有这个三 G 时代，我们的能力的积累，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4G 和5G 真正走向国际的引领。
1: 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转变？
0: 还是归功于我们的举国体制。
1: 嗯，
0: 我们能够组织这个产学研用密切协同，在能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咱们这个高频的通信系统需要用到相控阵，然后这个技术的话需要和5G 进行兼容，
1: 嗯，
0: 所以呢，它要做一个这个转换芯片，
1: 嗯，
0: 把6G 的技术和5G 的现有的网络结合在一起，
1: 这就是芯片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个转换器的芯片。
1: 这是咱们自研的吗？
0: 这是咱们设计的，
1: 嗯，
0: 然后到中芯国际去加工的，就到上海去加工的，加工回来的话要做这个测试。
1: 这个是多少纳米的呀？
0: 这个应该是55纳米，所以呢，它是最普通的工艺了。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的发展？然后剩下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有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

0: 是可以比拟的
1: 啊，
0: 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供应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使我们未来6G 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2: 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采访这个北斗，

0: 又记已绕出这一维度，它不再只是一条负责传输数据的高速公路，而是将通信、感知、计算、人工智能、控制深度融合，既能看见环境，又能自主计算和决策。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新一代移动通信正积蓄力量，将于2030年左右正式走进大众生活，勾勒出极具想象力的科技未来。
1: 6G 和 5G 相比，到底能做什么？会有一些什么质的变化吗？
2: 从各个方面嘛，第一呢是面向人的应用。那么6G 的6个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沉浸式通信。具体来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支撑所谓的这种全息通信，支撑所谓的 AI 眼镜，能够改变我们的通信的方式。那么在今年4月份全球6G大会上，我们就展示了全息通信。
1: 我觉得科幻电影里的那个就已经在现实当中了，
2: 是
1: 对吧？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终端设备实现通话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全息影像的方式，
2: 是
1: 面貌生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2: 是
1: 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
2: 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特别是改变人机交互的一些模式，咱们现有的手机啊，基本上是靠触摸屏，
1: 对，
2: 实际上是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文字，一个方面呢是视频或者图像。这个交互问题，
1: 对，
2: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代替你输入文字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 AR 眼镜来代替你去看屏幕上的视频或者图像的问题，特别是未来 AI 手机的出现，智能体的在手机上的部署，它可以去理解咱们用户的意图，甚至可以自动去调用我们的各种 APP。
1: 对，
2: 所以呢，人机交互的方式呢，在未来5到10年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1: 未来可能它就是一个智能体了，
2: 是
1: 它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
2: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6G 时代可能会带来的应用变化。
2: 但这仅仅是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赋能各行各业的转变。我们除了通信，还有感知，还有 AI， 还有天地一体。所以赋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单一的用通信又连接进行赋能，而是以通感智算控的综合赋能。这样的话，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有可能技术门槛变得非常低，甚至呢，我们通过智能体的在网络边缘的部署，一键赋能各行各业。那么这样的话，所谓的 AI 时代的 One PC 啊，一个人创业公司的时代的话，就会加速到来。所以呢，它不单是改变了我们人的通信的方式、交互的方式，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研发的模式、生产的模式啊。所以 6G 呢，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它的前景、它的可能性啊，是充满无穷的想象。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你想象过5000天后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2: 5000天的话，大约是13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个时候的话，大约是2040年。
1: 对，

0: 如果我们移动通信的现有的发展规律仍在延续的话，将会是7G 时代。
1: 6G 我们都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态，
0: 是
1: 7G 时代您想象过？
0: 6G 时代的话，它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但这些融合的话，基本上还在信息学科层面的融合。那么在7G 时代的话，一方面我们的通信能力要进一步提升，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可能2040年、啊，我们的生物技术、材料技术、量子技术都会发生变革。比如说通信的话，实际上是基于硅材料、硅基的信息技术。
1: 对。
0: 那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基于碳、纳米的晶体管等等。它可以大幅度的突破咱们现有的晶体管的一些极限。
1: 对。
0: 如果这些技术的话，能够真正走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些通信的方式、通信的模式，包括手机。可能手机的话，原来现在还拿在手上挺重。那如果说，咱们真正能够突破这种硅基集成电路、硅基集成管的极限的限制，那可能就像个指甲盖一样，
1: 人机合一了。
0: 对，
1: 甚至可能植入一个小小的
0: 体内。没错。所以你看，这个2040年应该是更大的学科的融合，就是通信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还会真正大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7G到来。
1: 对。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称摧毁美军在中东多处军事设施，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长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结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证实，以方向美国发出警告称，伊朗准备暗杀特朗普。美媒分析，以方提供情报意在影响美国对伊决策。针对有关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予以回应。台风巴威昨晚今晨两次登陆浙江，目前已深入内陆，给十余省份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美中

0: 央司令部十一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1: 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十一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根据美中央司令部帖文，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多家伊朗媒体十二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美国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十二号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当天早些时候称，他们的部队正在应对敌方空袭。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发动袭击，称此举是导致局势升级的危险行为。卡塔尔内政部称，卡塔尔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导致三人受伤。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当天凌晨，三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落入约旦境内多个地点，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巴林当天三次拉响防空警报。
0: 据伊朗媒体十二号报道，一名伊朗海军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当时，这位军官正在伊朗南部贾斯克执行防空任务。当地时间十二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再来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1: 卡利巴夫在帖文中说，伊朗告诉过美国，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他还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伊朗军方发言人十二号表示，美国方面应遵守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称，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法航道的干预行为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局势。伊朗武装力量将维护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权益。这名发言人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的目标清单正在持续更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二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二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
0: 据阿曼通讯社十一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
2: 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一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

0: 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上述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美媒发布的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阿曼和伊朗6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两国6月29号在马斯喀特就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1: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一个月，双方已有多轮互袭且对抗呈升温迹象，引发外界对谈判破裂甚至战火重燃的担忧。
2: 美伊近期频频发生军事摩擦，直接导火索在于双方对谅解备忘录的解读分歧，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围绕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产生分歧。伊朗认为，美国已承认伊方对海峡的管理权，伊方只需保证在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不收取通行费即可。美国则认为，相关措辞意味着海峡应完全恢复战前通行模式，不应存在通航提前报备、使用规定航线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军事对抗是美伊围绕备忘录执行方式的争斗，双方正不断试探彼此底线，试图确立各自对海峡等核心问题的解释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称，种种迹象表明，美对伊战略逐渐从直接施压的模式转向混合施压。支撑这一战略转变的逻辑在于，一次性打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通过多个层面同时施压的消耗性行为，迫使伊朗做出改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专家的观点评论称，美军空袭行动对伊朗的影响有限，伊朗态度强硬的背后是压住美国不会冒险重启战端，当下守住海峡比什么都重要。多家媒体和智库分析认为，美伊互袭规模虽有所扩大，但烈度有限，更多是战术性行动，尚未演变为全面冲突。这从6月底的军事摩擦中便可见端倪。美伊互袭后，仍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展开间接接触，表明类似军事对抗可能只是双方在重返外交轨道前释放压力、争取谈判筹码的方式。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的大门尚未关闭。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方面确实向美方发出了警告，称有情报显示伊朗准备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证实，以色列向美方通报了具体的暗杀计划。赫卡比还表示，伊朗长期反美的形势目前没有得到改变。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否认了有关以色列提供伊朗可能策划暗杀他的情报的相关报道。特朗普说，没有，以色列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自己长期以来一直位列伊朗暗杀名单前列，这一威胁并非近期才出现。但特朗普同时说，如果我出了任何事，美军将直接对他们发动前所未有的轰炸。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信息报道称，以色列与美国分享了新情报，这些情报称伊朗

0: 计划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报道没有披露任何有关该情报的详细内容。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回应此事，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熟悉美国近期情报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的这份情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以方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决策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有媒体报道称，最近几周，由于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是否继续伊朗战事的问题上出现利益分歧，两人关系紧张。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主张继续对伊朗发动全面袭击，并实现更多战争目标，特朗普则寻求结束全面冲突的途径，理由是担心长期冲突会重创全球经济。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9号通了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加强两国间的协调。声明还称，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国近日在海湾地区的行动。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1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以军时刻准备应对任何进攻和防御局面。卡茨近日接受以色列一档播客节目专访时表示，以军收到明确指令，要为对伊朗展开一场全面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卡茨还表示，要把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做法推行到黎巴嫩南部。目前加沙地带大部分房屋和基础设施都被以军摧毁。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表达强烈质疑和批评。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对此，一些日本主流媒体表达强烈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此举违背了和平宪法精神。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分析人士认为，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对非出口大型军舰可能产生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加剧地缘冲突风险的连锁反应。日本政府今年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1: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今天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予以回应。
0: 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临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早在公元前20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 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

0: 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海洋划界争议已被中国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的声明排除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五、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如果按照裁决的标准，很多国家的岛礁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试问，个别支持裁决的国家是否已自愿放弃本国相应岛礁的海洋权益？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愿景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1: 昨晚11点多，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3: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2: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零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2: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 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年以来，中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兴趣日趋增长，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中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季中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10号开始的山火发展猛烈，11号已蔓延至将近11平方公里。火灾起源于洛杉矶县北部拉诺镇，并迅速侵入洛杉矶天使国家森林。当地居民已撤离，目前无人员伤亡。洛杉矶有关部门称，尽管超过500名消防员已投入灭火工作，但加州近日的高温大风天气以及当地陡峭地形增加了控制火势的难度。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快点，
3: 爸爸。
2: 老师，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1: 这样吧？这样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俄联演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演习有哪些亮点？美国对中方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说三道四，中方批驳典型双标和霸权主义。美日等国无端炒作中方正常军事训练活动，是何居心？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甲板全貌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均已就位，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是否已经不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此次海上演练，双方参演装备精锐进出，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有哪些亮点？近日，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尽管中方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通报，但是依然遭到美国、日本等国无端炒作、渲染威胁。美方常年试射洲际战略导弹，却对中方的例行训练说三道四，究竟是何居心？中国全新的076型两栖攻击舰的首舰四川舰甲板全貌近日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舰载机标线全部完工。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还有多远？电磁弹射搭配两栖攻击舰能够发挥出怎样的作战效能？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一组十八，导演好，
2: 放。
3: 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中俄海上联合系列联演是两国海军间机制化合作项目，2012年以来成功举行11次，已成为两军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今年的演习中，两国海军精锐进出，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万吨大驱055型导弹驱逐舰鞍山舰、052DL型导弹驱逐舰开封舰、054A型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海上演练阶段，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中国海军鞍山舰和俄罗斯海军瓦良格号也同框亮相。根据计划，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确实呢，这次是精锐进出，所以我们今天也请到两位嘉宾呢进行详细的一个解读。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4: 主持人，
0: 这次中俄海上联演的这个精锐装备，短片当中也提到。

0: 绕了，包括像零五大驱鞍山舰和这个俄罗斯的瓦良格舰呢是同框亮相，还有11艘战舰组成这个联合编队。就是从这次联演的这个装备，包括联演的科目来看，有什么新的特点？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呢，应该说这个两国都把主力的战舰、主战的舰艇拿出来了。这个瓦良格号啊，它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那么它的领链号是它自己新研发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啊。多用途的，那么他也把自己的潜艇啊，比较改进型的也拿出来了，那么还有就是说远潜救生的这些船只拿出来了。那么我们再看中国的这个零五大驱啊，万吨级导弹驱逐舰，还有我们这个零五二 D 型的导弹驱逐舰，还有像护卫舰，那包括我们的潜艇。所以当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舰艇啊，它混合编队，它不是一种对抗式的，而是一个混合的编队，形成一个合力。那我们看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空中有舰载直升机，它是一个全维的作战的能力。那么它演习科目就可以非常的全面，因为我可以到水下的搜潜、救潜都可以这个进行。还有一个呢，我水面舰艇，我大型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我可以进行这个水面的舰艇对抗，我也可以进行反潜、搜潜、防空反导，我可以进行这样的就全科目的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空中有舰载的这个直升机进行相应的演习。所以呢，它的这个演习的科目非常的全面，同时呢，体现了我们这个中俄两国海军呢，它的这种就是合作的程度的提高。
0: 嗯。所以呢，外界可能也关注到的就是两国呢都派了这个潜艇参加啊，最重要的是这个两国的潜艇呢首次同框亮相，就是这样的亮相，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
2: 在中俄两国海军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有水面力量和水下力量的红蓝对抗非常激烈。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水面舰艇的反潜演练。那么我们是互为这个对手，互为这个假想敌的，俄罗斯海军的基洛级的常规潜艇啊，会针对中国海军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在水下它要悄悄地靠近，而且呢要尽可能地隐蔽自身的行踪，要完成这种针对水面目标侦察和也要进行水下的侦察和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全流程。那么在演练的过程当中，在红蓝对抗的过程当中，就要看双方的水面战舰什么时候能够发现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目标。你用的时间越短，说明水面战舰它的声纳系统越灵敏，而且整个的反潜兵力的组织呢是非常的高效。不仅水面战舰要搜潜艇，而且呢它所搭载的舰载直升机也会和水面战舰构成立体化的兵力。所以我们看在水面、在水下、在低空都有相关的兵力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演习和演练，可以说呢它是在演习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我们在这种高强度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让常规潜艇部队、让水面战舰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海战场景。
0: 这应该也显示了中俄双方的高度互信吧，因为相当于要把自己的一些秘密要互相公开给对方了。
2: 对，因为在这种对抗性的联合反潜演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互信程度比较高，才能够进行兵力的融合运用，才能够进行对抗。
0: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综合这个联合导演部的这个消息来看呢，这次中俄联演呢是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这个课题的，因为2024年我们看到曾经呢也是以这样一个课题展开这个联演，所以现在您觉得对于这个海上安全威胁主要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威胁和挑战？
1: 我觉得这个有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当中俄两国海军在进行这个海上联合演习的时候，美国拉着30个国家也在搞这个环太军演，所以呢，你看从这个时间节点上相同，从这个区域上呢，美国是在第二岛链拉着这些国家搞，我们在第一岛链，就是美国说的这个第一岛链，大家互相可以看到啊，这个区域呢又可以说离得比较近。那么作为演习的舰艇呢，这次中俄呀，虽然派出了10几艘的舰艇，但一个国家平均出动了就是10艘的舰艇，而美国它这个拉着30个国家呢，平均这些国家每个国家出的舰艇不到1.5艘啊，那这是一个就是数量。还有一个呢，就演习的科目，你看这个美国呀，它搞的这个环太军演是要

0: 一体化准备军事行动，而我们是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到底海上安全威胁来自什么方面？我认为现在主要是体现在争夺制海权和控制这个海上交通要道。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或者谈谈打打，那么核心问题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你看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这种海军的军事力量，但是他没法控制这个霍尔木兹的制海权，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新的问题。一旦控制了制海权，那全球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看，如果这个场景搬到未来的时候，那就是三八海峡怎么办啊？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布沿海峡、南海，如果这个重要海上通道，如果外来的这个势力参与进来，那么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进出，比如太平洋啊，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的海上威胁来自于就是有些国家的霸权，就是想把通过控制海上的海就是制海权来控制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啊这种能力的这种控制。
1: 嗯，这次我们看到中俄海上联演在这个海上的演练阶段结束以后呢，中俄双方的这个编队呢还要赴太平洋海域进行联合巡航，就这个联合巡航您觉得会如何展开？
2: 可以说呢，这一次中俄两国海军都是派出了精兵强将去进行联合演习，而且呢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进行联合巡航，那么甚至呢可以在这种类似于实战的状态下针对双方的联合防御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双方的参演兵力啊有一个非常新的特点，就是有三种神盾战舰。俄罗斯派出的20380型的护卫舰凛冽号，那么是排水量2000多吨的轻型护卫舰，但是我们看它的外形非常的有特点，它采用隐身化、集成化的桅杆，这个桅杆上呢有2种相控阵雷达，那么针对周边空域的探测能力很强，也可以引导监控导弹针对周边的或者是来袭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而中方的参演兵力呢，也有2型神盾战舰，包括052D 型的驱逐舰和055型的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那么整个双方的联合编队在太平洋区域航行的过程当中啊，区域的防空能力、针对海空目标的警戒能力比较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当中俄海军的这种联合编队在相关区域进行训练、进行演习的时候呢，不排除会有第三方的这种跟踪、尾随，甚至是干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强大的针对空中目标和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做到看得清、拦得住、赶得走。无论对方的挑衅力量是从空中来还是从水面来，甚至从水下来，我们都有能力对它进行强有力的应对，保证联合巡航的顺利进行。
1: 除了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以外呢，我们看到7月6号中国海军呢是成功的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其实这次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已经事先是向有关国家通报了，但是呢依然遭到了美日等国家的无端的炒作，甚至炒作中国威胁。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近一周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相继对此表达关切，日本政府高官甚至借北约峰会场合炒作中国导弹试射。对此，中方连续多日进行回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在中国外交部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称，美国国务院称中方通报太迟，且未充分提供详情，有违五合国标准做法。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据美媒报道，2025年9月，美国海军在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从一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试射4枚未携带弹头的3/2D5型潜射弹道导弹。美军称，此次试射属于按计划开展的系列测试活动。
1: 所以这次中国的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为什么感觉好像让美日等国破防了？甚至呢，在北约峰会上也不断的渲染和炒作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这次啊，中国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这个战略导弹，它和以往的测试有不同之处。因为过去呢，我们很多的这种向海上方向打击的时候，或者是发射的时候呢，主要检测我们新型导弹或者是新型核潜艇的它这个能力，进行这样的测试，而不是说我像这次是用我们人民海军接收了这种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然后再发射新型核潜艇来检验你装备之后你的实际的操作能力，而且对它的这个操作水平，对我们武器装备的这种是检验，而不是一种测试了。所以这是体现了跟过去啊有一些不同。第二呢，就是它弹道不同，它是由海向海的打。有的时候呢，过去为了考核成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向内陆的靶场啊，看看你在打得准不准。所以它这个情况又不同，这个体现了我们的战训耦合，就是我在未来的时候是要用海上方向跨海，然后来打击这个相对的目标，体现了我的一种战略的意图。因为我要就是保持一种就是有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啊这样的能力，所以它是一个战训耦合，这个是有不同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发射战略导弹之后，这个射程非常的远，因为它打到了南太。再有一个呢，就是精度非常的高，那这又体现了我们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我通过这样的发射有这样的企图，就是我要确保一种海基核打击的能力，然后我又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战斗力的体现。那么为什么会导致美国呀或者日本啊有些国家说三道四呢？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双标，就是美国呀，它是拥有世界上这个战略导弹最多的国家之一啊。那你和俄罗斯的这个部署的战略导弹1550枚，那你进行了那么多次的试验，部署了这么大的数量，那你发射的时候是不是向相关的国家都通报了呢？特别是还有他讲的所谓及时啊，所谓及时通报了，那并没有做到啊。那你为什么要求其他的国家啊？人家的核武器没有那么多，而且进行的试验的数量也没有那么频繁，那为什么要向你及时的这个通报呢？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双标。再有一点呢，就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啊，我们是邻居，那我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发射导弹，我发射的方向并不是对着你来的，也不经过你的这些相关的区域，我们是向南太，这个是一个大家公共的啊，就是发射的试验的区域，只是为了就是不要误读误判，告诉你，哎，它还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就是敏感度，哎，最好不要试啊。那你为什么对美国的这些试验，你为什么不说三道四提出一点批评啊？我们进行正常的试验，为什么要批评？所以我觉得这是双标和一种霸凌的行为。
1: 确实，因为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完全做了这个事前的通报，而且还划设了安全区域。但是你看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指责，说我们通报的时间较晚，细节不足，还有说有违这个五核国家的一个正常的标准。您觉得美国的这些指责能够站得住脚吗？
2: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是根据自身的国防需求以及相关武器装备的装备以及研发的情况，是一种合理的试射。那也提前对外以及对相关国家通报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呢我们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试射，打得很准，而且全程是非常安全非常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我们再来看美国啊，它是频繁试射它的这种战略导弹，包括陆基的民兵三、海基的3-2/2，而且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也经常会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这种威慑式的飞行，有的时候就飞到了中国的家门口。那么我们再看美国对于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动作，挥舞核大棒的动作是只字不提，而对于中国这种合理合法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克制的这样的武器的试验情况，战略导弹的试射情况，反而是说三道四，就像刚才曹老师提到的，典型的双重标准。而且呢，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日本，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盟友，也开始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附和。这显然呢，就是要在舆论层面去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弹药。那么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0: 位，而且呢是完全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这种国防建设和战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进行无端的指责，根本不用去理会它。
1: 而且党内当中还提到了，就是去年九月份其实

0: 要引进啊这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比如说战斧，甚至还要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所以呢，他在不断的炒作周边国家的所谓军事威胁论，进而呢要为他自身的这种防御体系的强化和进攻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去找更多的借口。
1: 嗯。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自主建造的首艘076的这个两型攻击舰四川舰啊，甲板的全貌已经亮相了，而且电磁弹射器啊，包括这个阻拦索已经全部到位了，所以自然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是不是很快呢就要能够交付了。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近日据媒体报道，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甲板上各种标线已经绘制完成，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也已经就位。有分析指出，四川舰的建造进入收尾阶段，距离正式交付或已不远。四川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首艘076型两栖攻击舰，于2024年12月27号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四川舰满载排水量4万余吨，设置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创新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以及大型无人机。专家分析，四川舰的电磁弹射轨道能轻松弹射30吨级的歼-35隐身战斗机和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作战能力已经达到准航母级别，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此外，四川舰的车辆装载甲板和坞舱可用来停放轻型坦克、两栖突击车等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强大的对陆投送能力使其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独当一面。
1: 所以全球唯一能够搭载这个电磁弹射器的这个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是备受关注，但是什么时候能够正式交付，在交付前还有哪些测试要进行？
3: 因为四川舰呢是世界上首艘啊就搭载了电磁弹射器的，而且呢它的创新还不止于此，就是这个两栖攻击舰用双舰岛，这个也是个首创。所以在这个舰上，我们可以说采用了大量的新设计的这个构想和大量的新设备和新装备。那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个大型的两栖攻击舰是世界上的很多首创，但是那既然是首创，就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装备。在装备的建造过程中，如果一型装备啊，它采用的新技术或者是新设备超过了70%，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的上升。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它需要进行很多的实验，很多的这种测试，才能保证它入役以后的这种就是安全。那现在呢，大家已经看到，它准备进行相关的这个测试了。最主要的问题是舰机的协同，因为它吨位很大。放这个两栖攻击舰，也就坞舱里边放两栖攻击舰、两栖坦克，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关键是你这个电磁弹射是第一次加装在这个两栖攻击舰上，你能不能够弹射相应的这种固定翼飞机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是要进行这个测试的，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干过这个事啊。还有一个双舰岛这种设计是不是合理？所以我觉得呢，就下一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完成这个试验，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首创就会为我们的两栖作战力量增添新的啊这种新式作战能力。
1: 因为是首次，就是根据已有的经验的话，您觉得离正式交付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
3: 如果我们就是舰机的协同能够快速的完成，或者是说一切都能够按照我们设计达到要求啊，就不出那么多的故障，我们的技术成熟的话，那我想这个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完成啊这种完全的测试任务了。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电磁弹射器然后上了这个两栖攻击舰到底会爆发出怎么样的这个实战能力。
0: 在两栖攻击舰这个领域，四川舰它的综合性能和作战能力应该是可以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那么之所以要配备电磁弹射器，就是可以让我们的两栖作战兵力拥有一个更好的视野，拥有更强的空中的掩护能力。因为传统的两栖攻击舰呢主要是利用直升机啊去投送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低空的火力支援，但是呢如果利用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弹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或者是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甚至是未来智能化的空战型的无人机， 击。这样的话呢，两栖攻击舰它不仅仅是一个兵力的投送平台，同样呢也是一个综合化的制空制海的这样的一个母舰啊，所以有人把它作为兼职航母，或者说把它称为这个兼职航母，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所以呢，未来在一些主要任务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扮演一个多元化的角色，比如说针对

0: 祖国的宝岛进行守护，它会更加的有力量。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利用更多的无人机去支援我们的岛屿作战和两栖作战的兵力，能够通向胜利的道路。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强度持续减弱，目前已经是热带风暴的级别。预计它会持续向北移动，将风雨影响带到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同时，随着巴威环流北上，水汽持续输送到华北、东北等地，辽宁、吉林暴雨将会增加。那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辽宁、吉林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辽宁的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浙江等地的天气将会逐渐回归平静，而在江苏、山东到辽宁、吉林等地还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特别是辽宁、吉林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最近两天高温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而且后天随着台风的离开，东南一带高温也将会逐渐发展。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杭州。杭州周二36度，周三将会达到38度，天气将会非常炎热。好了，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沈阳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通辽晴，22到30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6到38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郑州多云，29到37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7到29度；武汉小雨，28到35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8到33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9到36度；迪拜晴，32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9到19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伦敦晴，15到29度；巴黎多云转阴，23到3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3度；渥太华晴，17到30度；华盛顿阴转晴，21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

0: 你现在就打，来，你们过来，打，你打。
1: 你就这点本事，就打个酒瓶子，你有本事来这儿啊，你往这儿来呀，来呀，
2: 打死你，
3: 别碰，
0: 秋寒，秋寒，
1: 你别拦我，
3: 行了，
1: 你让他打。

0: 好了，别说了，走吧。出来。气死我了！韩书记，我打听到白银堡的老婆萨茹拉，她现在跟哪儿呢？
1: 在哪儿？远不远？
0: 远倒是不远，那就在蒙里。她现在呢，在给一家做保姆呢。电话我给她打过了，说这两天呢找时间呢，咱们见她一下啊。
1: 行。
2: 我俩这回来呢，希望你回去。那家里没个女人，那日子真不像个日子。咱不为了白银宝，那咱得心疼儿子吧？
3: 不是韩书记，那个我家情况呢，周大哥都知道。你说我当妈的哪有不想儿子、不疼儿子？ 我儿子从小跟着我受罪受苦，连学校都没好好上。你说这白银宝把我折腾的，我真的是够够了。我现在因为不离婚，也是为了儿子，对。每年一到过年吧，我老在人家，我也难受，我也想家。可是我那个。
2: 刚才说话不太合适啊，咱家现在可好了，养殖合作社也搞起来了，马上水稻种植合作社也搞起来了，那钱就不愁了，多好啊，是不是？咱回去吧。我现在不是愁着挣钱，你说我一想起那白猫，一想起那家呀，我这心里堵得慌着。
0: 你看，现在小鹏也出息了哈，也有了工作，而且韩书记呢，帮着小鹏找了份更好的，小鹏也特别的喜欢。可是老白呢，他就是不同意。现在什么情况呢？弄得这爷俩这一见面跟仇人似的。我说呀，您就回去，帮忙啊，给劝劝。
2: 不是呢，
0: 你就甘心？
4: 让小鹏这一辈子在嘎嚓里做清洁工吧。高，
5: 嗯呐，
4: 师傅，你刚哪儿去了？刚才吃饭没见你啊？
5: 我把菜给你打了，我取去。
4: 哎，不用，外面钱我在外面都吃过了。
5: 啊，那。
4: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这高娃呀，可会照顾人了。
5: 师傅啊，我给你请个假，我打个电话去。哎，不，那个你先等会儿，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外甥。
4: 啊，
5: 你好，认识一下，这对。
4: 哎，
5: 师傅啊，我公公这两天身体不太好，我去打个电话啊。不是，你那个。 你等会儿啊！不是，你能不能别老说你公公的事儿？啥意思？啥？就跟你直说了吧，我想把你介绍给我外甥。我外甥啊，是电工，有证的那种啊。现在呢，就是离婚了，也没孩子，啊，反正长得啥样呢，这都搁那戳着呢。 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6: 儿子，你别走啊！儿子，你别走啊！儿子，别走。

0: 谁让你来？你还知道回来啊？啊？谁让你来的？是他们让你来的吗？啊？走！你们都给我走！走！走！不走！
1: 我回来是看我儿子，不是看你的。
0: 妈，干嘛走？别走了，妈！干嘛
1: 走？
0: 别走了，留下吧，妈！
1: 干嘛走？
0: 别走了，妈！妈！
1: 走！
0: 妈！妈！别走了！妈！妈！

0: 就别走了呗，你再给他一次机会行吗？啊，咱就为了孩子不行吗？
1: 书记，你把这个钱给我儿子，绿家哪像个家呀？能不能不让他住家里边？谢谢你。
0: 婶儿。
2: 妈，
3: 过年的时候我来看看孩子吧。
2: 身份证就借了，我就回。

0: 人们都说有困难找警察，在我的记忆里，我妈有困难的时候总找不到警察，那个警察就是我父亲。我爸是警察，你是不是觉得我子承父业很幸运很和谐？在我的印象里，我爸带我去过两个地方玩，一个是北京，另一个就是白水河的嘎查。那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很穷，连糖都没有吃过。我记着我爸带我去玩的时候买了很多吃的，
1: 哎，我高兴的就把吃的呀、糖果呀都给那孩子。我爸那时候还夸我呢，
0: 说我真懂事，真有爱心。后来我才知道，我爸一直资助那个孩子。有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说加班忙，其实他都在陪那个孩子。
2: 他一定很爱你吧？
0: 我爸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对我管教非常严格，就连我考警校都没敢告诉他，因为他最不想让我做的职业就是警察。后来我偷偷的考了警校，他知道了，再也没跟我说过话。
2: 那后来呢？
0: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当年资助那个孩子。

0: 也当了警察，他们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我爸为了保护他，身上中了两刀，这两刀都在胸口上。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他看着我。 我们一年没说过话了。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从来没有理解过他，也没有主动的想解开我们内心的疙瘩。我爸剩最后一口气告诉我，你选择了做警察。 一天是警察，一辈子是警察。有困难你要上，有危险你也要上。我真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不希望我做警察，是因为有危险。但是他在临终前却告诉我。
1: 你选择了做警察，你要迎着困难、危险往上冲。你一定很想他吧，哥？
2: 哎呀，走吧。
1: 上哪儿啊？
3: 飞腾马业。
1: 你在那儿干啥呀？
3: 你在天空，不在清洁车上，而在马背上。走。

现在怎么活成这样？我现在怎么活成这样？我的鸭子，我怎么这样？我怎么活成这样？

0: 叔，
1: 哎，
2: 我干这个还行，嘎嚓让不？

0: 让，叔，我把云鹏送到飞腾马业了。刘总的意思是尊重你的意思，也是考验云鹏啊。从饲养员做起，管吃管住，还有工资，咋样？
1: 真好，谢谢啊，
0: 叔。任云鹏现在都有变化了，你不蒸馒头也得争口气吧？咱能不能把酒戒了？
2: 戒，说定了啊！是。哎，九海，
0: 啊，你在哪儿呢？行，你在那儿啊，你在那儿等我啊，我过去。好好好。
2: 我走了啊！
3: 哎哎，
0: 那儿那儿。
3: 哎，对对对。

0: 韩书记，这一大段啊，沙砾用的太少，全是拿土糊弄的。这要是硬化了以后，一过车没几天就全都得塌了。这活呢，干。
1: 你过来，这是什么情况？这路这么修，等着扣钱呢。这个事情呢，我也是不太清楚。要是有啥事呢，你就去找我们张总说。
2: 我这个就运气好啊！哎，算了，记住了，看啊。

0: 张龙，我警告你，我已经在工地上发现不合格的路段了。如果你不返工，直到质量达标为止，我直接把你们施工队撤换了。
1: 韩丽啊，我今天喊你一声韩书记啊，不，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你进别人家门不到敲门吗？还你就给我撤换了，你咋这么牛呢？我是有合同在的。
2: 来，你单方面回去，一给我看看。那咱就按合同办，啊，试试，走着瞧。
1: 那咱就试试。

0: 哎，恩和啊，那个你通知每一位党员啊，告诉嘎查所有的人，只要发现道路施工有问题的，立马拍照取证发给我，
1: 知道吗？
2: 行，韩书记，我这就通知。
0: 好。啊，我知道，我知道。好了，好了，好了。
3: 高娃。
4: 安娜。哎。
3: 你这干啥去啊？
4: 我那个去那塔拉嘎查。这不是刚发工资吗？上回把人家羊丢了，还没给人还钱呢。我这还钱去。
3: 行，那我送你走。
4: 啊，不用，你那么忙，你走吧。我再看看，要是一会儿有那个认识的车啥的，我搭一下也成。
3: 哎呀妈呀，这哪有车呀？这个点人都吃饭去了。正好我顺路，我送你。走。
4: 不用了，
5: 我正好顺路，走啊。
3: 高娃，上车吧。门我都给你开了。哎
6: 呀，爸，你说这个韩立啊，这不是诚心找我麻烦的吗？啊，他这不是给我穿小鞋呢吗？你说以后我怎么去找刘总去给我接工程的事儿啊？
7: 爸，咋的？

0: 这韩立这不是也是在对付你了吗？咋你就怂了？
1: 小龙啊，这鸡缺了不少，肯定闹黄皮子了。你这样，弄两只大鹅放里啊。
2: 我上哪儿给你弄大鹅？弄大鹅什么玩意儿啊？是鸡重要啊，还是你这个亲儿子重要啊？我刚才跟你说啥，你听不听清楚？
1: 干什么玩意儿？吵什么玩意儿？你喊啥？做生意要讲究诚信，你糊弄工程就等于糊弄财神爷，知道这叫啥吗？这叫跟钱有仇。
2: 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吗？啊，我跟你说这是怎么对付韩立，你给我扯那些干啥呀？哎呀，
1: 这太简单了，在家等着吧，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上门来找他了。
2: 是，照你说的，是没用多长时间，上门了，上我公司了，就找我去了，找我麻烦来了吗？
1: 儿子
2: 啊，
1: 他们搞杀鸡场选厂址，选哪最合适啊？那是不是得找那个离高速公路越近越好，便于运输方便呢？
2: 嗯呢，
1: 离高速公路最近的地，不是咱家也是咱家亲戚的，尤其你那块地离匝道最近，他们和我都知道，就你不清楚。
2: 什么？爸，你是不是早都算好了有今天这一步了呀？
1: 算还有今天这一步，那是瞎扯。不过当年上级提出来要振兴乡村经济，我就想办法呀，把离高速公路那块近呢置换到我的手上来了。他们今天干的就是当年我要干的，我有一点没想到，我眼睁睁看着我要干的事情让他们给抢了，恨呐。
3: 爸，我觉着啊，就你的脑子能当大官儿。哎呀，
1: 造化弄人呐。
3: 嗯，谁要弄你啊？啊，哪干啥的呀？造化是谁呀？
1: 哎，不行了，又迷糊了。造化谁呀？是你爷爷。哎呀，
3: 我爷爷不叫张来福吗？

0: 银宝，
1: 哎哎，
0: 银宝兄弟，
1: 哎，顺手带上吧。
0: 哎啊，咋样啊最近？我看着这气色比过去好啊。
1: 哎，
0: 以后就别喝了，
1: 不喝了吗？
2: 不喝了。
0: 哎，这多好，给孩子做出点样来。
1: 哎
0: 啊，驾车啥都注意安全啊。
1: 哎哎哎，
0: 好，
1: 哎，你也多注意身体。
0: 哎哎，好，慢点啊。

0: 我那会儿不是着急用钱，我不会这么着急催你。
1: 您催也是应该的呀，这本来丢了您家的羊也是我们家的责任，应该给您早点还的。主要这家里钱老是不凑手，老是有事儿，给您也还晚了，挺不好意思的。您看这钱够数吗？
0: 够。对了，
1: 那您在这儿给我签个字呗。您看啊，丢羊钱已还，您在这儿签个名字。

0: 哎呀，咱这刚才的新广场可是够漂亮的啊！你没看办公室的新的桌椅板凳吗？都是咱自治区厅局帮扶赠送的。哎呀，天哪，
1: 那咱可是鸟巢换炮了。
2: 是啊，
3: 宝书记，你还不给大家伙讲几句啊？
0: 别闹了啊！这文化这块归你管，是不是？再说积分啥的我也讲不明白，还是你来啊！
1: 韩书记，你来吧。
4: 别我来了，你最清楚，你来讲。那行，大哥，来，大家静一静，大家可以往前面一点。我宣布，嘎查文化广场和新嘎查委员会今天正式落成启用啦！好，在这儿我宣布，经过2个月的试运营啊。 咱们巴图查干嘎查的金科扶贫爱心超市也正式启动。从今天起啊，大家就可以兑现积分，发放物品了。也请大家呀多提宝贵意见，让咱们的扶贫爱心超市发挥更好的作用。好，好，好。你们看，咱们的文化广场落成了，不能总闲着，对吧？ 那广场是干啥的？不就是开展文化活动的吗？所以啊，我打算组织一支广场舞队。平时啊，大家可以在广场上活动活动，也可以在广场上排练。到年底的时候啊，咱们也搞一个春晚，让大家伙好好的热闹热闹，好不好啊？
0: 好。

0: 叔，
1: 嗯，
0: 你这干啥呢？
1: 这没事，这不广场弄好了不是吗？我来打扫一下卫生，我还能干啥呀？
0: 是，我说你刚才这个，你这搞啥呢？在这儿？
1: 嗯，没搞啥呀。
0: 来，你让我看一下，来。
1: 不是衣服，
0: 我看你在弄
1: 什么
0: 呢？衣服，这啥呀？这啥呀？酒啊！哎呀，你这个，你咋想出来的呀？啊？
1: 不是，韩书记，这戒酒一下子很难戒呀，我得慢慢来。你看，这么一瓶我喝了两天了，就喝了这么一丁点儿。
0: 不是叔，你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才的。你咋想的呀？啊？叔啊，我跟你说啊，这酒啊，连根给你断了呢，不太现实。但我给你有个小小要求，行吗？
1: 嗯，
0: 咱不能喝醉。只要有一次我发现你烂醉如泥，那我对你可真不客气啊。
1: 这你放心。

0: 你看见我这两天喝醉了吗？没有啊。
1: 你这个咋想出来的啊？
2: 韩书记，
0: 咋了？
1: 韩书记，你有车吗？能借我一下吗？
0: 车我生病了啊。
1: 我公公，他不行了。
0: 啊！那快快快快！

0: 我恐怕他病人的情况很不好，可能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你们是选择住院观察还是回家？
1: 那医生，住院还有希望吗？这个我不敢保证，毕竟老人岁数这么大了，身体器官都已经严重衰竭了。那您的意见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啊，让老人回家。
0: 这样你们可以多陪陪他，也可以准备一下老人的身后事。
2: 好，谢谢啊。
3: 那个刘总就拜托你了啊，如果刘老爷那边有什么好消息，那就太好了，也算是陈大兴老爷子走得安心，好吧？啊，对，如果没有，那就天意吧。
4: 韩书记，
2: 行，那我先替陈达兴老爷子谢谢你啊，抽空帮我问问你父亲。哎，好嘞。怎么了？
5: 这张小明干活太不地道了，我今天又拍到了道路施工质量问题的照片和视频，您看一下吧。

0: 谁呀？这是啊！哪个吃了豹胆的玩意儿把我工程给我停了呀？啊！给我滚出来！啊！
1: 哎哎，干啥呢？嚷嚷啥？啥情况？你自己不知道啊？
0: 韩立，赶紧给我滚下来啊！那是我家机器，你知不知道？
1: 你家机器咋了？
0: 嚷嚷啥？嚷嚷啥？不是你凭什么听我工啊？啊！我合同我不是跟你签的，这跟你嘚瑟的。
1: 你这光知道签合同，都不知道仔细看一下合同。
0: 咋的了？
1: 合同上清清楚楚写着，如果因为施工有问题，嘎啥可以随时更换施工队。我现在就通知你们被撤换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少这给我整这没有用的啊！ 我就没告诉你啊，在这个嘎查，啊，除了我张小龙之外，谁敢接这个活啊？这家把你嘚瑟的啊！还左找一个施工队，右找一个，来，你给我找一个，我看看。我告诉你啊，你找一波，我给你打走一波。
1: 张小龙，我不是没警告过你，我让你返修这个路段，你不返修，那我现在只能请你走人。我再告诉你了。 现在剩十几公里的路，嘎查委文化广场已经竣工了，我都不用做动员，我就把这事儿跟村民一说，用不了多久，这活他就给我干完，你信吗？我再告诉你，到时候你给我捣乱，那咱就试试。

0: 这辈子就这么两身衣裳，要不给他做一身吧。
1: 别做了。
0: 这啥呀？
1: 这是你爸在朝鲜的时候穿的军装，他交代了，说哪天他要是不在了，就穿这身。你爸一辈子了就惦记这点事，你说他傻不傻？
0: 是傻不傻？

0: 小龙，我刚才说的事儿你听清楚了吧？我希望你配合嘎查，把地呢留转给嘎查，将来沙棘饮料厂建成了，产生了效益，不光对嘎查有好处，对你个人更有好处。
1: 不是，还有这好事呢吗？那我当然是愿意的啊。哎，小龙啊，
2: 嗯，
1: 你那块地有优势，之前不是说了吗？
0: 但既然是合作，你肯定有你自己的想法，是不？那你就把你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会考虑的啊。那你说，我就有个事儿，我就没太整明白哈。你说你们俩这刚刚把我道路工程这块咔就给我停了，那怎么就理所应当的跟我聊这个事儿呢？
2: 不是小龙。 你在我印象里挺聪明个人啊，啊，让你整改不都是为你好啊？怎么的
0: 呢？
2: 你仔细想想，基础工程你做不好，以后就算做了硬化，跑了车出了问题找谁呀？不还找你吗？对不对？到那个时候你不光浪费了人力物力，那嘎啥的人背后戳你脊梁骨，啊，不想后果，不都为你好啊？
1: 是，那倒是。你这么的啊，只要你们同意我开工，啊，我马上安排人返修，保质保量。没问题
0: 了，那保峰书记你觉得呢？那是这样，只要你保质保量再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将来啊，
1: 那个饮料厂的工程也可以考虑给他啊。
0: 真的吗？
1: 不，咱这个便宜就给我了吗？哎呀妈呀，这捡到便宜咋还不相信呢？这是啊，
0: 啊没有，但是啊，我跟你说，
1: 小龙，
0: 哎，
1: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表示一个诚意的态度啊。但是呢，我们也有底线，你要答应就答应，你要不答应呢，那你也说了，我们可以找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选址。
0: 保书记，啊，这么的，只要你把这个沙棘饮料厂建厂址这个合同给我签了啊。 放心，放心，我绝对保质保量。如果说出现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啊，就出现一点点小问题，我张小龙啊，大头冲下，我在嘎扎我爬上好几圈，
2: 那就是答应了呗。
0: 那答应啊，那我肯定是答应啊。
1: 嗨，这个不过这个，哎，
2: 这咋又不过了呢？底线不告你了吗？宝峰书记，你等一下。
0: 你让他把话说完，小龙，你说。嗨，这个我跟你说，宝峰书记，你就是太着急。建沙棘厂用我的地是吧？没问题，我免费给嘎扎用，也没问题。但是就是在这一块呢，我有这么一点点的小想法，就是怎么事儿呢？就是，就咱这个沙棘饮料厂，只要建成了，运行3年以后，嗨。 你看你们能不能这个，就跟这个资方说一下子，让他们全部都给我撤出，啊，厂房、厂址、生产线这一块咔嚓的，你都给我留下啊，我来经营。不，当然了，我这也是一定是搞这个集体经济这一块嘛，啊，让这些个贫困户啊、边缘户啊，那个还有咱搞马甲的都来啊，都来，我管。
3: 想挺长远呢，
4: 啊，
3: 事儿也想不错呀，
4: 哎，
3: 你就告我能不能干吧？
4: 小龙这话说的确实有些过分，别说你们不答应，换我是搞啥答，我也不能答应。
2: 这个事我再跟你说一下啊，
3: 你说
4: 这个沙棘饮料厂。 是蒙里的饮料公司，啊，他支持嘎查这个扶贫项目，所以说他前提啊是要集体经营。现在小龙啊要个人经营，这个恐怕蒙里这饮料厂他不同意，他也不能接受。
3: 搁谁谁都不能接受，对不对？这我理解，韩书记。
2: 老张，小龙呢，你得好好做他的工作啊。

0: 你说咱这脱贫摘帽就剩一年多的时间了，
1: 三年就让我们全部撤出，时间太紧了。
0: 你说咋干点事咋这么难呢？啊，
2: 好容易扶贫挣那点钱，全校的给我耍没了。
3: 把沙金饮料厂的合同咱就签了吧。
4: 你这叫鼠目寸光，见利忘义。
5: 咱以五角峰为主题，搞个乡村文化旅游。
6: 您经商时间比较长，帮着出一招呗。
7: 请看《枫叶红了》第15集。

0: 老赵，小龙呢？你得好好做他的工作啊，跟他说清楚。
1: 鲍书记啊，我跟你爸搭档这么多年了，这个搞察的工作我一向是拥护和支持的。韩书记啊，小龙的工作你放心吧啊，我来做。
2: 这恐怕不合适吧？3年就让我们全部撤出，把所有的机械设备还得都留给你们，时间太紧了，我们连成本都没收回呢。
3: 是陆总，这个呢我们也能理解，啊，本来就是扶贫的事儿，也不想让您亏得太多，就你看有没有折中的办法？您经商时间比较长，啊，招数也比较多。你帮着出一招呗。
4: 要实在没啥好办法的话，那就按事先谈好的办啊。大不了咱找远点地方建厂呗。你说呢，陆总？
2: 这个折中的方案嘛，倒是有一个。
3: 啥方案？
2: 你看这样可不可以啊？我们可以答应5年以后退出，不过第3年我们可以减持一部分股份。第4年再减一部分，第5年再减，5年以后，我们把所有的经营权交给你们嘎查。至于以后你们嘎查是不是把所有的经营权交给那叫什么？
3: 张小龙。
2: 对，张小龙，是不是把所有的经营权交给张小龙？那就是你们嘎查自己的事儿了，你们看行不行？
3: 哎，这倒是个办法。宝峰书记，你觉得呢？
4: 我不知道。
3: 陆总，那个啥，我们再回去想一想。
2: 行，
3: 啊，那我们走了。
2: 哎，干嘛着急走啊？我请你们吃个饭了。
4: 陆总，今天肚子不舒服，下次啊。
3: 哎，啊，他这两天就消化不太好。哦，那我们先走了，陆总。
2: 啊，
3: 好，
2: 不送了。
3: 哎，
5: 不。
3: 你这干啥呀？拉了个脸给谁看啊？
4: 给你看呗，给谁看呢？你说你咋的了啊？张小龙只要一出招，你咋就怂了呢？那警察咋当的呀？
3: 这跟怂不怂有啥关系呢？最重要的是咱把事儿办成了。那张小龙，咱只给他经营权，所有权还是归嘎查集体所有，咱就当请了个经理。
4: 让他当经理我就不舒服。
3: 我也是，那咋整啊？养牛合作社黄了，对吧？水稻种植得等明年呢，现在沙棘种植建厂走4议2公开程序，再变更土地还有1个月呢，咱今天总得干件事儿吧。
4: 哎呀，你说咋干点事咋这么难呢啊？真头疼。
3: 你这回去还有更头疼的呢，走吧。
4: 还有啥头疼的呀？
3: 找张小龙磨牙去啊。
4: 我要不是这嘎啥书记啊，我非削他不可。
6: 那答应，那肯定答应啊！那我要是不答应的话，那宝峰书记那不得掐死我呀！
4: 知道就好啊。
6: 那行，嗯，把合同签下了。哎呀，意向书也行。
3: 小龙，你先别着急呀、啊，这个意向书呢可以弄，但是呢，得看看你的表现呀、啊。
6: 我韩书记，你那还咋表现呢？是不是、啊？那你说让我把路返修，那这么的，那我回去马上安排人把路给你返修了，不就完了吗？是吧？再说沙棘饮料厂那建成了，那是吧？那我的买卖了呀，那我能不好好干吗？
3: 是这一点我相信啊，但我们还有一件事儿，希望你也考虑考虑。但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也没问题，我们也可以找别人，那个。宝峰书记家那个养牛合作社啊，哎，现在搞得有模有样了啊。那养牛大户，他得有养牛大户的底子。现在有40-50头牛。

0: 庄圈长可以，实在不行，恩和甲离得近，我跟他说去啊。
1: 哎呀，嗨，你看，那你们俩怎么还不让人把话说完呢？我那啊，这还叫个事儿吗？
0: 嗨，这不是个事儿。嗨，
2: 嗨，我刚才还觉得你为难呢。
0: 没有。
3: 这样，咱们首选啊，还是小龙啊，看看人家境界。
0: 那，哎呀，那你就这么给答应了？
3: 答应了，我干啥不答应啊？
0: 我跟钱没有仇，那老话说，讲话了，有钱不赚，那就是傻瓜蛋。我这不是寻思啥呀，爸？这不是为了咱老张家以后的发展吗？再一个，你想想，你将来再竞选港澳台，那不得使钱吗？
3: 你儿子我就是你奸情的后盾，拉倒吧！你这叫鼠目寸光，见利忘义，钱钱钱，就知道钱，就因为你出来挣钱，我到现在还提心吊胆的。你想把我气死，你才踏实啊？真有意思，这谁就知道钱啊？咋的？就我知道钱，你不知道钱吗？当初是谁呀、啊、逼着我非要娶那个塞罕塔拉嘎扎达的姑娘结婚呢？这意思你可，
2: 你懂啥？这叫。
3: 强强联姻，你知道吗？扯！联姻啥呀？我就知道你是瞅着人家里边有钱，使着宽招，
4: 有啥不好啊？这叫门当户对，也不就咱家面子。你还有啥面子呀？啊？你都让人捏乎成这个奶奶样了，你还给我假着面子，你可真有意思。
2: 小崽子，我叫你跟我拼！
3: 哎哎哎，爸，
4: 叫你跟我拼！
3: 干啥呢？咋又打起来了呢？快点的，把门给我开开呀！
2: 哎，我说兄弟啊，你这警察可是没白当啊！你咋知道我这养牛规模要上去了呢？
5: 不是你要听啥好词儿的话，你就直说呗。你可把你嘚瑟！
0: 媳妇儿，何总，快点，
2: 快点，快来，快来！
5: 咋了？
2: 快点啊！别放着，快点！
5: 最好的菜，
2: 坐稳当的啊！你听听韩书记咋夸我。 夸你啥呀？牛养的好啊，那咱家的汽修厂都快趴窝了。哎呀，你看你这个干啥呀？啊，我这还不算好的吗？你说那嘎扎达嘎扎书记没当之前，那家里边还有三四十万存款呢，这当了之后啊，就成了贷款三四十万了。为啥呢？那不都是为了搞集体经济吗？那资金链不能断，把自己的家钱投入进去，完了就得扩大生产规模，再完了就是搞科研项目啥的，就得去银行贷款，这一下完了。
1: 就剩三四十万贷款，是不？我们齐里就有四五个呀，我是亲眼见的。我这算好的，没给咱家整成负债就不错了啊。那
5: 你养牛，你扩大规模，你不要钱呢？咱家可没那么多存款，你要不贷款，你咋扩建啊？
1: 你说这干啥呀？嫂子，这个事儿呢，我也给你想好了。张小龙，咱施工是免费的，剩下就是材料了。
2: 那材料没多少钱，这钱啊，我出，就当借我哥的。等你们富裕了，再给我。<笑>
1: 那行，我赚你股份啊。<笑>我可不占你的便宜啊，别弄那个。
2: 那你的钱我可不能要。
1: 我大不了卖几头牛，就这点钱，我到哪还整不来呀？你别给你嘚瑟的了。行，随便吧。嫂子，但是我还发自内心的呀，真的夸夸我哥，我哥这干劲还真不错。
2: 你看发展的多快呀！啊，是不是嫂子？
6: 那不快不行啊！你说咱这脱贫摘帽就剩一年多的时间了，我这心里边着急啊。
1: 你倒提醒我了，你说的太对了。明年开春了，水稻的事儿咱抓紧时间弄。这不马上入冬了吗？咱先晾，保险三一段时间。过了冬天，我估计差不多了。我为啥没答应其他党员啊？这不就因为马上入冬了吗？
2: 所有的事儿放到开春。不过我觉着吧，这种水稻吧，见效确实是太慢了。咱们这个地区呢，还是搞养殖才是发展的硬道理。
1: 慢是慢了点儿，但长治久安啊，是不是？来，为了我们的未来，干一杯！
2: 来，
3: 好。<笑>

0: 下车，下车，下车！快点，这边，站好！王书记，开整吧，咱再整完了，把沙金饮料厂的合同咱就签了吧。
1: 你现在倒是挺着急啊！你修那道路那不合格的地方给人弄好没啊？
0: 你别再让我查出来有不合格的地方啊！王书记，你可以去看呀，而且欢迎你随时去检查啊！我张小龙是一个要面子的人，我知道，就在那个工程啊，是出现了那么一点点的小瑕疵，就那么一点点小瑕疵，没关系，就在以后的工程，我都给你找补回来啊！我是个讲信用的人儿。
1: 那你就干吧，你去找一下工作人员，看需要怎么弄，让他们帮你拾掇拾掇，啊。
0: 那，哎，那保春，那合同咱啥时候签呢？
1: 看完再说呗，啊。呸！咋还吐沫呢？注意点卫生。
2: 哎，我爸，你给我滚远点！一会儿别进这个家门。
3: 不是，这玩意儿，
2: 滚！别跟着我！你咋的？闹得鸡飞狗跳的？韩书记，我今天上齐地去做检查去，我昨天就走了。我寻思让他吧，看看孩子，这孩子有点发烧。结果呢，他出去耍了一宿，捡的，让孩子在家自己烧了一晚上的。 现在这孩子不行了，你说他是不是人呢？
1: 先别着急啊，快送卫生所。

0: 韩书记，我跟你说实话，我们家为啥翻篇呢？就是因为他天天出去耍钱呢。你说我俩身体都不好，他肾还有毛病，啥重活都干不了，上哪儿挣钱去？好容易扶贫挣那点钱，全叫他给我耍没了。
1: 就这样，他还天天出去耍钱呢。你说这日子谁能跟他过啊？谁能跟他过得下去啊？
2: 离，跟他离，我支持你。
1: 不成立，你知道他肥子跟你过得下去啊？啊，
2: 韩书记，
1: 你我啥呀我？不是麻将牌是你爹呀、啊，你爹我也没见你那么孝顺过呀。啊，葛日乐。
3: 从今天开始，别回家住了啊！去干啥？干啥？给你安排地方。
4: 我领孩子回娘家。
3: 韩书记，刘总和刘总夫妻来了。我们上次来，听陈大兴同志亲口讲述了巴根同志的故事。我回去以后啊，就跟我们志愿军老记者联谊会的同志们讲。 大家都感动不已呀。后来啊，我们就分头联系，我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老记者。再后来呢，就找着了这部手稿的主人，他叫万新全。万新全同志啊，也是我们老记者联谊会的成员，但他退休以后呢，就回到了贵州，在一个小县城里养病，慢慢的。 就和我们失去联系了。贵州的同志去他家的时候，万新全同志已经去世了，他的夫人把他生前没来得及完。

0: 整的手稿交给了我们。
1: 老头子，你还有啥放不下的？你就说吧。
2: 关心权同志手稿中记录了我们巴文同志的实际，他做了很多调查，走访了很多巴文同志的战友，所以他的记录是可信的。
0: 当然可信，在他的记录中的确有很多战友都说看见巴根向后跑，有的人认为呢他是逃兵，有的人含糊不清，都不清楚巴根为什么向后跑。只有三个同志亲眼看见巴根把陈大兴推入炮弹坑，而他自己却因炮弹在身边爆炸英勇牺牲。
2: 这战事的激烈，炮火的狂轰滥炸之中，每个人看到的状况都是混乱的、碎片化的，对事实观察并不全面，所以我们认为这三位同志的证词是可信的。请你们看看，这边有他们三个的签名。
3: 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2: 经我们齐民政局研究，并经上级批准，决定追认巴根同志志愿军烈士称号。
1: 老头子，
4: 爷爷。

爷爷，爷爷，爷爷。

陈达兴同志，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是想告诉你，你一生中都想知道的重大决定，经过组织调查，确定巴根同志是志愿军烈士，他可以进国家烈士陵园了。

谢谢。

0: 啊，真美啊！咱们的五角枫啊，是最有个性的植物。凑在一块儿，大美五角枫林，互相呢还独立着，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1: 是啊，五角枫是咱们这儿的标志性的植物啊。哎，对了，
0: 五角枫的故事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清朝的时候，孝庄皇太后出生在科尔沁草原。
0: 从小就喜欢五角枫，后来到了北京，因为想念家，他派人把这五角枫移种到了北京的香山。
2: 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吧，它的叶子比咱这要小。
0: 啊，是吗？我就想啊，咱嘎啥经济上去了，咱以五角枫
1: 为主题，
0: 搞个乡村文化旅游，你觉得怎么样？哎。
2: 你可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啊！我以前就这么想过，
0: 这么想过啊？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呀，你说巴根进了烈士陵园了，一块新命就了了。可是这陈达兴走了，咱可是又多了个贫困户啊！
2: 是啊，老爷子不在了，这补助金也没有了。
0: 高娃也没进城打工，所以说小锁这病也不能耽误了。他家已经达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标准线上了，现在。是啊，走，咱回嘎达研究研究这事。
2: 研究研究。

0: 哎呀，这陈大行死的好啊！哎呀，你说啥呢？
1: 别急了，我穿这个，这件颜色太压抑。爸，你这两天说话和穿衣服能不能严肃一点？
0: 咋的这是？脑瓜子不好使，眼神不行啊！我这红色啊！啊！姐姐，高娃这两天应该是最伤心的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人陪着他。是啊是啊，请痛苦，要不这样我替你给他磕一个去。干干干啥得了？
1: 哎呀，你看你刚才说啥呀？啊，哪有人死了还说好的？谁还没有个生老病死的？
0: 你懂啥呀？陈大兴一死，高娃就变贫困户了。你不一直嫌弃穷吗？怎么还希望成为贫困户呢？哎呀天哪！你说你们这两个榆木疙瘩脑袋，啥时候能开点窍？你们知道啥呀？高娃成贫困户，哎，这个韩立呢，来扶贫，他是越扶贫越多，到时候，哼。 他能承担得了，真是。你看看，这身板穿啥都体面。镜子不行，照啥都办结实了。我那啥，我现在去趟嘎查，马上告诉他们。
2: 开会讨论，高娃纳入建党立卡贫困户。
3: 哎，柳静。 你马上在嘎查大群里通知一下啊，让村民小组尽快讨论评议高娃加建党立卡贫困户的事儿啊。等结果出来了，马上送到嘎查来。
4: 好的，我先出去，我出去。
3: 哦，对了，啊，还有个事儿，那个高娃最近不是没事儿做吗？ 我想让他来工作队食堂做饭，工作队成员呢每人出点钱，你觉得怎么样？这做饭没问题啊，就是你说咱嘎啥的经济也没搞起来，嘎啥也没钱，这你们是来扶贫的，这请个厨师还得让你们掏钱，这我这心里边不是，哎呀，
2: 你咋还能分出你我来呢？啊，我就问你，给多少钱合适？啊。
3: 就按保洁员的工资来吧，啊，800块钱，再多了呢，怕让别人说闲话，你说呢？行，800。哎呀，
2: 没想到两位书记都在啊，有啥事你就说呗。
3: 我来想跟两位书记说件什么事儿呢？那个陈大兴不是去世了吗？啊，他走了以后啊，这每年几千块钱的那个退伍老兵补贴，还有那个伤残军人的那个补助金，全都没了。小锁这孩子呢，在苏木上学，是，没啥学费。 但是每天吃那个小饭桌也得花不少钱。高娃家呀，切切实实已经达到了啊建党立卡贫困户的标准了。我什么意思呢？首先咱们嘎查也应该考虑一下啊，为高娃家解决点贫困户这问题了，是不是？
2: 哎呀，你这以前不是一直反对高娃家成为这个建党立卡贫困户吗？
3: 这咋的了？这是，
2: 没咋的。是，以前我反对，那是因为他们家没有够到贫困线上，现在够了，达标了，你就得给。我们不是讲组织原则，按章办事吗？是不是，韩书记？对吧？对。老张，
3: 哎，
2: 你能想到这一层面呢，真的很好。 但是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安排下去了。现在，村民小组在评议，等结果出来了，
3: 咱两委过一下，没有问题了，咱就送到淞沪批准，这就可以了。啊，我们都已经安排完了。啊，不发事儿啊！哎呦我的天哪！你，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你们两位书记那真是年轻有为，尤其是韩书记，真是高瞻远瞩。你说世界上事情吧，不光想在我前头，而且还坐在我前头了。咱们嘎查有你这样的带头人，那真是大有前途啊，真是大有前途。那我回去了，还真是。
1: 干啥大有前途？哎呀，这家真好。这今天啊，算是办了件人事啊，说了几句人话呀。喂，请问是韩立韩书记吗？我是啊，怎么了？啊，你好，我是齐里刺绣班的唐娜老师。
2: 啊，跟您打这个电话呀，是想跟您说个事儿。

0: 张正芳，
1: 嗯，
0: 你今天怎么没去搞卫生啊？
1: 我去，
0: 你是不是好几天都没去了？
1: 又累又脏，谁去？
0: 不去，那你做点饭去吧，我饿了。
1: 不做，自己做去。
0: 我去做去。
1: 想吃自己做呗。
0: 我也不去。

嗯。

0: 媳妇回来了，媳妇儿，你看看我干啥呢？媳妇儿，
1: 我看你干啥？
0: 看看呗。
1: 不是你让我看个破牌干啥呀？啊？
0: 你好好看看，这上面那发字让我磨掉了，以后啊，我天天揣在兜里，时刻提醒我，以后咱不赌了。
1: 你以前不赌咒发誓的，说你要再赌，你就把手指头剁了吗？你倒是剁呀！
2: 秋寒，这爱里的卫生谁负责呀？是多久没打扫了？
3: 这块是包73家负责，你半个月没打扫了吧？
2: 不是，你没去他家跟他聊一聊啊？
3: 去了，一去就爱搭不理的，说不舒服。
2: 他媳妇不舒服，包73出来干呢。
3: 俩人都说不舒服，但我看呢，那俩人脸蛋红扑扑的，也不像生病的。要我说呀，就是懒。

0: 周海，你觉得他家贫困户有啥问题吗？这不好说呀，韩书记。他们都是拿着医院证明来的。你的意思，他们的医院证明有问题？
1: 我现在就是怀疑，但没有证据。晚上再说吧。
2: 你还是得去他家跟他说一说啊。
3: 行，我一会儿再去。
2: 嗯。跟娃，我们九海来呢，有几件事要跟你们说。嗯。就我们驻村工作队啊，有一个小食堂，平时呢我们都轮流做饭，现在最近有点忙，啊，我想请你过去帮帮忙。
3: 啊，行啊，帮啥呀？给做饭呢？
2: 啊，只做中午的饭。
3: 早晚呢，我们就自己随便解决就完事儿了。工资呢，按保洁员一样，800，你看怎么样？
2: 不用，这还要啥钱呢？不要工资，说帮忙就是帮忙。那个，我一天三顿饭都能给你们做得好好的。这个钱不是我们出，是嘎啥出啊？你就别推了。
3: 哎呀，
2: 哼。哎，对，还有个事儿，就是。 你在网上卖那个刺绣枕套怎么样了？
3: 还成，下单挺多的，就是货有点供不上。
2: 哎呀，那证明挺受欢迎啊！我正要跟你聊刺绣的事儿呢。

0: 绣，那个我们卖的那些绣品，那什么枕套啊啥的，其实都是我婆婆绣的，不是我绣的。
1: 对，是我绣的，可我现在这眼神啊，不行啊。难怪货供不上。
0: 嗯呐，所以这几天我老跟着我婆婆说。 学学，那更应该上这个培训班啊，正好里边老师都是专业的。哎，不行，那啥，那人家都误会了，都以为那些都是我绣的。回头我到学习班这一学一看，啥也不会，那太难看了。我还是先跟着我婆婆学几天再说吧。
2: 那你先学，那我跟唐娜老师说，你下个班去行吗？嗯，
0: 行。
3: 哎呀，高阿佳算是有眉目了，白元宝也戒酒了，这就是好的开始啊。
4: 你不是说他还偷着喝呢吗？
2: 嗨，你要让他起根断了，容易出问题。最起码你现在没有看到他烂醉如泥吧？那这就是好的开始啊。
4: 希望他这回能彻底戒。哎，先不说他，刘长利这赌博这事儿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好的建议也谈不上。前几天我们党小组开会啊，还讨论这个事儿。我们都觉得长利沉溺于赌博，跟咱们嘎查有这种赌博的环境有关。你就像戒酒一样，戒了戒了，都戒半年了，突然有一个人拽着你说喝点喝点，你就喝上了。所以我们几个包括党员。 现在采取盯人战术，就是一旦发现谁家有赌博的局，我们就第一时间通知所有人去把他的局给搅了，给他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样成立戒赌才有希望。我们觉得咋了，海书记？
5: 行了，九海，啊，你们现在都进入状态了啊？原来被动等着组织给你们安排工作，现在主动解决工作中的困难。
4: 这是太大的进步了，韩书记您过奖吧。我就觉得我得对得起党员这个称呼呀。以前真没觉得有啥，现在真的觉得光荣，也觉得身上这担子重了，得多为嘎查的老百姓啊办几件实事。
2: 哎，这就对了，这是证明啥呀？咱嘎查的基层党建工作啊。

0: 效。
1: 你刚才说那个刘长利的办法非常好，但是我给你提个小小的意见啊，攻心为上，多找他聊聊，谈谈心。
0: 行，明白了。
1: 九海，咱俩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啊。你跟张志龙沾亲带故的，原来呢一直跟着他混。
0: 韩书记啊，我知道您想说啥，我也掏心窝子的跟您说几句话。张志龙以前是嘎扎的，一呢管着我们，二一个他对亲戚朋友的确实挺照顾的，我们也不好意思不听他。但谁心里没杆秤啊？那是非对错的都在心里装着呢，谁不想站在对的这一边？
1: 张志龙最近也没找你麻烦吗？
0: 那倒没有，就是不怎么搭理我了。包七十三啊，小龙啊，那以前我们也是无话不谈的，现在呢也都把我当外人了，见面连招呼也不打了。
1: 委屈你了啊。
0: 没啥，韩书记，谁让咱是党员呢？

0: 我们公司的领导来电话了，来验收基础建设工作。这个是咱们草原的生态公路啊，不合格。
1: 我听说你戒酒了，
2: 正在戒。
1: 哪怕是在成功一次，你得帮我办点事儿。
3: 你看看我这个，好酒，
4: 半一毛又喝多了，我就不相信我治不过来呢。
2: 你还想管我？
1: 我把酒喝了，能把酒戒了吗？
3: 只要他一喝上，
2: 请看《枫叶红了》第16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今天我们的开场呢，我们不谈远方，不谈过往，只想做一件简单的事情，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哎，没错，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期待，就是期待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朋友从四面八方而来，汇聚到我们的音乐海洋当中。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放下防备，卸下疲惫，尽情的去享受音乐。
1: 没错，无论你此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还是和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我们都想对您说一声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属于音乐的时光空间里。
0: 所以呢，我们特意选择了这首充满活力的大家一起来啊，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我们的邀请，邀请您不要再徘徊，不要再等待，让我们在旋律当中相遇，在节奏当中放松。

家一起来，我看到你。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我们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江西九江的朋友，他叫韩艳阳，他说去年公司组织去草原团建，坐了一天的大巴车，大家都累得不想说话了。回程路上天快黑了，不知谁手机放了这首《大声唱》，前奏一响，全车人突然跟着唱了起来，越唱越大声，越唱越起劲儿。唱到最后呢，连平时最不爱说话的财务大姐都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大声唱》送给所有一起赶过路的人，有歌的地方多远都不算远。
0: 对于现在已经在城市当中工作的朋友来讲，这样的经历是越来越少了。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同事一块去团建都挺难的，因为平时各忙各的，但是呢团建的时候上了车放着歌，那种快乐的氛围就把大家的关系拉得更近了。因为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有歌声的地方多远都不算远，那就把这首歌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江苏徐州的胡成汉他说，我想点一首大舌头，我这人啊平时挺贫的，可一见到喜欢的姑娘呢就彻底哑火，舌头跟打了结似的，只会哗哗哗说不圆、这个词儿啊简直是照着我写的，听着亲切又好笑，我想借这首歌跟子涵说一声、虽然我嘴笨，但那份心啊是真的
1: 啊。我觉得这种哑火是身体里最时尚的一个反应，对吗？一个平时很贫的人啊，唯独在喜欢的人面前啊笨嘴拙舌的，那是因为他的在乎到了骨子里，你就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妥帖惊扰了那份美好。所谓的大舌头其实是心跳盖过了脑速啊。
0: 是的，成汉已经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那我们不妨借着这首大舌头的节奏把这份笨笨的爱传给子涵。

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我爱你，你办不到。说你。

0: 央视频的好友星辰大海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星辰大海，这首歌对我来说很重要。小学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位新的实习老师，他教我们唱这首歌，可是他在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就走了。四年级的一次课堂上，我们又听到了这首歌，全班同学都哭了，很想念那位老师。
1: 嗯，有时候音乐其实就像是一个情绪的开关，我们一按下去啊，所有的画面都活了一样。
0: 不知道那位实习老师会不会恰巧也听到你的点播留言，我相信他也会在某一个夜晚想起你们这群孩子的。

0: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杨友圈的好友王教练他说，我想听好大一棵树这个、首老歌呀，以前没听懂，现在听的心里酸溜溜的。以前是躲在树下乘凉，现在啊是自个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得护着老人孩子和媳妇儿，虽然偶尔也觉得累，但看着全家平安就值了。
1: 我到了中年之后才理解，我原来是在一个瞬间才长大的，可能就是看着老人的白发或者是孩子睡梦中的笑脸，你就突然意识到，哎呦，我自己不能再熬夜打游戏了，我也不能再活在别人的影子里了。那我们现在虽然会觉得很辛苦，但是这种被家人依赖、被生活需要的感觉，其实是生活给哪一个男人的奖赏。
0: 没错，我们一起把这首《好大一棵树》送给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网友来自河北保定，他叫聂连成，他说我想点首大海，想起初中那会儿没啥玩的，跟哥们儿啊逃到田间地头瞎逛，一走就是大半天，愣是跨了整个县走到高速路旁，正好加油站喇叭里单曲循环这首歌，哥几个呀就在路边蹲着听了一下午，那个时候没见过海，就觉得这曲子抓人，现在想起来那是真自由真带劲儿啊。
1: 自由就是可以迎着风，自由的奔跑，就是你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开着车蹲在路边吃一顿烧烤，在一块儿可能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人生挫折，但是彼此之间谈论的都是对于未来美好的憧憬，你可以跟着音乐狂跳，也可以在音乐当中黯然神伤，那就是年轻的自由的感觉。
0: 是的，点播这首歌的还

0: 管不能拆。
1: 哎呀，
2: 你们听说了吗？图书馆可能要拆了。
0: 啊？为什么要拆图书馆啊？
1: 社区图书馆也是丰富了大家生活的，怎么好端端的要拆呢？
0: 就是啊，我很喜欢那里的绘本的。
2: 买菜的时候听菜婶说的，说是要改成咖啡厅。
1: 要真是那样，就太可惜了。
0: 蛋宝，我正在思考，你不要捣乱。
3: 蛋宝可以帮忙。
0: 对呀，我怎么把你给忘了？蛋宝，帮我查一下为什么要拆图书馆好吗？
3: 收到。下面分析图书馆可能被拆原因。
0: 蛋宝，找到什么了吗？
3: 数据分析原因一，因为卫生状况差。
0: 好，咱们这就去图书馆打扫卫生。蛋宝，开启扫地机功能，图书馆大扫除开始。
3: 开启扫地机功能。
4: 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
0: 我想帮图书馆。
4: 我每天都打扫卫生的，不需要你帮忙啊。
0: 我妈妈听说图书馆要拆掉，蛋宝查到可能是因为不卫生，我才来的。
4: 啊，图书馆要拆？我怎么不知道？我先去确认一下吧。
0: 蛋宝，还有其他原因吗？
3: 数据分析原因二，图书馆的环境不优雅。
0: 那就好好布置一下。
5: 大头，你这是干什么呢？
0: 帅哥哥，图书馆要拆掉了，我是想保护图书馆。
5: 啊，拆掉？那可不行。不过你这么做也不是很好啊。
0: 那您说怎么做好呢？
6: 要吸引更多人愿意来图书馆才行。
0: 有了。为了我们的图书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蛋宝，开始。
3: 收到。
0: 大家都去图书馆看书吧。
4: 安静，安静。这是图书馆，要安静。你们要是跳广场舞，请去小广场。
0: 别走啊，我们不是跳舞，是为了让大家去看书的。
1: 孩子们，我知道你们是想帮助图书馆，对不对？我有办法，不过这是个大工程，你们愿意帮忙吗？

0: 这样就能让更多的孩子来看书了，又方便拿书，又安全温暖。
1: 小托爸爸真有办法。
0: 还有第二步呢。三宝，连接市图书馆电子数据库。
2: 收到。
0: 图书馆要吸引更多的人，除了坐在这里看书，也可以借电子版图书海量数据库就非常重要了。
1: 这个蛋宝最拿手了。

0: 大头儿子，我刚才确认过了，咱们社区图书馆是不会拆的，肯定是误传了消息。
1: 哈，太好了！太好了，不拆我就放心了。小托爸爸，那我也去看书了。
2: 去吧。
0: 虽然是个误会，也还是要谢谢您和大头儿子帮我们图书馆解决了大问题。
2: 别客气，这也是为大家服务嘛。
1: 欢迎大家前来阅读，读书使人进步。

0: 很重要。小兔爸爸，小兔爸爸，您在干什么？
1: 当然是工作了，不要来捣乱好不好？蛋宝，麻烦你再给我削出来。
2: 好的。
0: 小兔爸爸，您陪我玩游戏好不好？我保证玩完游戏再也不捣乱了。
1: 不行，爸爸工作今天必须完成，不能陪你玩了。
0: 那能给我看看您画的东西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哇，好漂亮的大桥啊，您画的跟画家一样的。我也想当画家。小兔爸爸，您教我当画家吧。
1: 想当一个画家可没那么容易，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练习，每天都要练习的。
0: 我可以的。
1: 真的？那就从今天开始吧。从今天开始每天练习一个小时怎么样啊？
0: 一言为定。蛋宝，怎么有闹钟啊？
2: 小兔爸爸让我监督你画画，所以定时。
0: 可是我动画片还没看完呢。好吧。
2: 请开始画画。
0: 哎呀，蛋宝，你打乱我思路了。蛋宝，鸟儿太吵了，你帮我把鸟儿赶走吧。哎呦，我的胳膊疼，抬不起来了，蛋宝。蛋宝，我渴了，不过我不想喝白开水，想喝点带颜色的水，你能给我找到吗？
2: 好的。
0: 我就乱画对付对付得了。

0: 大头儿子，爸爸的图纸已经画好了，快来看看吧。啊，来吧。嗯，您怎么这么快就画完了？哇，小头爸爸画的画好漂亮啊！我什么时候才能画出这么漂亮的画啊？
1: 我这幅画画了2个星期呢。喏，你看，这是第一笔。
0: 就是一个圆弧嘛，你不要小看这个圆弧啊，没有它就没有你现在看到的这幅画了。知道了，不就是画个圆吗？哎，
1: 那大头儿子，你看，这是爸爸画的这个圆的草稿，可是画了好多稿才画出的最漂亮的一个来。
0: 这么多啊，画个圆有这么难吗？当然了。
1: 画画可不是那么简单的，虽然总是画一个圆会很枯燥，但却非常重要。你今天画的怎么样了？我第一天就没能好好坚持。是啊，要开始第一步确实不容易，你想不想再试一次？
0: 再试一次。
1: 对呀，重新迈出第一步，爸爸可以帮你，就画爸爸画的这个圆，好不好？好呀。
0: 哎，对对对，这边一定要再稳一点才行。对对对，来，哎，嗯，这样可以吗？
1: 对，就是这个样子。
0: 哈哈，终于完成了，第一步100个圆完成了。
1: 恭喜你，大头儿子，第一步就坚持下来了。喂，
0: 第一步成功。

0: 蜗牛朋友，哈哈哈，终于下雨了。
1: 大头儿子，打上你的新雨伞，我们一起帮围裙妈妈买菜去喽。
0: 好。
1: 小帅，快进来。
2: 谢谢，你可帮了我一个大忙。这只小猫生病了，要是淋了雨，病情就更严重了。
1: 别客气，朋友之间这都是举手之劳啊。
0: 我也要像小头爸爸一样，被朋友在雨中撑伞。
3: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开饭了。
1: 来了。大头儿子洗手吃饭了。哎，大头儿子上哪儿去了？
4: 大头儿子刚刚出去了。
1: 这个大头儿子外面还下着雨呢，万一感冒了怎么办？蛋宝，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4: 因为系统检测到大头儿子在院子里。
1: 好，我这就出去找找他。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我在这里。
1: 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呢？
0: 我正在帮朋友撑伞。看，这是我的蜗牛朋友，他没有雨伞。
1: 大头儿子，帮助朋友是好事，不过现在该吃午饭了。如果不赶快回家吃饭，围裙妈妈会担心你的。
0: 可是我回家了，蜗牛朋友怎么办？
1: 有了，我找一个小盒子去，把你的蜗牛朋友放在雨水淋不到的地方，就不用帮他撑伞了。
0: 这个主意太棒了。这样就可以了吗？蜗牛朋友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1: 现在可以了。
0: 蜗牛朋友，等我吃完饭再来找你玩。我吃好了。
3: 大头儿子，慢点跑，刚吃完饭。
0: 不好了，小头爸爸，蜗牛朋友生病了。
1: 怎么回事啊？
0: 蜗牛朋友缩进壳里不肯出来了，小头爸爸怎么办啊？
1: 别急别急，让我想想啊，他可能被吓到了，所以躲进壳子里了。我们想个办法再让他出来。
0: 那要怎么办呢？
1: 我记得书上说，蜗牛在安全的环境里才会伸出触角来，我们要让它觉得安全才行。也许我们一动不动地趴在这里，伪装成植物一样，蜗牛朋友就不会害怕了。
0: 那我们快试试吧。小头爸爸，这样真的有用吗？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趴在地上干什么？多脏啊！
0: 嘘，围裙妈妈小声点，不要打扰蜗牛朋友。
3: 别闹了，快起来。
0: 围裙妈妈，那您知道怎么把蜗牛朋友叫出来吗？
3: 这点儿我们还是得问问蛋宝。
4: 正在分析蜗牛缩壳的原因，分析显示蜗牛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喜欢潮湿的环境，他们喜欢在下雨时出来觅食活动。
0: 糟了，盒子不透气也没有水，蜗牛朋友在里面待了好久了。
1: 我们得赶快把它放回室外环境才行啊。
0: 小头爸爸，为什么我们明明想帮助蜗牛朋友，反而差点害了他？
1: 这提醒我们，有的时候人的确会好心办错事的，强行给予对方帮助，那可能会让朋友不舒服甚至受伤呢。
0: 这样啊，都怪我不好，想学你给朋友撑伞。
1: 虽然蜗牛朋友不需要你帮他打伞，但你可以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朋友呀。
0: 真的吗？会有别的朋友正在等着我来帮忙吗？
3: 蛋宝，可以帮我把垃圾倒掉吗？
4: 好的好的。注意！
0: 蛋宝怎么了？
1: 蛋宝是机器人，雨水会让它短路。蛋宝正在着急怎么完成围裙妈妈的指令呢。
0: 交给我吧，蛋宝，别着急，我来帮你撑伞，这样你就可以出门了。
4: 谢谢你，大头儿子。
0: 不用谢，谁让我们是朋友呢？哈哈。

0: 梦中小卫士。小头爸爸，快点，赶紧跟我去小区活动健身场，待会儿让您看看我的厉害。
1: 来了来了，大头儿子，再想出去踢球也不用起这么早呀。
0: 我想试试围裙妈妈新给我买的儿童足球嘛。怎么这么大的雾气？
1: 大头儿子，今天雾太大，不能出去踢球了。
0: 那小头爸爸，我们就在家里玩吧。接球，哎呀，我的新足球！
1: 你等一下啊，我去把球捡回来。
0: 好的。小头爸爸，您怎么了？
1: 没事没事，路上有个小坑，雾太大没看见，摔了一跤。
0: 小头爸爸，我来帮你。蛋宝，我们一起去。
2: 好的好的。
1: 儿子，你在门口别动，我马上就回来。
0: 小头爸爸，您在哪儿？小头爸爸，您在哪儿？
1: 我就在院外头。
0: 哈哈哈！小头爸爸，我找到您了。
1: 大头儿子，我怎么看不到你啊？
0: 小头爸爸，我看错了。小头爸爸，您到底在哪儿？小头爸爸，小头爸爸，你到底在哪儿啊？哎呀，连蛋宝也不见了。
1: 大头儿子别动，我马上来找你。
0: 小头爸爸，蛋宝你在哪儿呢？快来帮帮我，蛋宝也不见了。小头爸爸，蛋宝你们在哪儿？
2: 我在我在。
0: 你终于来了，蛋宝。屋里什么都看不清，你这是跑哪儿去了呀？我还以为你也走丢了呢。
2: 不会的，我有定位功能。
0: 那你能找到小头爸爸吗？
2: 没问题。
0: 太好了，快带我去找小头爸爸吧。
2: 收到指令，定位到小头爸爸了。
0: 蛋宝，启动脚踏车模式。
2: 收到。
0: 小头爸爸，我们来啦。
1: 哎呀，还真有点疼啊！哎呦，不行，大头儿子在屋里多不安全，我得去找他。
2: 距离目标8米。
0: 哎呀，
1: 危险啊，大头儿子！
2: 距离目标2米。
1: 哎呀！
0: 蛋宝，
2: 目的地已到达，行程结束。
0: 小头爸爸，您怎么了？
1: 我的脚。我可怜的左脚啊，大头儿子，你在屋里怎么能骑车呢？很危险的呀。
0: 对不起，小头爸爸，刚才我太担心您了，所以才骑脚踏车的。
1: 下次千万要注意，不能在道路上骑脚踏车的呀。足球我已经捡到了，但咱家门口路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个坑，太危险了。
0: 小头爸爸，这个坑说不定也会绊到其他的人的，我们先把它挡住吧。
1: 对，爸爸也是这么想的。
0: 我有办法。嘿，解决了，哈哈。
1: 不错呀，我也来试试。
0: 糟了，泡沫板承受不了爸爸的体重。
1: 不这么大，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工人师傅来修补，要是有谁能在这儿提醒一下就好了。
0: 蛋宝，你刚才找到我时屏幕上一闪一闪的是什么功能啊？
2: 是警示灯功能。
0: 嘿嘿，我有主意了。
2: 雾天慢行，此处有坑，注意安全。
3: 哎，这怎么有个坑啊？多亏了蛋宝在这提醒，谢谢了。
2: 哈哈，雾天慢行，注意安全，此处有坑。
0: 小头爸爸，我们的办法成功了。
1: 这下就放心了，等大雾散去我们再来接蛋宝。
0: 可惜我们今天踢不了足球了。
1: 大头儿子，不如我们先在游戏上切磋一下球技怎么样？
0: 好吧，

0: 起。
1: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起床了，今天去上幼儿园又要迟到了。
0: 十分钟。
1: 瞧瞧，都延迟了几个十分钟了。
0: 这不才3点吗？
1: 大头儿子，你看反了，现在已经9:30了。
0: 又要迟到了。回去妈妈这几天出差去了，我和小头爸爸天天迟到。
1: 小当家，
2: 我在。
1: 从明天开始，叫大头儿子起床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可要严格一点，不能让大头儿子再迟到哦。
2: 收到指令，智能叫醒服务设定时间早晨7点整。
1: 明天肯定不会迟到了。晚安，大头儿子，赶紧睡吧。
0: 晚安，小头爸爸。7点起床后，我要锻炼身体，还要吃小当家做的美味早餐。明天我一定要早起。
2: 智能叫醒服务开启，大头儿子，7点了，起床了。
0: 我才7点，让我多睡10分钟吧。
2: 7点了，起床了。
0: 小当家，
2: 我在。
0: 起床时间延迟10分钟。
2: 收到指令，智能叫醒服务延迟10分钟。智能叫醒服务，大头儿子，
0: 再延迟十分钟。
1: 大头儿子，我们又迟到了。大头儿子，做人呢，最重要的是要有毅力。明天一定不能贪睡了，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小当家。
2: 我在。
0: 做机器人呢，最重要的是要严格执行指令，明天一定不能对我网开一面了，明白了吗？
2: 指令不明确，小当家无法执行。
0: 哎呀，我的意思是明天开始，你不要像闹钟那样只会响闹铃，只要可以叫醒我，任何手段都可以用上。要记住，我在睡梦中的所有指令都无效。
2: 接收指令，坚决执行叫醒服务。智能叫醒服务开启，大头儿子，7点了，起床了。
0: 好困，让我再多睡10分钟。你不要像闹钟那样只会响闹铃，只要可以叫醒我，任何手段都可以用上。10分钟。
2: 无效指令，继续执行叫醒服务。叫醒服务音浪模式开启。音浪模式无效，气流模式开启。气流模式无效，启动手动模式。

0: 好凉啊！咦，我怎么在这儿啊？啊，七点半，太棒了！我终于没起晚，今天不会迟到了。
1: 大头儿子，看来早起也不是一件多难的事儿啊。
0: 嗯，有了小当家，早起太简单了。我们一起去上幼儿园吧。
2: 上幼儿园？
0: 对啊，
2: 可是今天是星期六啊，又不用去上幼儿园。
0: 啊，原来今天是星期六。
1: 既然这样，我们带上小当家一起去郊游吧。
0: 出发。

0: 夜间来客。啊，怪物来了，冲啊！
1: 小心，就是现在进攻。
0: 嘿，哈哈，小德爸爸，快来救我！
1: 别怕，儿子，看我的！
0: 哈哈哈，你也被打趴下了。
1: 不愧是父子俩。
0: 太好了，再来一局。
2: 你们看看现在都几点了，还不睡觉？
0: 围裙妈妈，我们再玩一局就睡，求您了。
1: 再玩一局就睡了？
2: 还敢再玩一局？你们要是再多玩一秒钟，小头爸爸，你今天晚上就睡客厅。大头儿子，你明天不想吃冰箱里的草莓蛋糕了吗？
1: 客厅。
0: 草莓蛋糕。哦，我知道了，我这就去睡。我们等围裙妈妈睡着了。
1: 正发送暗号。
3: 嗯，
0: 是小头爸爸的暗号。嘿，哎，啊哈，啊，哎，咦，咦，啊，哈哈，啊，小头爸爸，您干什么？
1: 你不是发暗号让我上楼吗？
0: 啊，我还以为是您让我下楼呢。
1: 那是谁发出的声音呢？
0: 啊，是谁？是谁？
1: 嘘，不要吵醒围裙妈妈。
0: 啊，
1: 哎，蛋宝。
4: 我在。
1: 侦查厨房。
4: 收到指令。启动警戒模式。
0: 浣熊，
1: 竟然是浣熊！
0: 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浣熊，啊！哎，小浣熊，别怕，你一定饿坏了吧？这个给你。他刚刚好像亲了我一下。
1: 他是在感谢你，大头儿子。时间不早了，快睡吧。
0: 嘿嘿，小头爸爸，我要在客厅陪你。啊，又怎么了，蛋宝？外面有一只、两只、六只浣熊。小心吵醒围裙妈妈。喂，小头爸爸，蛋宝，快来帮忙。
1: 这么多浣熊啊，看我的。
0: 他们喜欢吃甜食，我应该早点想到。
1: 可是浣熊太多了，饼干根本喂不饱，很快他们又要开始捣乱了。
0: 小头爸爸，我有个计划。嘿，

0: 大头儿子，最后的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1: 一定完成任务。啊，别急别急。
2: 早上好啊，
3: 又是新的一天啊。哎呀，你们这是怎么了？
0: 我再也不熬夜玩游戏了。
1: 我不知道草莓蛋糕去哪儿了。
3: 草莓蛋糕？什么？你们一晚上不睡觉，就是偷吃草莓蛋糕？
1: 冤枉啊！

0: 一株挽联。蛋宝，蛋宝，
1: 我在，我在。
0: 你看，玉阳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一颗挽联种子，说是要种得好，开了花就会得到一朵小红花。他还说，要想挽联长得好，需要去池塘里找营养丰富的泥土。你跟我一起去挖塘泥吧。
1: 收到。
0: 那我们快走。蛋宝，你拽我干什么？这可怎么办？玉阳老师说，没有塘泥的挽联种子，就像不喝牛奶长不高的小朋友。我还差一朵小红花就能当进步标兵了，可现在蛋宝，原来你还有这个本事。
1: 开始采集泥土。
0: 够了够了，蛋宝你回来吧。
1: 泥土已储存。
0: 谢谢蛋宝，这塘泥来得真不容易啊。挽联呐，挽联，你可要快点开出美美的花啊！怎么样？怎么样？发芽了吗？哇！挽联发芽了！小头爸爸，按照这个速度，我很快就能拿到小红花了。
2: 应该不会这么快吧？
0: 小头爸爸，您说中了，这都好几天了，它还是那么小。长得太慢了，
2: 大头儿子，不好意思，是我的乌鸦嘴啊。
0: 如果到这个月底它还不开花，我这个月的小红花奖励就不够了。我要帮帮小挽联。
2: 哎，等等，大头儿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我拔一拔，它或许会长高一点。
2: 这就叫拔苗助长啊，就像我要拔一拔你，你也不会长高的呀。
0: 哦，也是呢。怎么办呢？它长得太慢了。
2: 是不是缺肥料了呀？施点肥应该长得快些。
0: 肥料我去买。小挽联，你快点开花。肥料果然有用，挽联已经长了叶子，应该很快就会开花了。

0: 为什么昨天晚上家里有那么多蚊子呀？
1: 是啊，蚊子怎么忽然多了起来？我身上也被咬了好几个包，赶紧找找家里是不是出了蚊子窝。
0: 丹宝，用红外扫描功能找找看。
2: 收到指令。

0: 盆里喷点杀虫剂吧。
1: 啊，不行啊，围裙妈妈，挽联已经长花骨朵了，万一杀虫剂会伤害挽联呢。我用手把小虫子抓出来，原来它们游得这么快，抓也抓不出来。
2: 看样子只能把花盆放到屋外了。
1: 不行啊，小头爸爸，万一被人碰碎花盆，抓坏花骨朵，那可怎么办啊？
0: 实在没有办法，就只能不种了。
1: 啊，我种了这么久，可不能半途而废呀。为了它，我跟蛋宝付出了很多劳动呢。蛋宝，看来我是拿不到小红花了。还没等它开花，蚊子就先占领了花盆。有办法了。太好了，小鱼开始吃虫子了，这下挽联可以放心的开花了。

0: 七点钟晨跑。小哥爸爸，您快看，这是什么？
1: 这是小区鼓励全民健身运动吧？海报上说，每天早晨都要出来运动运动，能坚持十天的就会得到一件背心啊。
0: 对对对，就是这件背心。我和小明说好了，等我们赢了，就穿着背心一起去郊游呢。
1: 这倒是不错，那爸爸和你一起，我们每天早晨都要早起哦。
0: 保证做到，蛋宝记得定时。
2: 收到收到，定时，每天早晨七点钟跑步。
1: 这个活动真好，能让小朋友们都养成好习惯。
3: 明天见，大兔。
0: 明天见，明天见。小兔爸爸，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坚持了十天，今天你们全都赢得了背心，郊游玩得开心吗？
0: 非常开心。小明今天去钓鱼，差点踩进泥里了，衣服全脏了。
1: 开心就好。大头儿子，衣服要好好放，还要再穿呢。
0: 知道了。
1: 起床了，晨练要开始了。
0: 郊游都结束了，还要晨练啊？
1: 郊游结束了，晨跑不能结束啊！我们一起再去晨练呀，大头儿子。
0: 我已经赢了背心了，不再晨练了。
1: 好习惯要坚持下去才可以呀。
0: 我不要晨练，我要睡觉。
1: 看来要想个好办法才行啊。蛋宝，
2: 我在。
1: 你帮我喊大头儿子起床好不好啊？我先去帮助妈妈弄早餐。
2: 收到。
0: 哎呦，蛋宝，我肚子疼，我要喝点热水。蛋宝，我腿疼，站不住了，你来给我按摩一下，我就起床好不好？
2: 好的。
1: 大头儿子，妈妈今天早晨做了你最爱吃的果酱面包哦。
0: 是草莓果酱吗？
1: 当然了。
0: 回去，妈妈，果酱面包呢？
4: 什么果酱面包？早餐还没做好呢。
1: 走吧，大头儿子，既然肚子和腿都不疼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先去晨练喽。
2: 起床。
0: 这次我说什么都不去跑步了，说什么我都不信。
1: 快醒醒，大头儿子，起床了，走啊，该晨跑了。蛋宝，
2: 我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次不起眼的胸口闷痛，或是一场潜伏的致命危机。
3: 隐隐作痛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忽略它，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可逆的结局。
2: 这间生命密室暗藏无数无声危机，
3: 大量的气体突然溢出，病人出现了急诊急促的呼吸、咳嗽，很多粉红色泡沫痰。
2: 肺癌是胸外科接诊量最高、危害最突出的恶性肿瘤。
4: 这就是微创外科的魅力，用最小的创伤换取最大的生机。
2: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藏在胸口的危险》。
1: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冬。
0: 哎呀，雪冬，你怎么一上来就大喘气儿啊？
1: 哎呀，别提了，最近工作也比较忙，然后再加上熬夜又缺乏锻炼，今天早晨呢，出了地铁站，一顿跑到这个电视台门口，到现在啊，我都觉得这气儿倒不上来，总觉得胸口闷闷的。
0: 听你这样喘气儿，我都想喘气儿。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总觉得，人特别疲劳，然后胸口也是有那种闷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特别有必要去好好查一查，可别藏着什么大问题被我们忽视了。
0: 哎，你说对了，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住着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生命密室，它是24小时工作的，它来帮助我们呼吸呀、发力呀，来支撑全身。关键是啊，在这个生命密室里面还藏着我们的肺呀、食管呀、气道呀、肋骨、胸膜，所以我觉得如果它出问题的话，可能会比心脏病更加的危险。
1: 您说的呀，这个沉默的密室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胸腔。
0: 对，我们胸腔发生的这些症状啊，有的是因为岔气疲劳，有的可能却是危险的致命的这个急症的一个因素。关键是我们那些隐隐发闷、短暂的疼啊，或者说是吞咽的这种异物感，那到底是小毛病还是出了大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是特别清楚。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推开胸口这扇密室之门，破解胸痛真相，识别隐匿风险，守住生命防线，一起聊聊胸腔那些事儿。
0: 好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三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哈，来认识一下他们。好，非常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胸外科主任医师杨博杨医生，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杨博，是一名胸外科医生。胸腔承载着人体最重要的呼吸和循环系统，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胸腔，辨识胸外科凶险急症和常见病，学会科学防护，共同守护生命健康。
1: 好的，杨医生，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对胸腔都不是特别了解，那接下来能不能麻烦您用 AR 的方式帮我们讲解一下胸腔的结构和功能呢？
2: 胸腔上接颈部，下接腹部，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密闭的硬的骨性壳，包绕着我们柔软的器官。在胸腔的左右侧分别是我们的左右肺，负责将吸气吸入肺里，二氧化碳排出体外，给全身供应氧气。在我们的两肺中间叫做纵膈，里面有我们的气管、心脏和食管。很多老百姓不知道食管在什么地方，其实它在纵膈的最后方，负责将食物从口腔运送到我们的胃肠里面。那在我们的骨性胸腔和肺之间有一个潜在的腔隙叫胸膜腔，正常情况这个腔隙是封闭的，只有少量的润滑液来保证我们的肺的通气。如果在这个腔隙里面出现了气体、血液或者脓胸，我们就会出现相应的胸外科急症症状。
0: 好，非常感谢杨医生的讲解。看来啊，胸腔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啊。如果说它这里面的任何器官出了问题，我觉得可能都是大问题。那么有关于胸腔疾病到底离我们有多近呢？接下来有一组数据，我们请康康来我们分享一下。
3: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根据2025年全国胸痛中心智控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因胸痛前往医院急诊就诊。

0: 相当于每天超40000国人被胸口的异常信号找上门，而其中近20%是高危致密胸痛，背后关联至少10大类疾病，急性心梗、主动脉夹层、肺栓塞、自发性气胸、冠心病、胸膜炎、肋软骨炎、胃食管反流、肺癌、肺动脉高压，从心脏、肺部到消化、骨骼，全在胸口这个区域集中爆发。急性心梗黄金救治窗口只有发病后120分钟，每延误1小时，死亡率直接飙升10%。全球统计数据显示，平均每35秒就有一人因急性心梗、胸痛相关急症离世。主动脉夹层更危险，48小时内每过1小时，死亡风险增加1%。72小时内不接受手术救治，死亡率直接突破90%。而胸痛是所有胸腔致命急症最早、最直接、最普遍的预警信号。70%的胸痛患者因为忽视、误判、硬扛，延误就医超过1小时，直接错过救命窗口。康康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胸口闷、胸口痛、胸口发紧，从来都不是忍忍就能过去的小事。身体发出的每一次不适信号，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及时就医，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硬扛拖延。
1: 感谢康康带来的这组最新权威数据。其实每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背后，都在提示我们胸腔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可能就藏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它的隐蔽性又很强，一旦被忽视，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2: 是的，那既然胸腔守护着我们最核心的器官，那关于胸腔健康的这个说法也有很多啊，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2: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有关于胸腔，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出现胸闷胸痛，大概率是心脏问题，需要及时吃速效救心丸。
2: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首先来判断一下它是真是假，好不好？如果点亮红灯就代表屏蔽，点亮绿灯就代表点赞。来，3、2、1，请选择。
3: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胸口这个位置最最要命的就是心脏了。我们家里长辈呢，每次一出现胸口疼、胸闷的情况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心脏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胸口疼就是心脏的事儿。
2: 全场唯一一个红灯啊，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屏蔽呢？
4: 因为我去年就是有2周连续的胸痛，我以为是那个心梗，然后去医院就是检查心内科，医生说不是心脏的事儿，最后检查是软骨炎，吃了点药，休息2周就好了。所以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就胸痛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
1: 那杨医生，那能请您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传言吗？
5: 首先，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出现胸闷胸痛症状有几个原因？其实我们心源性胸痛其实只占到我们所有胸痛的40%，而胸部相关的胸痛占到40%，其余的胸痛包括消化道相关以及其他原因引起的胸痛。那在这里面提到了吃速效救心丸和阿司匹林的问题，那这种病人多见于我们既往有心脏病病史和并有冠心病的这样的病人，如果突发胸痛怀疑是心梗的病人可以服用，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这一条。其实在我们的胸部相关的疼痛急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刚才这位阿姨说的，是我们的胸内关节炎。这个病本身没有什么特异的症状，就是疼痛，表现的特征是局部的压痛很明显，不伴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也不需要特殊的治疗，我们排除完心脏和其他疾病之后就可以确诊。它的治疗呢，也以止痛对症治疗为主。那部分病人呢，需要做一些封闭理疗，也可以加速它的康复。我们在急诊最常见的胸部相关的疼痛其实是气胸，就是气体进入了我们潜在的胸膜腔，导致患者出现疼痛胸闷的症状。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气胸多见于什么样的人呢？目前的孩子长得都非常高非常快，我们典型的气胸小孩就是又高又瘦的孩子。那这些小孩在活动的时候，经常在体育考试前、期末考试前，这时候就容易出现突发的胸闷胸痛，家长一定要有意识是不是小孩有气胸了。如果小孩恢复好了之后，我们要注意几点。首先，我们不能从事蹦极、潜水这样压力剧烈变化的运动。第二，在恢复期要避免剧烈运动，

0: 三，还是要让小孩增强营养，多锻炼，把体格搞壮实了，这个气胸自然就好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肋软骨炎和气胸之外，我们还有比较严重的就是食管自发破裂。这部分病人多见于饮酒或者剧烈呕吐之后出现剧烈的胸痛，那结合病史我们就要考虑这个病。那这部分病人由于食管破了之后，胃里面脏的食物就会流到胸腔里面，会导致严重的胸部感染，致死率非常高。
1: 其实有的时候胸痛千万别只盯着心脏，有的时候胸外科的这些疾病可能更加的凶险。
2: 嗯，尤其是刚才提到的气胸
1: 啊，
2: 但是呢，其实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气胸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1: 嗯，
2: 它对我们的肺呀，对我们的身体又究竟有哪些危害呢？
1: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一个科学实验来看一看气胸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呢有四个人体模型啊，在这里呢想请各位来判断一下，你们觉得谁的胸腔是比较健康？
3: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健康的，他的体型就偏瘦一些，然后我在我的意识当中偏瘦的人会健康一些。
4: 这个吧，颜色不正常，我不选他，我选这个。这个首先颜色正常，然后他的身材比例也是比较匀称的。
5: 我选第一个吧。
4: 嗯，
5: 因为我看着他身材的话比较强壮。
1: 到底是强壮还是胖啊？一会儿我们还是要请杨医生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0: 最左边的这个是最胖的，中间这个瘦的，后两个比较匀称。大家知道我们特别肥胖的病人，其实他的胸廓是比较小，我们的膈肌会比较高，因为肚子里面有很多脂肪顶着它，这样会引起我们呼吸动度的变化会比较小，同时因为长期的腹压增高会激发一些食管裂孔疝、反酸这样的问题。第三个人的肺我们画得不好，这就是提示我们长期吸烟接触粉尘的人，肺不好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所以最好的应该是第四位。
1: 好，刚才您讲到第一位这个偏胖的这种体型啊，说他这个横膈膜的这个膈肌的动度比较小，是不是一般来说动度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他动度比较小的话，他本来膈肌在这儿就，所以说胖的人他就容易气短，也是这个原因吗？
0: 对，我们经常说胖子爬楼会喘，为什么会喘？就是因为他的呼吸动度会影响，膈肌的运动是我们呼吸动度的主要来源，他膈肌动度小了，自然会觉得活动完就会气喘。
2: 那您能在模型上帮我们指一下我们的膈肌和我们的胸肌大概都在哪个位置吗？
0: 胸腔呢，上接颈部，下接腹部，在胸腹之间我们有一块肌肉叫做膈肌，我们在呼吸的时候，膈肌的下沉会导致我们胸腔里面压力降低，气体呢就顺着气道进入了肺里面，进行交换完之后，这个肺回缩之后，气体就自然排出了，所以我们膈肌的运动其实是我们呼吸的主要来源。而我们的肋间肌和胸肌因为动度受限，它是一个骨性的结构，所以对呼吸的帮助不是很大，但我们在剧烈奔跑大口喘气的时候，这部分功能大概能提供15%左右的额外力量。
1: 好，杨医生，刚才您讲到啊，这个瘦高的人好像更容易得气胸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瘦高的人的这个模型来为大家讲解一下气胸是怎么发生的，好不好？
0: 那我们正常的时候呢，通过膈肌向下运动，胸腔产生负压，气体呢从这鼻孔里面进入肺里面，然后等气体完成交换之后呢，残余的气体就通过肺的正常回缩被赶出体外，完成了气体交换。
1: 那气胸是个什么状态呢？
0: 那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模型来模拟一下。首先呢，我们模拟我们在肺上有几个破了的洞，就是我们的肺大泡破裂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气体慢慢起来了，但是这个地方因为有漏气，所以它起不来。相应的，我们在封闭的胸膜腔里面，其实它还会加重，因为气体都跑在了外面，会对它的肺进一步压缩。如果压缩的量越来越多，我们会出现严重的症状。再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的心脏向一侧移动，叫张力性气胸，这是非常致命的疾病。
2: 从肺里漏出来的气儿都会憋在这个胸腔里。
0: 对，因为胸腔是封闭
1: 的。原来的肺泡形成挤压，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像这个肺泡上面，比如说破了一个破口，就想象当中其他体型的人也可能会遇到。为什么是瘦高他更容易得气胸呢？
0: 我们知道现在的小孩长得都非常高，那如果我们在短期之内，比方一年之内长了10几公分，那他的胸廓长的速度是要比我们肺的速度快，就类似于我们一直有个负压抽着它，会导致我们在肺的最上缘这个区域局部的肺发育不好，就容易破，一旦破了就出现我们的气胸。
1: 由此可见呢，如果出现了胸闷胸痛啊，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屏蔽。
6: 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常将胸痛与心脏疾病直接划等号， 但临床数据显示，超半数胸痛的原发病灶

0: 均归属胸外科诊疗范围。盲目服用速效救心丸、阿司匹林会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容易加重气胸、主动脉夹层这类非心源性胸痛的病情，耽误正规救治。瘦高人群、极限运动爱好者、大量饮酒呕吐人群极易诱发气胸、血管撕裂等胸腺胸外科急症。如果发生胸痛、胸闷问题，不可只排查心脏。
1: 接下来与胸腔有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早期肺癌和食管癌只能通过医院检查才能发现。
3: 嗯，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认定的呢？首先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三二一，请亮灯。
4: 感觉身体应该是很诚实的，如果说
3: 我们的肺或者是血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会出现类似于咳嗽、胸闷、胸痛，或者是吃东西不舒服的这种情况。
5: 我有亲身经历过，就是我身边人，他其实平时的话，也爱运动，然后身体也好，就是吃嘛嘛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以为他不会生病，然后在年度体检的时候发现他是肺癌早期，所以说我觉得是早期的肺癌和食管癌，就是自己是没有症状的。
6: 只能通过医生筛查才可以。好的，那杨医生，针对这个传言，您从专业上给我们怎样的解答呢？
7: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肺癌和食管癌是胸外科的主要疾病，那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排第一。健康中国重点提出要对肿瘤实现早筛、早诊、早治。那我们肺癌和食管癌比较特殊的是，这两个病早期治疗效果都非常好。 但是，一旦出现症状之后，大部分患者都是晚期患者，同时他们的疗效也非常差。我们早期的肺癌和食管癌通过早诊早治可以达到90%的5年生存率，而晚期的只有不足15%，所以差距非常大。肺癌和食管癌发病都比较隐匿，胸痛、咳嗽、卡血、进食不畅这些症状多见于疾病发展比较晚期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我们国家卫健委 在2024年发布了关于肺癌、食管癌早期筛查的核心标准。对于肺癌，我们提倡年龄大于50岁的患者，有以下5种情况之一者，都建议每年查一个低剂量 CT 扫描。首先是这个病人有20年以上的吸烟史。那第二类高危人群是既往有一些肺慢性疾病的，比方说我们合并有慢阻肺的患者。第三类患者是我们接触特殊环境， 比方说接触石棉、接触镉、接触氡这些具有放射性的元素。第四类高危人群是一代亲属，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有肺癌病史的，这些病人也属于高危人群。那对于食管癌的患者，我们主张大于45岁以上有以下5项高危因素之一的，建议每5年查一次胃镜检查。首先是家族史，就是家里面一代亲属有食管癌病史的。 第二类高危人群是有长期的热食或者吃我们咸菜、腌制食物比较多的。第三类高危人群是既往有食管反流等疾病的人群。第四类高危人群是居住在我们食管癌高发地域的。第五类人群是既往有食管癌前病变的这些患者。对这些人，我们建议每5年做一次胃镜筛查。
8: 谢谢杨医生刚才的解答，丽萍，我不知道你刚才听了这些数据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1: 触目惊心。
8: 肺癌和食管癌，原来他们的早期发现这么隐蔽、这么难。我们一直在强调，对于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其实真的不是一句口号哈。
1: 对，所以说检查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肺部的检查一般来说是用CT，如果是胃部的检查呢，就是胃镜。那这些胸片呀、 CT 呀、 X 光啊，还有胃镜啊，它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普通人应该怎么来选择呢？
7: X 线检查在临床上应用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它是通过 X 线透过身体之后形成的影像。那不同密度的组织对它的透过率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在 X 线上看，无透就很白，因为它透过率很低，而肺就会很亮，因为它透过率很高。 胸片和 CT 都是 X 线检查，我们的胸片检查它的辐射剂量更低，普及度更高。 X 线检查里面一般3公分以上的病变才能很明确的显示出来，CT 我们可以发现几毫米的病变，这对早期。

0: 白菜茶非常有帮助。那胃镜是我们通过一个管子带着镜头送到我们的胃里面，可以很细致的发现我们食管很早期的黏膜病变。对于特别早期的病变，我们在胃镜下就可以完成治疗，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呢也保留了食管的器官，这个对于我们早期食管癌的治疗和功能保护都非常的重要。
1: 好，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肺部的一些隐患可能很难通过自身来感知到啊，那我们有没有一种特别实用的方式可以来自测一下，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肺功能状态到底怎么样呢？
2: 节目组现场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实验，我们通过呼气风流速仪和一个吹气的一个小实验来共同评判大家肺的呼吸的通气能力以及我们胸腔和肺的健康状态。
1: 大家看到呢，我们现场有一个轨道啊，并且呢有几个乒乓球。那一会儿呢，我们把一个乒乓球放在这个轨道里面，从一头吹这个乒乓球，乒乓球走得越远的一方呢就算赢家。嘉宾来尝试一下。好，
3: 那我选一个橙色的吧。
1: 哎，雪冬你要公平哦。
2: 哎，好嘞，好的。
4: 那我选这个绿色的球。
1: 看来这个男生的，虽然我们这是游戏啊，男生的肺力还是要强一点啊。
4: 那我选一个红色的。
1: 五、哦。哎，可以的，他这个球的推力很足哈。
2: 好了，丽萍上场吧。
1: 我觉得我吹不了那么远。
2: 哎，不，我在这接着哈，你吹出来也不用怕。哇、哦，第一名，加油加油！哎，
1: 哇。你要公平啊，第一次停留的地方。
2: 不，那。这个气流是一直在这里面的，丽萍老师就是厉害啊，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1: 占了一个熟人的光。
2: 不，他就是在这儿的，
1: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0: 我们不同的身高体重也有不同的结果。我们主持人用了非常巧的一个方法，他持续发力，这个球就越走越远。这也是我们在医疗工作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均值化，就怎么样保证每个人用同样的方法去接受一个检测，给出的这个数据更客观。
2: 我们的节目组啊，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医用的呼气风流速仪。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红黄绿三个小标记哈，它是根据大家的身高体重来设定的这样一个标准。那它考察的呢，应该是我们肺部的这个含气的量，就是呢容纳气体的容量，以及我们气道的这个爆发力，把它吹出去。然后稍后咱们分别展示一下自己，我们也比一比，看谁更厉害一些哈。
4: 250，黄色的和绿色中间350，
3: 超过绿色在550和600之间。
2: 那我也要试一试了哈。
0: Yes，
2: 好吧，稍微比我们的冠军差了一点点，是550。好的，那么我们也特别想听听杨医生对于这个呼气风流速仪它的临床诊断的价值给我们做一些解释吧。
0: 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我们的肺功能装置，医院有更专业的装置去评估它。这个装备的好处是可以综合判断它的整体肺功能。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深吸一口气，使劲的快速吐出来，它反映了第一你的呼气量，第二了反映了你的小气道的开放程度，这个对不同疾病会有不同的反应。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这些数值是可以调整的，根据每个人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来综合判断。比方说25岁左右1.6米的女性应该在400左右，而40岁左右的男性身高在1.8米，应该在550左右。那现场这位女士是达标的。
2: 那杨医生，像比如说吸烟的人，他的这个值可能会差到什么程度？
0: 这个跟吸烟的程度有关系，抽了第一口烟它肯定不影响，但我抽了10年之后，这个累加剂量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接触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
1: 好，非常感谢杨医生的讲解啊！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数值里面竟然藏着我们日常生活习惯当中留下来的痕迹。
0: 其实在医院有更大的仪器，可以更客观的评价它的指标会更多，让你吹的时间会更久，包括有些含嘴吹、敞开吹，有很多方法。那这些指标综合判断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加客观、更加科学的数据。我们的肺是很娇弱的，那它很容易受伤，也可以通过锻炼来不断强化自己。
1: 那如果我在家里经常做深呼吸，这样可以锻炼肺力吗？
0: 那其实我们更主张的是户外的有氧活动。如果没有机会去做户外运动，其实每天适当的做做扩胸运动、做做俯卧撑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好，谢谢您的分享。

0: 好的，感谢杨医生的耐心讲解哈，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家呢，也能通过这样简单实用的自测来了解我们肺和我们的呼吸的状况，然后共同守护我们肺部的健康。
1: 好，所以说呢，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2: 肺癌、食管癌早期几乎无任何身体不适感，依靠体感、气色、体表触摸完全无法自查。肺癌年新发超百万，晚期五年生存率不足20%，早期微创治疗治愈率超90%。食管癌隐匿性更强，普通 CT 无法检出微小黏膜病灶，必须依靠胃镜筛查。已有肺结节，食管炎症人群遵医嘱3到6个月随访。
1: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真正凶险的胸痛不是突发的痛，而是生活中不易察觉的隐隐作痛。
1: 哎，到底是不是隐隐作痛呢？我们请三组嘉宾首先来做出选择。3、2、1，请亮灯。
3: 感觉那种突发的痛还是比较凶险的，比如说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的这种突然撕裂一下，或者是突然感觉喘不上来气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甚至是需要去急救的，那么这种情况感觉是比较危险的。对于那种隐隐作痛忍一忍就过去的，会感觉是小毛病。
4: 我身边朋友的家人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总是会胸口闷闷的，但是以为就是累着了或者是熬夜了，然后就没有去做检查，结果后来被发现的时候就是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是就是时有时无的这种隐隐的作痛其实是很重要的。
5: 我觉得疼得越厉害的话就是病得越重，然后隐隐作痛的话就是肌肉酸痛岔气，然后像隐隐作痛的话可能都不是什么大病。
0: 我们想听听杨医生的专业解答。
6: 就是这个里面讲到的是我们的症状和疾病的严重程度是不相符的，就跟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其实很多病它痛的时候突发很重，人们的警惕性非常高，就去医院看病了，我们可以处理一些早期发现的重的疾病，但是症状不典型隐隐作痛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忽略它，这种忽略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可逆的结局。比方说我们在有些食管癌的患者中，它很早就可以出现隐隐作痛的症状，但是如果你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会发现我们在发现症状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食管癌了。我们要重视生活中的隐隐作痛，及时到医院去排查一些严重的情况。
1: 那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对我们的胸肺造成影响呢？
6: 我们吸入的东西包括烟、粉尘以及一些有害的东西都会对我们的肺造成直接的伤害。第二，要保持适度的运动强度，避免剧烈的搬运或者是压力突然增高的情况，保持每天适量的运动量。那第三呢，就是要避免一些不良姿势，比方说含胸、躺在床上玩手机，这些长期含胸的动作对呼吸功能都是有影响的。那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我们也在这里重点倡导全民戒烟，及早戒烟。
1: 那由此可见啊，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隐隐不适其实藏着很多值得警惕的信号，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2: 突发撕裂样剧痛多为气胸、肺栓塞等急性急症，间断轻微劳累后加重的胸闷隐痛是胸腔慢性重病典型信号，极易被当成疲劳岔气忽略。长期含胸、吸烟、频繁咳嗽会诱发肋软骨炎、慢性胸膜刺激，反复隐痛不干预会持续损伤胸肺。一旦出现反复轻微胸痛、吞咽异物感、活动后气短，需尽早完善胸部 CT， 避免微小病灶持续发展至中晚期。
1: 好，非常感谢杨医生今天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通过层层探讨，真正的走进了平日里很少关注的胸腔世界，也一步步打破了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健康误区。这些看似平常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细微瞬间，恰恰都是身体发出的最真实的健康信号，也藏着守护生命质量的关键密码。
0: 胸腔承载着生命最基础的呼吸与律动，唯有放下侥幸，破除偏见，主动认知，科学防范，才能真正把健康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1: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了。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高树庚医生。作为一名在胸外科临床一线深耕了30多年的医生，今天啊，我很高兴和大家聊一聊呼吸这件小事。大家可能觉得一提到胸外科，话题总是特别沉重，什么肺结节呀、肺癌呀等等一些严重的疾病。但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些不一样的，我们怎么用减法和加法来治病的同时维护大家自由呼吸的权利。在100多年以前，一位美国的胸外科医生首次为一位妇产科医生实施了左肺上叶的鳞癌全肺切除，患者术后生存了长达30年。这个手术证明了足够的肺切除可以治愈肺癌，也开启了肺癌的根治性外科之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治疗肺癌往往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创伤。虽然彻底切除了肺癌，但医生不得不切掉患者的一整侧的肺，或者连同病灶伴随的是长达15厘米的大切口，有时候甚至还要撑开、切断，甚至切除肋骨。患者术后有剧烈的疼痛，恢复期非常长，有的长达数周甚至1个多月的时间。因为疼痛，患者根本就不敢咳嗽，不敢咳嗽导致分泌物就不能排出，所以造成了肺部的感染呀、肺部张呀，肺功能当然也就大打折扣。术后爬楼梯都变成了一件难事，都会气喘吁吁。我至今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管的一位患者，他拉着我的手说，手术成功了，我怎么觉得不会喘气了呢？其实是因为手术巨大的创伤给他造成了很多的不适。那一刻我意识到，外科医生啊，不能只追求我把肿瘤给他切干净了，更要思考切完之后患者怎么能活得好。幸运的是，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的手术技术不但突破微创的极限，做着精妙的减法。首先是切口，从15到20厘米的大切口变成了2厘米、3厘米最多4厘米的小切口，通过胸腔镜技术，高清的摄像头就能在小的孔里完成过去需要大开胸才能做的复杂手术。患者术后第一天就能下床，2天到5天就能出院。其实手术的减法更深刻的变化是怎么样缩小切除范围。过去肺癌无论它的位置啊、大小啊，肺癌手术都需要切除至少一个肺叶，如今越来越多的早期患者有机会通过一部分肺叶就能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我们在2014年率先提出了解剖性部分肺叶切除术的新理念，发现很多早期肺癌根本不需要赶尽杀绝呀。我们的肺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过去一根树枝生了虫子，往往把整个大枝砍掉，现在沿着血管或支气管的走行，精准找到病变所在的那一小枝，只切除掉坏掉的部分，让其余的大树继续繁茂生长。一位术后5年的患者去年还参加了马拉松的半程跑，他说呀，他的目标不是要跑出多好的成绩，而是证明自己和健康人一样能够自由地呼吸。这就是微创外科的魅力。

用最小的创伤换取最大的生机。说完了手术台上的减法，我们再聊聊治疗策略上的加法。在过去，很多局部晚期肺癌在确诊时，肿瘤已经侵犯的重要的血管甚至无法切除，当家属听到不能手术的时候，就以为被判了死刑。但近年来，创新药物特别是免疫靶向药物的飞速发展，给这类患者带来了曙光。早在2017年，我们团队就率先在国内开展了肺癌新辅助免疫治疗的探索。在这一模式的加持下，原本不能手术的患者通过免疫治疗药物让肿瘤变得缩小，转移的淋巴结不见了，甚至淋巴结的转移让我们在术后切除标本根本看不到再有肿瘤。也就是说，把一个原本不能切的肿瘤变成不仅可以切而且可以切得净的肿瘤。临床实践也证实了这种综合治疗模式提高了手术的根治率，但更重要的是它延长了患者的生存。除了药物和手术的配合，现代科技也为疑难杂症提供更多的解法，比如说人工智能辅助的 CT 三维重建技术，它能够在几分钟内把一个复杂的手术的位置精确地定位于立体的 3D 模型之上，能够精准地标出肺结节的位置以及它和周围各种血管的毗邻关系。这张清晰的作战地图让我们在术前就能够推演这个结节在什么位置，它周围有什么样的结构，我们可以提前就能够算计好路径，术中可以按图索骥，从而使手术变得时间更短，更加精准，也更加的从容。我们很多的物理治疗技术，比如说消融术，通过一根细针直接达到肿瘤的内部，用热能量或冷冻等技术杀死肿瘤，患者甚至都不需要进手术室了，在 CT 的引导下就能完成。这项技术让很多的多原发肺癌手术加上消融这种杂交的治疗方式完成多原发肺癌的治疗，也可以使高风险手术患者不能手术有了更多的新的治疗选择。手术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则让医生可以借助 3D 视野和灵活的机械臂在狭小的胸腔内完成极其精细的游离与缝合，因为它的灵活超出了我们专家的手腕的灵活性，它本身可以难以触及的一些很深部的病灶或复杂的血管神经分离变得游刃有余。术后复发转移是患者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过去只有通过复查 CT 啊 X 光啊来检测，但是有了分子残留病灶的检测技术，它能够在那些传统影像学还没看到的复发转移病灶就我们精准的识别，一管血可以判断是否复发转移。所以这项技术呢，术后帮我们精准识别真的是潜在治愈呢，还需不需要辅助治疗呢？它避免了不必要的过度治疗，如果没有这些微小的残留，我们可以手术就结束了治疗，这比影像学提前几个月预警复发转移的风险，为临床及时干预抢下了宝贵的时间窗，更进一步延长了患者的总生存。回顾一下这30多年的从业经历，我最大的感悟是，医学从来不是冰冷的器械，而是充满温度的人文关怀。现代医学治疗的不是病，而是一个病人。我们在治愈病灶的同时，还要让人活。

0: 得更健康、更阳光。因此，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太多因为恐惧而延误病情的患者，也见证过因为新技术而绝处逢生的奇迹。从传统的大开胸，到如今的单孔胸腔镜，从单纯切除病灶，到如今的全周期精准管理，胸外科每一次变迁、技术上的飞跃、综合治疗的提升，都是对患者生命尊严和生活质量的捍卫。作为医生，我们不仅要关注片子上的阴影，更要关注阴影背后那个鲜活的人，他的恐惧，他的求生，他的要为社会做贡献的欲望，激励着我们不断追求新技术，追求不仅是生存期的延长，更是生活质量的提升。希望每一位走出手术室的患者都能像常人一样自由地呼吸。未来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在胸外科领域深耕，探索更精准的微创技术，更前沿的综合治疗方案。我相信随着医学的不断突破，胸外科疾病将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高山。谢谢大家，我是高树庚医生。
1: 好，非常感谢医生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破译了胸腔隐秘的健康密码，认清误区，学会自查，科学筛查，读懂身体的每一次细微的呼吸信号与疼痛预警，用心守护我们的胸腔健康与生命呼吸。那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2: 传统开胸手术让高龄心肺薄弱患者望而却步，
3: 常说的肺癌实性级的这种可能要切个肺叶，或至少要切个肺段。
2: 一根细针如何实现近300度冰火温差沙流？
4: 你看它有非常极端的低温，-196°，高温可以达到85°，300度的这个温差。
2: 新技术相对于传统消融优势在哪？
3: 它复温的时候有一个止血的功能，做冷冻也比较安全。
2: 20年实验室攻坚，斩获国际传热学界顶尖奖项。
5: 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只是研制出一台设备，而且是不断的推陈出新。
2: 广告之后更精彩。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2: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肺癌是胸外科最常见也是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一直威胁着国人的健康。很多早期肺癌患者本有机会治疗，但是不少人却因为年纪大、心肺底子差以及肿瘤的复发多发等问题，导致没有办法接受传统的外科手术。今天有一种微创技术，温差跨度近300摄氏度，仅靠毫米级的微小窗口就可以解决这部分患者的诊疗难题。那么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技术呢？

0: 咱们接下来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早期肺癌首选外科手术治疗，却存在诸多现实诊疗难题。高龄且合并心肺基础疾病的患者无法耐受胸腔手术，多发病灶如若完整切除，会大幅损耗残存肺功能。晚期转移患者仅能依靠放化疗保守医治，副作用明显且难以彻底根除病灶。
2: 特别说一般的肺癌病人可能就年龄比较大，就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能耐受切掉一个肺叶，如果做不了外科手术做消融，它的损伤更小，但是效果是能接近它嘛。常见的有射频消融、微波消融，还有冷冻消融。射频和微波通过高温烧把肿瘤杀死，冷冻消融就是用低温冻把肿瘤给冻死。你像高温烧肿瘤，有些位置可能不太适合，就是比如说贴的胸膜比较近啊，临近膈肌啊，这种位置你要高温烧把那个烧到胸膜的病人会疼，可能局麻下没法完成，所以做全麻，但全麻肯定有相应的风险。但是冷冻不一样，它冻到胸膜的这个位置，病人疼痛刺激很轻微，几乎没什么感觉，就局麻下就能完成。再一个膈肌，你这高温烧把膈可能烧穿了，比较危险。
1: 目前临床消融分为高温、冷冻两类，高温消融可杀灭肿瘤，但易灼伤周边器官。传统的冷冻消融损伤小，但冷冻之后温度恢复耗时久，手术效率偏低。单一的消融方式均存在诸多短板，那怎样才能兼顾安全与效率，让困扰患者的肺癌得到手术治疗呢？今天一套国产微创诊疗方案给出了巧妙而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思路。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一探究竟。
0: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呢？
3: 它真正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根探针，它可以实现这个非常的低温或非常的高温，就像冰火两重天。看这么一个就不到两毫米的这个探针，它可以达到就300度的温差，
4: 零下196度，
3: 高温可以达到85度，甚至更高。低温的话，可以把这个肿瘤给它冻死，那高温的话就把它杀灭。那么低温和高温合在一起，实际上也是一种符合这个消融的这个探针。
1: 为了实现对肿瘤的彻底剿灭，中国科学家超越了以往单一性冷冻治疗或高温消融的模式，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先冻后热的复合式消融模式。冷冻让肿瘤细胞形成冰晶，破裂死亡，同时释放抗原；高温则彻底灭活残存细胞，并有效封闭真道，防止出血和肿瘤种植转移。研究证明，近300摄氏度的超宽温差在肿瘤内部产生巨大热应力，杀伤力远超单一冷冻或加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科学家要攻克重重难题。
3: 我们知道现在有的设备它就是国外进口，有的要利用到一些这个稀有的这个，而且这些气体其实中国是很少的，比如说像氦气啊等等啊，所以比如说我们进口了这么高端的这个医疗装备也都非常昂贵，那么如果一旦没有这个气体的供应，或者说像断供，那我们的治疗就没有办法。而且这些由于气体它非常稀少，所以它的成本是很高的。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肿瘤，你看现在一个庞大的人群，有没有就是说性能又特别好，然后同时还能够把成本降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为了打破传统肿瘤冷冻治疗设备的垄断局面，刘静教授团队历经多轮实验反复摸索，最终选定储量充足、低温性能优异、取材便捷的液氮作为制冷介质，从根源降低治疗成本，服务大众。那么这根特制探针究竟是如何完成肿瘤病灶消杀的呢？
3: 这个其实是一个形象的就展示这个治疗的过程。这其实形象的就代表它的这个冰球。实际过程里面是探针是介入到人体里边，然后这个肿瘤部位相当于这个探针进去以后，我们刚才看它的降温是在这个探针的前端，所以随着它的降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球还是逐渐的长大。所以这个其实是用水凝胶做成的这个试验的这个材料，这种材料它跟组织的这个物性是比较接近的，是可以模拟载体的这种手术过程。所以现在看到这个冰球其实就是可以看到一些相当于是在肿瘤内部的这个大冰球，
0: 就相当于我把这个肿瘤给它冻住了，
3: 对，冻住
0: 包裹起来了，
3: 自里而外实现了这个消融。

0: 他最后的话组织就把它降解掉，而且只在这个区域。
1: 所以大家其实应该挺好奇的啊，这看起来像一个金属的材质，
0: 嗯，
1: 那为什么我这个温度就能控制在这儿？
0: 所以岩涂是做了非常好的这个结热的处理。

0: 避免这个肿瘤细胞的
1: 高温，就可以把血管封，
0: 包括避免这个出血。
2: 正是这项技术让众多胸腔肿瘤患者重获治疗希望。目前这项技术已在全国280余家医院投入临床使用，手术总量突破3万例。凭借这项原创突破，刘静教授拿下国际传热学界顶尖奖项威廉伯格奖。
3: 以原创科技守护全民的肺部健康，这也正是健康中国建设里科技为民最生动的实践。
4: 那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科学诊疗如何守护胸肺健康，
5: 筑牢日常健康防线，在提升全民胸肺健康认知的同时，也增强了大家科学防病安心生活的信心。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介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一套改善胸闷气短、锻炼呼吸肌、养护胸廓与肺脏功能的护胸操。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6: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在中医理论中，胸廓为上焦，内藏心肺，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主导中枢，因此我们日常需要注意养护胸腔。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理胸廓活动度，调节心肺功能。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第一个动作，山字扩胸。该动作通过扩胸运动帮我们缓解长期因为久坐伏案引发的胸壁紧张，帮助我们调节心肺功能。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掌心向上向后扩胸，吸气，好，呼气，继续扩胸，好，呼气，继续吸气，扩胸，呼气，好，接着两臂呈山字，掌心向外，继续扩胸，一、二、三、四，好，下落，还原收脚。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两手托天理三焦。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可以帮助我们交通上中下三焦，调节心肺功能，改善膈肌活动。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捧腹前，两手交叉上托，翻掌上撑略停，下落，继续屈膝下蹲，掌捧腹前，交叉上撑翻掌略停，下落，还原收脚。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鸟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五禽戏中的鸟戏，通过模拟飞鸟展翅，帮我们缓解肩胸背肌肉的紧张，从而调节肺部的通气功能。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捧腹前，好，重心移到右脚，展翅提膝，好，下落，继续展翅提膝，下落，还原，好，反方向，展翅提膝，下落，还原，展翅提膝，下落，还原，好，收脚，调匀呼吸。好，今天的运动处方练习结束，感谢大家参与。
4: 好，非常感谢谢继鼎博士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经常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维持我们胸肺健康的作用。
5: 好的，也相信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胸肺健康，让我们一起重视每一次可能隐秘的胸痛，那科学的去应对，一起守护我们胸肺的健康防线。
4: 好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呢，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新媒体直播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1: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0: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甜岛变成印度洋上的明珠？
2: 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25卢比上的华人传奇。

0: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里求斯的经济，所以毛里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0: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

0: 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而茹木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鹿邑港市闯一闯。
1: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当时，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凭借一担扁担，两筐货物。
0: 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鹿邑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里求斯市场，然后，
0: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
1: 但是鹿邑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粥啊，买瓶盖啊。
0: 买需要生活病的东西。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
1: 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
0: 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
1: 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澳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里求斯，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0: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 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 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0: lose our love,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1: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2: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少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1: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2: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逊，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逊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1: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2: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3: Porting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1: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2: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就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

0: 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o Guy Tongi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0: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0: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写。

0: 接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它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0: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2: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0: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2: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3: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特朗普罕见批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危言耸听。赖清德蹭热度，鼓吹所谓民主价值观，被批无视美国社会焦虑和岛内发展困境，把所谓民主当台独护身符。美式民主正面临哪些问题？为何赖清德选择视而不见？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建国250年为何被焦虑缠绕？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包括美国参议员等多个团体窜台，赖清德借机炒作两岸意识形态对抗。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无视美西方和岛内的制度困境，把所谓美式民主当成了台独的护身符。赖清德当局吹嘘的西式民主在经历怎样的考验，对岛内有哪些启示？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日与窜台的美国参议员见面，再次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并宣扬美台共享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赖清德还引用美方政策，称愿与美国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为了台独拿意识形态当幌子，把美式民主当护身符，在台海搞阵营对抗，用心险恶。
4: 包括美国参议员在内的多个团体近期在窜台，并且和赖清德当局展开了频密的互动。那么赖清德呢，也借机在炒作两岸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对抗。那么我们怎么观察赖清德近期一系列的言行？刘教授，
5: 如果把赖清德最近在一些涉外活动里说的话连在一起看啊，很明显的，他不是偶尔讲几句民主自由的场面话，他是刻意想借这些场合把民主对抗威权的戏码硬加在两岸关系跟两岸问题上面，然后再用这套戏码来塑造，好像他的挑衅对抗路线会得到外力的支持，其实他就是在操作以外谋独，以美谋独。赖清德是持续做这种操作的啊，像6月11号他录了个视频给日本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啊去播放，他就在里面扯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最近赖清德跟美国议员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的互动，这种操作更明显了。特别在7月7号这一天啊，他上午先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会面。我们要知道 NED 啊不是普通的民间组织，这是美国对外推动美式民主输出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赖清德在这个场合把大陆说成搞灰色地带侵扰，搞跨国镇压监控啊，说大陆是威权主义扩张，然后说台湾要跟美国合作维护。

0: 不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在干嘛呢？这就是想把两岸关系啊阵营化啊，战队在搞集团对抗。同一天下午，赖清德跟来台湾参加当局主办的台湾海洋国际论坛的一些人员会面啊，他就说他反对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单方面改变东海、台海、南海的现状，这个是用海洋安全在包装反中抗中。然后也在同一天，赖清德还见了来台湾的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谈话里就提到美台要无人机合作，提到台湾要提高防务预算啊，希望从对美国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来强化民主科技韧性。其实什么民主科技韧性啊，赖清德讲的民主就是想用美式民主的意识形态操作抗中。他说的科技其实是想靠军武合作来配合美国武装台湾。所以啊，赖清德在不同场合见了不同的人，但是都重复同一套剧本。
1: 在窜台的团体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对中政策议会联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从这个名称顾名思义，就是针对中国的。那么这个组织平时都干什么？和赖清德展开如此频密的互动，它的目的是什么？
2: 我们看到它成立于2020年，初始成员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家，但是呢，这些成员并不是以国家身份加入，而是呢相关的立法机构，它其中呢要至少来自两个不同党派的成员，那么他们加入这个组织当中呢是要担任共同主席。大家也会注意到，那么当时身为美国参议员的卢比奥是担任这个组织的共同主席。另外我们说到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当时呢相关的成员涉及到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对于香港、新疆以及西藏等问题是在不断的进行恶意的炒作。而另外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组织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它的年度会议是在台湾举行，而正是从2024年台湾也正式的加入了这个组织。当然大家会关注到的是国民党认为这个组织呢和它的理念是不相匹配的，是拒绝加入的，所以加入的是民进党和民众党。所以现在呢相关的议员窜台，那么台方尤其是赖清德本人与这个组织进行互动，首先呢是要放大所谓台湾的国际空间，是要有这种能见度。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反华议员确实是在不断的释放声音。这一次窜台的时候，就有议员扬言宁可呢承担被这个中国政府制裁的这种风险，也要支持民进党当局。这种言论呢可以说是非常嚣张，也是台湾以外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而另外我们会看到，当这次窜台当中在进行一些互动当中，也在凸显一些议题，其中尤其凸显的是海上议题。那么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与这些窜台的议员讨论的后续海上包括这个传统安全以及所谓海底光缆等一系列的议题，要形成多海联动的同时，还要把这个海上议题向一些更广的领域来进行延伸，其目的呢核心就是要炒作中国威胁。
1: 我们看到党内民众认为赖清德搞的就是假民主，说一套做一套。比如说他对媒体的打击，对于政敌的追杀，其实在党内搞的都是假民主。那么您如何来观察赖清德在党内的这种操作？
3: 我们知道民主的含义，它是指多元，那各方都有机会这个表达自己的声音，可以这个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呢，有的人他可能会滥用民主标签，而不是遵守民主的原则。我们知道民主标签呢，它是这么一种使用方法，它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排他性的，它会假设我是民主的，别人是非民主的，反对我就是反民主，那支持我就是支持民主。这种表达方式看起来是好像高举民主牌，它其实是违背了民主最基本的含义，那就是包容多元，可以这个平等的磋商，平等的对话。我想这个赖当局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使用的是民主的话语，是对民主话语的非民主的使用，这也是在岛内有些媒体这个批评他的原因。那么他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打这张牌或者用这种话语，他可以去迎合美方一些其他国家相关的人员的一种爱好，因为很多人他喜欢这种话语，他喜欢把所谓的国际关系的这种矛盾给他包装成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那这样子让赖当局可以与一些人找到一种共识，这是一种考虑。 那么第二种考虑打这张牌，它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在内。

0: 内部啊，他治理的无能。那么一讲到我的治理有问题，他就讲这是民主啊。那么民主可能是有代价的，是低效的，是有成本的。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政治上自卫的手段。所以我想赖当局讲这句话，第一个用民主的旗号，但是你其实违背了民主的这种原则和属性。第二个是为了在内部逃避自己的责任，掩盖这个治理无效的这么一种现实。那么对外部你又想用民主的所谓的话语去拉拢更多的所谓的盟军盟友，因为有一些人在国际上他还是喜欢这种所谓的这个爱原对立的民主叙事的。
1: 近日美国举行了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岛内媒体评论认为这场活动并没有彰显美国民主制度的伟大，反而凸显了社会分裂、信心缺失等问题。台媒援引美国民调数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满意度和不满意度差了近20个百分点。在国际社会上，美国也显得形单影只，缺少铁杆盟友。而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翻修工程无法验收，藻类滋生，似乎是美国民主现状惨绿的倒影。
2: 美国建国250周年举办了很丰富的庆祝活动，本来应该举国欢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呢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声音，认为这样的活动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国内有这么多对美国政府的不满？
3: 那么美国政府花1400万美元来这个进行翻修，翻修的是林肯纪念堂它前面的倒影池。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大家一个著名的打卡地点。那么根据特朗普的想法呢，翻修之后这个倒影池它要呈现出的是美国国旗的色彩，但是翻修之后很快呢油漆剥落，藻类呢立刻的爆发，那水池呢是呈现出了一种绿色，让很多人非常惊讶。所以呢这一次的庆典活动可以说是状况频出。而另外呢，很多人指出的是这次的庆典活动确实过于政治化了。刚才您也提到这应该是一次全国性的庆典，是跨党派的活动。我们也注意到早在10年之前，美国就设立了一个美国建国250周年这样的一个组织，是由跨党派人员组成，是要在这个250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来在全国和各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马上的改变了做法，变成了一个只代表特朗普阵营的一个组织，或者说呢以代表特朗普阵营来进行各种活动的设置。结果呢就是民主党人纷纷抵制，包括一些重要的活动是拒绝参加。我们也会看到在庆祝的这个主会场确实没有任何一位还在世的美国前总统参加。那么这个时候呢，党争极化，尤其是在中期选举年，带给美国的是更深层次的反应。说到底还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当两党政治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目标而攻击对方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党争极化，这种撕裂就会进一步的加剧。
2: 而且有的分析认为说，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扮演的角色呢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比如说之前呢美国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但是现在呢自己却成为了破坏者。那么在国际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呢也在逐渐的下降。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呢？
4: 过去啊，如果谈到美国的国际角色啊，很多人会提到秩序维护者，甚至是世界警察。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分析都认为现在的美国变了啊。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像是美国大西洋月刊去年4月有一篇文章说啊，美国正在让势力范围政治复活，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承受代价。今年1月同一个月刊又有一篇文章说呢，追求美国支配啊，反而会让美国更弱。然后另外呢，外交政策杂志今年1月也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已经不再是可靠可预测的盟友了。简单的讲啊，美国在这些分析里认为呢，已经从过去的规则制定者，现在变成规则选择者，从过去的秩序提供者，现在变成风险制造者了。过去美国讲自由贸易，讲国际规则，讲联盟责任，重视提供公共产品，现在不同了，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就说规则很重要，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什么关税、制裁、技术封锁、长臂管辖，通通都来了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最近的美伊冲突就是明显的例子，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找各种理由发起冲突，然后后果就是全球买单。那美

0: 国对他的战略对手啊，更是把美元、芯片、金融、科技、同盟通通武器化，竞争能赢你就说你看我赢了，竞争不能赢你呢就改变规则，搞封锁，搞围堵，十足是只能我赢的霸权心态，结果反而是让世界更快的去美国中心化。美国的变化对世界的影响不是局部的啊，是系统性的。他的盟友信任下降，成本上升，他的敌人对抗升级，冲突外溢，他的战略对手加速反制，全面自主。对世界来讲，这是公共财的短缺，世界变得更具排他性，集团化，武器化，非常危险。
1: 所以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有的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美国本身的民主制度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张教授您的观察，
2: 从整个冷战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行政当局，他的这个行为能力是越来越差，不仅是在联邦层面，那么在州层面，在这个市的层面，他的这个行为能力都越来越差。我们在政治学里面你把它叫做火绝点越来越多，就是讲随便一个这个司法机构甚至一个 NGO 都可以去告政府，都可以用司法的方法去把一个政府的决策把它再停下来。那么这一次我们看这个美国办世界杯的时候，这个表现就特别清晰。美国表现好的东西基本都是私有的、民营的，就是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体育场馆特别的优秀，因为他们都属于私有财产，那么它是没有火炬点的，老百姓就不能通过告这个私有财产去阻止这些体育场馆的施工。但是凡是公有的、线性的政府要去做的事情，那些道路啊、那些高铁啊，或者是各种基础设施总体就比较糟糕。所以美国的制度就体现这种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火炬点太多，大家都可以去火炬他行政当局的这个行为的能力，导致美国公共的部门日益的衰败，其实从各大城市，从纽约到洛杉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在美国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在反思，那么我们到底该要什么？我们到底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还是要一个轻易不会犯错误的政府？那目前呢，美国的主流还是看得到的，就是要一个很效率特别的低，但是犯错误的可能性呢也比较低的政府。这也导致美国在整个参与全球竞争里面，它的政府其实是不加分的，甚至是拉后腿的。它有些私有部门看起来还是蛮强大的，还是可以创新，有很强的这个行为能力。我想在美国国内，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学术的反思，很多媒体的反思。但我认为美国到现在也没找到出路，因为美国其实在政治上它是一个实验品。根据政治学，你这种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是不可能兼容的。平等要的是每个人都平等，都可以有同样的权利，自由要求的是赢家通吃，这两个逻辑它是矛盾的。所以美国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成熟的制度设计，它是一个实验品，这个实验过程中间不断的出错，不断的纠正，那么这个实验的过程到今天其实也没有结束，所以一切都在路上，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
1: 台湾媒体报道称，美国暴露内部问题的同时，对台政策也出现了混乱。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期在岛内的发言频频与美国对台政策脱节，甚至直接干预岛内政党的政策主张，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台湾媒体批评称，美国纵容古立言，也透露出美国直接影响台海局势能力下降，正在放松对岛内台独势力的约束。古立言近期的言行被认为是严重越界，对岛内的各项政策指手画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的处长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目前他的行为，有的人分析说他非常焦虑，那么他为什么感到焦虑？
3: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所谓的蜂巢概念。这个蜂巢呢，并不是指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蜜蜂勤劳的劳动，而是他认为呢，无人机、无人艇这些无人设备是要所谓的填满台岛。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和我们此前关注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所提出的地域景观，以及此前呢美国一再炒作的所谓豪猪战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那么为什么古立言格外重视无人机所发挥的效能？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美国政府 对于近时期战争形态以及战场态势的一种观察。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格外重视无人机的能力，而当时呢，美国认为俄罗斯动用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针对乌军进行进攻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呢，从这个乌克兰战场方面

0: 收集的一些残骸就成为了美国学习的样本。美国根据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是进行了模拟，是生产了自己的卢卡斯无人机。大家可以想见，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军工呢可以说是首次抄别人的作业。所以对于无人装备，包括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当中伊朗无人机所发挥的作用，美国确实非常关注。那么当这种模式带入到这个台海危机当中，美国认为如果民进党当局大力的发展无人装备，包括一些这个所谓试用的无人机，那么就会有效的阻止解放军的相关的行动。在台海危机当中呢，其实还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会看到古莲的这番言论其实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国国内的变化。从古莲的视角来说，他看到的是尤其是在2026年，中美是希望形成密切互动。此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说得很清楚，美方也听到了。那么涉及到后续美方的一系列的动作，包括此前宣称的要再次对台军售高达14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尚未落地，这从古莲的观察当中呢，无异于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更多的顾忌，或者说呢从中美关系的大局考虑，是不希望节外生枝。但是呢对于这个反华势力来说，他们认为呢这恰恰意味着民进党当局他的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
1: 所以那这是古立言个人的想法，还是说代表了美国的相关政策？因为近期我们的确看到了美国方面呢，一面是放松了对日本军事扩张的约束，但是一方面呢又在怂恿岛内在军力上对抗大陆。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综合看美国目前的这些相关的动作？
2: 谈到美国啊，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啊，现在美国的很多做法是给人一种蛮混乱的、上下左右不协调这样的印象。不过啊，我们确实看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呢，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啊，他想坐在后排当指挥，然后让盟友跟伙伴坐到前排来承受压力。这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操作啊，一个是对日本，一个是对台湾。首先啊，美国放松了对日本军事化的约束，鼓励日本提高军费，发展所谓的反击能力。二次大战之后，我们知道日本是受到它和平宪法还有专守防卫的原则所限制的。可是最近这些年呢，在美国的支持底下，日本的安全政策明显的转向了，它提高军费，它强化远程打击的能力，它扩大海外的军事角色。美国为什么支持日本这种转向呢？因为美国有些人啊，希望日本从后勤基地变成前沿的打手，从被保护者变成分摊者、分担者。但是亚洲国家没有忘记历史，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为亚洲带来的严重的灾难。美国为了遏制战略对手这样的私心，纵容日本军事松绑，这不是在维护和平，这是打开了风险之门啊。第二呢，是对台湾啊，美国对台湾当局的要求是越讲越直白，他们要台湾当局你别幻想大规模正面对抗，你要发展不对称战力啊。什么是不对称呢？说白了就是要台湾买更多导弹，部署更多无人机，强化后备动员，要把台湾社会改造成一个高消耗高聚酯的战场。不管是在日本或在台湾，美国那些人下的是同一盘棋，他们想把第一岛链变成遏制中国大陆的前沿防线，让别人分摊成本，成为美国的前沿部署，把你们都代理人化，也就是棋子化。但是棋子不会是最大的赢家，还经常是最先被牺牲的一方。还有一种风险是，有些棋子啊，还可能趁乱趁机想当棋手，搞点自己的小算盘。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台湾的台独分子，就可能利用美国的霸权心态在中间搞冒险。这个结果是西太平洋会更乱，对美国其实更不利。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美国是频繁地介入区域的冲突和战争，我们应该如何来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张教授，
3: 那么在历史上来看，每一次格局转型或秩序转型，它都会诱发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像冷战结束的时候，被冷战体系压制的民族主义冲动让它就释放出来，所以后冷战时期很多地方都有了冲突。那么现在人民

一开始新的担忧又有了，那随着美国角色的变化，领导力的衰落，那么过去以美国力量和领导力为支柱的那一套体系有可能被冲击。那么我们在很多地方已经看到了问题，像这个。

0: 的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它一定是稳定性 上升的，一定是确定性上升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两岸关系它是更走向确定，更走向稳定，而不是走向这个冲突。所以我个人认为随着这种力量的这个变迁，两岸格局或者中美关系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整个台海问题越来越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岛内的政治怎么变化，那么整个解决的方向、解决的模型，它肯定是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是朝着我们希望看到的这种趋势去发展的。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美国内部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这也加深了各界对其制度的批评和反思。然而赖清德当局无视美式民主的不足，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甘当阵营对抗的棋子，其政治口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

0: 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4: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

0: 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1: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2: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指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4: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7: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4: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8: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9: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

0: 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晚11:20前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2: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1: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3: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零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1: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京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印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4: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1: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5: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1: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5: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1: 防台风期间，

0: 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1: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1: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2: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3: 大巴车在这个家8点钟一头。
4: 你这回家真好。
5: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
4: 嗯啊。
3: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6: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7: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8: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9: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

0: 具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2: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0: 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4月。相片当中的场景是中南海怀仁堂的广场。只见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陪同下，正在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鼓掌致意。周围的人群万分激动，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振臂高呼，场面十分热闹。
1: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
2: 顶个民兵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1: 5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

0: 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旗帜，不爱红装爱武装。
1: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0-60本这种步枪。当时呢，这个厂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枪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0: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五六式。
1: 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师，那个时间呢，我们就老武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生产空闲休息时间，大概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0: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1: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架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就没有，如果下海就把枪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0: 自拿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开始，3年里刘延凤一直兼顾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速射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2: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0: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5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3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8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5-6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

0: 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五六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四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一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1: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五六式。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瑜伽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0: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2: 我的身上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心脏跳动的，洗手也看着少嘛，但是你看你心脏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都激动这个紧张。
0: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0发子弹的射击。
2: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干到子弹到达了以后，监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沈秀爱命中49发。
0: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2: 哎，我当时一看说命中47发，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来形容。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50发50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这3发子弹？
0: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3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福三人，各用有限的10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5个瓶子进行射击。
2: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5场打了5个瓶子。

0: 在这五个平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这个行程也紧张，也是打的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达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说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1: 这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四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两人剩下的四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九发子弹命中了九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五六式轻机枪被卢瑞清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五六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五六式三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2: 自从五六式三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五六式三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七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再配有两挺五六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1: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四人小组只剩下了三人照。在一次战斗中，九连二排四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2: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三个人，于是四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1: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四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两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五六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3: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四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试图逃走，而庞国兴继续追击。
1: 随后四人一同沿着公路两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三人，但庞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五六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

0: 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1: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56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一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0: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排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3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排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3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2: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是打一枪要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呢，它的水平实施也当时最高的，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火力完全压倒。
0: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河水模拟试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架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五六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

0: 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潍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赠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
1: 这海上的活动时候，我们是打鱼的，也就四个目标我的正在活动，上班
2: 上班
1: 啊，你们要
0: 民兵服务期满后，老人们离开了相伴20余年的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次胶南市人武部特意安排的活动，让他们与五六式阔别重逢，清脆的枪响也让老人们再次重温了五六式曾经的荣光。
3: 由于现代战争需求的升级，五六式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一页，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式闪亮的枪刺和威武颀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0: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护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1: 美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根据美中央司令部帖文，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美国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12号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

0: 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当天早些时候称，他们的部队正在应对敌方空袭。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发动袭击，称此举是导致局势升级的危险行为。卡塔尔内政部称，卡塔尔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导致三人受伤。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当天凌晨，三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落入约旦境内多个地点，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巴林当天三次拉响防空警报。
1: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一名伊朗海上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当时这位军官正在伊朗南部贾斯克执行防空任务。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0: 卡利巴夫在帖文中说，伊朗告诉过美国，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他还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伊朗军方发言人12号表示，美国方面应遵守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称，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法航道的干预行为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局势。伊朗武装力量将维护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权益。这名发言人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的目标清单正在持续更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
1: 据阿曼通讯社11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
2: 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上述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美媒发布的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阿曼和伊朗6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两国6月29号在马斯喀特就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

0: 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1: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一个月，双方已有多轮互袭，且对抗呈升温迹象，引发外界对谈判破裂甚至战火重燃的担忧。
2: 美伊近期频频发生军事摩擦，直接导火索在于双方对谅解备忘录的解读分歧，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围绕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产生分歧。伊朗认为，美国已承认伊方对海峡的管理权，伊方只需保证在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不收取通行费即可。美国则认为，相关措辞意味着海峡应完全恢复战前通行模式，不应存在通航提前报备、使用规定航线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军事对抗是美伊围绕备忘录执行方式的争斗，双方正不断试探彼此底线，试图确立各自对海峡等核心问题的解释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称，种种迹象表明，美对伊战略逐渐从直接施压的模式转向混合施压。支撑这一战略转变的逻辑在于，一次性打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通过多个层面同时施压的消耗性行为，迫使伊朗做出改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专家的观点评论称，美军空袭行动对伊朗的影响有限，伊朗态度强硬的背后是压住美国不会冒险重启战端，当下守住海峡比什么都重要。多家媒体和智库分析认为，美伊互袭规模虽有所扩大，但烈度有限，更多是战术性行动，尚未演变为全面冲突。这从6月底的军事摩擦中便可见端倪。美伊互袭后，仍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展开间接接触，表明类似军事对抗可能只是双方在重返外交轨道前释放压力、争取谈判筹码的方式。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的大门尚未关闭。
1: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成为美伊博弈焦点。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3条航线。
3: 第一条是美以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传统分道通航制因水雷威胁不具备实施条件。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海峡又形成2条通行航道，一条是伊朗新规定的北部航道，途经格什姆岛。伊朗方面对此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还有一条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方面确实向美方发出了警告，称有情报显示伊朗准备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证实，以色列向美方通报了具体的暗杀计划。赫卡比还表示，伊朗长期反美的形势目前没有得到改变。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否认了有关以色列提供伊朗可能策划暗杀他的情报的相关报道。特朗普说：“没有，以色列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自己长期以来一直位列伊朗暗杀名单前列，这一威胁并非近期才出现。但特朗普同时说，如果我出了任何事，美军将直接对他们发动前所未有的轰炸。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信息报道称，以色列与美国分享了新情报，这些情报称伊朗计划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报道没有披露任何有关该情报的详细内容。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回应此事，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熟悉美国近期情报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的这份情报在一定

0: 程度上被视为以方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决策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有媒体报道称，最近几周，由于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是否继续伊朗战事的问题上出现利益分歧，两人关系紧张。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主张继续对伊朗发动全面袭击，并实现更多战争目标，特朗普则寻求结束全面冲突的途径，理由是担心长期冲突会重创全球经济。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9号通了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加强两国间的协调。声明还称，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国近日在海湾地区的行动。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1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以军时刻准备应对任何进攻和防御局面。卡茨近日接受以色列一档播客节目专访时表示，以军收到明确指令，要为对伊朗展开一场全面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卡茨还表示，要把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做法推行到黎巴嫩南部。目前加沙地带大部分房屋和基础设施都被以军摧毁。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表达强烈质疑和批评。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对此，一些日本主流媒体表达强烈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此举违背了和平宪法精神。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分析人士认为，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对非出口大型军舰可能产生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加剧地缘冲突风险的连锁反应。日本政府今年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1: 当地时间12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3: もちろんそれは戦争に向かうような方向に行ってもらうのはとても嫌です。まず国民から集めた税金を国民が豊かに暮らせるために一番に使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をそういった防衛費に優先的に回すということもとても私としては嫌なことです。
4: 参加者表示，日本宪法是在深刻反省战争历史的基础上制定的，宪法第9条等内容具有重要意义。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动相关政策调整，甚至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引发民众危机感。
5: いや絶対止めます。絶対にいけないそれは。九条もそれ以外の他の条文も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なので、ぜひ守っていきたいと国民としては思っております。
6: 前戦争していろんな人に迷惑かけちゃって反省して憲法を作ったから、その憲法を守るのは当たり前なんじゃないの？で私たちも守った方が幸せだしと思ってます。
1: 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
7: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

0: 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1: 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受巴威影响，从11号晚到12号，福建、浙江、安徽、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遭遇大到暴雨，各地积极应对。
2: 随着巴威逐渐深入内陆，安徽多地受到强降雨侵袭。从11号开始，安徽宣城、宁国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24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持续降水造成个别路段落石塌方、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等情况。
3: 尽管是已经经过了这个清理，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还能够看到有许多的碎石，这个更大的风险呢还在头上。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里有一个呀，已经被掏挖进去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岩帽，在经历了持续的强降雨带来的这个水的冲击以及进一步的风化的话，它会有更大的风险。
2: 12号下午，巴威的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山东，目前当地已经开展了多项防汛工作。
4: 目前里面的春玉米已经是接近成熟期，秋玉米也是处在这个拔苗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时候受到这个台风带来的强风和强降雨的这个影响，这些玉米就非常的容易出现倒伏，而且呢容易出现涝灾，把这个排水沟里面的淤泥，包括里面残留的一些沟渠的碎砖块，把它给清理出来，尽可能的去降低这次台风给这片玉米地带来的这个影响。
2: 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1号夜间到12号早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从11号5时至12号5时，吉林全省最大降水量为88.4毫米，截至12号早上6时，吉林省14条河流超警戒水位，转移群众超14000人。从11号开始，辽宁省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多个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工作。
5: 现在是水库泄洪，排水洞已经都放开了，再加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 截至12号早6时，辽宁全省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超24000人。
1: 眼下台风巴威对多地的影响仍在持续，台风来袭时以及过境后都有哪些安全要点？何种行为绝对不能做？一起来了解。
6: 首先，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确需涉水行走，请务必警惕路面上的漩涡，此处很可能有低洼排水区或是井盖被水冲开顶起，需躲避绕行。此外，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如果万不得已光脚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皮肤。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医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 如果伤口较大，

0: 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当台风过后，不少地方可能会被洪水淹泡。有人就此提出疑问，被洪水泡过的食物还能吃吗？提示大家，洪水在携带大量泥沙的同时，还可能携带生活垃圾、农药、化肥、工业废水等各类污染物，因此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污染性。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
1: 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实验，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2: 三名航天员进行了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实验，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在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中，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两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
1: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中国期货市场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今年以来，中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熊猫债市场蓬勃发展，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中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百分

0: 16.1%，利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今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水平，中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近日，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航空能源供应安全保障能力。据预测，中国航油消费量将大幅增长，航油稳定供应的重要性持续凸显。第十届草原王挑战赛12号在内蒙古落下帷幕，赛事吸引了包括中国、加拿大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赛道途中经过99号公路、蒙古汉城等当地著名景点和地标，成群的牛羊、奔腾的骏马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连日来，新疆巴州和朔县10余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启夏季转场，当地牧民带着牛羊循着牧道有序奔赴水草丰美的塔什罕夏季草场。转场过程中采用人工赶畜加车载弱畜模式，大幅提升了牲畜转场存活率，转场预计持续至7月中下旬。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10号开始的山火发展猛烈，11号已蔓延至将近11平方公里。火灾起源于洛杉矶县北部拉诺镇，并迅速侵入洛杉矶天使国家森林，当地居民已撤离，目前无人员伤亡。洛杉矶有关部门称，尽管超过500名消防员已投入灭火工作，但加州近日的高温大风天气以及当地陡峭地势增加了控制火势的难度。斯洛文尼亚一年一度的水上排球锦标赛11号在该国首都卢布尔雅纳举行，吸引了来自世界多地的队伍参与。比赛场地设置在卢布尔雅尼察河中央设置的平台上，水深约15厘米。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俄联演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演习有哪些亮点？美国对中方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说三道四，中方批驳典型双标和霸权主义，美日等国无端炒作中方正常军事训练活动是何居心？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甲板全貌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均已就位，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是否已经不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此次海上演练，双方参演装备精锐进出，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有哪些亮点？近日，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尽管中方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通报，但是依然遭到美国、日本等国无端炒作、渲染威胁。美方常年试射洲际战略导弹，却对中方的例行训练说三道四，究竟是何居心？中国全新的076型两栖攻击舰的首舰四川舰甲板全貌近日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舰载机标线全部完工。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还有多远？电磁弹射搭配两栖攻击舰能够发挥出怎样的作战效能？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没啥不值，雷达跟得稳定。
2: 一组十八，
1: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2: 放。
3: 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中俄海上联合系列联演是两国海军间机制化合作项目，2012年以来成功举行11次，已成为两军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今年的演习中，两国海军精锐进出，俄方参演兵力有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万吨大驱055型导弹驱逐舰鞍山舰、052DL型导弹驱逐舰开封舰、054A型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海上演练阶段，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中国海军鞍山舰和俄罗斯海军瓦良格号也同框亮相。根据计划，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确实呢，这次是精锐进出，所以我们今天也请到两位嘉宾呢进行详细的一个解读。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卫东旭先生，你好。
4: 主持人，
0: 这次中俄海上联演的这个精锐装备，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包括像05大驱鞍山舰和这个俄罗斯的瓦良格舰呢是同框亮相，还有11艘战舰组成这个联合编队。就是从这次联演的这个装备，包括联演的科目来看，有什么新的特点？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呢，应该说这个两国都把主力的战舰、主战的舰艇拿出来了。这个瓦良格号啊，它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那么它的凛冽号是它自己新研发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啊，多用途的。那么它也把自己的潜艇啊，比较改进型的也拿出来了。那么还有就是说援潜救生的这些船只拿出来了。那么我们再看中国的这个05大驱啊，万吨级导弹驱逐舰，还有我

0: 我们这个052D 型的导弹驱逐舰，还有像护卫舰，那包括我们的潜艇。所以当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舰艇啊，它混合编队，它不是一种对抗式的，而是一个混合的编队，形成一个合力。那我们看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空中有舰载直升机，它是一个全围的作战的能力。那么它演习科目就可以非常的全面，因为我可以到水下的搜潜、救潜都可以这个进行。还有一个呢，我水面舰艇，我大型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我可以进行这个水面的舰艇对抗，我也可以进行反潜、搜潜、防空反导，我可以进行这样的就全科目的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空中要舰载的这个直升机进行相应的演习。所以呢，它的这个演习的科目非常的全面，同时呢，体现了我们这个中俄两国海军呢，它的这种就是合作的程度的提高。
1: 所以呢，外界可能也关注到的就是两国呢都派了这个潜艇参加啊，最重要的是这个两国的潜艇呢首次同框亮相，就是这样的亮相，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
2: 在中俄两国海军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有水面力量和水下力量的红蓝对抗非常激烈。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水面舰艇的反潜演练。那么我们是互为这个对手，互为这个假想敌的。俄罗斯海军的基洛级的常规潜艇啊，会针对中国海军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在水下它要悄悄地靠近，而且呢要尽可能地隐蔽自身的行踪，要完成这种针对水面目标侦察和这个模拟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而中国海军的常规潜艇同样也是如此，会针对俄罗斯的大型的巡洋舰，包括轻型的护卫舰，也要进行水下的侦察和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全流程。那么在演练的过程当中，在红蓝对抗的过程当中，就要看双方的水面战舰什么时候能够发现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目标。你用的时间越短，说明水面战舰它的声纳系统越灵敏，而且整个的反潜兵力的组织呢是非常的高效。不仅水面战舰要搜潜艇，而且呢它所搭载的舰载直升机也会和水面战舰构成立体化的兵力。所以我们看，在水面、在水下、在低空都有相关的兵力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演习和演练。可以说呢，它是在演习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我们在这种高强度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让常规潜艇部队、让水面战舰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海战场景。
1: 这应该也显示了中俄双方的高度互信吧，因为相当于要把自己的一些秘密要互相公开给对方了。
2: 对，因为在这种对抗性的联合反潜演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互信程度比较高，才能够进行兵力的融合运用，才能够进行对抗。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综合这个联合导演部的这个消息来看呢，这次中俄联演呢是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这个课题的。因为2024年我们看到曾经的也是以这样一个课题展开这个联演，所以现在您觉得对于这个海上安全威胁主要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威胁和挑战？
0: 我觉得这个有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当中俄两国海军在进行这个海上联合演习的时候，美国拉着30个国家也在搞这个环太军演。所以呢，你看从这个时间节点上相同，从这个区域上呢，美国是在第二岛链拉着这些国家搞，我们在第一岛链，就是美国说的这个第一岛链，大家互相可以看到啊，这个区域呢又可以说离得比较近。那么作为演习的舰艇呢，这次中俄呀，虽然派出了十几艘的舰艇，但一个国家平均出动了就是10艘的舰艇，而美国它这个拉着30个国家呢，平均这些国家每个国家出的舰艇不到1.5艘啊，那这是一个就是数量。还有一个呢，就演习的科目，你看这个美国呀，它搞的这个环太军演是要一体化准备军事行动，而我们是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到底海上安全威胁来自什么方面？我认为现在主要是体现在争夺制海权和控制这个海上交通要道。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或者谈谈打打，那么核心问题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你看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这种海军的军事力量，但是他没法控制这个霍尔木兹的制海权，所以 这个是一个就是新的问题，一旦控制了制海权，那全球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看，如果这个

0: 场景搬到未来的时候，那公就是三八海峡怎么办啊？巴士海峡、巴林塔海峡、巴布沿海峡、南海，如果这个重要海上通道，如果外来的这个势力参与进来，那么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进出，比如太平洋啊，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的海上威胁来自于就是有些国家的霸权，就是想把通过控制海上的海，就是制海权来控制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啊这种能力的这种控制。
1: 嗯，这次我们看到中俄海上联演在这个海上的演练阶段结束以后呢，中俄双方的这个编队呢还要赴太平洋海域进行联合巡航，就这个联合巡航您觉得会如何展开？
2: 可以说呢，这一次中俄两国海军都是派出了精兵强将去进行联合演习，而且呢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进行联合巡航，那么甚至呢可以在这种类似于实战的状态下针对双方的联合防御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双方的参演兵力啊有一个非常新的特点，就是有三种神盾战舰，俄罗斯派出的20380型的护卫舰凛冽号，那么是排水量2000多吨的轻型护卫舰，但是我们看它的外形非常的有特点，它采用隐身化集成化的桅杆，这个桅杆上呢有2种相控阵雷达，那么针对周边空域的探测能力很强，也可以引导舰空导弹针对周边的或者是来袭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而中方的参演兵力呢也有2型神盾战舰，包括052D 型的驱逐舰和055型的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那么整个双方的联合编队在太平洋区域航行的过程当中啊，区域的防空能力、针对海空目标的警戒能力比较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当中俄海军的这种联合编队在相关区域进行训练、进行演习的时候呢，不排除会有第三方的这种跟踪、尾随，甚至是干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强大的针对空中目标和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做到看得清、拦得住、赶得走。无论对方的挑衅力量是从空中来还是从水面来甚至从水下来，我们都有能力对它进行强有力的应对，保证联合巡航的顺利进行。
1: 除了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以外呢，我们看到7月6号中国海军呢是成功的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其实这次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已经事先是向有关国家通报了，但是呢依然遭到了美日等国家的无端的炒作，甚至炒作中国威胁。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近一周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相继对此表达关切，日本政府高官甚至借北约峰会场合炒作中国导弹试射。对此，中方连续多日进行回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在中国外交部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称，美国国务院称中方通报太迟，且未充分提供详情，有违五合国标准做法。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据美媒报道，2025年9月，美国海军在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从一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试射4枚未携带弹头的3/2D5型潜射弹道导弹。美军称，此次试射属于按计划开展的系列测试活动。
1: 所以这次中国的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为什么感觉好像让美日等国破防了？甚至呢，在北约峰会上也不断的渲染和炒作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啊，中国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这个战略导弹，它和以往的测试有不同之处。因为过去呢，我们很多的这种向海上方向打击的时候，或者是发射的时候呢，主要检测我们新型导弹或者是新型核潜艇的它这个能力，进行这样的测试，而不是说我像这次是用我们人民海军接收了这种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然后再发射新型核潜艇来检验你装备之后你

0: 实际的操作能力，而且对它的这个操作水平，对我们武器装备的这种是检验，而不是一种测试了。所以这是体现了跟过去啊有一些不同。第二呢，就是它弹道不同，它是由海向海的打。有的时候呢，过去为了考核成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向内陆的靶场啊，看看你在打得准不准。所以它这个情况又不同，这个体现了我们的战训耦合，就是我在未来的时候是要用海上方向跨海，然后来打击这个相对的目标，体现了我的一种战略的意图。因为我要就是保持一种就是有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啊这样的能力，所以它是一个战训耦合，这个是有不同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发射战略导弹之后，这个射程非常的远，因为它打到了南太。再有一个呢，就是精度非常的高，那这又体现了我们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我通过这样的发射有这样的企图，就是我要确保一种海基核打击的能力，然后我又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战斗力的体现。那么为什么会导致美国呀或者日本啊有些国家说三道四呢？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双标，就是美国呀，它是拥有世界上这个战略导弹最多的国家之一啊。那你和俄罗斯的这个部署的战略导弹1550枚，那你进行了那么多次的试验，部署了这么大的数量，那你发射的时候是不是向相关的国家都通报了呢？特别是还有他讲的所谓及时啊，所谓及时通报了，那并没有做到啊。那你为什么要求其他的国家啊？人家的核武器没有那么多，而且进行的试验的数量也没有那么频繁，那为什么要向你及时的这个通报呢？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双标。再有一点呢，就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啊，我们是邻居，那我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发射导弹，我发射的方向并不是对着你来的，也不经过你的这些区相关的区域，我们是向南太，这个是一个大家公共的啊，就是发射的试验的区域，只是为了就是不要误读误判，告诉你，哎，它还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就是敏感度，哎，最好不要试啊。那你为什么对美国的这些试验，你为什么不说三道四提出一点批评啊？我们进行正常的试验，为什么要批评？所以我觉得这是双标和一种霸凌的行为。
1: 确实，因为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完全做了这个事前的通报，而且还划设了安全区域。但是你看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指责，说我们通报的时间较晚，细节不足，还有说有违这个五核国家的一个正常的标准。您觉得美国的这些指责能够站得住脚吗？
2: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是根据自身的国防需求以及相关武器装备的装备以及研发的情况，是一种合理的试射。那也提前对外以及对相关国家通报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呢我们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试射，打得很准，而且全程是非常安全非常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我们再来看美国啊，它是频繁试射它的这种战略导弹，包括陆基的民兵三、海基的3-2/2，而且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也经常会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这种威慑式的飞行，有的时候就飞到了中国的家门口。那么我们再看美国对于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动作，挥舞核大棒的动作是只字不提，而对于中国这种合理合法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克制的这样的武器的试验情况，战略导弹的试射情况，反而是说三道四。就像刚才曹老师提到的，典型的双重标准。而且呢，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日本，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盟友，也开始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附和。这显然呢，就是要在舆论层面去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弹药。那么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呢是完全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这种国防建设和战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进行无端的指责，根本不用去理会它。
1: 而且短片当中还提到了，就是去年9月份，其实美国呢试射这个3-2/2，那好像包括像日本呢、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好像没有一个提出来任何的这个异议，对吧？
2: 对，因为这些国家呢，它为美国马首是瞻，而且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它是颠倒黑白，甚至完全是不分对错的。
1: 那日本应该是 对我们是属于碰瓷找茬的这种行为啊。
2: 我认为呢，日本他故意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还是有阴谋的，因为现在日本呢急于从美国要引进啊这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

0: 比如说战斧，甚至还要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所以呢，他在不断的炒作周边国家的所谓军事威胁论，进而呢，要为他自身的这种防御体系的强化和进攻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去找更多的借口。
1: 嗯。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自主建造的首艘076的这个两型攻击舰四川舰啊，甲板的全貌已经亮相了，而且电磁弹射器啊，包括这个阻拦索已经全部到位了，所以自然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是不是很快呢就要能够交付了。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近日据媒体报道，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甲板上各种标线已经绘制完成，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也已经就位。有分析指出，四川舰的建造进入收尾阶段，距离正式交付或已不远。四川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首艘076型两栖攻击舰，于2024年12月27号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四川舰满载排水量4万余吨，设置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创新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以及大型无人机。专家分析，四川舰的电磁弹射轨道能轻松弹射30吨级的歼-35隐身战斗机和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作战能力已经达到准航母级别，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此外，四川舰的车辆装载甲板和坞舱可用来停放轻型坦克、两栖突击车等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强大的对陆投送能力使其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独当一面。
1: 所以全球唯一能够搭载这个电磁弹射器的这个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是备受关注。但是什么时候能够正式交付？在交付前还有哪些测试要进行？
3: 因为四川舰呢是世界上首艘啊就搭载了电磁弹射器的，而且呢它的创新还不止于此，就是这个两栖攻击舰用双舰岛，这个也是个首创。所以在这个舰上，我们可以说采用了大量的新设计的这个构想和大量的新设备和新装备。那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个大型的两栖攻击舰是世界上的很多首创，但是那既然是首创，就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装备。在装备的建造过程中，如果一型装备啊，它采用的新技术或者是新设备超过了70%，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的上升。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它需要进行很多的实验，很多的这种测试，才能保证它入役以后的这种就是安全。那现在呢，大家已经看到，它准备进行相关的这个测试了。最主要的问题是舰机的协同，因为它吨位很大，放这个两栖攻击舰，也就坞舱里面放两栖攻击舰、两栖坦克，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关键是你这个电磁弹射是第一次加装在这个两栖攻击舰上，你能不能够弹射相应的这种固定翼飞机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是要进行这个测试的，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干过这个事啊。还有一个双舰岛这种设计是不是合理？所以我觉得呢，就下一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完成这个试验，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首创就会为我们的两栖作战力量增添新的啊这种新式作战能力。
1: 因为是首次，就是根据已有的经验的话，您觉得离正式交付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
3: 如果我们就是舰机的协同能够快速的完成，或者是说一切都能够按照我们设计达到要求啊，就不出那么多的故障，我们的技术成熟的话，那我想这个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完成啊这种完全的测试任务了。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电磁弹射器，然后上了这个两栖攻击舰，到底会爆发出怎么样的这个实战能力？
0: 在两栖攻击舰这个领域，四川舰它的综合性能和作战能力应该是可以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那么之所以要配备电磁弹射器，就是可以让我们的两栖作战兵力拥有一个更好的视野，拥有更强的空中的掩护能力。因为传统的两栖攻击舰呢，主要是利用直升机啊去投送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低空的火力支援。但是呢，如果利用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弹射大型的插打一体无人机，或者是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甚至是未来智能化的空战型的无人机。这样的话呢，两栖攻击舰它不仅仅是一个兵力的投送平台，同样呢也是一个综合化的制空制海的这样的一个母舰啊，所以有人把它作为兼职航母，或者说把它称为这个兼职航母，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所以呢，未来在一些主要任务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扮演一个多元化的角色，比如说针对祖国的宝岛进行守护，它会更加的有力量，

0: 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利用更多的无人机去支援我们的岛屿作战和两栖作战的兵力，能够通向胜利的道路。
1: 嗯，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山东到辽宁、吉林这一带，明天辽宁、吉林还将会持续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除了强降雨之外，在中国高温范围也是比较广泛，而且随着台风的远离，在东南一带高温将会再次的发展。好，再来看一下欧洲天气。在欧洲，雨水整体不强，高温的表现比较突出。那除了最近持续高温的法国、西班牙等地之外，北欧南部的一些地方也将会出现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3到3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31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34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晴，21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合肥暴雨转中雨，26到29度。长沙多云，28到38度。福州小雨，28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7到29度。伦敦晴，15到29度。巴黎多云转阴，23到35度。日内瓦多云转小雨，18到36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9到31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3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晴，17到30度。纽约晴，21到31度。华盛顿阴转晴，21到30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26到31度。迪拜晴，32到38度。
1: 人类从陆地走到海洋，从海洋又走到天空，天空又走到太空，都需要导航技术。思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今天的北斗，应该说我们弘扬了这种基因。一定要坚持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中国的北斗卫星距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1: 最远的北斗卫星离我们有3.6万公里。
0: 那它什么时候离我们最近？
1: 北斗就在我们身边。
2: 北斗卫星为您导航，
1: 它时时刻刻在为我们提供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

0: 建龙你好，
1: 欢迎欢迎，
0: 谢谢，很高兴。
1: 您怎么过来的？我们这儿这么远，
0: 无人车
1: 啊，无人驾驶车。
0: 北斗导航带我过来的。
1: 国内有很多城市，目前都在搞这个无人驾驶车，把北斗系统的服务功能配置到车上。有机会我一定尝试一下。
0: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坐无人车，真的是体会到了它厘米级的一个定位。
1: 无人驾驶如果要求是厘米级这个定位精度，它一定是配置了北斗的基本的时间和位置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功能。
0: 其实像这个汽车导航，它也许是我们生活当中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的很小很小的一个方面哈，
1: 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很广泛的。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这个运行基础保障都离不了北斗了，像交通、通信、网络系统、电力系统，像金融系统，车上的导航仪，还有我们现在老人和小孩经常佩戴的一种智能的手环，利用我们国家北斗系统造福人类。
0: 目前来说，我们的这

0: 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它在全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四大卫星导航系统就是美国的 GPS、中国的北斗、俄罗斯的格勒纳斯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信号。当今中国的北斗应该说在定位精度上，我们是服务精度是最好的，我们也是功能最多的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从系统的服务功能上来讲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重要的功能，就是短报文。
0: 什么叫短报文服务？
1: 当你有一个信息想告诉别人的时候，可以通过编辑文字来发送。
0: 那我们要发这种短报文或者短消息，为什么要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呢？
1: 它可以在告诉你短报文这个内容的同时，能够附带有时间和位置信息。当我基础设施受到破坏以后，也可以把灾区的情况报告给指挥部。曾经有人在总结的时候就说，北斗短报文作用就是一生用一次，一次用一生。
0: 这个短报文怎么使用？
1: 我带你体验一下。
0: 谢总，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啊，还是比较空旷的啊。那我们假设，如果此时此刻我的手机没有信号，然后呢，我又想要对外发出一些消息，我该怎么做呢？
1: 前几天，大约是6月15号吧，我们中国时空公司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开通了对华为等这些手机一个这个功能，然后设置里头，这里头就有一个卫星网络，启用北斗短信功能。
0: 此时此刻您手机没信号，您又想对外发送一个信息，
1: 我就发一个，我在花园，它就在卫星里收到。
0: 有了，您看这个有北斗短信方括号，我在花园。
1: 对
0: 啊，然后我的位置，
1: 相当于我的位置，告诉你。
0: 此短信通过北斗卫星发送，您可在72小时以内编辑最多6个汉字含标点符号进行回复。那我们就回4个，你还好吗？
1: 这个信息可以通过你的网络，再通过地面系统送给北斗卫星。北斗卫星这时候再发到我这个手机上，
0: 它显示的是正在接收，已连接最优卫星。
1: 因为我们天上是有3个基优卫星，它找信号最强的那个卫星。
0: 显示的是内容是你还好吗？
1: 所以这样子就证明了，在我这个周围没有网络支持的时候，如果我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比如救援呀，或者我紧急的信息需要让我的亲朋好友来帮助我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他的号码输进去，双向的进行通信。目前全球服务的四大卫星导航系统里头，应该是北斗是唯一具备位置报告然后授时导航功能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短报文服务的这个系统。
0: 那这个可不可以说是我们北斗的一个大的一个亮点？
1: 最大的一个亮点。
0: 谢总，这里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
1: 对。
0: 那您在这里是不是工作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
1: 对，我2004年调到北京。之后嘛，我们院里头就以这边为大本营，开展整个航天器啊、卫星的研制。这里应该说是我们北斗卫星的诞生地。
0: 其实那个时候，美国有 GPS。俄罗斯有格罗纳斯，
1: 对，
0: 然后欧洲有伽利略，
1: 对。
0: 那我们中国为什么要坚持自己要有这个卫星导航系统？
1: 在此之前，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大量的采用国外像美国 GPS、俄罗斯格罗纳斯系统的卫星导航技术，我们很多基础设施啊，每年都要花大量的钱去买他们的一些这个服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出现过，像美国它采取降低民用这个服务精度的这些措施，那我们的系统就享受不到这个系统应有的这种服务的能力。美国当时在立项 GPS 的时候，它的目标就是要使它的多颗导弹能够准确地打入到一个坑里头，一个地点。那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我们战争中间我们的导弹要配备了卫星导航，那么这个时候用别人的，那么这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时空基准、时空保障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应该说是一个国家的这个也是命脉。欢迎来到我们五院的这个展厅。这是我们东方3号的卫星平台，这就完全是1:1的，上面的天线呢，就是我们北斗1号的大的2.4米的反射面天线。

0: 北斗一号应该是说我们国家卫星导航领域的第一个里程碑，解决了我国有无导航卫星的这个问题，
1: 从零到一啊，
0: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1: 对，
0: 北斗二号呢，应该我们在星载原子钟技术突破、敏感器的这个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建成了北斗区域系统。北斗三号我们确定目标就是比肩超越国外的卫星导航系统，可以说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当今是国际上功能最多、服务性能一流的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1: 我们北斗一号是蹒跚学步，北斗二号可以说就有点健步如飞了，而北斗三号就是领跑冲刺的这样一个阶段。
0: 哎，这种形容我觉得挺形象的。
1: 这三步走最难的是哪一步？
0: 就我的经历来讲，北斗二号确实在那个过程中是比较艰苦的。2003年，11前，我当时实际上是在西安的研究所，收到当时的院领导的一个电话，说考虑到国家要发展新一代的北斗系统，所以要调你去北京。收到这个电话以后，实际上我还是比较惊奇的，就感觉到未来的这个难度、未来的挑战一定是很大的。
1: 当时的难度在哪里？
0: 刚调到院里头担任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时候，实际上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我们2007年4月17日之前必须把中国在国际电联申请的新一代导航卫星的这个卫星发上去，实际上它是有一个 deadline 的时间节点。由于整个空间卫星不断地有很多国家具有这种能力之后呢，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想在空间把某一个轨道作为他自己卫星未来占用的这个位置，所以他申请了以后呢，规定了第一颗星一定要在7年之内发射。
1: 我们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距离国际电联频率申请的这个7年之限，其实已经过去了4年，我们其实只剩下3年的时间。您知道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0: 我当时就讲，怎么这时候才告诉我？这个工程还有这么这个的一个 deadline 了。我对别人讲，我说你这个要求告诉我晚了，什么什么都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中国我们是一个航天的大国，我们在未来要建设跟美国 GPS、俄罗斯格罗纳斯相媲美的这个系统，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要跟它兼容互操作。那我们一定要讲信用，否则谁还跟你互操作啊？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些核心的部件，你像原子钟呀，实际上是我们就无法按时的到位。我们是考虑到，因为要保证中国的导航卫星系统能够建起来，所以基于我们国家原子钟的研究的这个实际情况，特别是上天以后可能工程化的一些这个成熟度非常不足。
1: 如果把人造卫星比成人体的话，原子钟相当于哪个器官呢？
0: 可以比喻成我们整个这个卫星的心脏。2006年了，我们那时候跟国际上去找原子钟的研发单位去谈，真正能找到的就是欧洲一家公司，他当时既在为伽利略系统研发原子钟，他说他是进度上来不及的，特别是它的原子钟的报价钱是比较高的。我原来比如说要买30个原子钟，现在可能只能买10个，而且国外对这个价格呢又非常坚持，所以我们就只能自己研发。
1: 明白。能不能这样说，如果我们自己不研发的话，可能我们这颗卫星就发不了了？
0: 对，频率和轨位别人占用了以后，你下面还得重新申请。而且你重新申请又要起新的一个7年。
1: 我们要自己研发原子钟和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其实是一个逻辑。
0: 一定要坚持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1: 当时我们研发原子钟时，大家有没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或者说有一点就是不自信，就是不相信自己能够研发出来，有这种声音吗？
0: 有一些人了，当然也就提出来，你要全上国内的这种原子钟，国外的来不了，我们的实验性会不会就有些实验目的达不到，特别是出现问题，所以怀疑我们的能力的人还是有。

0: 代。嗯，但是作为研发原子钟的这个团队，包括我自己，是下定决心，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刚才您也讲到，也会遇到一些质疑。那么面对质疑，面对困难，您心中的信念是什么？
0: 国家这个使命高于一切，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有人也问我，那你那个时候最难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说，就是一定要忍，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在这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难免也会有一些压力啊。您的解压方式是什么？
0: 我属于那种比较轴的人，确实碰到的问题都是挺难的问题，也没啥好的解压方式，就是一种坚持。你比如说踢踢球啊，打打篮球什么这些，反正总是有一种追求，就是我相信这个事儿一定能解决。
2: 好球！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那我们回顾一下，2007年卫星发射保卫战。当时我们经过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啊，原子钟也有了，导航卫星也送到了西昌，好像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吗？
0: 北斗二号的第一颗实验卫星进入靶场以后，实际上也是一波三折。
1: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0: 进入到了这个发射塔架上，已经跟火箭对接了，然后整流罩也扣住了。这时候我们经过检查，发现卫星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就是叫卫星应答机，中间其中有一台产品出现了问题，瞄准的4月8号的发射节点，发射日期推到4月14号。
1: 那这个应答机是不是相当于卫星的眼睛耳朵这种功能？
0: 对，如果用人的五官来比喻哈，它是接收地面的指令，然后同时它也要告诉卫星是什么，应该是耳朵和嘴巴
1: 啊，
0: 嘴，因为它的信息它要通过嘴告诉你，所以它是回答这些问题。嗯，这个产品是非常重要的。
1: 那那个时候距离4月14号发射的那个时间
0: 大概应该还有5-6天的时间。第一，不能带质量问题上天；第二，必须要在4月8号之后再加上有限的几天时间里头把它解决，也就是说把应答机从塔架上拆下来。拆的过程应该说也挺惊险的，因为在50米左右的高塔上呢，整个火箭和卫星都是晃动的。我们就一个操作总装工人钻进去开了个小洞，然后把应答机掏出来。打开应答机以后，发现其中是一个震荡器，有时候就正常的工作，有时候就不正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西昌发射场啊，确实条件也不具备，所以我们就把设备拿下来，拿到成都。
1: 应答机到了成都是个什么情况？
0: 去了以后呢，因为在西昌我们已经基本检查定位了，这个问题是属于震荡器的问题。到那儿以后，我们又进一步的确认，那么之后呢，相应的把设计的参数啊，又进行了这个重新的调整，应该说都是在连续工作。然后做实验呢，也就10几个人，整个过程从流程上时间上就3天3夜。
1: 我听说一个细节，就是您刚才说的应答器修了3天3夜，然后在那个之后和发射之前，您可能有一次身体的不适是吗？
0: 反正大致在发射的前1天2天的时候，我曾经晕倒过，我就感觉怎么天旋地转的，然后我就说我不行了，我往地上一坐，然后他们就拿个车把我拉回到我们的实验队的医生那儿去，然后一检查说你血压也比较低。第二次是第二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突然在食堂我又有点转了，第三次就是在下午又呢，然后这个时候好像医生给了我点什么药，我没记住，反正这样

0: 有三次。
1: 三天之内晕倒了三次，就是你对自己不够爱呀、啊。
0: 对这个身体状况有些常识确实也不太关注，你要说不爱嘛，也不可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是确实还是没太注意。
2: 我为什么说您不够爱自己呢？因为我觉得您可能把您的热爱，您全部的精力心血和爱都倾注到了航天事业上。对，经过了三天三夜，这个应答器就修复完毕了。
0: 对啊、
2: 哦，然后我们再把它运到西昌的时候，大概是距离发射时间还有多久？
0: 恰好就是我们制定的这个4月14日，可以发射的这个时间点。
3: 5、4、3、2、1，点火。

0: 火箭发射只是我成功的保频率保轨道这个资源的第一步。卫星上天以后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要求，它要搁置一段时间，这样子把地球上头带的一些水汽啊，一些这个我们认为可能影响微波信号的这个性能的能够释放出去。
1: 要搁置多久？
0: 我们原来规定是要搁置5天左右。
1: 我们真没有5天时间。
0: 实际上我们没有了，所以最后我们就从4月14号到4月16号，也就是说不到3天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我就碰到又一个难题。就是这个时候还能不能按照这个原定的4月17日之前发播导航信号？
1: 是不是说如果它不传回信号，我们这个发射不光算失败，这个频段也没抢占上？
0: 你这颗卫星上天以后实际上就是个铁疙瘩，就是一个无用的东西，国际电联也无法来最后裁决你和别的系统是不是互相干扰，是不是兼容的。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工作信号发射出去，让大家都进入到一种这个可以检查我们俩之间是不是有矛盾状态才行。我们还是卫星系统设计师还经过认真的风险评估，第一个通道打开以后没有问题，然后我们把后续的又把其他的北斗的3个频点的信号都发布了。
1: 那所以当时接收到这个信号的时候，离最后的这个时间还有多久？
0: 也就是还差2个多小时。
1: 当时您紧张吗？
0: 还是比较紧张的。
1: 当收到第3路信号的时候，或者得知收到信号的这个消息，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0: 我当时应该说，第一个感受，终于这个没出问题，所以心里一块石头掉下去。第二个感受嘛，就是真不错，我们这支队伍完成了这个当时要做的，虽然有一波三折啊，没有因为这个事情给国家掉链子。
1: 您观察到您的团队在那一刻有没有人掉眼泪了？
0: 我没太注意其他人，因为这时候我还关心我的功率放大器工作以后担心会不会再放电。
1: 那我听出来您自己肯定没有掉眼泪。
0: 我自己当时没有，应该讲也是我自己当总师的第一颗卫星，这个是真正自己的亲孩子，所以当时是有想法，但是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平静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1: 所以当一个人特别专注的时候，他可能有的时候就忘了激动。
0: 后面实际上还有10几颗卫星等着我，这些事情确实来之不易，但是呢后面还有更想挑战干的事情。
1: 理性永远大于感性。

0: 安人的这样一种韧劲儿。
1: 对，跟当地在陕西西安的生长呢也有关系。我出生在山西，很小时候就到了陕西。
2: 陕西的
3: 羊表面。
0: 谢总，我知道您是非常喜欢吃西安的面食的哈。
1: 对，很有特色，
0: 很有特色。可能还是跟您中学时代是在西安度过的有关，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可能对他来说这种记忆的味道特别特殊哈。
1: 是啊、
0: 那您在这个小学中学的时候，您还记得您刚刚接触航天是什么时候吗？
1: 1977年，刚好我那年赶上了恢复高考。我在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告我说，有一所学校，国防科技大学，未来就是保证我们国家的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啊，提升国防科研水平的一个点。如果有志要干一些大事的话，就得去一些能干大事的学校去学习去。
0: 您觉得老师说的干大事是指什么？
1: 一定是对国家有用的。我也是和大家一起干了一件大事儿，当然这件大事儿里，还是我们讲的新时代北斗精神，是万众一心的这个结果。北斗是30万人的努力，我就是30万之一。对，北斗在这个全球系统建成以后，中央贺电里头最后一段有一句话，我们都很喜欢，就是“仰望星空，北斗璀璨；脚踏实地，行稳致远。”未来中国航天的发展一定要靠一代一代航天人攀登更高的高峰才行。
2: 说明一下为什么 P 道的值这个大的时候反而我们的定位精度没有降低而提高了，人家说 UERE 我们肯定是改进了，所以越新的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想起来这个北斗的历程应该也是这样子。
0: 您关于北斗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围绕着国家综合体系，能够把现在的在轨的北斗卫星更好的维护好，让它发挥更大的效益，在不远的将来啊，能够再让世人看到中国人的智慧，中国北斗的技术水平。有梦非常重要，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实现自己的梦想。苟日新，日日新，社会的发展变化，技术的进步，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加强学习。个人的梦想只有融入到国家的事业中间，才能够体现它的价值。我们坚持成功是硬道理，成功是差一点的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的成功。
4: 谢军总您好，看您正在热身，是准备上场踢球活动一下吗？
1: 哎，看来您还很会观察，我就是偶尔来这儿玩一玩啊。
4: 知道您是西安人啊，我直接切换一下西安方言，和您唠唠。
5: 谢总，今儿天气了，咋的？踢球美得很，咱西安人啊，踏实肯干，敢拼敢闯。我也想跟着学习这份韧劲儿，一会儿陪您简单踢两脚。
1: 可以，来，踢两脚。
4: 我已经完成场地感知，距离测算和运动预判，随时可以防守切磋，咱们适度运动，安全第一。
1: 哇，完美，
5: 踢球美得很。
1: 哦，踢得不错，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训练，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机器人足球运动员。
4: 我会努力的。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舞蹈。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登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药大会》第三季的现场，我是邹韵，欢迎大家。掌声有请我们的四位坐镇嘉宾，他们是全国名中医江西中药大学教授张小平，成都中药大学校长曾芳，全国名中医天津中药大学武清中医院名誉院长陈宝贵，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同时掌声也送给我们能量满满的元气团的成员。首先是元气团团长青年演员武冠金，以及所有朝气蓬勃的元气团成员们，他们是阿依索热木、色买提、张希言、卢立伟、冯雪儿、龙娜莎、雷俊轩、于月、王宣彤、丁立山、伊利亚，欢迎各位。

0: 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吃一顿火锅结果第二天呢脸上就冒痘了，熬夜加班，口腔溃疡是如约报道。遇到这样的困扰啊，我们都习惯的把它们归因于上火。为什么同样是上火，有人喝一杯凉茶就舒坦了，有人却是越清火火越大？那么这个火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消灭它呢？今天我们在这里聚岐黄智慧，清润平调，共同破译上火密码。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金黄颗粒，金黄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冠金，不知道你平常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上火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呢？
1: 确实经常有，之前在北方拍戏，暖气烧很热，比较干燥，就包括我自己还有周围的工作人员，有流鼻血呀、然后口腔溃疡，嘴上起泡啊，就很多这种上火的症状。
0: 好的，今天我们就一块儿来去揭开上火的神秘面纱。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四位坐镇嘉宾来为我们解读一下究竟什么是上火。
2: 上火呢是中医的一个非常特定的术语，火是人体正常的阳气，是我们生命活动的动力。上火的性质呢有虚实之别，实火多为邪热亢盛，法当清泻，虚火则多是由于阴虚阳浮，致以润养。正如景岳前书所言，实火易泻，虚火易补。因此呀，中医治火以补泻为纲，清润利发，平阴阳之偏颇，调脏腑之虚实，最终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
3: 我们讲的五脏皆能生火，如果是心火盛的话，心开窍于舌，它与舌尖溃烂，口腔溃疡。肝火呢，肝是怒嘛，怒则伤肝，焦虑忧郁，它这个引起了气滞，这个呢我们要疏肝理气来泄这个火。脾胃之火呢，它多半都是饮食引起来的。肾火呢，肾开窍于耳啦，它甚至于出现耳鸣啦、耳聋啊、耳道听不清啦，所以辨证呢很重要。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域、体质不同、季节不同，它降火的方法都不同。
4: 今天咱们大家就聊上火，但是在临床辨证论治的时候，这个上火呀，不能一味的就清火，要辨证治疗。寒者热治，热者寒治，根据药性的寒热温凉，还有胃的酸五肝心前身体的状况来合理用药。
5: 扁鹊见蔡桓公的那段文字里面其实有很好的表述，说火气之所及也。那么这个火气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先秦古方中专门治疗清泻胃肠积热的一种清火的制剂。其实我们的中医文化它还是背后有着深厚的哲理，我们并没有把火当作敌人，而是以剂调火。治火的最高境界是辨清虚实寒热，该清则清，该补则补，该泻则泻，达到刚柔相济、水火既济的层次。
0: 好的，谢谢四位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上火它不光是一个表象，而是一种阴阳失衡，而降火呢也不再猛，更重要的是清润平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中医讲究辨证施治，认识上火呢，首先啊，我们要归其源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经方研究院院长王雪。

0: 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首先来帮我们去追溯一下这个上火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1: 首先上火呢属于我们中医热症的范畴，它是阴阳失调，阳气相对偏盛，导致五脏的功能紊乱，热象外显的一种病理状态。上火的来源可以非常多，有些人呢情绪不好，经常生闷气，爱钻牛角尖儿，有的时候特别容易焦虑，他就很容易上火。其实我们中医调理上火总体大的原则是先要分虚实，实火宜清，虚火宜养。实火的本质实际上是阳盛，就好比是一个烧得特别旺的大炉子，我们可以看见火苗都往上窜。
0: 对，好大的火哈。
1: 对，我们金元时期的刘和坚说的阳盛则热，热盛则生火，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迅速的清热泻火解毒。而虚火的本质呢是阴液不足，它有点像一个炉子，这个炉子没有多少水，也没有明火，它就需要一种复合的方法，又要清清干润，那么让它的这个津液得以补足，同时呢又可以缓解它的上火症状。往往这类人群呢体质相对偏虚弱，往往有一些长期劳损的因素，那么它的火来得慢，症状呢相对比较轻，但是反反复复不容易清，而且患者有的时候有一些疲劳呀，五心烦热呀，到下午和晚上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燥热的感觉啊，皮肤干，眼睛干，他有这种缺少濡养的这样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之为虚火。另外呢还要分清楚上火的脏腑，相当于一个精准定位，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辨证施治。
0: 那您教我们一下怎么才能精准定位呢？
1: 那么在《灵枢经》里就记载，心开窍于舌，肝开窍于目，脾开窍于口，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耳。所以随着火邪的循经上扰，我们可以在五官上看到一些上火的症状，脏腑之火呀各有对应。
0: 那么在我们的五官上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对应和表现呢？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设计了一个小的挑战，叫做五官十五火。两位元气团成员倾听五位患者讲述，根据患者症状拼接出每位患者的症状画像，并判断出每位患者的上火脏腑来源，并判断上火症型。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希言和龙娜莎两位元气团的成员一块来完成五官十五火。我们要带大家一块直观的来看一看不同脏腑之火的表现。首先来听一下一号患者的音频主诉。
2: 我这几天舌尖疼得喝水都像被烫，总想喝冷饮，晚上心里烦得很，睡不着。
3: 心烦失眠，这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舌尖是属心的，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患者应该是一个心火实火的表现。
4: 我这两天嘴里特别发苦，还容易发脾气，耳朵里总是响，肋骨下面还隐隐的疼。
5: 他血肋胀痛，还有口苦、易怒，耳朵里面有声音，就像火车开过的声音。这些是非常典型的肝实火的热象，我们综合判断它是肝火实火。
6: 我嗓子干痒，老想干咳，晚上睡觉会出虚汗，口干，鼻子干到有血丝，但不想喝很多水。
5: 咽痛干咳，这是一个肺气上逆、肺精不足的表现，综合考虑它是一个肺阴虚的虚火症。
7: 我牙床肿痛，偶尔会出血，嘴里味道特别不好，好想喝冰水，鼻子周围还长痘。
3: 牙龈肿痛并且出血，有一个口气比较明显的表现，所以我们觉得它应该是胃火实火的表现。
8: 我耳朵里

0: 总有滋滋响，晚上响声更大，腰酸腿软，牙齿感觉有点松动。
1: 肾开窍于耳，耳朵听到的应该是跟蝉鸣相似的声音，加上腰酸腿软，综合考虑它应该是一个肾阴虚的虚火症。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王老师来为我们共同判一下卷。刚才五个答案完全正确，哇，来掌声鼓励。
3: 刚刚同学的讲解啊，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晰。这第一位患者是一个心火的实火症，心主神明，所以他的第一个表现呢是有心烦、失眠、神志不安，同时还有口舌生疮啊、舌尖的疼痛啊，我们认为是典型的心火实火症。
2: 所以对于心火旺盛的人群来说啊，有没有在家里易行的调养的方法呢？
3: 拍我们的肘窝，心是手上阴心经，它呢循行于这个上臂最内侧，然后要把一只手伸直，另外一只手握成空掌，轻轻拍打我们的肘窝部位，每一个单侧拍打30到50次，交替进行3到5轮。
2: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位患者。
3: 第二位患者呢，也是典型的一个肝火上炎症，肝开窍于目，这个患者出现目赤红肿，早上起来吃么呼都把眼睛粘住了。同时他的胆火内盛的时候，患者会有比较明显的口苦的症状，他的舌质是比较红的，因为肝胆的实火比较盛，这时候我们可以练一个叫虚自觉。
2: 虚自觉，
3: 虚自觉是清肝火的一个很好的动作，大家可以两脚开立与肩同宽，然后把双手呢上提掌状，手心向上提到两胁之间，然后这个同时要做虚的发声吐气，并配合转体，左转的时候穿右掌，右转的时候穿左掌。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位患者。
3: 大家一看他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肺阴虚的虚火症，肺开窍于鼻，所以鼻黏膜就比较干燥，血管脆弱，很容易破了，肺湿宣降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咳嗽，咳嗽有实火还有虚火，虚火的时候呢，它就影响了肺固散津液的功能，它会出现干咳、少痰、无痰。
2: 好的，一般的这个肺火可以怎么去缓解和调理呢？
3: 推荐大家哈，去按压一个穴位，就是我们的鱼际穴，它的位置呢在于我们第一个这个大拇指根部，这个肌肉隆起的部位叫大鱼际，这在第一掌骨它的中点赤白肉际之间，用一侧的手指大拇指从指根向掌心这个方向来揉搓一侧呢，大概30到50次，我们每天可以按揉5到10分钟。
2: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位患者。
3: 第四位患者他是一个胃火的实火症，表现的热象非常明显，他喜欢喝凉水，有口气，往往是胃热津伤的一个表现。
2: 好的，清胃火有没有什么安全啊有效的方式咱们自己还可以实现的？
3: 清胃火的时候呢，可以首先拍拍胃经，足阳明胃经在身体最前面这个外侧靠前的这个位置，从大腿的根部从上向下，靠外侧，这样逐次拍下来就行，每一侧呢大概拍30次。另外可以按压中脘穴，就是我们的肚脐和我们的这个剑突下这个连线的中点，就是中脘穴，它主要是促进我们胃肠的蠕动，帮助它消化，可以以这个三指按在中脘穴顺时针的转动大概按揉3到5分钟。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位患者。
3: 最后一个是特别典型的一个肾阴虚的病人，腰为肾之府，这个时候他就有一些腰膝酸软的表现，我们看他的舌头要瘦一些，阴虚的裂纹也更为明显。
2: 那像这一类的患者有没有什么简单可行的调节的方法呢？
3: 这个我们可以做最简单的，就是八段锦的最后一式背后七颠百病。

0: 腰，就把双脚并拢，双手自然下垂，足跟抬到最高点，坚持3秒。这个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涌泉穴，它对我们补肾强筋骨都是很有好处的
1: 啊，真的是太有帮助了，要感谢我们两位元气团的成员，五道题全部回答正确，谢谢两位，请回座。也很想听一听几位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们中医来辨治上火呀，其实不仅是要分虚实定脏腑，还要根据天时季节的不同，山川水土的不同，和人的体质的不同，在整体观和系统论的指导之下呢，做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这样呢才能够在临床上取得好的疗效。
1: 谢谢坐镇嘉宾的讲解啊，今天通过王老师的分享呢，也让我们理解了这个上火啊，特别是降火背后的中医的智慧。再次感谢王老师，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上火的根源千差万别，有实火，有虚火，有五脏的不同，也有呢四时地域的差异。那么当火已经烧起来了，有哪些精妙的方法去帮助我们对应的降火呢？接下来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折之智。

0: 江浙的水土滋养了烟雨江南，也孕育着多味灵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元气团的成员冯雪儿来用一首诗词、一味道地药材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江浙地区的青火草本。
1: 白菊长鲜黄菊开，年年九日泛新胚，犹存古荔标花后，不耐时人信手摘。这就是讲的我们浙江的道地药材浙八味之一杭白菊，它具有清清上扬、散风清热的作用，正好符合江浙湿润多雨、易发肝火的体征。
0: 感谢冯雪儿的分享。那么生活在江南的人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上火的症状，同时呢又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调节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杭州市中医院老年病科中医经典病房学科带头人何迎春

0: 高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
0: 首先啊，来赶紧跟我们揭晓一下，就是在江浙地区生活的人们啊，面临的这个上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江浙地区湿气很重，所以湿气一重，它裹挟着寒邪或者热邪，我们把它归结为上热下寒和寒热错杂这样一种火。这边的人饮食比较清淡，但是他们喜欢吃甜食，还喜欢喝绿茶，绿茶性味比较寒凉，寒邪直中脾胃，让我们脾胃损伤了，那么气机运化失司了，水谷不能正常运化，上面不能上清了，下呢不能下浊了，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个上热下寒的体质。那么江浙地区还有个特点，你看看江浙地区那些女孩子容易肝气郁结，我们中医有理论说肝胃不和，肝脾失调也可以加重你脾胃的湿气，让它的运化不好，也可以产生一定的热和湿。那总之呢，我们就是一个上热下寒，中焦淤堵，肝郁脾虚，加了一些淤火内扰的一系列的表现。
0: 像您提到的这个带有鲜明的江浙地区上火的特征啊，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们能够一眼就辨别出来了？
1: 那我们还是应用中医的理论，四诊合参，由外至内。中医的四诊呢是望闻问切，我们可以通过听声音、看形体、辨掌、观面，从这个角度来辨别它的上热下寒。

0: 何老师，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小挑战，我们来看一下挑战规则。现场共12位女士，皆以油纸伞掩面，传衣人需历经两轮辩证，找出唯一一位体虚肝郁、上热下寒体质者。第一轮仅凭聆听众人诵读诗句，凭气息语速初筛备选者。第二轮近距离观察备选者掌部细节，精准锁定目标。12人的号码牌背后仅目标人物标注对应体质病症解析，其余皆为空白。若传衣人最终选中的号码牌带有病症解析，即为挑战成功。第一轮闻声辨析。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2: 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染。
3: 小桥流水巷，乌篷长青晃。
4: 春风拂柳岸，雾气漫水香。
5: 西湖烟水忙，莲叶接天碧。
6: 吴侬软语轻，心事细细藏。
7: 大王粉墙场，烟雨湿衣裳。
8: 兰亭墨香远，文脉代代传。
9: 桑潭映月镜，虎跑泉水清。
10: 钱塘潮起落，江南五华风。
11: 龙井茶香玉，清润沁心脾。
12: 江南四季柔，雾露湿气稠。
0: 每一句诗都是这么的唯美啊，但是他们的声音又很难辨别。您觉得现在有哪几位同学可以来进行筛选和排除？
13: 我感觉5号
5: 西湖烟水忙，莲叶接天碧。
13: 3号
3: 小桥流水巷，乌篷长青晃。
13: 10号
10: 钱塘潮起落，江南五华风。
0: 现在除了这3位同学，其他人可以把伞放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您将和这3位同学一起进入到第2轮考核挑战，望掌定火，请您走向每一位同学。

0: 何老师，大声地告诉我您的答案是。
1: 我感觉十号不是。十号呢，脾胃虚的很明显，整个手的肌肉不饱满，而且大小鱼肌也不红，这就是个脾胃虚寒，加了一个肾阳不足的一个人。
0: 那您觉得剩下的三号和五号哪一位是呢？
1: 我感觉五号。
0: 老师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如何确定的五号吗？
1: 三号尽管看起来下焦是有寒，他的整个手是偏于比较薄，脾胃虚的一个表现。五号呢，大小鱼肌偏红，掌根这个部位是偏暗，触摸上去凉，这是一个上热下寒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他的生活习惯可能喜欢吃寒凉，应该有口干痛经比较明显。
0: 我们请现场的三位同学翻出自己的标签，是否是三号和五号其中一位呢？祝贺何老师回答正确。请其他同学也揭开自己的牌子。五号同学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严文宇。其实我呢是手脚都冰凉，夏天都手脚冰凉，脸部经常会泛红。

0: 长痘，这个可能跟我平时熬夜比较多也有关系，爱喝一些冰饮。月经期呢是会有一点痛经。
1: 祝贺何老师回答完全正确，要感谢我们十二位同学的精彩的配合，我们请其他的十一位同学稍事休息，请五号同学留步。说到上火呢，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清火降火，那么这种思路在咱们江浙地区是

0: 这种情况，我们要通过生发脾阳，畅通中焦，达到治疗这个上火的目的。我们一般会选用艾灸啊，或者穴位贴豆啊，这种方法呢，可以达到以热攻热，以火治火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在这次治疗我们上热下寒、虚实夹杂的这种病人，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治疗方法，可以艾灸四个穴位：足三里穴、涌泉穴、中脘穴以及关元穴。艾灸顺序非常重要，我们可以遵循从上到下的顺序，第一个先灸肚脐上四寸的中脘穴，第二个灸肚脐下三寸的关元穴，第三灸腿上的足三里，最后灸脚底心的涌泉穴，引火归元。每个穴位灸10到15分钟，温热即可。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同学，你稍事休息。也很想听一听我们现场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
2: 中医治疗上火并不一定是要内服药物，艾灸还有针刺、拔罐、刮痧都能够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外治法呢，并不是去直接攻邪、直折火势，而是因势利导，那么以通为用，以平为期，最终达到一个由表及里、由外及内的治疗效应，也体现了我们中医在治疗手法上面的多样性。
3: 艾灸是这个治疗上热下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内科方面呢，大家可以从脾胃着手。脾是主升清降，胃是主降浊的，它是人体的枢纽。我们充分的调理好脾胃的升降，就会可以解决这个上热下寒的问题。
4: 苏轼他也写过，他说风来涛艾气如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涛艾这个味道也是非常好闻的，就像这个气息一样，让我们有一种浸润在内的这样一种身心的浸润。我们从古代诗文作家的这些保留的文学作品里来解读，我们会发现艾灸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治病的方法，可能是古代文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说现在很多青年人也喜欢养生了，这也跟我们中国传统的理念有关系。
1: 再次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江南灵秀，北方辽阔，每个地区呢都生长着适合本土润燥降火的道地本草。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来请来自河北的张希言以诗词为引来品读清火灵草，有请。
2: 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古瑟古琴。这个琴呢，就是现代的中药材黄芩，就正在我的手上。黄芩呢，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能够降肺胃之火。热河黄芩作为一味道地药材，原产地正是我们的河北承德。
1: 好的，谢谢，谢谢希言带来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传医人金方与现代中药融合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研究员，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药药理中心主任姚景春，掌声有请。

0: 持人好，
1: 大家好。
0: 一到流感或者是换季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会感觉到咽痛、发烧、口干口苦、咳嗽。其实这些症状呢，在中医里面都是属于燥火。本来嘛，燥邪就容易伤津，就出现轻微的咽痛啊、口干的症状。哎，如果这个时候呢，恰好有病毒等外邪从我们口鼻。

0: 入侵，就会导致我们更为明显的一些发烧咽痛的一些症状，热毒内蕴就会损耗我们的津液，所以说口干口苦啊，咳嗽少痰的症状呢，这都属于燥火的一些特征。
1: 您看，如果我们在遇到您说的这个上火的情况，应该如何应对呢？
0: 我们出现的这个燥火的这个特征呢，就是风热外感合并着热毒内蕴这种风热感冒的症状。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呢，就是大量的炎症因子释放，病毒复制活跃，还有体温调定点上移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我们用中药来进行治疗和调理的一个关键点呢，就是要辛凉透表，清热解毒，宣肺利咽。恰好呢，我们有一类的中成药，就是以柴胡、金银花、连翘还有黄芩为核心，它呢既可以散风热，也可以清内热，还可以兼顾着护津液，就是特别适合我们风热感冒的这个情况，退热啊、咽痛啊、发烧啊，这些效果都特别好。
1: 有的人呢，他觉得自己是上火体质哈，就会经常的去选用这种偏凉的药，长期下来是不是会对身体也会造成一些困扰？
0: 您提醒的特别对，就是因为这一类辛凉解表、清热解毒的凉药呢，对我们这种上火的症状、发烧的症状效果特别好，所以说呢，大家就特别喜欢吃啊，因为效果特别好嘛，立竿见影，一吃就退烧了，一吃嗓子就不疼了。
1: 对，
0: 但是呢，长期的食用这些凉药呢，对于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它会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尤其是脾胃的阳气，所以说中病忌止，我们不应该把凉药当做保健品来吃。
1: 那么再想问一下陈老师，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一些临床，您还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与我们分享？
2: 如果肝火太旺，就会出现木火行金。木火行金症状是什么？是低烧、咳嗽、胸疼。在这种情况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肺、脾胃和肝同时辩证治疗，着重下手清热去火，才能取得更好的疗效。这是根据体质来说，我有这么个建议。
1: 好的，谢谢陈老师，也要感谢姚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请您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岭南。我们知道啊，岭南湿热，所以呢也有着属于自己的草本智慧。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元气团的成员雷俊轩，为我们讲解一下岭南特有的这种道地的草本精华。
3: 金钱满地空心草，紫旗万交苦菜花，试考方言作多色，欲全名字日思家。这是南宋诗人赵帆笔下的广金钱草，被中国药典收录并明确列为岭南道地药材，也是岭南人家最常用的道地本草。
1: 看来这个岭南人对抗湿热来进行降火也是各有各的妙招。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池小玲，带我们一起走进岭南，解读这一片土地上有关火的奥秘。

0: 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2: 大家好。
0: 陈老师，我们都知道岭南地区呢是这个气候特别的湿热，所以在岭南如果上火是会有什么样的身体的表现呀？
1: 岭南呢是地湿水温，瘴疠之地，容易造成人体啊受湿热之邪的侵袭，那么就形成湿热的体质。它可以出现喉咙疼痛啊，口舌生疮啊，皮肤的结肿啊。岭南的先民啊就发现在当地有很多的草药，它可以清热解毒，而且可以消暑利湿，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草药拿来以后呢就煎煮煎水啊，那经常的饮用，这样呢慢慢慢慢就形成了凉茶的文化。广东人嘴边常讲的那么一句话，说大病找医生，小病喝凉茶。凉茶呢它就是中医文化的一个符号，

0: 时呢，它也是中医智慧在岭南落地的一个最具体的体现。我们现在按着就是有据可查的凉茶呢，就有180多种。
1: 180多种，
0: 它的分类呢是按着它的药力呀、药效呀、药性啊、药味啊，以及药食啊，还有它的功能属性，它来分的类，以药味来分的，它就分为甜茶和苦茶。苦茶的味呢就极苦，我想云栖团的那些小伙伴们，他们有广州来的，他们尝过的。中药讲呢，说这个苦寒之品呢，它能够清热泻火，喉咙肿痛啊，脸上呢长痘痘啊，那他就来一碗这个苦茶，给他清热泻火，效果是非常好的。甜茶它是用甘寒和甘润的这类药组成的，比方说像罗汉果呀、朱哲呀、白毛根呐、枸杞呀这一类的药组成的。在这个炎炎的夏天，你喝一口这个朱哲白毛根茶也是非常的舒服。
1: 今天呢，石老师呢还专门给大家带来了4种凉茶，我们来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不同凉茶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是一个给元气团小伙伴的挑战。5位元气团成员共同品鉴凉茶，除团长外，其余4位成员需凭借嗅觉与口感，结合自己的中医知识来精准盲猜每款凉茶的配方原料。4位成员全部答对则挑战成功，若有1人答错，则需5人一起喝光整壶凉茶，加深印象。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虎冠金、雷俊轩、阿依祖右木、色买提、于月和伊利亚来到舞台中央。那么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1: 那么我们的挑战正式开始，我们来品尝第1位凉茶。
2: 好好喝，哦，这个不是苦的，
4: 对，小甜水。
1: 看来这碗凉茶非常好喝，他们已经全部都
5: 喝完了。
1: 来，接下来呢，我们依次说出这一款凉茶到底包含了哪些药物组成：
2: 马蹄、
4: 甘草、
6: 鲜白毛根、
3: 黄芪。
1: 各位元气团的成员回答的对不对呢？哦，是叫做竹蔗茅根水，
0: 还是最经典的一款甜茶，它有4味药组成，就是没有黄芪。这个马蹄的味我们都能够闻出来。
1: 喝完了它是甜的，但是很舒服，
0: 还是甘甜甘润清肺的生津止渴的这么一个甜茶。
1: 我觉得他们已经都喝光光了，所以就不需要再加深印象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2位凉茶，
2: 闻起来有点苦。
1: 闻起来有点苦。
0: 哇，这么难喝，
1: 是什么感觉呢？
2: 中药，而且是那种齁苦的中药。比之前我开的中药还苦，它是那种回甘也是苦的。
4: 它是回苦，它没有回甘，它只有回苦。
1: 哇，伊利亚干了。大家别光顾着苦，赶紧想一想它可能是由什么药物组成的。
2: 完了，这里面会有什么？
1: 每个人喝完了都是面露难色。
3: 有金银花，肯定有金银花。
1: 金银花，
3: 对。
6: 我觉得有板蓝根。
4: 我觉得有港梅根，这么苦。
2: 菊花。
1: 石老师，他们刚刚回答的对吗？
0: 其实他们都答到了，大家全部过关。是24味。这个24味的苦茶呢，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固定的处方，基本上就是10味到20多味，哎，这种中药组成的。
1: 哦，
0: 它是清热泻火的，它基本上就包含了党梅。

0: 还有金银花、夏枯草啊、甘草啊、陈皮啊、清热解毒利湿的这类中药。
1: 接下来呢，看第三味凉茶。伊利亚，你是真的喜欢中国的凉茶啊？
2: 我已经知道了。
1: 你又知道了？
0: 他又知道了。
1: 来，从你开始，请作答。
3: 甘草、
4: 陈皮、
5: 罗汉果、
2: 茯苓。
1: 徐老师，请告诉我，刚刚他们几个人回答的正确吗？
0: 这个呢，就是罗汉果菊花茶啊。
6: 菊花。
0: 罗汉果菊花茶呢，它主要就是由罗汉果、菊花、枸杞、甘草，没有茯苓，
1: 没有茯苓，
6: 没有陈皮，
1: 所以这一次他们应该算是挑战失败。大家话不多说了，干掉了。
3: 好，干了。真好喝。
7: 老师，这个有什么功效？
0: 它的功效呢，就是清热润肺、生津止渴、止咳化痰，它还可以利咽开阴，这是最重要的。那它就是说，由肺热引起的干咳呀、咽喉不适啊，还有呢就是声音嘶哑。
1: 来看最后这一味茶里是由什么药物组成的？看这颜色有点深哈。
6: 哇，
3: 这个更苦，比那个更苦。
1: 比第二位这个还要苦吗？
3: 是。
1: 伊利亚又干了。
2: 好喝。
1: 你还觉得好喝？
2: 最近有点上火了，所以好喝。
1: 好的，大家准备好了吗？想一想啊，你们可能觉得这里面含有什么样的中药？
2: 蒲公英。
5: 我觉得有杆梅根。
6: 金银花。
3: 夏枯草。
1: 徐老师，他们刚刚给出的答案正确吗？
0: 他们还是答对了。这一款茶呢，它就是番砂，像蒲公英啊、金银花呀、还有夏枯草啊，就是由这些药组成的。番砂呢，它的这个药力就猛一些。在广东啊，你要到凉茶铺，你就告诉他，你说我喉咙比较疼啊，这两天上火了呀，口也感到口干口苦啊，他看看你症状不是那么重，他就会给你一杯24味。他一看你喉咙痛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了，看着湿热热毒很重的，他的二话不说，他就会把番砂推给你。
1: 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文学团的团长小普。
5: 谢老师，
1: 大家回去坐坐。
7: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1: 刚刚呢，池老师，我们分享了岭南地区人们上火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啊，一些应对的妙招，以及岭南先民蕴藏的智慧。也想请教一下现场的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
7: 咱们岭南人喜欢喝凉茶，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和饮食传统，更是将我们中医药的智慧和当地的风物气候特点相融合的一种文化实践活动。甘苦之间啊，都蕴含了我们岭南人应对湿热气候的这种养生智慧。
8: 池老师太生动了，上火以后我们不仅是要用中药辨证来治疗，还要通过药食同源、饮食还有茶饮这一方面，这背后是中医因人制宜的智慧，是人的需求被精准匹配了，这正是清润平调在药物层面的体现。清不伤正，更不刺邪，以药之偏究体之偏，最终归于平和。
1: 再次感谢池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谢谢您，谢谢。凉茶一苦一甜，藏着岭南人药食同源、寓医于时的生存智慧，而药性之本皆在草木本身。那么草药应该如何辨别？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成都中药大学，探寻顺应天时、气和地利的本草之道。
9: 巴山蜀水孕育了丰富的本草，86种道地药材和300

0: 112种常用中药，成就中医之乡，中药之库。地理环境原因，川渝是麻辣，川渝人更是将本草融入三餐。今天成都中医药大学学子走出课堂，用舌尖体悟以善养生，降火归元的生活智慧。
1: 常言道，巴山蜀水运灵药，带着对四川人民降火智慧的好奇啊，我现在来到了成都中医药大学。今天呢，在这里会有一堂关于川药膳方的研学课程。那我们先欢迎一下今天课程的老师李敏教授。
2: 欢迎各位。
3: 今天的研修内容呢，就是让同学们把书本上的中医药知识用在我们的实践中，体验药食同源中的生活智慧。
0: 药食同源是中医传承千年的智慧。古人发现许多草木既能果腹，也能调养身体，这便是食与药的共通之源。川药膳方研学课程包含了变药、药膳、烹饪两方面内容。两组同学分别采购各自的川产道地降火药，然后将这些药材搭配相应食材，烹制出两道清润降火的药膳。
1: 本次研学选取了两位川渝道地药材，折耳根与麦冬。折耳根善清实火，解热毒；麦冬专于养阴润肺，降虚火。一清一补，正是川人餐桌上的降火智慧。
4: 哎，这里有鱼腥草，
5: 它是干的。
4: 干的鱼腥草。
5: 哦，这里就有新鲜的。
4: 鱼腥草。
5: 它有一股鱼腥味儿，它闻着是不太好闻的。
1: 怎么样？
4: 这个就是新鲜的鱼腥草，
3: 非常正确啊！鱼腥草呢，是我们四川非常知名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道地药材。上火的时候就用鱼腥草拿来水煮，甚至拿来凉拌，它就有非常好的清热解毒的功效。
5: 哇，好多种麦冬，咱们挑哪种啊？
6: 这是双麦冬，
7: 这个是双麦冬。
1: 我看到这两位同学正在选购药材。
3: 同学们，你们来说，你们是怎样辨别麦冬的？
6: 对，我们就是只能通过一个性状嘛，性状上的鉴别。因为麦冬它是这个纺锤形嘛，它两头尖，中间就比较膨大。
3: 同学们掌握的非常好。第一个形状纺锤形啊，你们看都有。第二个，它一定是灰黄色或者是淡黄色，而且最关键的断面有木心。就是判断麦冬的一个标志。
1: 到现在两个组药材的选购就完成了，接下来我宣布药膳厨艺大比拼正式开始。
8: 我觉得咱们四川最经典最地道的做法，那就是凉拌折耳根。这种方法不管是家里还是外面，大家都爱吃，所以我感觉这个方法绝对没错。
4: 我想还可以再做一个折耳根炖排骨，老少皆宜。
6: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麦冬老鸭汤，因为鸭肉本来就是性凉，主大补劳虚，最消毒热，它和麦冬的养阴的功效可以结合在一起，发挥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5: 四川人爱吃辣，但是呢，他们也会喜欢吃一些脆嫩的食蔬，比如说西芹。那西芹它本身呢，就会有清热的功效，百合和麦冬又都是滋阴的。
6: 一汤一炒，这两道菜刚好体现了我们中医人因人而调的这个思想。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在商量做这道菜的时候灵感从何而来，为什么选择做它呢？
5: 因为我是黑龙江的嘛，然后我就发现四川人都很喜欢吃火锅啊串串，
1: 没错，
5: 很多人吃完就会觉得自己的喉咙很干，上火了。其实这种上火呢，它不是一种实火，它是一种虚火。在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喝一碗麦冬汤的话，它不仅能够降虚火，也能够护我们的胃。
1: 麦冬在四川的这个菜单里经常出现吗？
3: 它是2024年才被国家批准使用的药食同源。在我们药食同源里边，它还是个新兵。
1: 那就是非常新的健康知识了。那我们就通过中药大会把这个麦冬的这种药食同源的健康知识分享给大家。那你是怎么创意出折耳根炖排骨的这样一道菜的呢？
4: 因为折耳根它有微寒之性，猪排骨的油脂可以保护胃黏膜，缓冲折耳根的刺激，而且我们用的是折耳根的根茎，不用叶子，是因为它这个叶子煮时间长了就容易烂。
5: 像它里面的成分，比如说黄酮。

0: 多糖，它在炖煮的过程中它并不会被破坏掉，反而它可能会随着这些煎煮的过程中慢慢被激发出来。
1: 您先尝。
2: 这个汤很鲜美，脉动老芽汤，一清一薄，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医说的脉动滋阴降火，但是呢它清润不伤正，这个药性非常棒。
1: 谢谢老师。那接下来我尝一下这个降火有道组的折耳根排骨。哦，真的很不错，它不算是印象当中药膳汤有那么冲的药味，反而和我们生活当中的炖汤没有太多的区别。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做到既家常又有好的效果的。
0: 这一次的研学活动呢，让我认识到中药并不是遥远的东西，它就是日常生活里的智慧，是药食同源最朴素的道理。很感谢这一次的研学活动，让我们埋下了辩证论治的这么一个种子。
1: 说得太好了。其实我们本次的成都中医药大学之行呢，确实是收获满满啊！他们从市场采购再到亲手烹制，也感受到了变药实性、寒热相制的中医智慧。所以再次感谢李教授，也感谢每一位同学的参与。我们也期待下一站，我们继续寻药问道。
3: 想问一下各位嘉宾，看完以后有什么感受？
4: 我老师的老师是张锡纯先生，他就特别主张一定要认药识药。直到我的老师柳学洲先生，我跟他学习的时候，我们所开出的药方一定要让病人拿回来再检查一遍药对不对。我是65年就开始行医，那时候的草药基本都是自采自种自制自用，如果一个真的好的临床医生不认药，就是纸上谈兵了。对于哪个药的药味药性，如果不亲自去尝一尝，去感悟的很深刻的话，开方用药心里没有底，治疗效果也不是尽如人意。
5: 聊了这么多中医里的辩证，其实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需要有一双辩证的眼睛看风景、观世界。比如说，中医讲究同病异治，面对同样的景色，我们不同心境、不同经历的人来看，其实呢，所抵达的意象、所感悟的心情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境由心造的辩证世界观，也在我们古诗词里有着极致的表达。我们常常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同一种药生长的环境、采摘的时节，甚至我们摘取的时辰不同，药效都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3: 遍地玉，石本草，药性各有归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问一下元气团的王宣彤同学，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有哪些特别的道地药材。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王宣彤，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手中的这位川产道地药材黄连。春天阳气逐渐生发，如果心火旺盛，就容易导致目赤干涩、视物模糊，甚至心烦易怒等等。而黄连这一味药苦寒燥湿，可以清泻心火、清心降火，是对付持火炽盛的一味良药。而在我们云贵川渝一带，又以四川洪雅县盛产的雅莲品质更为优良。
3: 药材有天性，更要因人、因时、因地而用。那么一味药材在采摘回来之后，要如何变身为精准应对不同火气的良药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艺传承人胡昌江，带我们走进一药多变、火候藏道的炮制世界。

0: 胡老师，川渝地区的上火是容易出现什么火？
1: 首先是实火，就是实邪和火邪两邪侵入人体而造成的一种病症。四川有典型的盆地地形，空气湿的空气流通不畅，这么一个湿度环境很大的情况下就会感受湿邪。
0: 川渝人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降火的方式呢？
1: 黄连，这个黄连的话呢，它生品是苦寒的，苦能够燥湿，能够清热，寒能够清热。如果我们直接用生品去食用，那肯定不合适，它就会伤胃，就会造成胃上隐隐的灼痛，像这么一些情况。但是我们围绕临床上治疗的需要，让它在清热的时候同时又不伤脾阳胃阴，这些我们往往就要用一定的方法来炮制。我们炮制过后就是叫生凉疏温，生泻疏补，使它这个药物呢就是符合我们中医辨证施治的用药要求。
0: 同一味药它这个炮制的方法不同，这个功效可以说是迥异啊。那今天您都来到现场了，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更加直观的感受一下非遗炮制的这种魅力呢？
1: 那完全可以啊，但黄连炮制流程很难直观呈现，所以这次炮制我们选用同样是四川道地药材的栀子来演示药材炮制的过程。
0: 好的，让我们有请胡冠金、王宣彤以及卢立伟来到舞台中央，我们一块来学习一下炮制技艺，有请各位。胡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栀子的炮制品。是根据中国药典规定的，有四个炮制品，第一生栀子，第二炒栀子，第三焦栀子，第四栀子炭。那么我们需要炒制的呢是三个炮制品，也就是炒栀子、焦栀子、栀子炭。
0: 我们请三位这个元气团的同学商量一下吧，你们各自做一个选择，看看想去炮制哪一个。
2: 那我看青草栀子可能简单一点，要不我是第一个吧。
0: 好呀，你是唯一的男生，你选了一个最简单的，好吧。
3: 那我就来焦栀子，那我炒炭吧。
0: 胡老师，您先教我们一下，第一步我们刚干点啥？
1: 第一步，锅必须烧热，锅烧到手势有炙手感的时候，就倒入药物。那么炒黄它的温度呢，是100到120度，炒焦的话呢，120到150度，炒炭的话呢是150度到180度。倒入药物在翻炒的时候，每一锅铲都必须亮底，它这么呢才均匀，否则不均匀。我们炮制上面对种子类药材、果实类药材有个要求，就是红纸必炒，红纸必捣。还有一个呢，我说明一下，中国药典规定栀子先捣脆了过后再来炒，捣脆的时候捣得大小不均匀，它火候就不好掌握。所以我们四川的栀子呢是用整个的炒，炒了过后，但是在入药调配的时候必须捣烂。你如果不捣烂，像这么一个种子的药材，你熬不出来药性的。
0: 我发现这边已经开始变黑了哈。
1: 这个要喷一点水。
3: 水需要一直喷吗？
1: 没有，有火星的时候喷。
3: 好多火星啊。
1: 熄灭火星再继续炒。
0: 你这边还好吗？
2: 还好。
0: 您要不然再帮着他看一眼，他这您再不看他都快炒没了，他越炒越少，他这栀子飞的到处都是
1: 啊。他们在家里面没做过菜。
0: 那再来看一下第二位的这个炒了吗？
1: 你这个再炒一下，
0: 他的这个感觉都快焦了。胡老师，
1: 焦栀子的嘛，再炒一下。
3: 好，
0: 小卜同学现在是不是有点后悔选择了一个需要这么长时间炮制的？
3: 原来吃到一味药这么不容易。
1: 是啊，体会一下呀。你看表面黑颜色成炭了，
0: 而且现在我们能闻到啊，空气当中那种焦香焦香的味道。
1: 这种就是药性变化的一个信号。
3: 可以了。
0: 好，小心。我们三位元气团。

0: 的成员呢，现在是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炮制的挑战。我们先从这边开始看好不好？
1: 好，
0: 这个应该是今天烹制的难度相对小一点的，也是烹制的时间短一点的。
1: 对的，像这个呢，它就是锅铲亮底呀，亮得不好，它就不均匀。这个脚趾头啊，就是就过了一根火。
0: 脚趾头有点像炭趾头了。
1: 这位同学就炒得比较到位，你看我这个标准品是一样的，耶，点赞。
0: 所以您现在觉得他们三个现在谁炮制的最好呢？胡老师，
1: 那位同学从火候上来讲，火力上面来说，观察来讲，他炒的药物都非常均匀，表面全部是变黑的，给他一点掌声。
0: 您看，同样是栀子啊，不同的炮制，现在到不同的火候啊，它的这个程度，它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1: 这个栀子的，我刚才讲了，生栀子，青石火，青三角石火。你比方说，在我们方剂里，茵陈蒿汤，治疗阳黄的，也就是石火的一种阳黄，相对于现在医学的急性肝炎，生栀子就是干这个的。焦栀子和炒栀子呢，它炒了过后寒性降低了。你比方说，在更年期的生理变化，你看一阵一阵的潮烧发热，同时还伴有出汗呐、那就是阴虚的症状，虚热的症状比较重。我们在单支逍遥散里面用炒栀子和焦栀子，是根据它这个热性的程度来选用不同的炮制品，来达到相应的治疗作用。那么栀子炭呢，在石灰散里面专门用来清热止血的，你比如说我们引起的那种出血，各种出血，胃肠道出血，大便出血，都可以用石灰散。那石灰散十个药物都要炒成炭，所以叫它石灰散呢。
0: 好的，谢谢何老师，要谢谢三位元气团的成员，谢谢，请回去就坐。刚刚呢，听了胡老师特别激情四射、火力和活力都满满的分享之后啊，很想知道我们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曾老师，
2: 我们中药炮制啊，讲究的是法古不泥，尊法不偏，不管是修制、切制，或者是酒制、蜜制，这些炮制的方法，其实上要求都是非常的严格的。静置少一分则不达，火候差一毫则不及，背后呢都是要求有非常的严格的规定和对我们这种药性精准的把握。
3: 炮制也是中医药非常精髓部分，如果用药炮制的不准确，也治不好病。所以说这炮制太重要了，它减毒增效，在创新方面它拿到120度、150度、180度，用数字说话，那用信息指导着，在传承方面传承得非常到家。
0: 感谢坐镇嘉宾的分享。胡老师，今天通过您的分享呢，您看让我们了解到炮制，同样一味中药材，不同的炮制的手法呀、火候啊、时间啊，它出来的药效功能都不一样，很多元。就像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您一样，今天呢我们看到了您像川渝人的那种可爱真挚，有医者的严谨，也有中医药人几十年如一日不断的钻研、不断的摸索、不断的传承，让每一味中草药在它最恰当的时机，以它最恰切、最安全的方式来治愈我们的身体，也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也再一次感谢您，向您致敬，谢谢胡老师。千年医道，守正创新。接下来呢，我们要一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我们知道呢，药分四性，寒、热、温、凉。那么究竟何为寒，何为热，它们又是如何作用于人体当中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在中药领域深耕了几十年的专家，他就

士，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中药系主任，国家中药管理局高水平重点学科临床中药学学科带头人张冰。他参与完成的基于中医原创思维的中药药性理论创新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冰。

0: 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张老师，首先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项目主要是研究什么的呢？
1: 我们这个项目叫基于中医原创思维的中药药性理论创新与应用，是由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王振国教授，他带领着北京、成都、黑龙江、广西、浙江中医药大学以及302医院等科研单位共同完成的这个项目。我们这个项目于2019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药性指的什么样的概念呢？
1: 说起中药药性，大家可能呢有点陌生。举个例子，我们吃了火锅，有的朋友会说呀，我通身温暖，手脚温热，非常舒服。可是呢，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吃完了这个火锅啊，口舌生疮，牙龈都肿了。所以啊，这其实就是咱们的药性。火锅底料中大量的花椒、大料、茴香，它们都是温热药性，对于寒症的人体，那它就表达了治疗的效应，所以你很舒服。但是对于热症的体质，那么我们这个热性的药呢，它就拱火了，所以呢你就会不舒服，牙龈口舌都肿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药性。古人有一句话叫入腑之性，我得吃进去再看看它怎么表达，是寒了是热了的，它是经验的，都是感性的。
0: 像您提到的这个药性啊，从经验走向了实证，这个想法最初是怎么来的呢？
1: 事实上是基于我的特殊的经历，在一次草药安全的研讨会上，我又再次的阐释我们中医的几千年的人用药的历史，它安全有效。这个时候呢，就一个欧盟的一个专家，他说，冰，我相信你说的中药安全有效，但是你需要给我们数据支撑。当时这个专家的话呀，就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里。作为一个中医药的工作者，把我们的有效性、安全性说清楚，那最关键的就要切入我们的中药药性。我们要把自己的中药的问题说清楚，我们要为中药证明。
0: 到今天为止，您觉得团队和您在这个项目上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1: 主要的成就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把我们中医的寒症、热症，从系统的，从物质代谢、能量代谢、免疫、内分泌、药物代谢等层面，进行了一个科学的画像，从而为药性的寒热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我们取得的第二个成就呢，就是如何认识药性，从药物因素、机体因素、生物学的效应因素三个角度来认识我们的药性是怎样构成的。那么第三个贡献呢，我们通过药性的研究，将我们的性、效、毒这样的一个理论用于临床的精准用药，实现我们中医的治疗目标。
0: 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成果在国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有很好的回应，那么在国际的舞台上啊，现在有什么样的声音？
1: 这20多年一路走过来，我们的这个研究不断地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同时呢，其实国外的学者同行的认可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比如说西班牙、印度的这样的一些学者们，他们就认为我们的这个药性的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技术给他们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0: 一个支撑。
1: 张斌老师为我们传承发扬啊，创新这个中医药啊，做的是很大的贡献，辩证分型论治的标准啊，这就是让我们更好的来啊发展我们中医的辩证论治，再结合现代一些检测手段，延伸我们的望闻问切，插上现代科技的这个翅膀，让我们更好的传承发扬啊这个我们的中医药学。
2: 张斌老师啊，把我们传统的中医药用创新的一种方式走到世界上去，让世界认识我们中医药文化，认识我们中医药最终的疗效。
3: 张老师，您跟团队几十年扎扎实实的坚守和研究，不光是让中医药的这个药性从经验走向论证，从模糊走向清晰，也再一次感谢您，并且向您致敬。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现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要问一问我们元气团的团长小卜，今天有没有解决你在我们最开始提到上火的那些疑惑呢？
4: 非常有，因为之前可能很多时候总想找到某一种药，然后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所有上火问题，但是今天收获最大的就是发现解决上火问题也要辩证的，因人因时因地不同，然后有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3: 看来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最后呢，再请我们现场的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送上本期清润平调的健康嘱托。
1: 中医调治火，重在三绝固本，医药明标本，不困于表面症状，深究症状背后的阴阳虚实、五脏功能失调的分心病机，读懂身体失衡的预警信号，二是固根基，火邪自然无滋生之地，三要守准则，坚持治火有纪，平调为上，切记盲目的泻火，滥用苦寒药物，唯有固复脾胃之本，调畅气机之路，方能使火邪自平，让身体回归脏腑调和、气机调达、阴阳安泰的健康本真状态。
2: 今天咱们讲上火，讲辩证，讲用药，讲炮制，核心就是清润平调，以平为期，用药寒热温凉，四气五味，用炮制纠偏，配伍调和，目的只有一个，把亢盛的降下来，把亏虚的补上去，把过热的轻一分，把偏寒的温一点，重新回到平和状态。所以清润平调就是以温和稳妥之法调和身体的偏颇，让阴阳归于安定，健康得以长保，这就是中医清火方药的准则。
5: 我想用6个关键词来总结咱们中医调理上火之法：节饮食、调情志、肾起居、阴天时、辨证后、和阴阳。拓展为6句话，就是：后味伤脾，少高粱；夜卧安神，火不阳；怒极最是烦生叹；阴时顺势，笑自张；脏腑虚实，虚辨证；清润平调，火自羌。
6: 今天我们提出的清润平调，却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中医的智慧在哪里，是我们希望追求的目标，它强调的是调和，我们不上对抗，而

0: 众调和，不执表象而塑本源，不盲从通用而尊重差异。所以上火这两个字在中医看来是阴阳失衡，调治的核心不是灭火，是求和，一阴一阳之谓道，失衡即是道之失和。其实也从中可以让我们感悟出以和为贵的我们中华文明千年生存的智慧与文化。
1: 好的，谢谢四位嘉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本期凝练的中医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传中医千年心火，承其皇济世之志。现在让我们一同起卷叩匣。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今天我们以地缘为脉，分享了上火的万般解法，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辨证施治的中医智慧。在我们中国的医学哲学当中呢，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祝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岁月的流转当中，身有所养，心有所安，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0: 如穿衣，旗袍最懂女人心。一件好旗袍当入建筑般有结构之美。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从不拒绝穿旗袍。
1: 二十世纪初的月份牌记录着上海开埠后的摩登传奇，女性着装从宽袖襦裙到修身旗袍的转变，将高开叉与传统滚边盘扣融合，因丹士林布永不褪色的广告语象征女性的独立与坚毅。而在这一切打破传统的元素中，旗袍成为最主要的着装。如今旗袍对女性美的塑造仍在继续，
2: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比较服帖。
3: 其实如果太过于传统或是太紧的话，日常穿着就不太方便。
2: 对对，因为您的衣服都是生活当中非常大方简洁大方的风格。
1: 张琛是这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

0: 光一起从事服装外贸，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
1: 这一件呢，
0: 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鸿生面前时，这位80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晨，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鸿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鸿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当时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女性对曲线美的追求成为时尚，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对胸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收腰、缩袖、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2: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裤子，穿裤子它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0: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像楚鸿生这样从外地来的少年，在一家成衣店里就有40-50人。因为楚鸿生读过书会识字，能准确记下顾客的每一个需求，所以师傅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对量体裁衣的理解更加深入，逐渐受到师傅的器重。学徒仅3年，师傅便将一根使用多年的皮尺挂在了楚鸿生的脖子上，并叮嘱他做事情要仔细再仔细，没有一笔可以敷衍了事。此后楚鸿生便成为一名合格的裁缝，而在此时新的机会很快到来。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原件的主人是民国影后胡蝶。那时胡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他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鸿生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鸿生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同样也可以做旗袍，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块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20岁的楚鸿生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鸿生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60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
2: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

到就是，哎，他做的衣服我看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你说我们的衣服做了差，你就来出山带带我们。从我的

0: 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鸿生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1: 那天他来，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他是做男装的。
0: 周珠光至今记忆犹新，每日上午10:30店铺一开门，楚鸿生必定衣着整齐，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点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父楚鸿生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1: 我们老先生在80岁还是开始学日文，所以这个年代就是在90年代末00年代初，有很多的日本客人，他要跟日本客人交流嘛，有些日本客人他不会说中文，实际就跟他说日文嘛，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2: 袖笼一圈
3: 124，
0: 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鸿生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的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
1: 到90岁的时候，他跟我打电话，跟我讲客人怎么样，有什么要求。没几分钟，他已经在我们工坊的门口了。我说你怎么过来的？这么快就过来了？打摩的，就是叫了一个摩托车，90岁的老人还是坐摩的来到工坊来交代他需要交代的事情。
0: 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2015年，98岁的楚鸿生在上海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旗袍高定秀《水墨中国》。这场表演以黑白色调、水墨元素为设计特色，试图打破人们对传统旗袍的固有印象，被誉为楚鸿生80年来用针脚谱写的花样年华。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鸿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鸿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鸿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父创新的精神，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
1: 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了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
0: 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张琛邀请了资深的苏绣老师来制作，确保图案美观又平整柔软，使刺绣与旗袍完美融合，同时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4: 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现象，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进那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也逐渐丰富多彩。

经典盘扣作为旗袍的点睛之笔，在裁缝匠人的手中变化出无穷的造型，手工彩绘更是丰富了旗袍的表达方式，将绘画艺术与文化思想融入服装，成为承载东方美学的流动画卷。这些匠心独运的设计让它成为旗袍爱好者心中永恒的风雅符号。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比利时商人丹尼选择在新疆的万亩棉田中开创自己的化肥事业，助力新疆棉花产业发展。
1: 整体来说是洁白、冗长、世界公认油脂棉。
0: 埃及科学家奥萨玛在新疆从事植物内生菌研究，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
2: I work with useful microbes which live inside the plant.
1: 大番薯叔叔
0: 低头探索是理想的科研沃土，抬头远眺是向往的美好生活。敬请收看中国园希望的田野。

0: 新疆阿拉尔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中线的重要支点。在沙漠边缘，辽阔的棉田铺展成无边的绿意。新疆的六月，阳光热烈，正是棉花生长的黄金季节。
1: 我是丹尼德甘尔，比利时人，主要是做水溶性肥料。
0: 今年62岁的丹尼在来新疆之前，是一家全球化肥企业的中国区高管。
1: 我都是1988年到中国来工作了嘛，主要是因为我学了热带农业，然后毕业的那一天，刚好我的老师说，哎，我们前几年有个学生，他现在在中国呢，他需要一个技术员，所以我到中国来了。
0: 来到中国后，丹尼一直在东南沿海地区工作，娶了中国妻子，有了一双儿女，但他内心更渴望开创自己的事业，并继续扎根中国。

0: 凭借多年来在盐碱地肥料产品领域的深厚积累，他将创业的目光投向了新疆。
1: 当时呢，也是发展特别快，好多地都在开发，都是几十万亩地，几十万亩地。有时有那个什么盐碱的一些问题嘛，有改良土壤的问题呢，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0: 新疆约占中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地域十分辽阔，四周高山环绕，中间有两大盆地。这种独特的地形与干旱气候，造成盐分在盆地不断积聚，形成了大面积的盐碱地。而丹尼经营的酸性肥料可以用来改良盐碱地。和其他肥料销售商不同的是，它额外提供了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水肥管理的延伸服务。
1: 看得到没有？水就变清嘛，啊，这个水放在这个土壤上面，它疏松土壤。
0: 丹尼这样的田间服务，与新疆农业科技服务的理念不谋而合。为了推动农业增效，促进农民增收，当地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推广人员及科技特派员，将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2: 您应该是打过一遍牙虫药了。
3: 一次施肥，种植花磷肥。
4: 现在我们看。
0: 阿拉尔是农业推广站的肖春明，长期致力于盐碱地改良和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5: 这个多少？
0: 十几年前，当丹尼带着他的产品和技术出现时，肖春明眼前一亮。
5: 一个意思啊？
6: 老外在磷肥的使用上，盐碱地改良真的有独到的办法。当时我们真的有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百分之多少地产盐碱地全部改造过来，全部成高产田。
0: 正因这种高度契合，两人在盐碱地治理、水肥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实验合作。
6: 那时候是每天陪着我，我们两个开着车，找最重的地市，找最差的地种，找最产量最低的农民市，想办法说服别人。
5: 那个筐子很重，两吨多。
0: 今天，肖春明和丹尼到田间给农户进行现场培训指导。
3: 这个地，包括你每人的地，到底放几公斤？这次是我们来的重要任务，放几公斤？放几公斤不是看了说了算，要测叶柄测试，
1: 判断用肥到目前为止够不够？就是像人现在到医院去抽血化验。
0: 给棉花抽血化验的这种方法，俗称叶柄测试，是要通过榨取叶柄里的汁液，获得棉花实时的营养数据，再根据结果确定出精准施肥的方案。由于此时正是棉花收获之前植株生长的关键时期，测试结果对于提升棉花产量和品质至关重要。这项棉花叶面营养诊断技术正是由丹尼和肖春明合作研究，在2016年获得了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二等奖。
5: 三号地氮是7700，
7: 我看看我们这测出来，我看
3: 还没几号地测出来，
7: 米不够，氮不够是吧？
0: 棉农们都在等待着自家棉田的检测结果，毕竟这关系着一年的生计。
3: 五个地号结果全部出来了，
1: 我们要求氮是7000到9000，我们测5600，它是偏低，可是没问题啊，我们马上进水进肥嘛，是不是啊？
0: 检测结果让丹尼和肖春明倍感欣慰。
1: 太高好，我这样说，如果那是10年前，我们测硝酸根肯定是爆表，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们新疆的棉花呢，就是冬过20年，它变化也比较大啊。就一开始呢，产量也没有这么高，这里呢，质量的指标呢又提高了。
6: 我们管理规模比10年、20年前，我们提高了40-50万亩地嘛，原来一个人管40亩地，现在一个人管100亩地、200亩地，没问题。
0: 这些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成功将戈壁沙漠转变为粮食生产基地。新疆是中国最大、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总产量已连续多年超过90%。棉花种植加工、棉纺等产业，是新疆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

0: 阿拉尔市的棉花产业发展，正是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为棉农们培训后，肖春明带丹尼来到一片棉田，这里是让他颇感自豪的阿拉尔市智慧农业棉田。
1: 我们大概率做很大的智慧农场、家庭农场项目。
2: 现在的就是这个是水的管理嘛，
1: 对。
2: 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要想办法肥的管理要做。肥的管理我们有一。
0: 这对相识十几年的老搭档，也将跟随新疆棉花的发展脚步，将合作领域拓展到智慧农业。返回时，他们路过2013年合作治理过的一块十分顽固的盐碱地。
1: 我看看，
2: 哎呀，
3: 记得一块地，两块地，
2: 三块嘛，
3: 三块地。
2: 对对对，
3: 当年我们做实验的，这个现在长得还不错。
2: 可以呢。
0: 曾经的荒芜之地，如今已经满目葱茏。
3: 哎，但你看现在这个地整体上都很不错，你看，
2: 对，
3: 基本上没缺苗的，看到没有？
2: 对对对对对，
3: 我手机里面还有储存的原来原始地貌图片，
2: 这个要拿出来对比一下。
3: 2013年4月嘛，看当时我跟你说这个地，你看看这个，
2: 全都是典型
3: 自然状况。
2: 对，是。
3: 当时这个乡、这个村可能就是这一片了，从头到尾没人种、没人要，
1: 这个地花了老逼劲啊，对吧？
2: 对，
3: 我们当时碰到农民怎么说的？送给我们。搞不出来，他说你搞不出来，
2: 送给我就好了。
3: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我们真的可以值得骄傲一次，
2: 可以，
3: 真不错。
2: 是是是。
0: 一片片盐碱地变成了绿洲，也激起了农民们种棉花的热情。今天，丹尼的邻居农户托和尼亚兹来请丹尼为他新开的一片荒地测图。托和尼亚兹今年42岁，在他小时候，全家八口人靠种植100亩棉花勉强度日，采摘季节累得直不起腰。如今受益于农业科技的发展，他轻松管理200多亩棉田。去年收入不错的他，又新开垦了这一块100亩的荒地。
2: 这么大的，好像要一两一箱，
4: 硬得很。
2: 我这个土还可以，我觉得啊，我
4: 在哪里？不是可以。
2: 我再测一下。你看，还是高。
0: 棉花在出苗期，土壤的盐度应该在2个电导率以下。这片土壤超了很多。
4: 高的很是吧？
2: 高高。
0: 为了打消托和尼亚兹的顾虑，丹尼把他带回了实验室。
2: 两个办法，一个是土壤改良剂，第二个是我们的肥料。这个我就叫了，这个不叫了啊。对，淹到水里面去了，然后水就往下去。肥料。
0: 丹尼用简单的实验，
2: 肥料
0: 让托和尼亚兹直观感受到了如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
2: 香蒜打把那个碱全部翻译，
4: 那就这个用了以后，用了几次才能有见到效果？这个
2: 应该一次都会有效果。
0: 如今托和尼亚兹不仅独自管理着200亩棉田，还通过购置的2台犁地机提供农机服务，每年额外创收超过10万元。
4: 不用人工，现在啥都不用人工，都是那个机器来的完成。
0: 在新疆，提供农机服务已成为棉农开拓收入的新渠道之一。今日徜徉于天山南北的广袤棉田，没有人工忙碌的场景，而是现代化农业机械在田间穿梭，高效作业。新疆智慧农业全程机械化率已超95%。丹尼现在居住在阿拉尔市塔门镇，这是他在新疆开的第4家肥料厂。

0: 2024年，当你获得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九月的新疆处处展开丰收的画卷。还有十几天，这一带的棉花就要收割了。当你再次来到托和尼亚兹的棉田，
1: 你现在车长了没有？你估计产量能多少？
2: 这个估计也就是400公斤以上吧，也是啊，450左右。
1: 明年好好的干一下，550，我们好多客户呢，600。
0: 好吧。为托和尼亚兹制定亩产600公斤的目标，源于丹尼对新疆现代农业的深刻认知。作为十多年的亲历者，他有最真切的感受。
1: 我们这里陆地面，我们也有长路面嘛，啊，大都是什么？整体来说是，洁白、农场，强度又很好，杂质又少，但是世界公认，油质面。在农业生产中嘛，我们从犁地啊、播种啊，一直到收获呢，这基本上是机械化了嘛，啊。
0: 这是一片开放、自信、充满活力，正朝着中国式现代化方向高质量发展的热土，为新疆各族人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奋斗者提供了发展机遇。丹尼在这里完成了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蜕变，对他而言，现在的新疆不仅是事业成长的沃土，更是他愿意为之耕耘的家园。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正日益成为国际科研合作与知识共享的重要平台。
3: Today I'm going to buy bread to my naan.
4: My name is Osama Muhammad. I am Egyptian, and I stay in Xinjiang for more than 10 years.
0: 45岁的埃及籍青年科学家奥萨马，是这座城市的一员。他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从事微生物资源多样性及生态功能利用的研究工作。每年这个时候，奥萨马都会时常光顾这家馕店。
3: 阿克苏宾果吗？
5: 这个拿两个吗？
0: 新鲜烤制的馕饼，散发刚刚出炉的淀粉焦香。他们将作为他接下来几天出行的主要能量补给。
3: 宝珠，哈哈，我买馕，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吗？
0: 奥萨马所在的课题组是一支国际微生物科研队伍，成员分别来自中国、埃及、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
3: 好，我们坐这个车。Rajiv，OK，Yes，OK，Let's go。
0: 每年夏季，他们都有一项重要工作。去干旱地区寻找某些特定的野生植物，从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中提取内生菌，制成菌剂适用于农田。经过复杂的科学实验制成的菌剂，因为本就来源于自然界，在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的同时，能够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从而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这是奥萨马所在的课题组科研工作的核心。
4: Xinjiang is very big and have, how to say, actually I think it's bigger than Egypt and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
0: 从城市出发，经过村庄、戈壁、绿洲，3个多小时车程后，奥萨马和同事们到达了最终目的地——古尔班通古特。

0: 沙漠。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六月，沙漠特有的野生植物接收到季节信号，开始疯狂生长繁衍。奥萨玛的研究对象就藏在这些只有几个月存活期的植物中。
1: 哦，还有一个 ，There are family here, family。
0: 他们需要找到目标植物，完好无损地带回实验室。针对性实验能够让这些野生植物中的内生菌显现出各自的身份属性：抗旱、抗疫、耐寒、耐盐碱、防病虫害。沙漠地区，不同的野生药用植物生长区域有一定规律，但精准定位并非易事。他们常常会为了一个不确定的可能，走很远的路。
1: Xinjiang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 Is arid and semi-arid, and also have landscape. We have desert, we have mountain, we have forest, we have salt lake. Around all this area have medicine plant.
0: 新疆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科学研究的资源宝库，这也是奥萨玛选择来这里深耕科研事业的根本原因之一。
1: 哎，永红，我可能找到了吗 ？I think I find.It seems like picture. Let us check. It's yellow flower and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2: The flower is yellow.
1: Bigger.
2: But the leaves, I think, is different.
1: But we can take and check what it is, yes?
2: Okay.
1: Rajesh, E. Arsa.
0: Li Wenjun.国际微生物学领域专家，也是这个课题组的大家长。从2015年至今，他始终是奥萨玛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领路人，也见证了这个青年科学家的成长之路。
3: 科学研究的性质啊，与其他的工作啊，是有很大的不同。奥萨玛对这个科研的热情，对我们的学术的热爱，这是我。即使作为我从事30年的科学研究的老师来讲，我都受到感染。
0: 科学研究势必要付出漫长的时间成本和精力代价，方能取得看似微小的进步。但对奥萨玛来说，每一个发现都意义非凡，那是他探索奇妙世界的钥匙，也是和同伴们相互陪伴、共同成长的见证。
1: Last one, soon we put here.
0: 回到乌鲁木齐，接下来较长一段时间，奥萨玛都将扎在实验室，完成课题研究最为关键的一步。
1: To isolate endophytic bacteria associated with medicine plant, it is a very long procedure. We should follow protocol. We isolate these microbes from medicine plant, identify them, and apply them in some economic crops. By natural way, use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same time help the plant to control some fungal disease. This work is help.The environmental is help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for growing the economic groups. Okay.
0: 等待的过程需要数天。待到提纯后的菌株性状稳定，

0: 他们将迎来一轮火眼金睛的审视。
1: In the past 10 years, I have been published more than 55 papers, SCCI papers, and we get high citation.
0: 新疆作为全球干旱区极为重要的地理单元，在这里，关于自然、气候、地理、天文、生物多样性等很多未被人类认知和揭示的科学规律，都在等待探索者的到来。2019年，在奥萨马的牵线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和埃及阿里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并积极筹划共建实验室。新疆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把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在此背景下，像奥萨马一样的优秀科研工作者来到新疆发展科研事业，也为自己的祖国与中国的科研合作牵线搭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 Welcome to 新疆，
3: 新疆你好。
0: 今天，奥萨马和同事们来到一片棉田，考察科研成果的落地应用情况。这是奥萨马所在的课题组今年的新项目，要把从沙漠植物中提取的内生菌研制成菌剂，推广应用于大田经济作物种植。
4: 我看看。
5: Give me good luck, Professor Lee.
6: Yeah, hope everything fell.
4: Yeah. Yes.出来了 ，Our cotton baby。
7: 出来了，相当不错，相当不错。
8: This field it is belong to some local farmer here. I'm so happy that he agreed to apply our strains here.
9: 你的棉花大丰收，叔叔，
10: 让我借你几眼。
0: 想到自家300亩棉田丰收的场景，棉农的期待和喜悦写在脸上。
9: 叔叔有西瓜，辛苦辛苦，谢谢。
7: 这么多年，感觉新疆这地方怎么样吗？好不好？
8: 新疆，现在我在新疆差不多10年的。
7: 十年了。
8: 新疆好的地方，
7: 好的地方，
8: 我喜欢，你很好。
1: First time I come to China, nobody support me. At that time, I know nothing about Chinese language.Even ni hao is just, I cannot say it. When I come to Xinjiang, everyone, you know, Xinjiang, where is Xinjiang? Where is Xinjiang?
8: I stay in Xinjiang for more than 10 years.
1: I think I do the right decision.
0: 在人生的计量单位上，十年并不短暂。奥萨马在新疆生活工作了超过10年时间。在他看来，新疆已经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让他在这里潜心生态科学研究，并将优秀科研成果回报给世界。

特朗普罕见批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危言耸听。赖清德蹭热度，鼓吹所谓民主价值观，被批无视美国社会焦虑和岛内发展困境，把所谓民主当台独护身符。美式民主正面临哪些问题？为何赖清德选择视而不见？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建国250年为何被焦虑缠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包括美国参议员等多个团体窜台，赖清德借机炒作两岸意识形态对抗。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无视美西方和岛内的制度困境，把所谓美式民主当成了台独的护身符。赖清德当局吹嘘的西式民主在经历怎

0: 样的考验，对岛内有哪些启示？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日与窜台的美国参议员见面，再次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并宣扬美台共享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赖清德还引用美方政策，称愿与美国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为了台独，拿意识形态当幌子，把美式民主当护身符，在台海搞阵营对抗，用心险恶。
0: 包括美国参议员在内的多个团体近期在窜台，并且和赖清德当局展开了频密的互动。那么赖清德呢，也借机在炒作两岸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对抗。那么我们怎么观察赖清德近期一系列的言行？刘教授，
2: 如果把赖清德最近在一些涉外活动里说的话连在一起看啊，很明显的，他不是偶尔讲几句民主自由的场面话，他是刻意想借这些场合把民主对抗威权的戏码硬加在两岸关系跟两岸问题上面，然后再用这套戏码来塑造，好像他的挑衅对抗路线会得到外力的支持，其实他就是在操作以外谋独，以美谋独。赖清德是持续做这种操作的啊，像6月11号他录了个视频给日本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啊去播放，他就在里面扯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最近赖清德跟美国议员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的互动，这种操作更明显了，特别在7月7号这一天啊，他上午先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会面。我们要知道 NED 啊不是普通的民间组织，这是美国对外推动美式民主输出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赖清德在这个场合把大陆说成搞灰色地带侵扰，搞跨国镇压监控啊，说大陆是威权主义扩张，然后说台湾要跟美国合作，维护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在干嘛呢？这就是想把两岸关系啊阵营化啊，战队在搞集团对抗。同一天下午，赖清德跟来台湾参加当局主办的台湾海洋国际论坛的一些人员会面啊，他就说他反对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单方面改变东海、台海、南海的现状，这个是用海洋安全在包装反中抗中。然后也在同一天，赖清德还见了来台湾的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谈话里就提到美台要无人机合作，提到台湾要提高防务预算啊，希望从对美国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来强化民主科技韧性。其实什么民主科技韧性啊，赖清德讲的民主就是想用美式民主的意识形态操作抗中，他说的科技其实是想靠军武合作来配合美国武装台湾。所以啊，赖清德在不同场合见了不同的人，但是都重复同一套剧本。
0: 在窜台的团体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对中政策议会联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从这个名称顾名思义，就是针对中国的。那么这个组织平时都干什么？和赖清德展开如此频密的互动，它的目的是什么？
3: 我们看到它成立于2020年，初始成员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家，但是呢，这些成员并不是以国家身份加入，而是呢相关的立法机构，它其中呢要至少来自两个不同党派的成员，那么他们加入这个组织当中呢是要担任共同主席。大家也会注意到，那么当时身为美国参议员的卢比奥是担任这个组织的共同主席。另外我们说到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当时呢相关的成员涉及到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对于香港、新疆以及西藏等问题是在不断的进行恶意的炒作。而另外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组织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它的年度会议是在台湾举行，而正是从2024年台湾也正式的加入了这个组织。当然大家会关注到的是国民党认为这个组织呢和它的理念是不相匹配的，是拒绝加入的，所以加入的是民进党和民众党。所以现在呢相关的议员窜台，那么台方尤其是赖清德本人与这个组织进行互动，首先呢是要放大所谓台湾的国际空间，是要有这种能见度。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

0: 反华议员确实是在不断的释放声音。这一次窜台的时候，就有议员扬言，宁可呢承担被这个中国政府制裁的这种风险，也要支持民进党当局。这种言论呢，可以说是非常嚣张，也是台湾以外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而另外，我们会看到，当这次窜台当中，在进行一些互动当中，也在凸显一些议题，其中尤其凸显的是海上议题。那么，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与这些窜台的议员讨论的后续海上，包括这个传统安全以及所谓海底光缆等一系列的议题，要形成多海联动的同时，还要把这个海上议题向一些更广的领域来进行延伸，其目的呢，核心就是要炒作中国威胁。
1: 我们看到党内民众认为赖清德搞的就是假民主，说一套做一套。比如说他对媒体的打击，对于政敌的追杀，其实在党内搞的都是假民主。那么您如何来观察赖清德在党内的这种操作？
2: 我们知道民主的含义，它是指多元，让各方都有机会这个表达自己的声音，可以这个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呢，有的人他可能会滥用民主标签，而不是遵守民主的原则。我们知道民主标签呢，它是这么一种使用方法，它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排他性的，它会假设我是民主的，别人是非民主的，反对我就是反民主。那支持我就是支持民主，这种表达方式看起来是好像高举民主牌，它其实是违背了民主最基本的含义，那就是包容多元，可以这个平等的磋商，平等的对话。我想这个赖当局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使用的是民主的话语，是对民主话语的非民主的使用，这也是在岛内有些媒体这个批评他的原因。那么他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打这张牌或者用这种话语，他可以去迎合美方一些其他国家相关的人员的一种爱好，因为很多人他喜欢这种话语，他喜欢把所谓的国际关系的这种矛盾给他包装成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那这样子让赖当局可以与一些人找到一种共识，这是一种考虑。那么第二种考虑，打这张牌他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在内部他治理的无能。那么一讲到我的治理有问题，他就讲这是民主那么民主可能是有代价的，是低效的，是有成本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政治上自卫的手段。所以我想赖当局讲这句话，第一个用民主的旗号，但是你其实违背了民主的这种原则和属性。第二个是为了在内部逃避自己的责任，掩盖这个治理无效的这么一种现实。那么对外部你又想用民主的所谓的话语去拉拢更多的所谓的盟军盟友，因为有一些人在国际上他还是喜欢这种所谓的这个二元对立的民主叙事的。
1: 近日美国举行了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岛内媒体评论认为，这场活动并没有彰显美国民主制度的伟大，反而凸显了社会分裂、信心缺失等问题。台媒援引美国民调数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满意度和不满意度差了近20个百分点。在国际社会上，美国也显得形单影只，缺少铁杆盟友。而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翻修工程无法验收，藻类滋生，似乎是美国民主现状惨绿的倒影。美国建国250周年举办了很丰富的庆祝活动，本来应该举国欢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呢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声音，认为这样的活动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国内有这么多对美国政府的不满？
0: 那么美国政府花1400万美元来这个进行翻修，翻修的是林肯纪念堂它前面的倒影池。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大家一个著名的打卡地点。那么根据特朗普的想法呢，翻修之后这个倒影池它要呈现出的是美国国旗的色彩，但是翻修之后很快呢油漆剥落，藻类呢立刻的爆发，那水池呢是呈现出了一种绿色，让很多人非常惊讶。所以呢这一次的庆典活动可以说是状况频出。而另外呢，很多人指出的是，这次的庆典活动确实过于政治化了。刚才您也提到，这应该是一次全国性的庆典，是跨党派的活动。我们也注意到，早在10年之前，美国就设立了一个美国建国250周年这样的一个组织，是由跨党派人员组成，是要在这个250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来在全国和各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马上的改变了做法，变成了一个只代表特朗普阵营 营的一个组织，或者说呢以代表特朗普阵营来进行各种活动的设置。结果呢就是民主党人纷纷抵制，包括一些重要的活动是拒绝参加。我们也

0: 会看到在庆祝的这个主会场确实没有任何一位还在世的美国前总统参加。那么这个时候呢，党争激化，尤其是在中期选举年，带给美国的是更深层次的反应。说到底还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当两党政治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目标而攻击对方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党争激化这种撕裂就会进一步的加剧。
1: 而且有的分析认为说，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扮演的角色呢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比如说之前呢，美国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但是现在呢自己却成为了破坏者。那么在国际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呢也在逐渐的下降。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呢？
2: 过去啊，如果谈到美国的国际角色啊，很多人会提到秩序维护者，甚至是世界警察。但是我们看到啊，有很多的分析都认为现在的美国变了啊。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像是美国《大西洋月刊》去年四月有一篇文章说啊，美国正在让势力范围政治复活，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承受代价。今年一月啊，同一个月刊又有一篇文章说呢，追求美国支配啊，反而会让美国更弱。然后另外呢，外交政策杂志今年一月也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已经不再是可靠可预测的盟友了。简单的讲啊，美国在这些分析里认为呢，已经从过去的规则制定者，现在变成规则选择者，从过去的秩序提供者，现在变成风险制造者了。过去美国讲自由贸易，讲国际规则，讲联盟责任，重视提供公共产品，现在不同了，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就说规则很重要，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什么关税、制裁、技术封锁、长臂管辖，通通都来了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最近的美伊冲突就是明显的例子，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找各种理由发起冲突，然后后果就是全球买单。那美国对他的战略对手啊，更是把美元、芯片、金融、科技、同盟通通武器化，竞争能赢你就说你看我赢了，竞争不能赢你呢，就改变规则，搞封锁，搞围堵，十足是只能我赢的霸权心态，结果反而是让世界更快的去美国中心化。美国的变化对世界的影响不是局部的啊，是系统性的。他的盟友信任下降，成本上升，他的敌人对抗升级，冲突外溢，他的战略对手加速反制，全面自主。对世界来讲，这是公共财的短缺，世界变得更具排他性，集团化，武器化，非常危险。
1: 所以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有的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美国本身的民主制度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张教授，您的观察？
3: 从整个冷战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行政当局，他的这个行为能力是越来越差，不仅是在联邦层面，那么在州层面，在这个市的层面，他的这个行为能力都越来越差。我们在政治学里面你把它叫做火绝点越来越多，就是讲随便一个这个司法机构，甚至一个 NGO 都可以去告政府，都可以用司法的方法去把一个政府的决策把它再停下来。那么这一次我们看这个美国办世界杯的时候，这个表现就特别清晰。美国表现好的东西基本都是私有的、民营的，就是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体育场馆特别的优秀，因为他们都属于私有财产，那么它是没有火绝点的，老百姓就不能通过告这个私有财产去阻止这些体育场馆的施工。但是凡是公有的、线性的政府要去做的事情啊，那些道路啊，那些高铁啊，或者是各种基础设施总体就比较糟糕。所以美国的制度就体现这种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火绝点太多，大家都可以去火绝他行政当局的这个行为的能力，导致美国公共的部门日益的衰败啊。其实从各大城市，从纽约到洛杉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在美国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在反思，那么我们到底该要什么？我们到底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还是要一个轻易不会犯错误的政府？那目前呢，美国的主流还是看得到的，就是要一个很效率特别的低，但是犯错误的可能性呢也比较低的政府。这也导致美国在整个参与全球竞争里面，它的政府其实是不加分的，甚至是拉后。

0: 腿的，他有些私有部门看起来还是蛮强大的，还是可以创新，有很强的这个行为能力。我想在美国国内，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学术的反思，很多媒体的反思，但我认为美国到现在也没找到出路。因为美国其实在政治上它是一个实验品，根据政治学，你这种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是不可能兼容的。平等要的是每个人都平等，都可以有同样的权利，自由要求的是赢家通吃，这两个逻辑它是矛盾的。所以美国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成熟的制度设计，它是一个实验品，这个实验过程中间不断的出错，不断的纠正，那么这个实验的过程到今天其实也没有结束，所以一切都在路上，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
1: 台湾媒体报道称，美国暴露内部问题的同时，对台政策也出现了混乱。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期在岛内的发言频频与美国对台政策脱节，甚至直接干预岛内政党的政策主张，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台湾媒体批评称，美国纵容古立言，也透露出美国直接影响台海局势能力下降，正在放松对岛内台独势力的约束。
2: 古立言近期的言行被认为是严重越界，对岛内的各项政策指手画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的处长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目前他的行为，有的人分析说他非常焦虑，那么他为什么感到焦虑？
3: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所谓的蜂巢概念。这个蜂巢呢，并不是指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蜜蜂勤劳的劳动，而是他认为呢，无人机、无人艇这些无人设备是要所谓的填满台岛。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和我们此前关注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所提出的地域景观，以及此前呢美国一再炒作的所谓豪猪战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那么为什么古立言格外重视无人机所发挥的效能？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美国政府对于近时期战争形态以及战场态势的一种观察。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格外重视无人机的能力，而当时呢，美国认为俄罗斯动用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针对乌军进行进攻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呢，从这个乌克兰战场方面收集的一些残骸就成为了美国学习的样本。美国根据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是进行了模拟，是生产了自己的卢卡斯无人机。大家可以想见，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军工呢可以说是首次抄别人的作业。所以对于无人装备，包括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当中伊朗无人机所发挥的作用，美国确实非常关注。那么当这种模式带入到这个台海危机当中，美国认为如果民进党当局大力的发展无人装备，包括一些这个所谓适用的无人机，那么就会有效的阻止解放军的相关的行动。在台海危机当中呢，其实还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会看到古立言的这番言论其实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国国内的变化。从古立言的视角来说，他看到的是尤其是在2026年，中美是希望形成密切互动。此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说得很清楚，美方也听到了。那么涉及到后续美方的一系列的动作，包括此前宣称的要再次对台军售高达14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尚未落地。这从古立言的观察当中呢，无异于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更多的顾忌，或者说呢从中美关系的大局考虑，是不希望节外生枝。但是呢，对于这个反华势力来说，他们认为呢，这恰恰意味着民进党当局他的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
2: 所以呢，这是古立言个人的想法，还是说代表了美国的相关政策？因为近期我们的确看到了美国方面呢，一面是放松了对日本军事扩张的约束，但是一方面呢，又在怂恿岛内在军力上对抗大陆。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综合看美国目前的这些相关的动作？
4: 谈到美国啊，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啊，现在美国的很多做法是给人一种蛮混乱的，上下左右不协调这样的印象。不过啊，我们确实看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呢，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啊，他想坐在后排当指挥，然后让盟友跟伙伴坐到前排来承受压力。这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操作啊，一个是对日本，一个是对台湾。首先啊，美国放松了对日本军事化的约束，鼓励日本提高军费，发展所谓的反击能力。二次大战之后，我们知道日本是受到它和平宪法还有专守防卫的原则所限制的。可是最近这些年呢， 在美国

0: 的支持底下，日本的安全政策明显的转向了，它提高军费，它强化远程打击的能力，它扩大海外的军事角色。美国为什么支持日本这种转向呢？因为美国有些人啊，希望日本从后勤基地变成前沿的打手，从被保护者变成分摊者、分担者。但是亚洲国家没有忘记历史，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为亚洲带来的严重的灾难。美国为了遏制战略对手这样的私心，纵容日本军事松绑，这不是在维护和平，这是打开了风险之门啊。第二呢，是对台湾啊，美国对台湾当局的要求是越讲越直白，他们要台湾当局你别幻想大规模正面对抗，你要发展不对称战力啊。什么是不对称呢？说白了就是要台湾买更多导弹，部署更多无人机，强化后备动员，要把台湾社会改造成一个高消耗高巨值的战场。不管是在日本或在台湾，美国那些人下的是同一盘棋，他们想把第一岛链变成遏制中国大陆的前沿防线，让别人分摊成本，成为美国的前沿部署，把你们都代理人化，也就是棋子化。但是棋子不会是最大的赢家，还经常是最先被牺牲的一方。还有一种风险是，有些棋子啊，还可能趁乱趁机想当棋手，搞点自己的小算盘。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台湾的台独分子，就可能利用美国的霸权心态在中间搞冒险。这个结果是西太平洋会更乱，对美国其实更不利。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美国是频繁的介入区域的冲突和战争，我们应该如何来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张教授，
2: 那么在历史上来看，每一次格局转型或秩序转型，它都会诱发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像冷战结束的时候，被冷战体系压制的民族主义冲动让它就释放出来，所以后冷战时期很多地方都有了冲突。那么现在人民也开始新的担忧又有了，那随着美国角色的变化，领导力的衰落，那么过去以美国力量和领导力为支柱的那一套体系有可能被冲击。那么我们在很多地方已经看到了问题，像这个中东啊，很多危机其实都跟这个大的调整有关系。但是美国角色的变化，它的安全意义，我想在不同的区域它的这个真实的影响可能会不一样。那么来到这个我们自己身边两岸关系，我认为这是利好的消息，这不是不利的一个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两岸关系只是一张牌，这张牌它是可以打的，它是可以弃的，它也可以去拱火，它也可以去抛弃，这本身是非常不确定的，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冲突最容易发生的时候，不是力量的强与弱，而是对意图，对这种力量判断的困难，这种时候是最容易发生冲突的。但从两岸来讲，随着美国它的领导力有可能会衰减，整个这个两岸关系会越来越多的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它一定是稳定性上升的，一定是确定性上升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两岸关系它是更走向确定，更走向稳定，而不是走向这个冲突。所以我个人认为随着这种力量的这个变迁，两岸格局或者中美关系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整个台海问题越来越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岛内的政治怎么变化，那么整个解决的方向、解决的模型，它肯定是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是朝着我们希望看到的这种趋势去发展的。
1: 美国内部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这也加深了各界对其制度的批评和反思。然而赖清德当局无视美式民主的不足，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甘当阵营对抗的棋子，其政治口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